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啦，下早八点请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中波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V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爷喝酱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呢要跟我们乡亲好朋友开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叫做显年轻，显年轻，显就是明显的显嘛，显年轻啊，这也要翻做台语吼，好叫做少年款、少年班啦。这个陈小公，昨我看一篇迄个黄轩医师的脸书分享啊，伊讲吼，伊伫个诊间时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平平拢六十岁患者哦，但是有人走路迄个脚头就足在个，徛个时阵。停！啊！你看人的时阵，迄目睭是有神的，眼睛有光啊，眼神有光啊。迄形看起来，就像四十岁安尼啦。啊，嘛有人吼，虽然你六十岁，你讲老嘛无介老呢，但是呢，行几步伊就喘，甚至要爬起迄个，就爱用手吐嘞，才有通啊站起来徛起来就对。迄形看起来，就参照七八十岁老人。啊，你也想看嘛，身份证刻出来，年纪拢相像，但是身体活在不同年代了。一个比一个咧，比如讲毕业了后几十冬，吼、哦，恁有当时会开一个同学会嘛？是不是有当时啊？会发觉一件代志。啊！这侪当拢无看，几十当无看。啊，大家安尼聚在一起聊天，吼、哦、啊，谈过去的代志，对不吼？敢那真趣味，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如果你看看啦，比哦，同学就是叫做白聚会嘛，吼、哦。你呐，伊个跟这同学比起来，你也特别操劳，就是感觉真歹势，但是。这群人哦，同学家伙，你那是看起来特别少年哦，你就感觉哎，真摇摆，无啦，卖讲摇摆啦，啊，就心情真愉快啦。人家同学坐做伙哦，啊，你看阿伟就看下足操劳，阿伟看起来就是足少年的对啦。啊，年纪唔少想，对呀、啊。所以黄轩医师在咧讲吼，这叫做显年轻呐、啊。哎呀啊！在里面陪了了了吧，我看哈，来伊了做医美哦、喔，有用吗？做医美要紧啊，虽然无唔对啦，迄医美驻足的哈，应该是腰魂的无去啦。但是咧，你的迄面的腰魂无去呢，但是你的迄、那个形态啦，就是讲你的形，迄、那个形，臭老形。并无消息咯，怎样讲？因为你走路阁未当咩啊？哦，拄则咧讲你连坐爬起来时，你得爱用手势看咧站一下，你才迄个徛起来，这敢是医美有在调做着？没办法啦，是医美只会当个运费用金尔啦。但是你的动作啦吼，走路诶神态什么货，迄医美无法多做。所以说。黄轩医师就是在讲吼，想要维持年轻状态，延缓老化，袂使干那靠医美啦。因为医美会当予咱是容光焕发尔啦，但是咱的走路迄个形态，吼、哦，迄、那个形态，咱嘛爱去训练啦，甚至就是咱爱去注意啦。哦，你讲食到一个岁就对了吼，你显年轻，你就是爱行会知，徛会直，你肌肉爱有力，你头壳爱清楚，唔是干那，让咱这面皮老较慢，咱是爱想看要安那，让咱这个身体老较慢。 面皮老卡慢，震动会慢球，但身体咩老卡慢，有当下是靠你生活当中，你看你安怎做呢？这咪医美做会到，所以说，你若长期做好十件代志，应该你老会老卡慢呐。啊，老比人卡慢，啊，得显年轻啊啦，对不对哦？好，来，阿边啊做着十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做防晒啦，爱做防晒。啊，咱的迄个面呐，吼，像咱顶近啊，伫迄个伫头壳咧做工课的人，哦，你就是防晒要做好，啊，无就晒一晒就晒出干斑，啊，晒久了你就会有皱纹，对不对？所以面呐，迄个手啦，吼，咱若晒到伊个所在，就是防晒霜，防晒该抹起来的对哈。啊，第二点就是戒烟呐，戒烟呐。第三就是每一礼拜至少爱有两摆肌力训练呐。第四点就是每一礼拜要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啦。第五点就是每一顿拢爱把这个蛋白质吃到有够啦，好，蛋白质要吃够蛋白质啊。第六种的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啦，原型的食物为主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啦，吼。啊，第七点就是每一暗。哦，咱得爱困五到七点钟至九点钟，就是咱每一天啦。你这睡眠的时间、困的时间，你爱困有七点钟至九点钟啊。啊，第八点就是迄、那个酒精愈少愈好啦，吼、哦，就是酒啦，较减啉的啦。吼、哦，啊，第九点就是控制血压啦、血糖啦、血油啦，远离三高啦。吼、哦，啊，第十点就是爱保持社交。爱去学习，咱有啥会当学，加减啊学，会当动头壳吼，啊再来笑啦，保持笑容啦。所以讲，因为黄轩医师伊咧讲的，就是讲真真正正显年轻，唔是只是把钱开伫个面顶，是爱让咱的肌肉甲血管哦，唔通继续老化。那如果你若是惊袂在，徛袂得，规日倒欠欠，啊啥都唔找得到，再多医美啦，嘛。很难真正显年轻呐、啊，所以讲上好的抗老，唔是把腰魂藏起来，是爱伫多年以后游玩呐，咱靠家己行咯，行咧去下载，徛咧去听听，吼、哦、啊看人吼，目睭啊炯炯有神呐、啊，咪吊灯吊灯，拱目拱目安尼的对啊吼，哟、哦，啊所以讲伊拄只咧甲咱教迄十点吼，伊就尽量的当做就甲做啦。啊，你若讲啊，都有血糖啊，都有血油啊，血压啊，都有三高啊，怎么远离啊？那个没有办法远离。那你就是，一路饮食方面、生活起居方面，包括的药啊，包括的保养品什么，你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去配合这个对哈，可能就是要配合一下啦。好啦，但是我感觉真正显年轻哦，我觉得应该是叶黄轩医师李可林哦，兼讲一个啦。因为我这我家己吼，我家己的我家己迄个加落去的对，我补充的心态，伊只无讲到心态，我感觉真正显年轻，看你的心态，毛真大个关系的。你逐天在么想遐有看无顺的，啊，逐天看你特别面忧面急，你心态不好，就会老得很快。心态要好，所以都叫讲一个保持笑容也是对啦。因为人啦，心情愉快，就会迄个面啦，咱的表情是你家己没感觉而已啦。心情保持愉快的人吼，伊迄个面魂是加足水、加足清的啦。啊，那心情压杂的时阵吼，伊迄个面魂就夹夹夹啦，像个烤鸡面啊，十外块粒粒在看你的对吼，嘿，那个从心态看得出来。啊，你说心态要不要？心态好不好？心态好不好，那就跟你平常你接触的人事物会当去学习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心态也是很重要啊，保持乐观呐，嘿啦，乐观的人看起来拢较少年款啦，吼，较少年款。好啦，看咱永庆那边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会讲到这少年班。我听我迄个住伫家己，我咧收米也无，吼，我拢讲伊。 迄个农业朴素啊吼，哦，伊种的菜拢足水的，无论什么菜瓜啦、硬菜啦，什么，或者伊的手种出来拢是水的，用心呐，咱讲用心，啊吼，伊那是伊也是迄个可能，我感觉伊的心态也是蛮不错的，好，伊的心态，哎、啊，有当下伊来呢，做些迄个即、这个馒头的啦，包啊的啦，有诶无诶吼，啊，做一寡也去给啊来好啊。虽然看起来拢是足澎湃，那要讲起来有点粗茶淡饭，但是在那个粗茶淡饭当中吼，我看到的是一份吼岁月静好了。唔是讲你只食足青草诶，才有感觉讲这个人足幸福诶，唔是啦。你像我嘛是，我嘛是艰苦人出身诶啊。啊！所以我刚刚出心，在我的眼里我看惯了粗茶淡饭啊，我老那个厝的那个车脚无够拍，各人拍瓜吼，那食了什么包鱼鱼翅，达顿个食无可能的代志。啊，虽然我煮细汉我粗茶淡饭，但是呢，这些粗茶淡饭就感受到妈妈的爱心嘛。啊，然后这些妈妈爱心的当中，兄弟姐妹那边啊吼，妈妈咧煮个足好食的物件捧出来的时阵咧，娘娘是煮一道，虽然讲粗茶淡饭，但是阮兄弟姐妹坐咧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就觉得那一餐比山珍海味啊，就是那种高档鱼翅的吼，也是讲什么的鲍鱼，虽然那些人家是用高档的物件，但是你会觉得那一顿饭就特别的香啊，对不对？也是讲。愈简单的生活，你愈会当感受到幸福呢。你无感觉是安尼吗？哈、啊，小苗讲安尼，感觉你幸福吗？现在就过来啊，讲我很幸福啊。啊，当然啦，咱人食人有当一寡辛苦白听，话来讲啊，我要死啊，我唔知安怎样诶。我看伊嘛是，以前几工跟咱老啊，唔知是喙齿啊，啥物货，讲我来开一只百万了，跟咱迄阵喙齿开啊侪钱起啊，那嘛讲我该开就开啊，钱搁赚得有啊。伊话袂讲哦，爱开钱爱爱赚来爱叫咧，我感觉伊真正我觉得很乐观，所以说伊前几工跟咱唔知看朋友去游览的款啦，啊拄啊有翕寡相片传落我，啊我的感觉就是阮收伊啊，跟咱拢无啥变。嘿，如果来当真，我就熟悉伊啊，我这吼伊老听将啊，哎呀，啊你看较近啦，我感觉伊无啥变，真有变看袂出来啦，这嘛是想显年轻，你知影无哈？啊，人个现在心态足重要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好，来啊，好啦，但愿人长久了哈，因为中秋节要到，报一首啊，看月亮靠关系，我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欸，其实会知啊吼，我尽量拢是都播第一首歌吼，我拢尽量是较快节奏的。啊，唔过有当时我想想嘛，不一定要快节奏呢。为什么？因为咱会开心机坐落来听，其实已经静下心来了啦。静下心来的，静下心来就不一定要变变调的歌，对不对？啊，不是讲咱去咧看迄个恐龙队的老个电话徛伫遐，当然伊要人迄个电话一定要先唱迄个快节奏的歌。所以你拍开心机，就是要听节目，哦，是要听袂了，不是讲单纯咱就是拢。要听唱歌，因为看乐队伊无可能讲故事，伊听无可能讲一寡话袂听，伊就是一直唱歌，对不对？当然一定爱开头是留个边边个歌，但是咱听节目就是要听个，搁有听其他的物件嘛，所以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你才有法度好好听，你耳康才专注听，对不对？所以有当播一寡，我感觉旋律还算是不是蛮佳的是，听起来心情还不错的歌都是可以排在第一首，像我朱家听，一类但愿人长久，我听了就舒服啊，好，我就听了就舒服，然后就让我晓得讲，哎，我好像要跟你们讲心态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看一段我也是袂慢，哎，为什么？因为我拢感觉讲吼，比如讲在节目当中，阿公有甲因讲过，讲其实我很爱煮饭呐，我就爱煮菜的啦，我较早是真食鸡卵拢会臭灰胎的人呢。而且我较早是足讨厌落厨房的人呢，我不喜欢厨房呢，我也不喜欢那种油烟味呢。所以我听我讲吼，恁其实恁听在我爱听过来，爱怎讲？我这人其实粗中带油的人啊，哦，以前不喜欢不代表你现在不喜欢，因为咱较早都没有经历过厨房，其实是我感觉一个家庭的精神所在。咱年轻的时候不会去体会这个了，因为迄时阵厨房拢有妈妈咧甲咱掌厨，咧煮互咱食，你特别想要饿嘛，对不对？是啊，啊嘛无感觉讲煮一顿食有啥物大不了的，不会去想这样。所以迄阵连真食鸡卵都拢会臭回答。但是我后来觉得，伫煮食这当中去找到灵感，甚至就是讲，都开始煮一定是足歹食。这节都开始煮饭就会食呀，牙手。唔过你一直煮，一直煮，食煮，你就会愈煮愈好食。这伫个煮的当中，咱嘛去感受着讲人无天才啦，拢是练出来的啦，好练出来。啊，所以人家咱的物件煮出来，有人要甲咱食，咱就欢喜啊。而且啊，如果咱煮出来物件，开始一直渐渐接近着老母的迄个味道。那就不简单了。我真要吹的是那个味道。哦，不是我爱煮食啦，爱煮食是足无用的，你知影无？嘿呀、啊！但后来你咱过来乡亲咧，比如煮食，就是人医学上有发现讲，你若爱煮菜要下厨的人，较袂痴呆啦，因为真正煮食是足忝的一件代志。除了添玉乳啊，什么物件要备什么菜，然后爱换什么料啊，甚至伫咧煮的当中，你爱淋啥淋啥淋啥，那个是一连串的高难度的动作呢，真正的呢，啊，所以说这点我得肯定啦，煮食帮助老人失智症，再来就是要找回那个味道，我找回味道，因为四大人拢无滴个啊，啊，四大人无滴个，啊，我拄只咧讲，我愈来愈人也食老会。能怀念过去，不是讲较早什么代志，但是怀念到啊，咱小时候那一份足简单的幸福啦，足简单的幸福啊。就是兄弟姊妹啊，坐伫个饭桌顶，吼安尼遐硬啊大嘴细嘴食，啊食甲足足个安尼，坐伫遐食饭啊足足个，啊人讲妈妈这个好好吃，会越来越想念那一段日子啊，一段日子啊。啊，因为迄个妈妈无伫个时阵，有一届。我煮肉色，啊！我若按照妈妈做的迄个模样做出来，但是阮小弟啊，就甲我讲，好吃是好吃啊，少了妈妈的味道。我真正足想要啃了，我刚才伫节目当中妈妈甲恁讲过哈，我就足想要甲啃了，有通食就好啊，你个嫌。后来哈，我才知影，是我唔对，不能怪弟弟，因为。即嘛，咱啊兄弟姊妹坐伫饭桌顶，会当阁甲妈妈迄个味阁找倒转来，那才是真正的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啊，不要一直推责任说，啊，我就是无法度做甲像妈妈迄种的滋味出来。阮弟弟迄句话嘛刺激我，虽然讲有淡薄欺负歹吼，啊，我这个人特别欠你人情，我拢感觉天下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我就慢慢把妈妈那份味道熟悉，我说我是少了什么东西，我是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想一想，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东西。今嘛我煮出来吧，是，我跟你讲，真正是较了了。我小弟无去靠腰啊，未去讲迄无妈妈的滋味啊。所以我迄把手应该是成功啊，哎，大概我若出露出来，好煮出来时，真正是大概安尼较了了就对啊。你念了，我小弟，迄个饭听起来滴滴汤下起来，就是先开迄个把手，先搅个饭哩，先开个饭哩，安就对啊。较早是拢会靠腰，今嘛袂啊，那表示说我把妈妈的味道找回来。所以像你姊妹咧坐伫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无，我就感受到那个好像又回到过去一种感觉。像你姊妹感情的是伫个饭桌顶安尼培养起来，所以我很喜欢做菜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讲拜六无吼，我啦，可能有知道，比如安尼迄落节目安尼做做咧，我笑笑咧吼。哦，人家我要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跑去菜市场买菜啦。就是暗，因暗要煮啊，我拜六拢会煮啊，兄弟姐妹等下我得煮啊。我就是喜欢那种在一起吃饭的感觉，然后慢慢去品尝妈妈的味道。我是不是有跟妈妈迄个味做出来的对？我感觉我慢慢来成功啊。啊，有人只要朋友我食了，食过，哎，你当个开餐厅，我讲哦，卖家一杯汤当卡成药，煮食是我的兴趣，我无想要开餐厅。迄开餐厅是一件足忝的代志，一个人无迄落熬甲，逐项拢要甲做对啊。我老爸讲十个救不醒，十个救不醒啊！专心做好一件代志，安尼就好啊。所以我真专心做好一件，我就是就爱主持的，我热爱主持，我把我的节目做好做好做好就好了，我的。热爱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了。妈的，尿卡层，把它要叹什么会，要叹啥会啊？人哦，无但想知物，想知命啦，嘿啦，卖贪心啦，有够用得好。所以来，昨天看到这一篇也很好。你讲人生选择需要智慧，选择老师，智慧一生；选择苦呢，顺遂一生。你的苦啊！哦，你考的朋友考啦，什么考拢好啦，哈，就是选对老师就智慧一生啦，选对圈子的些考啦，好，你的顺遂一生啦，啊，选对行业啦，成就一生啦，选对朋友快乐一生啦，选对伴侣的幸福一生啦，所以金钱那用对所在，伊就价值啦，那用唔对所在，伊就是深渊啦。满地深坑啦哦！啊，时间呢？时间你哪个珍惜？伊就是黄金啦！你哪虚度，伊就变老水啦！所以人生哦，用心啊，才是咧过生活啦。啊，若无用心，无用心吼，是叫做活咧尔。哦，人生用心了，就才是过生活啦。啊，如果不用心，你就是活着啦，就是一口气咧活尔啦吼。所以。人生重要的是健康甲心态，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有健康伫个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无去啊，一切拢是婚姻。啊，心态咧，心态足重要，心态是幸福的关键。乐观、勇敢、取悦自己，所以心态好，一切就都会好。哈，这段我怎看就足有感觉个，对不对？懂得怎么过日子。你不懂过日子，实际上就是你就是穿开了尔。你懂得过日子，你就会感觉讲啊。这个人生过得真趣味，好，我讲，啊，冇晓得鬼靠啥？为什么你会觉得靠啥？真正有啥呢？只是你无用心去甲体会，了解无啥，有啥啦？真正有啥啦？啊，是啥？后来要听歌，你家己想啊。来了，我贝贝说一首歌曲，好好爱我，阿妈好好爱自己啦。

刚昨天在找阿赖，伊讲我咧讲迄首一句简单就是幸福，伊讲伊也很有感触，所以感触伊即马就是幸福。伊阿赖讲我已满足了，伊就满足个呀。所以讲知足也是常乐哈，这也是好心态，对不对哈？是啊是啊，各有一种我来讲。你看我真正我都未晓煮，我都无煮食的天分，那没关系啊。但是有种幸福是绝对绝对我相信我讲啊，恁一定都认同的啦，食啦，比你是为天食上大啦。伫咧食的当中，你就是会感受到那个很简单的幸福啦，哈。对呀、啊，尤其这个吃啊，面公公食咧，咱有咧食物件吼，还感受到迄种的气氛呢。这也有感情的咧，真正是有影吼、哦，是啊，咱的迄个猪肉条啦，鸡肉说起司全球一条，你讲我不要煮肉，囡仔煮只家款款的呀。咱要爱是啥，你知无？因为咱食的是食的会疗愈啊，心情就会好啊嘛，对不对？啊，搁再来就是这物件款款，就是你讲啊，我不要多款一条什么货，对，水人这样子吃，那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撇在桌顶里。对不对？拼在桌顶呢，我丢就这，大家围我来，这物件出来，放在桌顶。你看你吃这一包，你敢敬？对不对？俺只要大家白嘞白嘞，这，只要大家拿这碗来，底下咧安尼咬嘞咬嘞，剥嘞剥嘞，这时阵，恁就会当聊出很多话题啊啦。恁就底下当中就是联系感情啊啦。人讲感情的连结，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对不对？所以咱虽然食这物件，虽然无讲做哦，做山珍海味，虽然只是猪肉条、起司条啊、鱿鱼条尔，对不对吼？啊，唔过咧，你感同下感受，就是温暖的，就是幸福的，因为咱上亲的人都围在一起，要的就是那一种 feel 啦，然后没错，就是那种光啦。这种唔是山珍海味，但是是上感情的代志，所以。有时候我都想讲，咱今嘛安尼只简单吼，啊，哪人个足好个啊？穷得只剩下钱，厝足大间个，啊，然后一块饭桌遮大块吼，餐厅也遮豪华，迄人有钱人餐厅还创个足水个，啊，唔可呢，伊坐伫遐孤单食一项，食迄个鲍鱼甲鱼翅，伊食迄个物件滋味，敢会像咱咧食这遮好食哈？啊！一个人吃饭的感觉，跟咱一群人吼，一个吃这吼，这个嘴吃米啊，吼啊，那么有讲有笑，就算讲拉低赛点点吼，嘛做趣味，伊讲我都体会种趣味啊。我感觉就是咱这种简单较幸福啦吼，我们这种简单是最幸福的，好啦，因为咱就是咱不是上等人呐。咱是中等人，当然咱嘛唔下等人啊，咱中等人，咱过是足平凡的日子。我感觉这种日子，就好啊。嘿，我就觉得，唔是讲咱安尼，我特别安那可能无下，但是我感觉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就晒得啦啦，嘿啦嘿啦，咱唔要做什么上等人，因为上等人太忙了，太多事情要做了，咱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刚刚好最好啦，对不对？嘿啊，好啊，所以你那是有听讲了讲。啊好啊好啊，无过来甲看呐，嗯呐，看一寡吼，安尼坐伫遐咧，谈啥物，咧嘴食物啊，有讲有笑，物行行迄落，咱讲嘴吼，卖许伤硬吼，啊有物件咧咬咧咬咧，剥咧剥咧吼，谈啥一个吼，安嘛真趣味啊，对不对？嘿啊，好，安尼吼，赶紧的呢，勇气啦，最后诶，出门几包诶，老要甲咱定讲吼，咱咧来我进一下广告吼，好来，我进广告啦，进广告。来，老的啊，老鸡啊的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甲阿根廷深海鱿鱼条，真正拢剩几包啊呢？虾米哦？安永清的，比如恁老爸爱吼，赶紧抢啊！因为要抢吼、啊。

那有三回，除了礼拜天。嗯，安尼个会当看哦，晓啊都嘛存无几包，下面款款的脆食物啊。哦，我讲你看这脆食物啊，长期恁遐少年那一定拢足介意的啦。我的脆食物是啊特别好食的呢。哦，干啦，这个深海鱿鱼条吼，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我这是深海的呢，深海的呢，所以我的鱿鱼条足粗的呢。真的哦，我不敢讲你也是看满意。我的鱿鱼条是足粗的呢，我阁唔是迄个大壳壳、顶壳壳的呢，我这是淡的、软性的。晓，吼、哦，一真正鱿鱼条遐粗啦，够好食的，晓啦。这少年啊，足爱食这种物件的啦。卖讲少年啊啦，我嘛爱食啦，你得买我食，不、啊啊？我的意思讲，你若要买我食，我得食啦。啊，过来买我家己买哦。啊，我有买啊，对啊，啊，所以迄、那个，我就是食了好食，要推荐互恁，我总无可能全部拢买起来吧？嘿啊，啊，就是好食，我要推荐互恁。啊，即摆恁也知影讲鱿鱼阁贵，哎、欸，海产的物件拢贵呢。我安尼一包八百，这深海的，啊，一包八百，安尼有够俗的呢。哦，真啊，迄间两三百小间啊，那贵，我那两三百块的，敢唔免啊？哎呦，对，安尼讲唔好来。一包八百而已哈，一包八百啊！我这是深海的，好、哦，我迄鱿鱼条是粗的、淡的，好食到有酒气的哦，哼，有酒气哦，哼啊，就是有酒气的，足好食的。咱有一个姐啊吼，来订十包过来用，好食吼，恁有收到吼？我来讲，虽然当出货来，恁收到好食，啊，厝边头尾也是咱的亲戚个，再小弟小妹，欠两包，欠两包哈。啊，你也加买十包吼，我阁送你一包呢，买十包都千八块呢，吼，我阁送你一包呢。哦，安尼会使哦，哎呀，当然赶紧来看啦，剩下无几包啊，猪肉条我无讲，迄落我的最爱，嗯，我若咧背手机的时阵无吼，啊透开，啊遐袂目手啊，一条一条拢缝好势，折个折个，补个补个，加个加个，哎呦，我食安尼点点啊食，我阁会当食到半包鱼的呢，啊人有啊看，哎呦靠腰，啊我安尼背咧只来只，啊靠我食剩咧几条，哈、啊，我家己食呢。哎，猪肉条好食，我的猪肉条嘛是软性，无酒死的哦。嘿，有酒死的嘞，一包嘛八百，啊，你该买十包，我嘛是送你一包，啊嘛要无啊，吼，十包送你一包。啊，鸡肉松起司卷嘞，我甲你讲哦，我的鸡肉松起司卷哦，是足好食的。伊个咸啊，咱咸啊两人的方块酥，咸胖咸胖，伊这嘛是咸胖咸胖，好，伊这咸胖丁。有一个起司的香味，但是一直是咸香咸香甜，咸香个酥，所以讲迄阿母啊吼，阿爸阿母也无个来食做好，阿哥孙嘛就爱食咱这味呢。因为若要讲起，我的脆食物是这行上慢推出啦，所以你们对他就是讲，佮因为这个使用的时间无啊久，所以恁对较陌生。其实它是很好吃的。的点心呢，足好食，啊伊嘛是一支一支拢甲你独立包装的，所以你买当讲啊，咱透早要出门去运动啊，跑步啊，啊你着第几条淡嘴咧，冒咧，吼，安尼那行那步那食，足好食，真正足好食，这味我真正会当甲你推荐，足好食，我特别爱食糖啊饼的人吼，啊今日这味许我食掉的，真正是好食，所以来迄、那个啊跑步啊吼。咱也是讲，这少年咱嘛拢做爱食哦。你少年，你就拢甲款款的。这嘛要十包送你一包，十一包才千八块。啊，你讲啊，无阿公，我敢会当三行装甲款，嘛是会使的啦。你到猪肉条看要几包啊？鸡肉松起司卷看要几包啊？咱的阿根廷的迄、那个深海鱿鱼条看要几包啊？你都甲伊扣，那到有十包，我就送你其中一包啊。哎，十包就千八，啊，我就送你其中一包啊。吼、哦，这三的素材你拣，我就算你其中一包安尼就对啦。安尼了解吼，拢剩无几包啊呢？剩只最食物啊呢？中秋节即回优惠物件拢无啊呢？啊，我平常时也是无咧卖呢。这物件你食了好食，讲啊，我要甲伊订啥物？啥物鸡肉松起司卷？没有嘞，没有货。恁平常无卖哦？无呢？我拢年节了，靠，甲恁看出来呢。就算你食好食，要搞卖我也无物通卖你呢。啊，所以最后只，我经常请到朋友看嘞，电话金卡，0800279279，咱的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拢共介绍800块，订购满十包，我送你一包了，对，好来，0800279279，0800
二七九二七九空白。

00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这今仔张明仔在就到啊哈，啊看上人唱哈，孙佳玲唱着人下哈，来看吧，看看279279。来，同开路，叔叔妹。

0: 这款款的啦，这拢会当藏久啦。这都在平常时啊，咱来安尼吹吼，安尼安尼咧摇骰的时阵吼，淡散足好的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欸，喂，你好，我君嘿。
1: 嘿，我要五包八条。
0: 好。
1: 啊，五包的啥？嘿，鱿鱼丝哦。
0: 鱿鱼条。鱿鱼条。这是有酒丝的吼，我足粗呢。哦。欸、你等我一下，我哈。这鱿鱼条足粗呢。来，你说。我跟你说、哦、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哦、来配咖啡来配茶、哦、真的很好的，你如果在泡茶在吃咖啡的这个配真的有够赞的，很合适的啦。阿咪啊，我剩没几包了啦，阿咪快来倒倒的哦。这剩这哦都留给那个品无后悔，你们人每天都卖完了，说哎呦我来订上没了啦，都没命了，都没人了啦。来那个哪位爱看见的最后存在数量看上卡就看没了上哈，来看看看看27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买三包
0: 油。好，来。听我的话啦，看起来啦，这拢真空包的啦，晓啦晓啦，你着该看起来，有当时拄啊枵死的时阵哦，啊，咱泡起拢会当食啊，揣款一寡济啦，系啦。啊，豆芽嘛，啊，无你咧伊着，诶、欸，
3: 我知道。
0: 咱也无，咱咧枵死，当时出外面看着看东看西的时阵，你毋是原来拢会买吗？对不对？嘿啊，啊，但是人也无买。无买迄个俗礼啊！啊，伫我家唔叫即个亏，对不对？系啊，啊，看起来囡仔阿妈出什么出什么，啊，是咱少年啊，转来难得人去外地读册过迄个中秋节，人呢歇过来讲讲要转来找阿爸阿母，找阿公阿妈，即哪看起来等你面头前靠倒一个无要食的，真正好食，佮讲阿妈你去哪里买了？阿母你对袂？真正会问的呢。喂，你好，你好，海西，
4: 哎，
0: 哎，
4: 我那边在这里录音。
0: 你等一下，来二线啊。哦，你也顺便同款，你也等嘞，大家，哎、欸，你啊，你有人在讲，我这你干嘛吃？你想想一下吧，你个等嘞，小等嘞，因着一个就像鸟鼠啊，拢吃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君嘿。
4: 我爱，哎、欸，那。
0: 好好好，好你倒来，你着三三接的。欸，真正鱿鱼条好吃，啊，我的鸡肉松起司卷也好吃，就这三项哦，我当时我轮来吃啦，也轮来吃。迄个，张哦，张礼拜几啊？张礼拜二，啊，张礼拜三哦，我拜二啦，拜二迄天啊，我是那吼，甲我用迄个中邪电影第三集，互我看，因为我看到第二，我看第二集伊阿姑娘，因为我最爱看伊综艺。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哎，
4: 喂，
0: 嘿，你好，你好，嘿，
4: 我要订东西，
0: 你带我一个，你算。我来讲，因为吼伊。阮家迄个电视我大只，我大只，应该有，有六十五寸吧。哎呀，就迄个荧幕足大。啊吼，伊就伫伊，因为伊咧看中邪，我讲哈真中邪啊！如果因为看中邪，我总甲印主讲，我看过啊。
3: 嘿，你想清楚再
0: 讲。伊讲大姨，你看的应该是第一集、第二集吧？我讲。啊，唔是做个伊阿哥嘛？伊阿哥遐尔嘛？伊讲无啊，人个第三集已经这么做偌久去，哈，有第三集无？我就爱看中邪啊！伊个第一集吼，就是对迄个中华无，咱个吊头自杀对不对吼？啊，就是爱三巴掌，对遐先演的，对遐去演去，啊来风评未歹，就变第二集，啊第二就是伊阿哥，啊来即摆第三集叫做鬼门开啊！啊，我刚看，伊甲我讲，我问讲咁好看，讲好看啊，安尼啦，我讲你进来。我到刚刚整迄个什么中华，什么什么阿咩咩滴呀
3: ，M O D
0: 啦，伊拢爱甲我吹出来，吼、哦，哎、啊，荧幕够大，我讲你甲转较大声，转较大声，哦，因为大声较有震撼力啦， 然后哦，迄电话拢甲乖乖嘞，暗暝杀了，我小弟无，我大小弟讲，得爱个安尼哦，讲，假讲诶，安尼唔只有看恐怖片诶，会气氛滴诶，真正乖乖暗说说。啊，即个嘴角咪用看出来，我小弟讲，你即摆是真正当作电影院，我讲，系啊。来，你说接未？我即个嘴角咪猪肉条、鸡肉中几只卷有一条，我拢在看出，我等你得定。啊！一时一时，给你偷一包，那遐那遐看，那遐播。啊！我现在顶几摆看着做爱切个。啊！你现在是直接当作电影院，我袂使你啦，就是喜欢这种 feel， 袂使你啊。系啊，所以你看，这人咧看电影的时阵，摕出来播，偌好诶咧，看最正偌赞诶。晓。啊！今摆我孙讲，大姨你爱看够第四集，即第四集跟他伫个伫院线片，刚好像还在上映。我是哦。哎，安尼应该来电影院看吼，佫较有震撼，佮较恐怖。我讲，我看你先看吧，我迄个看要来看无吼。哎，啊，无你电影院你较少嘛，些爆米花也无趣味。我倒去只去等下阿淡厝看就好啊。吼，好恁厝内我 M O D 个人看电影，去只出来淡心，幸福啦，佮刺鼻个啦。吼，来空吧空空2799，好哦。无受着遮个啊，看一寡淡心个吼，来到嘴咧要塞时吼，嘴咧硬个时阵嘴。去见去见的时阵，会当食，真足侪人卡起要卡起要投啊！你若佫感觉想较想，人想慢，你要投呢？我是唔敢甲恁讲，恁想慢，你要投一定有米呢吼！来，看嘛，看看2799，阿咪啊，来进广告哈！猪肉条，迄个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深海鱿鱼条，这三项拢讲介绍，看你要穿一色。啊，是这三项要改倒做伙，捡几包倒做伙，反正你得来买十包，我得送你一包啦。买十包算一包啦。啊，这几天吼、哦，囡仔休困在厝吼，因也不一定逐天烤肉啦，凡事嘛会看 M O 传，我来看 M O D， 哎嘛是输压呢吼，看 M O D， 这物件传出来，因就像我伫电影院咧食物件同款，刺鼻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起来啦，不会公布啊，拢无啥物会通食哦。哎呀，阿妈，无你无买啥物嘴食物来食哦，嘿呀、啊，好啦，拢改快乐啊啦，打，嘿嘿，对对，这三个叫出来，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

0: 阿伯子，好来安排着这首嘞，这首是李佩青所演唱的歌曲《我爱月亮》。有一个风雨的夜晚。哎、欸，恁若袂晓，都听无清楚，就甲卡入来呢。哎、欸，助理会甲恁导哈。
1: 你打在我脸庞。

0: 阿咪呢？这个嘴食咪啊，倒数计时啊呢？
1: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只因那十一的姑娘，叫他们不要再彷徨。
0: 阿贵，
2: 喂，
0: 阿贵，你要爱啥？
2: 猪肉条，
0: 几包？
2: 两包。
0: 好。
2: 哎啊，刘医生，
0: 几包？
2: 两包。
0: 四包，剩的拢要几多双起司卷哦？
2: 剩的哈，
0: 嘿，
2: 一包起司卷，啊，一包鸡肉松哈，
0: 啊，就鸡肉松起司卷呐、啊，
2: 嘿，一包一包。
0: 无啦，因都是刚款的，迄就是伊的名叫鸡肉松起司卷。
2: 哦哦哦，
0: 你剩的那么些呢？你要不要叫助理给你倒来？一人一双，再接了一双。嘿，来，一拿水。哎，瑞博，瑞博，嘿，瑞博。
3: 对。
0: 啊，你要爱啥？你要倒啥？
3: 一半一半。
0: 好，一半一半，啥一半一半？哎、欸，你这贵阿贵啊，电话要抄起来哦，现在甲回哦，等我等伊啦。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哎、欸，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阿贵。
0: 喂。
3: 哦，
0: 喂，
3: 是阿君，
0: 是我阿君对，嘿嘿，啊，你要爱啥哈？
3: 我只问伊讲，
0: 哎，
3: 你讲是，何日民宿，
0: 嘿嘿嘿，
3: 大大大大鱼哇，
0: 嘿嘿，
3: 啊，那是，
0: 嘿，啊，那你讲。

0: 雨停啊，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1: 月亮，
0: 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2: 嘿，安尼就好啦，因为你个刚一高起来，对啊，对啊，要困那吃哈，啊，剩咧叫三顿吃空白哈。哦，安尼知无？
3: 好，
2: 伊着吸收较好啦，毋是袂使哩啦，哈。安知无？好好，谢谢好，喂你好，来陈先生，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来拍摄哈，电话太侪了哦，电话足侪哦。啊，恁拄只若卡入来叫拨落尾去，对不起，电话得个卡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陈先生，拍摄哈，啊接袂起，还是挂了呗？对不起，这个卡。喂，你好，来荧幕哈，陈先生。
4: 对啊。
2: 哎，陈先生，你爱啥？
4: 阿顿啊，你好。
2: 哎，你好，高仔。
4: 哎，那个，你讲十包棍呀？
2: 十包清白，阿哥送一包。
4: 好。
2: 哎，
4: 那个鱿鱼条。
2: 哦，你等我来，一串给我接呗，一串，一串接呗，一串给我接呗。喂，你好，来，喂，你好，外军，陈先生先甲跟阿曹操，喂，你好，外军来坐，你好。
5: 我要，你跟我讲，
2: 礼拜啥？
5: 哎，我要牛，迄个猪肉条加迄个鱿鱼丝。
2: 好，啊，你等我哦哈。而且啊，这你是电话，啊，先压咧哈，来二线哈。

我讲咱厝诶，哪位读国小诶无哈？读国小诶小朋友，我推荐恁这笔鸡肉松起司卷，上爱食是这项。因为阮家杨静涵拄啊升国中尔，阮杨静涵上爱食这个。而阮讲这物件无同，猪肉条有一条真正是咱较大，咱大人较爱食。啊，阮杨静涵吼，伊只读国中，阮杨静涵上爱食诶，即出食物啊，就是这项鸡肉松起司卷。嘿，啊，阮阁拢一条一条，甲你包装好诶，袂剥手诶，所以伊拢偷伫遐背页背看伊平板，吼，啊无就是来咧看电视，伊拢偷这个食，嗯呐、啊，好来，迄、那个赶紧诶，啊，剩无济啊，来剩无几包啊，紧诶呢，最后只就是爱卡手尾啊咧，拢留卡手尾咧，你遐踅真正买无啊咧，吼，来看嘛，看看2799，平时啊，我是无买哦。准则你即回有甲我订着，食了好食吼，你看阿公我要来过来甲伊买，无安尼。我拢年节来较有款呢，平时你甲我买是无这物件呢，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这些时间关系，咱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无得工商无东西，咱乡亲的，比如你老爸给咱电工调这个脆酱面啊、猪肉条啦、鸡肉中起司卷啦、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哈，来，进来电话卡了，我刷卡来接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进工商。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在这里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哈，《十五暝的月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

0: 好，来讲吼，阿君是不是要讲到吼，什么狗什么狗，袂使食啥食啥食啥？哦，比如讲咱信道教的，还是信佛教，拢无食过，对不对？嗯，你看恁啊，印度教伊嘛无食过啊，吼嘛无食过。啊，佮再来就是迄个穆斯林的，人讲清真教哈，清真教，印度无食猪肉，信佛教的佫是无食猪肉啊。是安那，这可能人的教义嘛，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嘛，加科学啦。咱来讲，这个回教是咱唔加低吧？我之前去那个马来西亚，哈，马来西亚佚佗的时阵，马来西亚的是信回教的，所以你伫马来西亚你嘛无多加的低吧？啊，那当然，迄个缘由吼。人导游跟我们说了，听听是真科学呢，真的是真科学。不是说，比如说什么狗的少女会不能吃，可能就是说，可能狗主也知道，就是那种动物的救命之恩，比如说，是我们日本会把乌鸦视为就是国宝鸟，我们说乌鸦是不好的鸟嘛，不祥之鸟嘛，但是呢，日本应该当作视为是吉祥鸟呢，而且是国宝鸟呢，你袂使掠来行鸟我爸的呢吼。啊，不知道是哪一，唔知是因为倒一个天皇，就是乌鸦救的啦，名是乌鸦救的啦。所以说是好像有这个传说，所以他们的乌鸦为什么变成国宝鸟吼？啊，我咧讲这个回稿。哦，不是，因为教主是猪吧，是猪狗的，不是的。其实阿伯讲起来，就是古兰经的神圣命令啊。如果你来问穆斯林的朋友，为什么恁无食猪肉？其实因嘛唔知啦。反正无定，因上界直接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圣典，就是古兰经明文规定。所以告诉公没塞家，我的没塞家。啊，其实第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中啊，哈，伊斯兰的核心精神就是服从真主嘛，因为真主就是阿拉嘛，对不对？那古兰经的黄牛章，我讲到这个畜生篇这一章了，对哈，伊是有明确讲到讲，其实告诉叫恁忘家。忘食猪肉，其实啊，就是咱讲卖反世界啦，好，就是因为讲自，因为讲什么自食物吼，自食物就是讲未经咱人合法屠宰或者是这垃圾的动物，好，在自然的情况之下，病、怒、伤、中毒或者是意外自行死亡的动物甲飞禽的对。所以真主禁戒大家食用致死物有火猪肉，以及就是讲以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讲唔是以即一个真就是以及永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这个意思就是讲，其实真主伊的迄个真正用意吼，那唔是合法多在，也是平时在民间咱尽量拢是较卖食安尼就对啦。阿要讲起来是种我那种猪逼啦吼。奇怪，每一个教的教主拢是自卑为怀的，为什么教伊团到教尾啊，才会信众吼，拢团歪去。你信佛教啦，恁的阿拉应该嘛是真自卑的人，佛教的人足奇怪，一干干嘛打打杀杀呢？就是这样啊，哦，迄、那个阿拉伯遐国家无吼，联合大公国遐拢信佛教的啦，那一干干嘛没？唔知道是咧拍乱嘛？唔知影。你讲这土地吗？应该我想唔是啦，较早有可能啦，即马唔是，应该是能源之战啦。我拍这个，就是要抢人的好物啊，抢人价值的物件，你念念啦吼。所以说，其实因诶迄个教主，就是因为尽量卖杀生，那就要顾来得，变成这种信用啦。啊，信用，就是爱虔诚嘛，对不对？啊。告诉公司，你得爱服从嘛，类似像安尼。那参像讲，咱的生活当中做者这个规范，唔是老一辈甲流传落来，讲啊，你袂使那，按照着安尼念念啦吼。 所以说那第二个核心哈，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很有科学了，我跟你说就是环境。因为第为什么吃第旧约圣经的犹太教律嘛，已经有讲到讲禁止吃牛肉，为什么不吃？禁止你吃牛肉哈，因为牛羊哦，因这是吃啥？吃草嘛，哦，吃草大的嘛。啊，猪嘞，猪唔是吃草的啊，猪是跟咱人竞争的食物的呀。啊，主要就是吃咱人剩落来物件，啊，咱叫做粪嘛，对不对？吃粪的物件嘛。啊，伫迄个，伊就吃粪的物件，所以那迄阵我去到迄、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导游甲我讲，就是猪是不洁之物啦，因为伊是吃人剩的物件，就是吃人剩的物件，所以伊就无清洁。再来吃这种粪嘛，吼，猪一旦死了后，吼，伊讲猪一旦死了。你白白像这动物咯，死了后袂随草哦，就跟那滴死了草毛毛的对啦，所以他们认为吃这加滴巴的不干净的东西啦，所以他不吃啦。啊，其实，属性也是安尼啦，哦，因为因古早哈中东地区他们就是比较干燥嘛，哈啊，拢是沙漠，所以因的水族原本的就较匮乏嘛，哦，所以中东的沙漠环境当中。你饲猪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低，再加上因为古早无冰箱，好啊，所以讲一旦猪食这喷无清洁的物件，那是去有掉地济，阁无在量衣，就是安尼。啊，所以猪肉在酷热的环境当中，吼，伊就是极容易腐败，会歹去臭去，所以一旦那安尼的时阵啊。肉裡面它就帶有一種叫做旋毛蟲的寄生蟲，所以一旦吃下去後食用可能就會引發大規模的疾病，就是我們在 說叫做就這啦就這啦，所以在那個當時古早中東那個社會環境之下沒有冰箱，所以說你一旦拿豬肉哦，那并无好势，伊就会是有寄生虫嘛，啊，那得病者就给惊传染嘛，吼、哦，所以他们就将猪肉视为不洁之物，禁止你食用。所以背后真正的智慧意思，就是要保护族群的健康啦。所以这真有科学哦，好、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哦。所以延伸到尾啊，都无食猪肉啦。那再讲到清真好了哈。人讲，因为你若去回教说，咱就是清真寺嘛，吼，这是清真寺。啊，为什么叫清真教？吼，其实良心讲，就是清真食物啦。哦，因为就是咱拄只咧讲讲牛啦、羊啦、鸡啦，哦，因这有当时拢是食牛类嘛，食米啊，无就是食草大只，对不对？但是嘛。必须要经过特定的伊斯兰人啊，伊斯兰的人道宰杀。啊，伊要抬价动物的时阵，哦，抬价这个这个，咱们讲伊嘛是讲叫做畜生啦，所以伊要抬价动物的时阵，因就是一定拢会念阿拉真主之名。为什么要爱甲？阿拉的名号哦，一直念的时候，咱讲好的，我们懂，爱意思的对吼。因为伫个宰杀的方式，这些诵念真主之名，会当快速减轻动物的痛苦啦。所以，就必须爱把血拢放好打放清去了后，甚至本来拢清清的，吼，就叫做清真食物啦，清真食物，因为较比袂，因为你无甲清好清去，你伫个烹调当中。哦，啊你的锅子、刀具什么没有彻底分开，会就怕会交叉感染，你知道吗？交叉感染，所以你要吃这东西的时候，都要去清好清洗啦。所以你如果带那个穆斯林的朋友去用餐呢、啊，你得爱选有清真认证的餐厅，因为感觉你做体贴的啦。对，清真认证哦，啊，所以讲你看人那个。穆斯林人食物件嘛，去讲起来嘛是其实真讲究。你也亲像，咱来讲啊，鸡啊，钓鸡仔吼嘛是咧食。咱们清真的是不能这样子嘞， 哦，你等下拢穿好清洁，会放大放来清清洁，还当起来，食物在的烹饪呢。啊，还袂像阮老爸咧讲讲，伫因迄个古早时代，伊讲老迄个说钓鸡仔啦，都无通食，拢食迄个番薯，迄个番薯签哦。嘿，
1: 你们几条？
0: 唔是咱真诶做诶，迄番薯安尼水摇摇番薯切切落去煮煮番薯糜呢？唔是呢？诶，是咧，是迄落咧操空落的时阵，哦，啊，拢顿顿伫个仓库。啊，怎啊拢发霉啊？啊，那会食钱吗？吼、哦，啊，伫无通食的时代，迄臭埔去的番薯嘛是咧食啊，嘿啊，空开几条落落嘛是咧食啊。啊，再无通食的时代，就是安尼，讲有肉通食，就算钓鸡仔仔，阮爸讲钓鸡仔仔死伫个路边的鸡仔仔，电壳壳的嘛是，起来无窜出来，行行的嘛是咧食。安尼哦。
1: 猪肉条也五八。
0: 哎、欸，我老爸讲，啊嘛无死啊，这摆人家会敢食。啊，较早无通食嘛是死啊，啊，到若要死就食好死，唔通无唔才食，嘛死无食呢啊！意思，哎，较早的人就是哎，所以即摆我拢感觉咱有够幸福的，要食啥拢有食啥，就不珍惜食物啊！较早哪会敢讲食物件食无了倒脱角的啦，都无通食啊，倒脱角对不对？佮放啊臭酸鱼嘛咧食，奇怪，较早的人就就用哎呀，食袂破皮。好啦，就是哦，最近迄个为甚物会搞无食？还不吃猪肉的原因啦，可能乡亲都不大致分享，谢谢，感谢。所以现在这部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哎，恁拄只我咧讲话吼，咱若是有定啊，就拢来听。阮做节目啊，阮讲啥话，第三恁来听。啊，若袂定啊，你有电话赶紧卡。啊，拄只咱咧迄个猪肉条啦，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恁若是讲，啊袂定啊，甚至啊袂晓倒的。哦，啊！你著甲敲电话去嘛，互咱助理，伊著叫你刷卡甲你斗啊。反正著拢存无济啊啦，即摆著是到乱敲抢买啦。你若阁踅踅，真正买无啊啦。平常时啊，你若讲好食要搞，啊要我阁无通买你的，所以加顶挂坑咧。吼、哦，啊要食著有啦，安尼啦，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来，过来甲听歌，谢雷所演唱的歌曲《跳过人过》。

0: 啊，谢谢，感谢，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我要拨落去啊，抽起来，电话抽起来，嘿，来，搁个回拨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是真好食呢，你看这阿仔讲，我毋捌食过吼，一吃就爱上它了啦。
1: 我毋捌食过鱿鱼好食呢。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哦，不简单，定做鱿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定壳壳哦，定壳壳袂哈。
1: 袂。
0: 鱿鱼丝是咪粗的？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定壳壳对不对？
1: 是袂。
0: 阿哥，食开就是的安尼了对。
1: 对，软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别食拢无问题。
0: 别食无问题哈。
1: 真正好，真正爱定。我未食过，我是冇食歹食。
0: 嗯呐。
1: 叫你听下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0: 唔知好食歹食，啊！你着只要拿来阿丁着，拢嘛讲哦。阿君人个咧做这只真正有信用。啊，这你讲唔对去啊？咱这咪鱿鱼丝呢？咱这叫鱿鱼条，伊这是深海的哦，阿根廷深海的哦，深海鱿鱼条。所以伊鱿鱼是足粗的哦，伊鱿鱼条是足粗的哦，嘿呀！啊，伊这是淡的哦。软是咪有就是的哦，好，迄食起来口感不一样的啦，不一样。食麦的，你也冇食过哦，冇食过要食麦。啊，有食着拢俄罗好食。好、哦、啊，你要安尼食，还是讲你要迄个啥，甲做面皮食麦可嘛是可以啊？可以呢，煞唔知可以。啊，咱有加迄个啥，瓦萨米互你啊。你个豆油瓦萨米甲炒炒咧吼，哇、哦，安尼袂，哎，瓦萨米炒炒就做好食啊。其实咸鲜都拢有够啊，是讲你也要做一个重口味哦，瓦萨米好嘞。啊，我真哦，甲讲甲家己老暖哈，我嘛做素香用这边的配酒诶。啊，拜老乡，嗯啊，是啊，要做瓦菜炒，食酒人都简单得啊，啊，这都有着味啊，哦，啊赞，你老老诶诶，拜老师啊，肯定收一杯啊吼。啊，怎么老呀？嗯，哎吼，这包甲顶顶，这甲顶顶，好，这真正配酒合味啦，合酥合酥吼。哎、哦、了，咱的猪肉条啊，哦，这猪肉条有够好食，啊，那是就是哦，那猪肉条软的，一条一条拢甲你缝好好势，嘿，拢独立包装的。啊，你安尼撸的撸的撸的撸的撸的吼，啊，你的料料你包，一撸开，啊，就包落去。哦，啊，佫袂白手呢，晓啊？啊，伊吼、哦、有点薄啊，迄种水果香哦，水果香。所以跟一般我们吃的猪肉干不一样，它是猪肉条，一条一条、啊、所以它这才是软是不就是的、啊、我们给你一条一条独立包装啊，赞啊，好啊，所以说有时候那个我本地 我就都爱吃肉干，但是有会啊，我嘴巴也没生气、哦、我哪没看这部、啊、我感觉吃这肉条刚刚好那两个、哦啊、所以在那里背手机在那里追剧、哦、我就吃猪肉条、啊、这鸡肉松起司卷我到杨金坛最爱吃，因为伊这就是咸香够起司的味道，真好食哦！伊个比例是拢扎扎嘟嘟啊好个哦。因为我食，我本身我袂爱食糖啊，变即个食华鹅了，讲嗯好吃呢嘿。啊，所以我娘竟然就爱食个，我个祖孙啊，晓。啊，伊嘛是一条一条甲你缝好势，所以啦，底下咧看伊平板吼，啊是底下咧看伊遐同学底下咧用迄个啥平板咧开讲，伊拢我拢看伊拢偷这咧食啦。欸、我这拢有看，我这拢有看，所以拢伊闻到小朋友上爱食这個，就是迄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这三下拢讲介绍哈，啊要豆个豆包紧啊，你得个磕磕豆豆的吼，十包十包哟，十包啊1800块，我搁送你一包啦。这三项其中你看要爱啥拢会使啦，我送你一包，你家己点啦，嗯。啊，所以讲十包送一包1800块尔。阿咪哦，迄个拢存山包啊，无偌济啊咧。啊，你老要订啊，赶紧啊咧，唔通去踅踅，讲啊，我爱订啊，无啊，搁叫，无啦。平常时我咪搁叫，因为平常时我无咧卖，我今仔年节顺利叫来卖呢，安怎吼？好，来，老要甲恁订讲的乡亲，都比如赶紧举手喊声。要清一色的也好啦，比如讲你拢爱食猪肉条，嗯啊，就十包猪肉条，就送一包猪肉条啊。啊，你也拢爱食起司卷的，讲我着订阮村过来，我订阮孙家。啊，你要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啊，十一包。千百块啦，啊，鱿鱼条哈，咱的深海鱿鱼条嘛是同款啦，你嘛是买十包三，一包十一包1800块，啊，你讲无，我三行要我要三行扣做伙，安尼嘛是可以啊，你得扣扣到十包，啊，我嘛是搁送你一包，啊嘛是1800块啊，啊，看要倒一包你就家己拣啊哈，来看嘛，空空2799，嘿，2799甲看两遍哦，空空2799，赶紧的哦，赶紧的哦，已经要结束啊，因为将剩三包啊呢，哎，有当下人咧订啊扣足紧的哈，哎，赶紧，老板赶紧订个电话紧卡嘿，来，空空2799，中秋节节啊，平常时啊，咱啊要。 来吃啊，有当时啊，多就出你迄个椒油烤肉嘛，当炸出去啊，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以上广告。

0: 特别有人会讲。喂，你好，你好，你好。
1: 阿伯，
0: 哎，喂，
1: 我流掉哦，细胞啦。
0: 来，我写，我写，因为助理即卖我那无用，我写下来。你是控九二七一支啦，哈。
1: 无啊，你是我的弟弟的啦。
0: 好，来，你讲你鱿鱼条要几包？
1: 细胞。
0: 鱿鱼条要四包吼，
1: 系啊，今日伊两种拢三包三包，
0: 哦，伊就
1: 安多十包嘛。
0: 哦，来，我只一个猪肉条，啊，加迄个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吼，啊，剩嘞就是到六包，就是要到家就对啦。
1: 嗯，
0: 好，鱿鱼条四包，啊，剩嘞三包三包嘛，哈。
1: 嗯，
0: 好，啊，这你什么名？
1: 姓江，
0: 江大姐哈。好，安尼我给你倒啊哈，这给你留啊嘿。
1: 你要我来主持呀？
0: 有，我知哈。好，
1: 已经。管理是在说我这是。
0: 啊，就清白啊，啊送一包啊，这啊送一包，你要送啥？
1: 啊，搁无搁送鱿鱼条啊，鱿。
0: 哦，要送。啊，你做鱿鱼条，你收着变五包，你知哦。
1: 嗯。
0: 哦，好 ，OK， 好。
1: 好，啊，当时到。
0: 明仔载就到啊哈。
1: 好，
0: 安尼
1: 我
0: 直接来
1: 管理
0: 室。好，你要寄管理室哦，我注明是寄管理室。好 ，OK， 阿姐给你留啊，谢谢你。好，来，请坐啊。好，拜拜哈。好，来，首先听这部 B B 小广播，帮他们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电话继续听，妈呀，挂起个。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姑娘哦，来了，哎嘞，咱那猪肉条啦，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甲这个啊，阿根廷的诶，青海鱿鱼条哈，这三鞋当倒诶，你也不爱轻易说，得这三个扣来倒。啊，倒十包，我就去送你一包吼。啊，即摆拢存了几包倒数计时啊，因为拄只人一直订一直订吼。啊，所以若无就无啊哈，无就无啊。啊，你也要清一些嘛是可以啦。反正你都要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啦哈。喂，你好啊，君来仔你好。喂，
1: 喂，
0: 嘿，来你要爱啥？嘿，
1: 迄个阿君阿兄。
0: 嘿，我阿君对嘞。
1: 哦，我买迄个猪肉条。
0: 几包？
1: 阿哥鱿鱼嘿，阿哥迄个看倒
0: 送。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讲鱿鱼条要几包？猪肉条要几包？
1: 你讲送一包嘛吼？
0: 哎，对啊，你猪肉条要几包？
1: 三包啦。
0: 三包好。
1: 拢总到十包呢。
0: 对啊，你猪肉条三包，啊，你的鸡肉松起司卷要几包？
1: 三包啊。
0: 三包，啊，你鱿鱼条唔得四包啊？哦哈。
1: 鱿鱼条猪肉条和四包。
0: 好，猪肉条要四包，啊，你鱿鱼条就是三包嘛。好，啊，你要送啥？三种，你要送这种诶？
1: 送猪肉条。
0: 你要送猪肉条，我下者哈，送猪肉条。啊，这你的电话就是迄个空九一二一机嘛，哈。
1: 嘿嘿，对
0: 啊。什么名啊？明仔载就搞啊，什么名啊？
1: 我王美玉，王美玉。
0: 好，美玉姐啊，哈。好，感谢老啊，哈，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好，拜拜。来，所收听节目 B B 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嘞，来嘞，哦，变变叫嘞。啊。那么吃吃苏丹哦，安喏。阿哥来个进广告啦！哎呦，这都阿不是讲哦，讲咱给单调的啊！但是你去游览嘛，啊人是不是啊？叫你游览车就开始咧，给你推荐在食的无吼？你不是要甲变变叫？啊结果嘞，啊要买顿，敢有遐食鱼呀？敢有遐食鱼呀？啊不一定有食鱼啊，吼，嘿啦。啊，我这吼拢走青烟啦，因为我就跟咱林生来的时候，我才快来买，快来买年嘛，吼，啊，所以拢走青烟啦。啊，买十包，搁送你一包呢？买十包，我搁送你一包呢？搁给你夹边边呢？啊，咱平常时啊，看的这个物件，哦，咱要吃的有，你讲哪些？哦，看一个电视嘞，咱即摆在看连续剧哦，你嘛啷吃？哦，我来爱看电影，咱嘛甲走出来，遮囡仔有当时会走出去看电影，看啊，这伊得上，啊，就老猪肉条、起司卷、油条，这上好的。因为落卡网就走去边乡，要哪看哪食啊，有够好的，这享受呢。啊，你像我伫厝，我看 MOD， 我唔是我怎么哪看，我嘛是哪食啊。啊，你看电视，你嘴巴动嘛，感觉足奇怪嘞。享受享受，真的享受哈。啊，中秋节啦，囡仔拢回来啊。这拢揢揢出来，我还讲一包一包套，吼、哦，你食伊顿，甲伊问儿童啊，妈，你伫底买？哦，阿妈，你伫底买？你伫底买？好吃呢！你也听电讲一句好食，你感觉钱开足价值啦，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讲，比如鸡肉松起司卷，我还讲一般你啦，迄个国中以下的囡仔，大家拢足爱食的啦。哎，囡仔拢爱套这起司卷，我甲伊讲，你祖孙就是爱食起司卷呐，咸胖咸胖啊，咸甜咸甜啊。迄真种黄金比例诶，我这个真正足好食，啊，足安尼酥酥胖胖，吼啊，伊个透开，哦，伊啊一条条甲你缝好，啊，透开也袂剥手，吼安尼食有够赞诶啊！你看因迄个看平板底下咧耍手机就会当食诶啊啦，嘿啦，哦，所以咱厝诶老迄个国中以下诶吼，啊，是咱阿爸阿母也无给吼，我拢建议恁定这样食，这项真正若糖仔饼来讲吼，伊算真正有够好食诶物件咧。真的啊，啊无我都袂爱食，我嘛袂爱食糖仔饼，啊这项我食到我会记你的滋味，也无简单啦吼。所以来，这是糖仔饼当中，我感觉伊算是迄、那个，算人咧讲王炸啦，啊王炸上好食，嗯真正。来，迄、那个这三项的蛋款拢同款介绍，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青海鱿鱼条。哦，咱这是阿根廷的青海鱿鱼条，青海的，所以阮的鱿，阮唔鱿鱼丝哦，是鱿鱼条哦，啊迄鱿鱼条我特。逐条都足粗哦，足粗的哦，哦，啊，软是有酒丝的哦，逐条都较粗，有酒丝的哦，所以讲这要食也好，要配烧酒也好，要配饭也好，嘛真好势呢。有，啊，再来赶紧的，拢赶快介绍这三项。 猪肉条，诶，起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拢敢计小百百哈。嘿，啊，你甲订十包，我去送你一包哈。啊，你送啥物货？你发车啊，我就送你啊，吼，来，安尼啊，清白十包，清白，我去收啦。

0: 哎，谢谢，好来哦，刷卡电话变变叫呢，啊，咱大家拢咧斗啊吼，啊，因为纯粹要到这脆食物啊吼，咱就纯只脆食物啊，佮逐项好食啊。虽然讲啦吼，啊，我有讲过，咱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鱿鱼条，毋是中秋节主角，因是配角，但是因嘛是上好的配角，因为咱为乡亲好朋友，因为啊，咱有当时啊，中秋节囡仔回来，后生回来遐济人吼。所以咱订一寡去食物啊，啊大家吼伫遐咧赏月亮的时阵，爬油的时阵，吼咱有遮物件通去食，介趣味。诶，较早吼，咱细汉要食啥无啥通食呢？较早要食一个鱿鱼条吼，爱食鱿鱼，阮老母就拢爱过来拼呢，买迄鱿鱼嘛，倒来拼呢，你毋知？啊，拢亲手做啦，咱即摆人分段做，但是要怀念古早味的，咱嘛拢甲你宽好啊，对不对？爬油啊是一定爱的哦，爬油啊，坐伫遐月亮啊爬油啊。啊，迄个食一下咱的红来酥嘞，好啊，这猪肉条是虽然串出来，安尼介趣味啊，阿爸烘的才会食的，吼，烟尘烘的才会食的。嗯，那我中秋节安尼就过来了，足澎湃，足青草，足热闹嘞。要啉汽水，啉汽水；要啉茶，甲啉茶；要啉饮料，甲啉饮料；要啉咱啉果酒，甲啉啉果酒；要啉雪莲，甲啉雪莲。讲，我这趣味的，对无啊？好啊，这拢眼看出来，这拢是中秋节拢必备的啦，吼。啊，所以你平时来进广告啊，平时啊，你也要给他买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真歹势，我无这物件给你。我拿弄你这啦，我再给你换出来呢。所以他们不是主角，但是最出色的配角。咱来谈上一个，啊，一个中秋节，吼，咱无一定一路拢逐工伫遐烤肉啦。哦，烘两工啊，你就先啊，来咧，搁歇啊坐工。看月亮啊！如果那风台无入来，咱就看月亮。哎、欸，讲风台要入来，应该是吧？
1: 往北，应该看起是往
0: 北。啊，往北哦，啊，往北北部看袂得，南部应该我比较看得啦。啊，是讲哦，伊啊，搁进那个不一定的哦，因为行路线迄千变万化，无一定的。对，安那拄好月亮吼，我想过中秋节的月亮特别水，特别有气氛，对不对？嘿啊，所以来。一个联络感情上好去食物啊哈，咱的这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生蚝有一条，这拢讲价小八百，哦，啊八百你得扣十包，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嘿，十包就千八块，我搁送你一包啊，看你爱啥，哦，你得家己拣得好啊，好，啊，若要清一些嘛是同款，好，我拢是十包送你一包，你讲我拢爱，我拢爱食有一条，啊，你得买十包我送你一包啊。赶快嘛是优一条啊！你都拢无优一条，都拢优一条。啊，若无，你这三项个 QQ 的，十包得千八，我送一包啊！啊，你知无啦？好听话吼，好啊好啊，吼，剩无几包啊？伫咧算租数啊，人嘛赶紧的吼。说实买无，平常时咧看起来加看几包，平常时啊，咱得要食得有哟，看电视要食有吼，啊买来迄落开讲。啊，要泡茶啊有，对不对？啊，无咱要来佚佗咧，扎几包出来外面食嘛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这拢袂北手的啦，有够方便的啦。哦，来看嘛看看，2799。哎，那阿爸问讲啊好，啊无肌肉松弛之卷啦，赞哦。嘿，阿勇我吼，迄个赛车要来运动吼，海手哥我会当扎出来食咧。对啊，哎，这拢改一条一条封好啊，也袂北手啊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

0: 啊，昨昏看到这篇嘛袂歹呢。哦，这篇哦，伊讲你有发觉无啦？吼，不是头壳顶发觉啦，是讲你有没有发现啦、啊？你有发觉无？讲真侪时阵哦，你当作家己伫咧偷懒，啊，其实只是甲麻烦留伫个后壁啦。别按别是，这是要哪讲吼？来，先到接电话，你接一线，我接二线哈。你接一线，我接二线吼。来，苏玉，苏玉诶，你要爱啥？你是接一线二线？我你接线在哩？哎，苏玉，你要爱啥？苏玉，
1: 我
0: 起司卷。
1: 哎，
0: 你要起司卷呐？
1: 几卷呐？
0: 你要爱啥？你讲鸡肉松起司卷呐？你要爱几包？
1: 来，这是几根？
0: 几根哦、喔？我敢那唔要甲算几根呢、欸？我咧食物件，敢那足少咧算遐物件的呢？我拢敢那想看好食无呢？呢、喔？几根啊？咱、来，我看嘛，鸡肉松起司卷敢有写几根？无写哦，敢那称重量的吧？写敢有写？我看。
1: 128，
0: 称重的啊，这讲称重的。
2: 八小袋。
0: 来，我甲你讲哈，这有啦，这有写啦。等一下，等一下，你等我一下哈。鸡肉松起司卷，八小袋啦。卷四包。你这是几？对，128克啊，嘿啦。来，啊，你要几包啊？然后六
1: 包有一条。我要五包。
0: 五包。好，啊，剩那五包要倒啥？明天给你收。啊。剩那五包要倒啥？
2: 嘿，明天给你收。
1: 倒到。
0: 猪肉条要几包？
1: 鱿鱼丝，
0: 我要
1: 猪肉
0: 条。哦，阿妹鱿鱼丝哦，哦，鱿鱼条哦，鱿鱼条，唔得，我那五包。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嘿，上，
0: 阿你要上吗？
1: 上起司卷。
0: 哦，要上起司卷哦。哦呵 ，OK， 呵，阿你我问一下，我下一个哈，0937哈，你的电话嘛哈。
1: 是。
0: 注意哈，呵，阿你给你留起来哈，明仔坐就收会到啊，嘿。
1: 好。
0: 阿姐，谢谢你来佚佗，呵，拜拜。你看，咱有只佫兼有你啊！买十包，看你要冻啥？买十包，送你一包。好，来，这个哦，伊图书椅哈，五包哈。好，来，看吧，0027927979，倒数计时啊啦！卖你了哈咪啊啦，唔当念价，你也食输人啦！哎呦，啊，咱趁钱唔是要食，无你趁钱要创下货啦！啊，你顶顿去，敢那拢你咧食呢啊？噶，对啊，遐囡仔会甲你斗食的啦！哎呦，看囡仔咧食嘛趣味啊！讲好，大人欠一嘴，啊囡仔就食较肥啊！你啊，喂，你好，你好，一佩，
1: 你好，
0: 一佩，你要啥哈？
1: 不是，
0: 啊那，你无你要问啥？
1: 几点会来吼？
0: 几点会来哦？好，即马中秋节啦，无你问几点，问看倒一日来，安就好啦。三六五七。安咁听
1: 我？今仔我出去啦，阮查某囝后尾载我出去。
0: 啊，早紧，你倒留手机啊嘞？好。啊，伊会甲你，嘿啊，伊会甲你讲啊，伊会甲你卡。啊，你讲啊，我无伫个啊，我真多早起出来啊，啊，你几点才甲我送过来？啊，无明仔载几点才甲我寄过来啊？伊就去甲你，甲你顶寄过，嘿，伊会去甲你送，吼，安知无？哦，
1: 我等过听收音机，电收大声。嗯，
0: 好嘞哦。啊，那是啊，那来改二电铃无听呢？
1: 无啊，
0: 无啊，
1: 我遮也无电铃。我
0: 伫隔壁听，隔壁遮啊！你手机啊，在身躯边啦，人会甲你卡啦，哈！
1: 我全收细声啦。
0: 哦，好，我甲你讲，你着手机啊，在咧身躯，啊，你会当全震动的啊。像我就是拢全静音，啊，不过我有震动的功能啦，所以电话来，噔，你地动，你调我拢知影。嘿啦嘿啦，啊，你知吼？叫你早间设定震动的哈。OK， 好，OK， 拜拜。会去甲伊开啦，哦，你若要送回去，拢会甲伊讲啊，某咪人啊，我回要到啊，啊，伊讲无，我无伫厝哦，你几点啊甲我送，伊就去照你讲的时间甲你送过，啊，是伊先去送别位安尼啦，听有吼？哦，倒数计时哦，剩五分钟，我想讲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看，啊，这应该讲会煞，会了，好来，这得啊，你吼，来你先接哈，你接，讲哦。你有发现讲吼，有真侪时阵，你当作你家己咧分担，唔对啦。其实是你甲麻烦留伫个最后啦，就是甲麻烦留到后面啦。比如讲，你买一件衫啊，哦，你第一眼就喜欢那一件了，你看到你就喜欢啊。但是够奇怪，喜欢你唔买啦，你是穿啥，拢安尼啦，啊，佮行几行，佮看无影，啊，佮比较看卖，啊，结果咧，塞一大人啦。嘛是看不介意， 结果等来嘛是，起码你第一眼就看上的那一件。我刚刚第一眼就是看你上眼的那个第一眼，你端你个好白行哦，你个看白行那么介意啊？喂，你好来，琼兰，琼兰嘞，嘿，你要啥哈？
3: 我要一卷四界发黑鱿鱼。
0: 来，一落一串给我接的，一串，那个一落叫助理打。喂，你好，我滚，拨落去顶卡哈。喂，你好，我滚。你好，
3: 阿坤，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在存什么物件呢？
0: 啊，就存鸡肉松起司卷啦、啊，猪肉条、甲鱿鱼条这三项尔，拢拢啥拢无存啊？金条拢无啊，无啊，嘿，嘿，啊，存这三项。
3: 三项，你甲我配三项安尼
0: 咯。啊，我也知你要爱啥。
3: 你讲什么鱼丝卷？
0: 哎、欸，就鸡肉松起司卷，你要几包？五包哦。
3: 无啊，最囡仔无爱食黑啦。
0: 啊，无你要啥？你不爱这
3: 個？肉条、甲鱿鱼条。
0: 肉条、鱿鱼条，五包。
3: 哦、好吧，
0: 好，安尼多清白，啊，我去送你一包，你要鱿鱼条啊，要肉，啊，要迄、那、落、個，
3: 肉条好啦，
0: 哦，要送，送猪肉条吼，
3: 诶、
0: 明仔载就到啊哈。
3: 啊，我主计知吼，
0: 主计哦，主计知，诶、欸，你有、哦、主计知啦，你的电话在0966一支嘛吼，
3: 诶、欸，0966
0: 953，吼、哦，啊，你什么名啊？你什么名
3: 啊？啊，陈玉珍啊。
0: 哦，玉珍姐哈，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 ，OK， 好。
3: 啊，坑所谓好不好？
0: 因为记所谓是哦，我下载记所
3: 1800哦，
0: 我也是对，嘿，好 ，OK， 好，谢谢，拜拜，好，来，这丢个腾过去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一刷接一刷，啊来，对着讲买衫，啊，你着看介意呢，啊，搁咧洗规半波等下嘛是搁买伊呢，好，所以后来就慢慢发现真济代志哈。最浪费时间的不是做啦，是洗路啦，你个洗一大年，安尼就对了啦。明明啥代志哈，应该好啊做完，你就想讲差不多就好，啊最后你嘛是搁等下个修改，所以咱人就是安尼。你若有心做，你一摆做好，好啊，即摆凊彩做做的，他就佮等来佮改。哦，但是要改个物件哈，迄真正是头壳大心呢，嘿。啊，明明咱心内都想要拒绝，啊，但是哦，啊，歹势啦，结果呢？刚答应，后边再来后悔，有吧？当然哈，甚至有一挂人有一挂关系，你问题怎样讲？啊，都无适合吧？啊，你嘛是小情啊？啊，你嘛讲啊，无去看麦啊？个个是一大人，嘛发现讲该面对的代志，干那一件嘛拢无减少啊！哦，所以真正的省时省力，唔是能拖多少懒。先该做的代志，你一摆得个做好好；该讲的话，你一摆得个讲好清楚；该做选择的时候，你得参禅好一下，唔通一直违背拢的违背家己的心。你做机会，你参禅去下，你也是得做哈。所以因为你动作讲啊，我可能就是走捷径哈啊有，就因为你动作是走捷径，有时候只是把今天的麻烦留给明天的自己啦。哦、所以成年人上盖宝贵的其实不是讲啊，去做做时间，是遐个，你着反反复复啊，慢啊着做啊，着做啊，啊无着买，嗯，啊着买后悔，啊无着是安尼去记条条，啊无着想着啊，我还买无着，啊我心情着我足甲要死啊，着滴啊，哎，内耗着滴吼，所以会当一摆解决代志，卖留到第二摆，会当一摆着做选择，卖去吼，家己坐遮远个咯。你最后你得发现，少走弯路就是成年人最聪明的神力啦！啊，是不是？还得参照我讲，我看一卡行李是我得足水个，我得足介意。哎呀，改讲最后出清啦、啊！哦，阿姨店面需要最后出清，但是我想讲啊，等下看啊，结果吼、哦，过灯光，伊最后出清，我是业障呢，总眼睛业障无看啊，都想想啊，无要更要过灯光咩咩，那靠腰其他店派无去啊，关起来啊，物件拢清伊啊。啊，因为人都是最后出清啊，我买无啊，买无到啊，啊无是只上个水的。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高掌，无掌。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1: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哦，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鬼呀！礼拜四
1: 星期四，
0: 哦、星期四、明天要开始放假。
1: 对啊，那个四连休、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给你跟一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
0: 是的，
1: 有这种可能去短程的哈、东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阿毛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就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0: 下个礼拜再前隔几天，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就可以。去欧洲了哈，早起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那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讲再见，伊就讲哦，中秋节快乐哈、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咱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讲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干嘛？无咪无打你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应用的，较常的。哦，行政人员都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哈，今天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咱台湾哦，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啊哈，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1: 偌济？
0: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哈、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嘞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免讲，当然就是
1: 美国啊，
0: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总市值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1: 而且得丢一般的市值啊，
0: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China 哈、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哈，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哦，21条2300亿哈、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那第三名就日本哦、日本 Japan 哈、Japan 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兆9500亿哈、4兆9500亿美金，在世界哈、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1: 因为而且咱是这几个国家内底吼人上少的，
0: 对吧？
1: 啊，你若讲
0: 人口、
1: 你讲人均的话吼、也不是最高的嘛。来，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侪了，人太侪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吼、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0: 印度
1: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0: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好，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哈，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的，哈，好来，啊，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那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哦，嗯啊，然后呢，哈、哦，这个、迄、那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的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哦、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嗯嗯嗯，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三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哦，加贺区，好，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的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对，全部免费啊。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喔
0: 欸，要带身份证。
1: 后家不搞了，嘿、欸，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啊。
0: 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市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互惠的计划、嗯，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的直航航线哈、嗯，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哈，这场交流是相像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哈，加贺市民呢，咱去哈，都啊咱讲的那几个哈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哦，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哈，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哎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哈，你不能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哈。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呵呵呵，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欸？也是要吧、欸。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欸，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哎、欸，对、欸、啊，到底伊来高雄
1: 噻？还是讲看你本人倒回去呗？对啊，对啊，因为日本的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欸，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欸，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
0: 啊。我
1: 在猜，他可能就是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欸、呀、
0: 啊欸，那到底一来高雄哈一样哈，那讲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那观光哈可以免费的哈，好免费的景点有可能哦，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哦，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哦，这啊一卡通啊，等于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都会当免费哈，这个哦一卡通来对，可能就给你储值哈，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讲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哦，你去动物园啊，参考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哦，免钱哦，好都有可能啊。呵呵呵，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啊唔过哎，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到只有针对哦这个高雄啊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哈，景点互惠计划哈。

0: 像昨天那是前天哈，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嘛，
1: 对啊，
0: 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医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而且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吼，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的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哦，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重伤，哦，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亲自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个哈，老早就预谋犯案哈，甚至呢，在伊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伊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哈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喂！
0: 哎呦！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那这啊北部的啊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啊这里啊这跟啊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先入去了后，一直现场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当知影讲伊要去便所的时阵，就甲递去。
1: 对啊。
0: 好，对去便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吼。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吼，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哇，两个拢真的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敢抬人啊，你嘛无较好，嘛无较好鬼的对啦，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好，都还要插管治疗，而且台南这个姓黄的伊伫昨天吼，伊伫张啊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伊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招就到啦，对对，给他
0: 埋伏，
1: 给他等啊，
0: 所以吼，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吼。那么到底为什么吼会
1: 原因、
0: 这个杀人的动机吼？根据了解吼，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吼，跟洪男过去吼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啊，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我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吼，也前妻哦，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有跟这个姓啊，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哈，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哦，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哈。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对，没有、啊，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啦、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啊，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啦。
0: 人有的人家里的经
1: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这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就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找。他没有讲还在治疗中
1: 啊，
0: 治疗中，
1: 对啊，这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啊，东抽屉也不要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车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还得是被光拍脸，还得是被好戏啊，就贵啊你讲的代志啊，对不？而且马家因某离婚啊，像他们因为安尼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啊，老被警方去引导 刀去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银刀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吼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吼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姓洪的业务以外，另外阿个有一个吼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哦，女性哈，啊，这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台公这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伊是伫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一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接班哈，高接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来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管理员的时阵，跟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呐，吼，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因为这下得很重手，
0: 很重手。
1: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员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也精神状态哈，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我干嘛弄？
0: 个婚姻你管一个离婚？
1: 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事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讲，看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了，啥人拢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哦，所以讲哦，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较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啊。错都是在别人，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听家庭管理完呢，哎，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有附上他们的照片。好，然后住家工作地址，好，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好，横死街头，好，丁丁在恶毒的哈这种咒语的丢啦。哦，假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对 ，Migo 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哦，之前也是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啊 ，Bigo 都可以签，可以扫，砰！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个哈，咱讲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看介伊呐，有一寡未好，都未都好诶，
1: 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诊记录了，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去夸张，哎呀、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一些大佬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危案，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讲我被掐工了对吧？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哈、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的。
0: 对啊，而且一届的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下一个已被不。本来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知影讲哈，
1: 竟然惊
0: 死
1: 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讲已经嘛那安尼，那总共割出来哈。哎呀，了，也是会。
1: 可能我当下就是片中现在更慷慨，尽管有一些小摩擦，也得讲这样子就没敢吼成为猎杀，真的。 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咱之前有听众一个问嘛，今年哦，这个2026年的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咱昨天哦，这个是今天，9月，这个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中华队跟香港
1: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很多畜生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讲哦，香港投手群哦，香港的投手群哦，全场哦，全场投出6次的畜生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个中华队，诶，好，这坑掉哈，这个畜生球，其中2局、5局都曾经单局出现2次以上的畜生球哈，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哈，艺术工这是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畜生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畜生球。所以呢，由于畜生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哈很紧绷哦，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哎，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就说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这个。中华队啊，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意思讲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哦，但是都的。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齁，他们在是齁，就他就
1: 砸到人了，场面话啦，
0: 对啦对啦，不知啦齁，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齁，或者是齁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齁，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说有个快速直球去get get掉齁，对啦，咱台湾队的这个头齁，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6球那么多，
0: 6球、
1: 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真的是控球不佳，
0: 是太多了，哎，
1: 啊！我地球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0: 哎呀！啊，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这那么的伤痕累累啊，齁，所以说齁，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啦，
0: 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齁群情激愤了齁。
1: 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假也是。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啊。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齁，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我宿舍啦上微博诶齁，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了蛮多钱，你看你本人就嘛这台节拼起嘛愈来愈差，名古屋亚运呐，足侪国家拢咧抱怨讲哇大哦，比治疗个还歹，大家只是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什么亚运什么的吗？
0: 亚运，
1: 对啊，不知道
0: 亚运，
1: 亚运，
0: 好吧，
1: 亚运，好吧，也。
0: 哈哈哈哈哈！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的林琼兰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阿够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哦，嘿。好来公格
1: 哦，来讲，讲何来混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油。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骨哦，小连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哎，啊，我怎啊食恁的盖油啦吼？啊，什么油单杠怎好？
1: 哇，油单杠连做伙哦，用粘在一起吼，哎、哦，就
0: 粘粘啦，粘粘。
1: 哦恐怖用想的哦，你就感觉足恐怖，还是咱这个姐姐特工吼来做点代志，你看两骨吼小弟连做伙，吼吼，迄种徛拢徛袂起来，还是你徛较停的时阵，你就感觉酸麻疼。我相信哦，咱就做天就没有一点做的感觉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停不直，努力想把它拉直的时候。你不要多嘛，因为咱两站哦，两骨甲骨中两块已经磨损啦。即便哦，你脊椎哦，那有人也可以说啊，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哦，这样两骨吼，你若要个伸等下，你若跟单杠一个就放落来，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个所在给它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啦，你一定要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吃，把你这个骨跟骨中的这个关节软骨给它塞塞再生回来，像这个桃园那些姐姐就很欢喜，以前也两骨都是连着火的哦，现在呢开得意的笑，我要得意的笑哈，吃了后就爱卡来分享哈，所以咱的得力钙油只要2500块哈，120颗美国进口了，百里店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这个骨头，顶个骨头啊，还是讲咱的关节软骨哈，都是 spring young 哎吼。状态很棒，好，所以今天这点的版位，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以上广告，米的零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吼，即马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咱今日话讲南韩哦，南韩有一个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的，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南华财产保险，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
1: 对，
0: 竟然有一个内底吼，咱都在讲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哦，但是也跟伊的富邦业务什么拢无关系啦吼。好来，这间保险公司吼，因内底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吼，达刚哦，吼。拢个有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吼，逐工拢有新单，你知无？签保单，逐工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吼，超级的业务员吼，超级的业务员。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哦，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签单回来，讲哦，我今仔个签几单，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做几半年的签无了一单，你这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
0: 嘿，阿嬷来这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好，所以哈。这个阿嬷吼，伊伫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嬷致敬的仪吼，致敬的仪式吼，表扬的这个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这个咱点点了嘛，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天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天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

0: 工作，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 很不简单、啊、
1: 真的不简单哦。
0: 卖工去招新家了，一搞这个打工哦，这个家啊，你一旦啊，你完。完整的处理后，我了干嘛？这真的是不简单。
1: 对啊，
0: 哎呀、啊啊，
1: 哦，这在的总当然拢未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
0: 啊。
1: 所以吼、哦，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鼠子阿妈的丢啦，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嗯、哦，文化遗产哦。嗯

0: 那阿嬷一百岁哈，你看状况还不错哈。
1: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哈，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一人来挂一家底，一点辛苦的好啊，也免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0: 免得定位的好啊，哈。等我呀，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1: 所以做很久啦、
0: 啊。他是被定被定为这个的叫做好、叫做这叫做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嗯哦、叫做理财规划师、啊、就是 买保单买保险嘛、哦啊、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嗯哦、的规划、哦啊、不是说、哦、你、哦、就有的这部也没说、啊、叫你、哦、买买了一大堆、哦啊呢哦、要有规划、啊、可能阿嬷他做那么久了、啊、可能他的规划 也得到客人、哦、这、的认同啦、啊哦、应该是这样、哦、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哦、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哦、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说、嗯、这个人说代代相传嘛，可能他的传家传传孙，可能他100岁了，孙嘛，可能这样子、哦、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哦、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嗯、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啊、我广告你看你来我叫熊班整员来我这边上班、嗯、你可以做到100岁、哦嗯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嗯、那就是对这里韩华公司以来被增员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欸欸、好，所以来南公完这里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哦、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哦这个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哈，也是啊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好好、哦，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咱这日的日本的、啊、韩国的、啊、台湾呢、啊、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嗯、所以有时候哦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哈、哦，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哈，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哈。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演出风格，
0: 来哦，进入这个秋分啦、啊、哦，这个、天气哈、哦，的确哦哦，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啊，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哦，吹电风呢啊。啊，吹落去，佮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就讲一个就感冒啊，吼哦，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吼，哎、真的是
1: 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
1: 啊、所以营销哦，有去免费当去做，去做，
0: 对，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吼，你要多吃钙啦，吼。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哈，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啊，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要

0: 屁啊，聊天啊，拢也都是好事啦，哦，嗯，哦，要踏出去啦，哦，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哦，所以讲哦，咱的钙粉、钙油爱食，钙粉、钙油爱食，啊，歹困未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要困进前，搁食一时、一时，吼，哦，诶，这个酸和钙粉，哦，安尼你咧困加、困加，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未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咧食安眠药、安眠药，吼，安眠药食久了呢，哈，安眠，吼，啊，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忧郁到最后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这一讲哈，咱如果睡眠哈，睡眠没控制不好，啊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吃护理元素，吼，这个加两遍啊，一遍加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吼，啊，那晚上要睡觉进前，啊，一时渐渐的酸和钙粉个焗落去，我，哦，这样子吼，调一下，吼，咱调一下。好，所以哦，对了，咱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食一粒尔。吼，伊甲讲一天食一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时的酸乳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起码安尼。伊讲一天一粒尔哦。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话啊，伊就讲歹势啊，足这样咧听吼。一天一粒呢，这是一共的护理元素啊，要困的，搁食一时酸乳钙粉，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个顾起来，吼，先个顾起来了，吼，以后你那是长期保养，是 OK 的。这食保养诶，哎，这不是干呐，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呐，食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
0: 哎呀，荷尔蒙调调，你人个睡起来，搁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
0: 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加了呢。
1: 得力酸乳钙粉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啦，哈，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钙粉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药房哈，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的零。

0: 啊，来日本吼，有一个现象，有足侪，有足侪人拢讲百思不解，吼，百思不解，吼，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工拢还未开门的时阵，外口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不是百姓哦。
0: 啊，什么什么？
1: 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 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大刚哎哦。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这个图书馆的人，年龄都比较高龄。比较高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现象。后来呢，日本就有人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查研究了才发现，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道，还没开门，图书馆你还没开门就在那等了，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进去图书馆做啥，
1: 干嘛。
0: 结果呢，第一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我也得去拿一本书，拿一本书，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里面听说有专提供比较字体应该大力的，比较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可能比较高龄的长辈看的那种报纸，
1: 也有那种什么老房间没有放老花眼镜，就放大镜，有
0: 但是一个观察是都来看报纸，不过有当时你看报纸，他呢好像现在两个就在那边有的会拿一本书，书嘛是蛋那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啊，安尼尔尔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就在打瞌睡。我的坐底下发呆。要不然的看着窗外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也没有要借书，也不会为图书馆借书他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在有日本人因去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姐姐哎呀，嘛无看册，有的可能拢目睭也无好啊。伊嘛唔是看册，伊嘛真正唔是要看报纸，拢坐伫啊坐到坐暗坐规工的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提伫啊咧头壳啊咧一条啊咧都有都有这种情况后来伊就想讲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讲热天足热的时阵就鼓励一些老人呐、如果你家里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想讲，干咪去图书馆是要去吹冷气的，去浸一缸水电厝，家己厝内底水电都拢全免啦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尼，秋天寒天嘛是安尼。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寒天要去创啊？寒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寒天去吹暖气啊？搞不好是安尼好来，结果呢，这份调查呢，真的到最后呢，一调查到他们的结论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拢唔是为了这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在日本呢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真的、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主人租人的厝诶，在家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感谢 简单讲就是大家拢知嘛吼，日本的社会就是啊都是男性哦在上班嘛吼，啊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到厝诶吼，哎照顾囡仔、宽纱灯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因啊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你不能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安尼，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安添乖乖，啊，无就啉个醉茫茫吼。哎，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哎，退休了，有当时啊，规工坐伫厝诶吼。哎，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伫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有一个主管诶吼，主管的这个这个听。所以变成退休伫厝诶了，得安底下咧吼，吼，即个啊机会当机会使吼，哎呀，啊因某啦行较对就对较对，啊中昼要食啥，啊夜晚要食啥吼，啊某诶即个你诶你啥物创啥，你去创啥，你甲屋啥你去创啥吼，所以呢吼，这个很多老婆就会很不爽，那么怎样吼？所以日本就是这样，太太已经长期都习惯啦，习惯老公每天去上班，啊伊家己伫厝诶，伊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啊你老公退休了，啊一个人啊到两。你把酒啊，规工都啊，甲你定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咱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渐渐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吼，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哈，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公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和焦虑。为什么？每天有人把你定调调，每天在洗洗脸，把你指挥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的，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啊，所以说，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他自己坐在家里客厅里面好像随时都就是跟他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就给气压这样，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这些脱尾修的高龄，特别是男性，特别男性哦，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哦，最后的哈，好，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气，我看你气场，你看我嘛定啊，就长板哦，所以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咯？足侪退休老人底下，这啊真规工诶。啊，有人就讲，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不然每天你来要找一个所在，就是加开钱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没有，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迄个咖啡店，吼，啊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咖啡
1: 啊
0: 啥。
1: 对啊，对啊。
0: 啊，有人讲啊，买当去公园啊，伊讲啊，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弯啊吼，袂堪的呢吼。啊那啊热热天就蚊虫啊多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吼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盖重要就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也有暖气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在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长青学院呐、什么的，纯人家长青学院呐，啊，佮有佮你开足侪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噻。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在上班呢？吼，啊你做啥？你较早在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家即卖在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咧，嘿。
1: 我觉得啦，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你看到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60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 哦，可能有40几岁、30几岁、50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是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很多人不想去长庚医院，给拢盖港你给啊，那就是他就，
0: 大概拢主管退休，
1: 不是，咱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
0: 老了啦，
1: 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青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刚刚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哦，一照哦，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
1: 还是有
0: 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阿哥来，你哪不爱存公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吼？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袂去跟人吵，好、哦，就是安尼，你拢卖吵啊，我卖吵啊，我就坐来坐了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吼、哦，还错、哦，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哦、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哈、哦，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零。从来，其实你看，因老公一退休，他有一条筋，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因那吉比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喏喏，我卡在那走啊那走啊那走，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说。你出来好不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
1: 也
0: 是讨厌哦，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啊，
1: 不赶快的年纪吼，真正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吼，你要去找到自己吼，以前吼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而且又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刚去图书馆这干嘛无聊啊？其实，你讲一天啊，打工要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直接六个啊，新的物件，他搞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啊！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的，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黑的干，黑的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反正就这样。
1: 啊啊啊、
0: 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吼
1: 哦，
0: 气氛不好嘛，吼、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哎、不，这是。上独居诶，啊，独居诶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厝内底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诶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几礼拜、几个月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的外口，万不利伊那安怎的时阵，伊讲在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啊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台湾。讲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所以这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干嘛这真趣味？这个是吼，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本来就是在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打刚刚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打刚弄安排嘛，吼早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 啊，反正老公回来受不了，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他老公
0: 还要伺候，
1: 没有他，他老公是不用他伺候，但是一得看伊老公打刚眼巴巴的出来东西啊，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梦嘛欢乐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哈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哎，多开心的时阵哈，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嗯，然后卡扎是公司的香香香的时阵，一笔哇，妹是谁总是请妹子一递出去，
0: 下就上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哎，胃口没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部还蛮有趣，咱先歇睏。
0: 好，来讲过了，咱再个继续讲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哎，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供的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个，这边叫做美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接下来这里的主角就跟南桃的供的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这种退休的哈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咧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吼，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常年的家庭主妇，吼，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你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哇。哦，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哈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好，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哈。哦”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欸，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卡在底这类广西的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过，每样过生活咧。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个店来店吼，他就会想很多啊，哦，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吼？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吼，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1: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点出名哦，因为日本哦，比起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体制的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哈，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刚刚台湾这点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东西盖了很多养生村了，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这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呼风唤雨的人，话剧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脚崩哈，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种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 title 不见了，我看了一个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哦，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你干嘛讲？我走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咔嚓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那个什么LINE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LINE 静悄悄，
0: 哎，对，LINE 静悄悄
1: ，LINE 的群组静悄悄。
0: 你讲到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在 K 还是东叔啊，这么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不需要跟你
0: 跟
1: 你
0: 玩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人会不会插你
1: 啊？这个讲起来，就是日本哦，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哦，就是讲几乎啦哈，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哈，心态我的父就叹气，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哈，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哦，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这样家里上班的地方哦，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娘娘，所以真的哦，伫公司内底，剩咧伫公司内底，伊干嘛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唔是伫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伊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的。你老公今天是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哈，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跟我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然后在平成时代的时候，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同摩大吉尼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的员工，你要改红梅拉雷达，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不得插吧，靠在讲哦，我要升什么升什么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插高标，啥西才会的配戏哇，因为插你公司对不？
1: 好，虽然都只讲吼，日本的公立这个图书馆为什么每天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好来后续咱阿伯讲完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好，这些退休的人他在家里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那找一个地方啊，这又很适合的，免跟人社交的，阿哥阿免钱的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就跟他存单金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讲，咱大人要那个朋友社交来呀，啉点一个咖啡来啊，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桌啊位一间嘞，拢规间。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遐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伊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遐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啊，他们的逐步不爽哈，拢是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还是说他的外套就啪在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就是说他们还有很重的家龄臭的味道。讲啊，更级别哦，去图书馆级别，拢一个老人诶，老人嫌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的，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存在多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打呼睡觉啦，啊没得老人臭啊哈、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意整理册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哎、欸，好、哦、哎、欸、这个。

0: 那叫贼啊，那好可怜啊！那你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咧因咧去咧规划的时阵的安怎特别辟出一个区哈、哦嗯、啊，那个区就是说啊、嗯，比较长辈的人哈、哦嗯，一区。哦、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而且呢，哈、哦，好、哦，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哈、哦，他们从怎么样呢？哈、哦，这个很有趣的哈、哦，他们从座位上哈、哦，座位座椅去做设计哈，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好、哦，俺不要紧啦。这老人讲，我来家都是跟那边底家听年，那边底家迄落年年吼，好、哦、打发时间年，好、哦、也 OK 啊，吼、哦，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浸底下吼，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哦、都是讲靠流动起来呢。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嗯嗯。因为伊讲足侪人吼、哦，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嘞，哦，伊也坐嘞，哦，很舒服啊，听嘞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哈。哦哦、把原本、哦、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都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哦，擦裤衣啊，你会当坐偌久？嗯、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嘞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哦嗯，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哦，要伫遐听偌久，坐偌久、嗯，甚至要伫遐打呼睡觉吼、哦，就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哦、就会不舒服、嗯、你坐不住坐不住、哦、也就只能这样、嗯欸好啊、减少他们、哦这个、降低他们图书馆里停留的时间好、哦嗯
0: 对啊，那但
1: 哎，这样老金叫啊？
0: 不是啦，就是我妈，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啊，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就是怕表哦，个钱可能个嘴啊替公司怕表的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嗯、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巨大ゴミ齁，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齁，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齁、啊、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哦一干啦齁，杰雷齁，这种巨大的回收物齁、哦、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坑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然后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啊、对啊、
1: 哦、
0: 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哪个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莫回当工哈，我不干了，
0: 回来。不是、欸、那、嗯、没有好啦、嗯、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我们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嗯、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嗯、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齁、嗯、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嗯、
1: 是没错、啊、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
0: 啊
1: 欸、主要工作者、
0: 啊啊、所以我是觉得男、嗯、日本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啊啊啊啊、我就辛苦啦、欸、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啊。你说太太因为你上班这几十年他就习惯这样的生活。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啊、哎、啊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嗯、太太。那个太在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咱讲这几例子，其中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
0: 啊、
1: 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讲这些都要经营，还是开心哦，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老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 get 出来哦，周末加。但是共求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
1: 嗯、你看这是不就上下就上、
0: 欸？对啊，你跟
1: 啊，今嘛是什么上？欧力上，欧力上啊！
0: 尤其我觉得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裂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你讲的这哈，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哈，就是他先生就是 直军退下来的哈，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伊嘛有伫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哈，他
0: 表示的很好嘛，
1: 因老公，因老公有一个啊，做啥很很丰富的。对，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哦，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的是钱无欠钱的对啦，吼，啊，但是他老婆在上班，哦，他老婆一直在上班。他老公退休，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一直叫说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吧？因老婆说我才不要嘞，哦，所以因某到现在都还在上班，因翁已经退休很久了，哦，啊，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啊，就是因为这样也是常常不爽啊，他老公就不爽啊，哎呦，我有钱，他老公每个月领的钱啊的退休俸很多啊，啊，老婆你哎。要上班哈，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伊就干嘛讲，安尼因翁就干嘛讲，我做不了，我你就是爱规工，随时吼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冇就得冲突啦。啊，后来她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吼都无住这位，本来是住迄个公屋嘛。啊，公屋阿姨就是讲，哎，年纪慢慢大了，吼，这腿脚撸来撸去，转去买大楼，嘿，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哈啊，老婆哈，我那个朋友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袂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都背公寓背五楼，哈，哦，他又住在五楼，哈，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哈，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跟你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吼，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成讲。我去大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哦。你休困，你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好，哦，你有住，你得住，你得买，你得住来吼啊，上家上来外大楼，因为好，哦，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哈，你还个三等个款去呢，哈，哦，啊，你个款去个安怎呢？你个上去银行咧住喺大楼个安怎呢？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啊，你个放咧一楼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呢，因某啊个咧上班呢吼，啊，伊就是安尼吼。啊，你也介意的讲爱家伺候啊，呵呵呵哦，好，啊，来啊，最重要是安娜，伊讲哦，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吼，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搭便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好，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说会一起先去讲啊，她觉得她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她讲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失智。我说规天。二个人，什么代志拢爱报安尼个款，无大做伙嘛，叫你爱个吼款家呢，吼，哦，所以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吼，哦，啊一个家里一个人，啊出门吼，哦，会叫伊去外口讲，你去外口捞捞的啊，反正你钱多，哦，你就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安尼吼，啊惊惊的，哦，啊买啥就爱买啥就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就每就俺们都嘞，都是躺着哈，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里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哦、钱就是
1: 他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嗯、尤其那个退休其实开销就会 更少、嗯、我干嘛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嗯、连兴趣都有，我干嘛人你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嗯、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说、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嗯好、哦、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哦、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来、
0: 嗯，没有意义啦哈。嗯，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嗯、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嗯嗯、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对了说诶、欸、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没跟别人比例的说啊我给你可能喔招马拉松啊这个半马招北料喔、哦、明年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喔、哦、诶、欸、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诶、欸欸、你踏卡都在叮当心的都叮当人都没退化。
1: 好，所以我要上火，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哈，能够人最好看的自律，主论啊，主论哈，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哈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主论哈是赚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哦，上健康的主论是早睡。好、哦、早睡哈、哦、啊，再来嘞哈、哦，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哦，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哈、哦，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哈、哦，经济独立哈、哦，所以讲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如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哦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哈！啊，在韩国路吼，在含咧台人帮诶嘛来关锁诶咧吼。啊，四个无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神功，诶，今嘛煞无办法引渡啊呢。诶，黄诶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个无今嘛伫黄无兴总部扩散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神功，哎，那才稳住你啦。中央爱这一路吼，蒋万安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保拢无效呢，保安无效食案，紧急事件即嘛呢吼，啊即嘛讲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嗯嗯，啊伫个款呢吼，广府省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欸、你好，
1: 你好，嘿，
3: 做工差不多，嗯，
1: 福建哈，
3: 福建嘿，我想问恁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了嘿？
1: 有啊。
3: 我落准无
1: 有 EFM 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那对洛江，
1: 洛江哦，啊无你
3: 啊拢收无，
1: 那收无有啦，啊无你着另外，你搁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0: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甲你讲哦，线下甲你讲，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哦，譬如哦，伊彰化，你彰化嘛会当转 FM91.9 啊，啊是 FM89.1 啊，吼，哎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FM100.7 啊，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哦好哦都可以哈，所以来你好 ，Hello。
4: 嗯，司机你好，嗯嗯，你昨有讲这个白虎这个科技公司哈，啊，因在高雄问这个会怎么讲，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4: 那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虎，什么的白虎，白浦，白浦科产业园区啦，吼，啊，川湖科技，啊，你今麦是要问啥？
4: 这个老板有讲起的。 做一个宫吼，迄、那个会什么宫？我问迄、那个
1: 会仙宫，
4: 迄、那个姓名啊，我要按下因的定位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4: 内湖会什么宫？
1: 会仙宫，谢谢哈、哦，好。
4: 好好好
1: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 你好。
5: 你好，
1: 哎，
5: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5: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恁的节目啊。
0: Go 赞，
1: 好，水，哎，
5: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1: 好、
5: 哦，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6: 小坤啊，福哥你好，
0: 你好。
6: 你如果讲起那退休无紧张会办单呢？
1: 是啊。
6: 人
1: 那拢一直无去紧张，顾得本愈来愈办单。
6: 但是阮最近阮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来来，咱是棒球迷，你看退休啊，看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至少搁半票。来来，咱来去帮球场摇旗呐喊。
0: 对啊对啊，
1: 很好啊。
6: 真正，你不要抓，伊个拢袂忝嘛。
1: 很好。
6: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喊。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6: 足好诶，足好。
1: 对啊，家己爱揣姨娘，揣姑姑啊。
6: 哦，哎呀，对。棒球迷啊，
1: 哦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好，好。让你欢喜，也让你有沉默。好，来，要卡进来，call in电话卡0800-77-55-99。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贤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湖内。
0: 对，就直接湖内跟陆祖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贤宫哈，
1: 跟陆祖
0: 唔是伫内湖哈，交通不用，卖交去台北。
1: 内湖是台北，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哎、欸，乌来乌来乌来乌来，哦，嗯、好像有一点距离哈、哦嗯。
0: 不会啦，要拜了就拜
1: 了。我伫网络上看有人讲，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30分钟已经骑到大概关市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30分钟，伊讲。啊，那还搁得高雄，对，网络，这是网络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吼。
1: 喂，我吼，我已经退休啊吼，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诶，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诶都一直困去啦，坐伫一直困啦。哦。归去全去因人诶拢无爱做诶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应。
0: 哎呦，啥啥。
1: 我几千块也嘛好。
2: 哎对。加
1: 减嘛出去加减，个人拍着啊就好。人拢人我无啊地一定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我讲我未记得我几岁啊！
2: 对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去做啥？你做啥？
0: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做虾米？
1: 做啦！
2: 哦好啊，真好！
1: 我做几千块，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囡仔宿舍的粪扫啦，
2: 哦真好啊！
1: 放伫粪扫桶内底啦，
2: 哎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哎，对，我是我一个少年，我还不记我几岁啦。
2: 哎，对，吼。真好，真好，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过。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交朋友的啊，吼。哦，这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哦，工课今嘛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嘛真啊足侪工课嘞，哦，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我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赚，吼、哦，无讲一定爱赚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啊，嘛是赚呐、啊，加嘛赚，加嘛赚，来你好，嘿。Hello，
3: 啊，迄个是是一个啦，我昨下卡啦，紧急事件叫我打来去叫王福兴总部新民路内。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嗯，吼、哦，大概伫遐浸个偌月，吼、哦嗯，啊，迄、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家包困，吼、
1: 哦，是网咖还是游艺场？
0: 唔在伊讲游艺场，
1: 游艺场其实爬进过那种呢，包包白是包叫的吗？啊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嗯。游艺场有，
0: 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啊、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哦、讲是赌博就严重了呢。
0: 到底他是在那打工哦？是恁朋友的囝是在那打工，还、啊、是在那上底下底下打打哦？好、哦，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啊，啥是啥？你爱讲讲，
0: 对对，等一下哈、哦，我还没讲完哈，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
2: 嘿，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嘞，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
2: 我做姐，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啊，
0: 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大王。
0: 啊，叫啥？柯大王哦，
2: 哦，
0: 柯大王哦，
2: 对，真的
0: 哦，宜兰市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50几年了，
0: 哦，
2: 哎，超好吃的，我们客人好多
0: 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羊吃什么？
2: 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嗯，哦，够好，真够好，羊肉，
2: 有啊，啊嘛还黑枣鸡啊。
0: 啊，个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遮济哦，你卖遮济哦，哦，个有冬瓜啊，
2: 啊，个有迄个冬粉啊，
0: 大个有冬粉啊，
2: 啊，个有咸菜啊，
0: 啊，咸菜啊，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不遮济，
2: 无啦，
1: 哦，我讲你那无用的怪，
0: 哦，你有这根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谁？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法，
2: 对，
1: 哎，
2: 1个小时200啊，
0: 哦，啊，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百，
2: 十几啊，他说叫我做3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每天去這樣喔、哦、不錯啊啊對啊啊一天就600塊
2: 啊跟那個客人在聊天啊
0: 嗯，对啊，安尼真好，对唔对？嗯、啊，无到厝诶，规工诶讲无三句话，无人甲你讲话。
2: 我明年75啊咧。
0: 哟、嗯，是哦。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岁呢。
0: 哦，岁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2: 啊！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我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啊，过来去人，我再请你。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真感谢哈。
2: 哎呦，请你们两位了，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诶楚哦。
1: 唔是啦，唔
2: 是
1: 啦，
2: 不。
0: 啊，
1: 楚家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袂歹呢，吼，嘿，
1: 嗯，好，
2: 你拢叫我阿姨啦，
0: 阿姨哦，
1: 赞，
0: 好，啊，我点点啊去食食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呦，哦，谢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煎
2: 超好吃，
0: 好，谢谢。先刷替因头家牛啊，拍头家拍广告吼，哦，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伊个做啥？迄边蚵，迄个边啊，爱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咱头老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伊讲真正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讲食了足好诶吼，他说伊讲台中拢是
0: 安尼，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的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众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啦，
1: 那就是网咖啦，
0: 哦，
1: 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咱头老也。像我刚才就不用播圈，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啊、那就是赌博，那就是
0: 哦，
1: 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伊讲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对啊，伊讲吼，因朋友家己
1: 大学生哦、喔，
0: 欸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就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艺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哦，啊，逐天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的，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的伊啊、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啊啊、哦，这里、個、
1: 动真的很可怕、
0: 啊，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讲那个网咖，今嘛无。网咖不好啦，现在叫做电玩啦。
0: 嗯，好了，就是游艺场啦，都可以啦。哈、嗯，
2: 然后不想赌博啦。
0: 哎，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都跟不给啦。
0: 哎，
3: 我游艺场我做了事啦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那个当头家吼，
0: 哎，
3: 摕万六块啊，甲讲阿妈你卖哪样了？
0: 真的？
3: 嘿，万六块好、啊。
0: 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嘿。哎呀，这龟盘都来弄弄合作啥？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哦、啊，这个生干
3: 啊，生干死龟啦，咱大家拢也好嘛，也死龟也值钱空，值钱空就
0: 生干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呀，阿妈你卖过来啊？真的，
0: 这不是幻想文吧？
3: 死龟嘛，大家拢叫我死龟嘛，
0: 死龟嘛，哦，
3: 哎、
0: 哦，
3: 因拢提钱拢。我一千块给你，你把伊我的卡。

0: 我不会
1: 真的那我想到这厉害哦，好来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迄个所在嘛，足搞的呢，哦，算个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伊咧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甲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999
2: 胖10公斤真的胖蛮多。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其实吼，真正工课吼，足济啦。
1: 嗯，对啊。
0: 阮家吼，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1: 嗯。
0: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做甲袂做吼，你才退休。
1: 嗯。
0: 系啊，啊，75岁啊，佫唔会走。
1: 嗯。
0: 系啊。
1: 嗯，对啊。啊，伊。
0: 啊！伊一个月嘛是甲少年来领病者，啊，佫比少年来脚手佫较好。
1: 哦，对啊。
0: 伊饭店吼，
1: 嗯，
0: 啊，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的去哩。
1: 嗯，
0: 吼，
1: 嗯，
0: 系啊。啊，伊有垃圾吼，迄垃圾无偌济嘛，饭店嘛，
1: 系
0: 啊，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啊，伊一个月嘛是头3万5左右。
1: 嗯，哦是吼。
0: 迄时咱只少年拢不爱做。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个，所以伊才唔敢要阿婆走。
1: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伯爵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千千爸爸，
3: 哎，千千爸爸你好，嘿，
2: 哦，我就做喙齿拢，逐天过迄个钙粉，过我本来要抽神经，
1: 哦，
2: 抽神经，哎，讲哎，哎，抽神经要30000+呢，
1: 嗯，哦，
2: 钢管呢无用，迄个维纤维要抽呀，
1: 嗯，
2: 啊，即马讲。较未食，伊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1: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未听吼。
2: 啊，不，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早一挂出来，安尼上班来咧过。
1: 哦，是哦。
2: 我今年多诶，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1: 哦，是哦，哦，多满60+，嘿，嗯。诶，
2: 啊个今诶，这个诶后个月会当领着诶年诶那啥？
1: 99重阳。
2: 哎，对，
1: 嗯，
2: 哦。礼拜啦，即个高铁个半票。
1: 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2: 你若要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
1: 啊，对对。
2: 等于高阳啊，是。坐半票的。
1: 啊，对，吼。
2: 未歹，
1: 恭喜哦。哦。
2: 谢谢。
1: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2: 啊，我头计讲，哎，你未使退休哦，你继续做。
1: 哦，是哦，你咧做啥？
2: 啊，我咧做钢铁啊！
1: 哦，钢铁哦，好，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
2: 啊，
1: 所以拢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唔好退休，
2: 上大兵的万叶钢铁，
1: 是吼，好。
2: 啊，即摆讲，诶，你袂使阿提哦，你即阿哥呀，诶，阿哥呀，少年要用，你袂使阿办提，啊，你办提都萝卜的尔，萝卜啊，你咩想用
1: 咧？诶，对哦，对。
2: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咩萝卜啊？
1: 萝卜贴腿，
2: 拢无你袂，拢无安尼减。
1: 啊，你听你啊，萝卜年金，
2: 哎，拢照安尼好
1: 啊。阿哥薪水照你啊，系哦，嘿。
2: 啊，拢照你啊，拢同款，拢无，拢诶，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
1: 咧。哦，真诶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2: 因为恁公司用你头一个办退休的，你袂使走。
1: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袂使走哦，吼，袂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好嘞。咱来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啊、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3: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1: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啊、那个杯子就有一层、哦、一层的薄霜、
3: 对
1: 啊、啤酒倒下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3: 冰杯嘛、
1: 哦啊、冰杯、嗯啊、所以跟我们跟我们分享，
3: 谢谢、哎呦，懂生活，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懂生活、哎、看这样幼咯、哦、
1: 是
3: 就知道说、哦、你喝米露了，喝米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哦、然后喝还感觉不错，我人干嘛？哎，看他不要看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
1: 了、啊，感谢分享哈、
3: 欸，对，
1: 谢谢。咱听众朋友哈都可以啦，生活中诶，上面哈啊咧，好，有人用传简讯来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哈，有些人说哦，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哈、嗯，因为有诶人我电话也嫌唔知要哪讲啊，啊，有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哈，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哈，只要你有阮两个人诶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哈，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3: 啊看到是0800-775-99-0800-775-99

感谢我们的真的我们的齁南公司的工程人员真是齁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说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齁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齁我们工程已经马上齁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齁是跟咱长午共会我记得齁这个 APP, 咱微笑网播网齁 ,APP 更新的问题齁诶、欸、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还是我们的0800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我们的客服还是我们的工程都会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 7755 99

放心的追逐。好好好，爱是漫长。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哈。咱都爱宜兰呢，哈。嗯，第一嘞，鹅啊王咧上班，你也听讲啊？伊讲，你哪要来？我跟你讲哦。哦，对一天，你唔好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要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呵呵，我会闪开，哦，我会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宜兰多远呢？哦，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讲唔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搁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吼。哦，讲一个吼，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吼，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好，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卡来问讲，啊，敢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恁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哦，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这哇就满意啊，就看个就满意的吼，哦，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原来要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甲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甲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哦，我说你买单看看的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没离这么远的啊，哦，啊，来欢迎，哦啊，欢迎，哦啊，我也把你的那个咱这位听众台中的，哦，台中的黄小姐，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把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我们的，博物馆方面 去跟你联络，哦，跟你联络，哦哦，就是说，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啊，哦，上面，哦，跟你敲定一下，哦啊，这个我已经转达，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好，感谢大家，谢谢。

0: 来你好，
1: 嗨，
2: 你啊扑克
0: 遐嘿，来小公扑克遮嘿，请说。
2: 哎、欸，我跟你讲吼，恁一个戒烟，啊一个戒油少。
0: 哎、欸，来刷卡。
1: 嗯，刷卡跟你讲吼，好来小公扑克你好，嘿 ，hello。
3: 恁遐迄个维他干遐菜拢是化学物质，对对对。
1: 啊，你讲啥？你讲啥？
3: 讲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
1: 的这些。来。你讲什么？我他干起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嘿，是。
1: 嘿。OK， 小君你好。
2: 我要
1: 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3: 你维他干多少
0: 块？嘿，你好，嘿。
4: 你好，
0: 嘿嘿。
4: 我请问你的。
3: 5600，一罐一罐2800嘛。
0: 鸡山啊呐。
3: 5600，啊你这个
4: 金门鸡啦，要准。
3: 好。啊，哦，
0: 鸡山哦，鸡山要听。啊吼，要存几号哦？哇，足济台拢会杀人呢！旗山你要存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杀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拢 FM 哈嘿，好，谢谢。

0: 哎，你好 ，Hello， 嘿，
1: 哎，你好，我较早想别人的，反正我请你管事的。我以前要做迄介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哎，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食一顿，食两粒迄个介油啊，两克了，尖尖的迄个
0: 介粉，蒜蓉介粉，
1: 啊，食一顿尔咧，
0: 嗯，
1: 啊，介会
0: 食一顿，不要紧啊！你著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咧，吼。
1: 啊，我咧卡两卡尖尖。
0: 哦，两卡尖尖。
1: 啊，两粒，对完咧。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哦。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的，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著先照安尼食看卖哦。
1: 嘿，我请你这么吃的，给开一万块
0: 呢。嘿嘿，唔通安尼讲，哎，你吃的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胶原蛋白，我好卖食啦。
0: 嘿嘿嘿，安尼吼，
1: 咁来食。
0: 食咱这，你搁有补骨头，搁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搁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个层面较侪啦。
1: 我想
0: 食
1: 胶原蛋白卖食。
0: 嗯哼。
1: 你这个加油多安尼。
0: 你若有食这，你若有食这会杀你啦，你会当。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都会杀你啊！哈、
1: 哦，嗯，嗯，
0: 嘿，好，嗯、好，好处真多，好处足多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好，祝贺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
2: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真正拢够好
0: 诶！哦，
2: 我给你拜托啦，
0: 嘿，安娜。
2: 敢袂使放一首啊？回忆
3: 起来，
2: 听
3: 啊！
0: 嗯，
3: 护民，
0: 护民，嗯哼，好好，咱今仔时间拢差不多啊，吼，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吼。

0: 啊，来，这是天才。
1: 你讲，
0: 好。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梦？好，好来，谢谢啦，多谢。

0: 你的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明天中秋节再见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 47,967.87 点，下跌 189.42 点，成交量是 5,386.14 亿元。电动市场是 411.91 点，下跌 1.85 点，成交量是 1,449.53 亿元。台股在今天因为收盘创高，今天随着美股拉回是开低震荡，早盘是跌超过400点，失守48000点的关卡，最低来到47754点。劳动部在今天上午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劳动部长洪申涵说，国内各产业所面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最低工资的调整要反映物价变动，以维持相对低薪劳工的基本生活跟实质购买力。全国产业总工会等多个工会代表今天也提出，最低薪资是新台币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委员则是认同应该要照顾劳工，可是还必须要考量产业的差异性。到中国大陆旅游或交流，千万不要乱办证件。陆委会警告民众，到中国大陆不小心踩到法规红线，恐怕秒失去台湾身份。许多人以为只要是涉及才会出事，但其实有四个证件一领一申领，台湾的户籍、身份证跟护照将全数遭到注销。而这个四个证件不是大家常办的台胞证，民众在出发前一定要看仔细，以免回不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高维源日前被爆出刚通过校长续任投票后三天就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诺阿分校去参加校长的遴选决选，中研院院士梁庚毅以及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史维等十多位院士共同发起联署，公开呼吁高维源主动辞职隐退。清大今天表示，高维源已经深知事件引起的疑虑，将维持推动效果，以加倍努力来争取师生信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罕见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拉开这场攸关 AI 贸易议题的美中高峰会的序幕。川普也证实，这次峰会将会触及伊朗议题，而有关我国国安团队是研判，习近平将会推迟美国对台湾的重大军售，视为重要目标。由于今年底可能有另外两次川习会，如果大陆方面要求美台军售拖延到耶诞节之后是不令人意外的。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持续多云到晴的好天气，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有午后零星降雨。温度部分，在低温部分，北部跟宜兰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25到27度，而在各地高温部分，基隆跟东半部29到31度，西半部地区31到33度。而在今年第25号的轻度台风苏力基，凌晨两点是位在俄兰比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方向移动，短期之内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本周末起要留意它的动向。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张宇所演唱都是月亮惹的祸。我是佩琳，大家平安，心情有没有很开心？终于要放假啦，哈哈哈哈。哎呦，这两天应该开始就有人开吃，然后到处都给他玩起来，很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啦，虽然呢今年的这个25号台风苏力基现在已经形成，可是应该在我们放连假的前三天，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还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你去外面爬爬照的话，你会觉得很热，真的西半部地区高温有时候来到33度，有很熬有的有，所以要给你们喝水，就害怕你去热到。什么意思？就是说感觉好像没什么太阳，不像那种人家说套中岛一头呛阳也没，它就是这样闷闷的晒。可是等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已经流刷，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我是看这几天因为台风可能要来吧，整个那种沉降气流就压得很低，所以像中部地区空气就不太好。你如果最近那更不够好的人，你出去也是要有人戴口罩啦。但是在收假那一天，也就是到了礼拜一，有可能天气就会有变化。那因为这次苏力基虽然它是轻度台风，不过气象署还在观测它到底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给你看啦。所以到时候呢，对佩琳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呢，在我的这种所有的社群媒体里面，一直都会叮咚叮咚传什么呢？传说哦，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哪里有活动。这个时候对，你就会发现好像会特别关心这一些的这种吃吃喝喝的东西。当然除了烤肉这一项了，我最近看到这个也很想跟大家来推荐，那就是在全世界有一个应该算是知名的旅游指南，叫做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他公布了今年最佳的一个旅游胜地的名单，那一次列出全球50个最值得去体验的地方。哎呦，台湾也有名列其中哦。那我就很好奇到底什么地方。我先看一下国外好了，国外的包括了像意大利的威尼托托地区，它因为辽阔的山脉，加勒比海的蒙塞拉特岛，然后它是由火山所塑造的海岸线。那像澳洲的红色中心，就是 Red Center， 还有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它有一个盐碱地形等等。那至于说呢，在台湾的部分的话，它介绍了很多台湾的经典美食，然后也告诉大家哪一些的食物一定要去尝一尝。像他比较喜欢介绍是台湾的夜市，夜市是探索台湾饮食文化一个重要的场域，其中呢像这种臭豆腐、蚵仔煎、盐酥鸡、叉饼都被列为值得尝试的街头美食。然后也推荐呢旅客如果要的话，你可以到基隆庙口夜市体验台湾的夜市饮食文化。只是呢可能对啦，对外国人来讲 KKK 也是一种 K 修干感觉吗？我不知道呢，因为我每次我假日去都觉得怎么这么挤呢。那至于说呢，以台湾知名的饮食品牌的方面，鼎泰丰的小笼包他们也被推荐，然后像凤梨酥也被列为台湾的代表性的甜点。在孤独星球这次还比较特别介绍台湾原住民的料理哦，原住民呢好哦。那他们有16个官方认证的一个原住民的族群，现在应该是17个。传统饮食大量都用那种山野蔬菜、海鲜、野生的食材，那比较偏远的地区可能还可以吃到野猪肉、竹筒饭、小米酒、桂喵这些料理，就不同于一般他们讲说是汉人的文化。那如果说呢像那种葱油饼、客家菜，还有翁阿鸡、冰淇淋春卷、豆花，还有精酿啤酒、甜不辣，
还有肉肉饭，还有像那种盐酥鸡也被列为推荐的名单。所以有时候我在看这些推荐的杂志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说，哦，真的有来过台湾吗？不知道。他如果真的要吃那个原住民，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台东采访，后来你知道他就是五星级的主厨，又带我们去探险，结果呢他就跟我们讲说，欸，他们以前啊都会跟原住民去打猎。我说蛤，什么？我说你有执照吗？没有。他说原住民有。然后我说，然后他们都吃什么？他说吃那种飞鼠，就是他们讲松鼠、飞鼠之类的，对，然后直接就把他那个肠挖出来。我说没办法，好难接受哦，真的很难接受。好啦，所以野板呢，对，最近如果大家要吃吃喝喝的话，对，我有一点要提醒，很重要，那就是不管你要吃什么喝什么，你也胃疼的都爱嘎够好些。因为时常哦，在这种连续假期过后呢，在医院里面呢，那种肠胃科啊，大家都开始在排队啊，吼，千万不通要吃好吃的，要玩好玩的，但是身体要顾好，这嘛最重要的啦，吼。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放假可以一起来吃吃台湾饼。

最近大家如果要到各地去吃吃喝喝，包括家庭聚会的话，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提醒哈，就是说咱在这一段期间少不了了哈，鬼变啦、油啊啦、烧烤啦哈，怎么样可以吃的开心又不会增加负担，很重要哦。中医师有特别提醒哦，你要掌握多蔬食、少酱料、慢慢吃这样的原则，就是要避免高油高糖的饮食接连上桌。刚开始吃的时候，你觉得哦，怎么那么好吃呢？哦，我跟你讲，吃到大概一半饱吧，六分饱，你就觉得太饱了，羞瓜有瓜，恶心恶心哦。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喝一些呢，比如说像这种山楂、乌梅饮，可以帮你生津止渴。中医是特别呢，把容易啦哈，就是食欲旺盛、口干舌燥的人。伴随着你的肚子痛那一年哦，排便不顺这些现象，它归类为胃热湿阻型。这是哪一型？就是老饕型。呵呵，我们都说你是一个老饕，对。那这一类的人通常不是腰在吃，他是看到食物他就想吃，再加上他吃东西的速度很快，尤其齁，大家你做伙食饭的时阵，不管是家庭团圆，甚至于说你有可能到外面去吃，对，你都会因为吃太快就不知不觉吃过量。其实食欲失控完全不是意志力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饮食习惯跟身体状态有关。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胃热湿阻的形态，很容易就会有那种胃火旺盛的情形，或湿气阻滞这种状况。长期你都比较喜欢吃那种高油高糖重咸的饮食，你就会加重你脾胃的负担。尤其在中秋，有可能不是只有烤一摊哦，可能呢从今天一直烤到下个礼拜一，大家都在行吧。好啦，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也没有关系啦，你可以多吃一些像玉米、地瓜、香菇、杏鲍菇，或是像甜椒、节瓜还是说倒瓜这些食材，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些膳食纤维跟食物的多样性。那当然很多人之所以爱烤肉，可能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那个广告。我最近还看到有一家是那种沙茶酱，也在告诉大家可以来刷刷看啦。但是中医师是建议大家啦，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都已经有腌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再刷太多的酱料，因为你如果太过在那滴滴刷滴滴刷，它有可能糖、钠跟油脂都会太多了，那你吃完之后给嘴呆。另外呢，边吃边聊很容易就忽略了饱足感，那怎么办？你就先夹适量的，比如说好，我今天就要吃这三串，你就放在你的盘子里面慢慢的夹，你不要呢一路吃到深夜哦，因为你还没运动，你就马上去睡，你会一起生，我们讲胃食道逆流了。所以真的已经胃肚肚了怎么办呢？中医师分享说，你可以喝那种传统的山楂乌梅饮，也叫做呢解暑酸梅汤。很多都会利用呢像这种酸性去让你生津止渴，以外也健脾开胃，也可以去油腻，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饮用这些东西。那最近我有看到一些的医师他们也在提醒这件事，连续假期了，上周哦，全台湾的腹泻门诊人数 12.6 万，还没有开始放假就开始闹赛哦，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有可能了，除了是肠胃的问题，阿哥比较担心是那个诺罗病毒，因为诺罗病毒也团哦，如果你这个食物处理不 OK 的话，真的他就一个人中，可能不是全家人中，可能这一群人去到那边都会中，所以要特别小心。好，希望大家在吃吃喝喝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

0: な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医馆呢今天佩林特别来给大家介绍齁，都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医官呢，还可以美容养颜，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那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啦，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让呢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齁吃了齁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齁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在奶袋肚料呢五 g 的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泽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啦，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一 cc 就好了哦，不用太多，一 cc 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齁，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网，每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齁，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呢，时常都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想要选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这两天大家所有的焦点都在看这件事，那就是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傍晚，台湾时间24号清晨，他就抵达了华府，展开三天的国事访问。当然大家在看什么，都在看说哦，你在今年有去川普然后有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当时的接待规格怎么样，这一次你接待习近平的规格怎样，就会发现哦，川普接待他的规格很高呢。川普是夫妻啦，川普是直接到前往那个安德鲁联合基地去接机，并且呢也在白宫安排军机飞越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所以这一次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质政策更突破了关注。那基本上呢，他这一次的一个欢迎仪式是由479名的美军一队来参与，然后他还安排呢有那个幽灵轰炸机跟四架的猛禽战机来飞越致意。那当然这个罕见，他们就认为说真的是给他高规格。两个人可能在这几天会针对 AI 人工智慧、贸易跟关键矿产不就是那个稀土吗半导体出口跟台湾的议题来交换意见。那当然还安排了一些相关的活动了齁。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什么，一般齁像这种国事访问的话，各国都赶快了齁，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去做安排。不过他这一次的主要的安排他是由谁去做安排你知道吗，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们的团队来推动，不是国务院国安会来主导。那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就提到说，如果你熟悉这种峰会规格的人士就会提到说，双方在重大议题上面，刚刚不是有提到几个吗，不管是伊朗的停战啦，或是那种稀有的矿产、关键矿产、 AI 人工智慧、半导体管制，还有台湾问题，没有共识，真的没有共识。当然大家都希望说峰会可以比较顺利的举行，所以这次的状况是这样子。那目前因为台湾的部分在之前大家都说

完之后，你有没有发表那种联合声明？我记得上次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他对于台湾议题，他没有在现场讲，双方呢在彼此会面完之后，反正就来得快去得快，一天半两天吧就结束以后，川普就打道回府了嘛，对不对？不过那一次他们没有发表共同联合声明，也显见有一些议题没有谈拢，因为谈拢的话一定就是马上现场马上讲，告诉全世界啊，不过他盖没说哦。那川普讲台湾问题是在哪里讲？飞机上面讲，对，跟他们的美国媒体说，所以这次大家也在关注啦齁。那不过这一次呢，因为也攸关到台湾嘛齁，所以在赖总统部分跟国安团队他们也高度的注意啦齁。那他们也去做了一些沙盘推演，当然也非常感谢说包括像日本跟韩国的外长，对，他们之前都先飞到美国去跟美国方面来去谈，谈什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为什么？佩林昨天有讲，第一岛链很重要，一旦呢我们这一块缺的话，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像韩国跟日本，他们都是几代关系，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么紧张，都怕说那个川普这样一个不小心齁，对，哎呀，就做了不智的事，比较担心是这样子啦齁。好啦，希望他很有智慧啦，那也希望说这一次呢大家在看川习会哦，我们也预祝他有一个好的结论，但是不要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安内西卡特懂诶。

好哦，今天有一个会议哈，可能会攸关很多呢，这个劳工朋友，也不能说全所有人的薪资了哈，那就是我们最低工资的部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好，但是各个产业冷热不均。大家知道，只要是跟 AI 沾上边的话哈，啊，竞争力也不会掉。但是传统产业的话呢，有一些都已经要关厂歇业了，或是要休无薪假了。所以今年度了哈，以劳动部长洪生喊他是希望说我们的基本工资可以调升，对，最起码你就调到3万。

板块嘛，哈，安尼是不是好大家较好？过生活呢？为什么要以3万为一个基准点呢？现行的最低工资29,500，那如果你是打工族的话，一个小时196块。那主计总处他们在日前是大幅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11.05%，很好哎、欸、哎、欸，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大家刚刚都赚钱了哈。你看上修好像是11.05，那你。年增率的话，我们的 CPI 会达到2.07%，就超过2的警戒通膨线。外界就预期说，明年的最低工资可能会调涨到5%。不过，资方跟劳方的概念不一样，因为资方团体说啊，你要给我调到3万块，啊，那我的劳健保就会多付出一些呢，吼，雄厚喜卖一下贼了。不过哈，以劳工方面，他们或说没有哦，你这样子3万还不够哦，啊，那你要调多少？他们说最低工资啦，希望能调到31,792，那时薪现在是196嘛，哈，如果你去 Seven 打工，几点钟几百高涨的，他们希望调到211，所以目前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要瞧，基本上薪资调整可能，大家都很开心。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族群会很悲催耶，谁会很悲催？那就是中阶，因为中阶的部分呢、啊，你看他以前刚进来有可能就3万、3万5，你看现在基本工资如果调到3万，跟他也差不了多少，一个人做十年啊，比那个新进的差个5年，啊，那刚好比较长哈。所以在调整基本工资的同时，也希望哈，针对那种中阶做很久的人，我们也可以给他一点希望哈，嘛是爱个调一下啦。安尼吼，大家该袂想讲吼，安尼别人新进来都已经快要比我高了，那我还在这边撑什么撑呢？好，不如归去。好，那也希望呢，这个最低工资我们现在的目标3万块哈，也希望能突破最好。可是以企业来讲，希望能雨露均沾，不是只有新人进来是基本工资，中阶以上待很久的也要给他适度调整一下。

0: 好，这个月有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优惠，就是买1800元就省下180元来订我们的高纤包。事实上呢，我们的高纤包哈，最近有这贼狼哈，在这个季节其实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精选20多种的谷麦，还有呢16种的蔬果精华，我们还独家添加了米香颗粒，所以大家呢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有这关。就是有咀嚼感，咀嚼感的话呢，对，就会让大家有饱足感。那它最厉害的就是高纤低卡，每包只有135大卡，乃数买当价啦齁。所以不管齁，听众朋友你若是3顿姑姑2顿小肚，就有些人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的话，或是说呢你嘴馋想吃零食，甚至饮食不均衡，那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一包的高纤包补足自己的膳食纤维。尤其我们里面呢还有这种黑芝麻、银杏果、黑豆跟紫心甘薯，都可以让大家呢添加到好的膳食纤维。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齁，佩玲哎，但我一听这种朋友较紧个订起来。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佩玲，我叫那高纤包
0: 啊，你要
1: 6盒齁，
0: 大洲6K 啊，它原本是2080，那我们这个月买1800为你省下180元，所以就变成1900块。啊，传到给你寄过，谢谢
1: 哦。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高纤包。
0: 好，你要订高纤包呀？好啊。
2: 嘿，大组的。
0: 大组6盒，原本是2080，减掉180，变成1900块。
2: 好，可以。
0: OK，
2: 可以，
0: 好，谢谢你了，哈。OK，
2: 好，
0: 拜拜。听众朋友齁，对我们的高纤包真是情有独钟，讲料后讲齁，诶还会来回补哦。尤其齁，我建议啦齁，其实如果你上我们陪你购网的网站，还有一款我也特别推荐，那就是我们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这块补体营养素它最主要呢，就是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高品质的牛奶。然后它里面呢还有两个独家配方。第一呢就是我们综合氨基酸。第二呢就是我们DHA 的海藻萃取，所以不但是有2种的健康好菌，纳豆跟乳酸菌，4种的珍贵营养素，牛磺酸、菊糖、酵母铬跟硒酵母以外，还有5种的养生精华跟6种的高纤蔬果，另外还有10种的综合维他命。所以为什么叫它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喝这种就很适合。那甚至于呢也是全方位全年龄层。如果平常大家有这个补体营养素，再加上我们的高纤包，100分加厚。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长辈啦，他的肠胃吸收不好，甚至有一些慢性病要补充的话，佩玲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把高纤包再加上我们这个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长辈呢喝得健康以外呢，又可以让他全方位的补充到营养素。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是，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3600省下360元，买越多省越多，大家都可以上网自己去超级搭一搭。不会使用网络的朋友，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您给到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助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好，我是佩玲，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齁。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玲服务的话，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今天还有人在问营养抹诶。好，我们礼拜天还有一档齁，到时候在网络上订购，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再打电话过来。我今天要来讲这件事齁，就是台北市社会局有一个江姓社工，他在离职之后被社会局发现他的账目异常，最主要呢他就是去服务5位受到 监护宣告的长辈的存款，结果就发现说，哇，他居然侵占他们的钱，那侵占他们的钱拿去干嘛？拿去买名牌包包。太夸张了吧？对，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这个问题也凸显一件事情，到底呢，像有一些的长辈，他假劳撩熬，他有可能已经有失智的状况，那害怕他的钱被人家乱用，不管是家人也好，或是诈骗集团，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呢，由政府单位去做一个监管。但是现在呢，像这种神鬼社工，真的，你本来是要帮助这个老人家，搞到最后你反而是侵占他的钱，这样是不是怪怪的？其实我是认为说，以现在的状况是这一些社工是不是也有一些稽查的机制，因为涉案的这个社工督导他呢在一年之内哦，透过不时牵成以少报多去盗领这些长辈的钱，那当然一直到离职的时候才被发现，是不是公家部门对于这一些被监管人的财务的保管流于形式，我是觉得应该要好好来做形式。那是不是应该要透过比如说双重的审查，第三方定期的对账机制，换言之，这个社工他如果一手遮天的话，他真的会把这些长辈的钱无轨搬运呢，真的。那目前看了一下了，就是地方县市政府呢，他们在这种监管长辈财产的部分呢，各个的情形不一样，有一些呢他有可能说是存折印章分别都会在承办人跟监察人的手中，就一人拿一个，你不要两个都在同一个人手上，那你要用钱的话，你再用公文层层去请款，那这样的话呢，就除非他们两个人能勾死沆瀣一气，能够沟通好谁，不然真的很难这样子去把人家钱克扣下来。那目前有一些的乱象是怎样，有些单位他的承办跟主责的社工为了图方便，直接就把个案的印章存折全部绑在一个人身上，如果说这个人有私心的话，我跟你讲，就会像这个案子一样，那钱本来是说啊一个月安领五万就好，结果他就刚领十万，对啊，就以少报多，那渐渐的就无轨搬运，把人家钱给搬走了。那当然，目前也有一个状况，其实上从事这种在各县市政府社会局的老人福利课，其实他们的人事流动率很高哦。这一次的事件会被发现原因在哪里？原本这个江姓社工他是在台北市服务，那他要升调到台北县，那结果呢就新北市啦齁，结果在就工作交接的时候才被人家发现，啊你这个账目不对呀，为什么他领的钱跟这个不一样，对，才发现中间五集中有洞的地方嘛齁。所以我是认为说未来啦齁，真的县市政府各县市政府都赶快啦齁，不要心属属性。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帮助老人家的话，那你有可能你在执行这种监护的状况之下，承办跟监察人手中齁，你都一个拿印章，一个拿存款簿，你不要两个都一起，除非有心人士自己去盗刻印章，要不然的话你真的没办法监管。那原本是利益良善，要帮助老人去让他的钱可以守住，让他可以安养天年，最后呢自己就给人家私吞了，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啦齁。所以今天佩玲也把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来讲一下，真的需要监管机制啦。我们现在讲说人心隔肚皮，真的很难去想象，但是就希望老人家拼了一辈子，真的可以好好被善待。需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5: 各位乡亲，大家好，
6: 大家中秋节快乐！
5: 我是赖清德，
6: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来烧菜，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经典的一首歌，这是来自费玉清，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月亮好心情，0800-603-603 0800-603-603。好，我如果没有接到的话，那对你就留话，我先来接一下这一通。喂，你好，我佩玲。
1: 喂，
0: 哎，你好哟。
1: 我要一个高升包。
0: 好啊，大哥，那我可能要过完节之后再让您收，
1: 好
0: 不好？
1: 没关系，
0: 好，
1: 没关系。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哼。
1: 好，他现在是六盒呀。
0: 对，六盒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满1800减180，所以变成1900块。嗯。
1: 他六盒是几包？
0: 120。
1: 哦，六盒120包。
0: 是，嗯，好，谢谢你了。
1: 好，
0: 拜拜。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佩玲讲完资讯之后再打来，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说明。好，最近如果呢在全家团圆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长辈的状况。其实有时候啦，我们发现长辈有时候你在跟他吃饭，因为现在很多都不是常常跟长辈住在一起，你有可能过年过节才会回来嘛，对不对？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哎呦，以前齁，爸爸是妈妈都爱吃这个，啊，怎么现在没想要爱吃呢？他有可能饮食习惯改变，不一定罹患失智，但如果呢变化持续，而且呢跟过往明显不同的话呢，你就要特别注意。这是在国外呢，他们有多名那种神经科的医师就指出，除了记忆力衰退之后，失智症也可能会出现烹调方式的改变，或是对食物失去兴趣，忘记吃饭，突然特别偏爱甜食，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这是一位神经科的医师，他叫做马吉尔福图西，他就特别提到，家属常常都问说，哦，我妈妈最近吃东西很奇怪耶，她是不是罹患阿兹海默症？他事实上在回答家属问题，不是单纯的是或不是，而是问他说他怎么改变。他饮食改变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忧郁焦虑，甚至于也嘴气有问题，啊，都嘎不还没。还有一些是因为他有可能吃了很多慢性病的药，他的药物副作用，所以这一些都需要经过专业评估之后呢，才会去知道说他是不是因为排除刚刚那些以外，他是失智的状况。那这一位是纽约大学呢，一位神经中心的医师，他叫做萨利纳斯，他就提到说，原则上了哈。原本以前如果说我们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营养东西，都会准备大概十几样，然后诶炒一盘菜，然后就会准备那种复杂餐点。可是最近呢已经慢慢改成简单料理，甚至于完全停止下厨。原因是什么？啊呢，心属属性，反正我一个人吃而已，你们家麻烦。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以前盖高料理，人家说那种德基塞乎，有没有？就讲说中破塞啦。诶，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呢，他就是原本他是德基塞乎，后来他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失智了，他都忘记说呢那种菜要怎么煮，然后要放什么。那后来你知道那个他的家人多么用心，他就是在旁边慢慢引导他。那你知道如果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他还是会有记忆，只是你必须要在别人帮助之下，他这个啊黑豆安诺够，等于是说他是用嘴巴煮菜啦。就是小孩子就一直故意问他，他就会慢慢恢复慢慢恢复。诶，后来你知道这个长辈他最后就没有失智的这么严重，因为你如果说放好去齁，啊，人家真的就是规盘海料料。那第二个是什么？对吃饭失去兴趣。通常我们脑部变化可能会造成我们嗅觉疲敏加，也会因而退化。嗅觉跟味觉的体验它是密切相连。这时候呢，以前我们通常比如说闻到那个食物的香气，我们都觉得哦一定很好吃哦，好想来吃哦。可是当你呢拼呀拼不齁，啊，你就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那失智症患者比较容易出现忧郁的情绪，再加上你如果吃饭的时候又要用那种餐具， 进行对话，那进一步他会觉得好麻烦哦，然后就吃饭就吃饭，干嘛要讲搞得这么复杂，因为他的应变能力已经慢慢减弱了，所以你要叫他做一做二做三做四，但现在就是吃饭开杠嘛，然后聊是非就觉得 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讲他们有点困难，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那还有一点也是常见，忘记自己已经吃过。失智症影响记忆，它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于饥饿或饱足感的判断。有些这种患者时常哦，那个家人带去看病都说，哎，那个医生啊，他都一直吃一直吃都停不下来，明明都已经喂过还跟我讲说我中午没吃，你怎么要把我饿死都不给我吃。他说他已经忘记他吃过东西了，那怎么办呢？这种状况他可能会吃的太少或吃的过饱，那可能我们就要用一些替代的方式让他有饱足感，但是呢又不要让他一直觉得啊，我们是故意对他怎么样、哦、那还有只吃相同的食物，有哦，我曾经碰过有些长辈他有这种偏执，就是食物以前来的时候他自己在煮菜就是以前不是都是什么都三丁海比嘛，什么都有，后来呢你煮给他吃的时候他大概只有吃某几样，其他就给他挑掉挑掉挑掉，你问他说啊，那个菜是怎么了，那臭草不好吃有可能他的牙齿咀嚼比较不好，他就跟你说那个东西，他也不会跟你讲说哎，那个东西他不喜欢吃，也不会说他牙齿不好，他说臭草不好吃，或是坚持固定作息或穿同样类型的一个这种衣服，你都要注意他说他的失智状况是不是有加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些长辈如果快要失智的时候他会转向甜食哦，对，特别喜欢吃甜食，为什么呢？医师有特别提到这可能跟我们脑部负责奖赏跟冲动控制的区域有相关性，因为当你特别喜欢吃甜食的时候，你有可能在额叶失智症的部分特别少特别多见，那因为额叶本身就是负责我们调控冲动跟食物选择，但它一旦受损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额叶受损者他特别喜欢吃甜食，而且特别喜欢吃那种淀粉的食物、哦、比如说一个蛋糕一个派，他会觉得啊，吃完之后心情很好、哦、所以医师特别提到说了、哦、如果说你遇到这些状况的话呢，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把每一份餐的分量减少，你不要一次提供太多，我们正常人的话可能都是一整份，但是对于这种失智症患者来讲，你可能一次给他一小份就好，比如说以前都是敬胸一个碗、哦啊、你现在给他用小碗、哦、然后你用餐时候可以跟他一起吃，不管说你的家人或你的长辈，那你透过提醒的方式、哦、跟对方讲，那餐桌旁边最好只有这个用餐时候才摆设，就是你用餐的时候你才把那些碗筷摆上去，其他时间你都要保持清空，为什么？因为就是要特别提醒他哦，我们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可以来这边吃哦。那同时你让他吃的同时要关掉电视机，因为这些都是干扰的因素。如果说长辈特别爱吃甜食的话，营养师建议你不要这个不能吃，你这会糖尿病，你这里会长胖，千万不要，你可以给他吃，但是你在给他吃的同时你把这种水果蔬菜坚果比较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搭配在一起，有甜吗？有哦，但是哦，它有足够的热量，又不会让它的体重呢飙得太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哦，饮食习惯出现变化的时候，不一定代表他已经罹患了失智症。但如果持续的，而且明显的有一些的变化的话，我建议了哈，你还是要带长辈去给医生做一下专业的评估，厘清真正的原因，这样才可以呢，让我们的长辈吃得健康以外呢，又不会呢哦，因为在那边跟他坚持很久，两个人讲个气心都命，安尼都无够啊，好了哈。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我这一档快闪呢，佩妮要跟大家分享后家菜头贵底家啦，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就是蒋哥。蒋哥好，
2: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哥，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哪一种萝卜糕？
2: 其实我们的萝卜糕是属于比较港式的。
1: 台式跟港式萝卜糕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现在有很多台式的萝卜糕，它里面好一点的话，它给你加萝卜。前段时间监察院说还要再查哦，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萝卜糕哦，它连萝卜都没有加，它是用粉来去做的，就什么修饰淀粉啊，做一做就可以做成萝卜糕。那这个港式萝卜糕来讲的话，我们是由金牌师傅哦，方正玉师傅，他是跟香港师傅那边来去做学习的。
1: 所以港式萝卜糕有什么样的特色？
2: 啊，一般的港式萝卜糕的话，第一个的话一定不是用粉，它是用选用什么花东的再来米。啊，为什么要选用花东的再来米？因为哦，花东的话，第一个的话，它水源灌溉的话是中央山脉的秀姑兰溪的话是啊，是在水源的最上游，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污染。那再来的话哦，它的土壤的话是属于什么蓬松性的一个土壤，它的排水性非常非常好。第三个的话哦，它的米的话，花东的种谷日照的时间的话不能太长，最适合种稻，所以我们是用花东的再来米。以前勾炸西尊哦，早知道不是有那个石磨吗？磨出来之后的话，最重要的，它里面有油葱酥，而且哦，它用什么澎湖的火烧虾？
1: 为什么特别选用澎湖的火烧虾？
2: 澎湖的火烧虾很厉害哦，澎湖的火烧虾叫做什么？天然的调味料。澎湖火烧虾的话，全部都没有办法养殖的，都是野生的。它要经过日晒，日晒完之后的话，它可以把它的鲜甜度再给它提升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最厉害的，它里面还够低吧？它选用什么？台湾猪的后腿肉。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后腿肉啊？基本上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哦，不敢太吃油腻的，因为一只猪哦，几架低五哦，它都是靠后腿去支撑，所以它的油脂比较少。对，它是属于低脂高蛋白，然后脂肪热量都是非常低哦，所以我们特别又选用台湾的猪后腿肉来去做。
1: 既然是萝卜糕的话呢，萝卜不可少哦，这个萝卜可有来头了。
2: 菜头我们选用什么？恒春的白玉萝卜。
1: 为什么特别选用恒春白玉萝卜？
2: 我跟你说，恒春的白玉萝卜它个头不大，个头是比较小，它生长在什么会呼吸的红土里面。一般外面有很多的有机的东西有些比较小，恒春的白玉萝卜它的鲜甜度最好，它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有一个什么叫做落山风，就是它的气候是很恶劣的。当很恶劣的时候的话，萝卜要在那边长得很好的时候，它要面对那恶劣的环境，所以它的甜度鲜甜度是全台湾最好的。
1: 所以屏东的白玉萝卜它因为呢被落山风洗礼过，所以为了要生存下来，它甜度自然提高。而且我知道方师傅哈，为着要让大家吃到好吃的菜头粿，他连切萝卜丝都很讲究。
2: 很多做萝卜的他可能是用那个整个萝卜切切去搅拌，因为这个师傅他是前君悦饭店的主厨，他很厉害哦。包括他的萝卜丝啊，一共哦讲个不会晒，一只要爱自己切，因为你做萝卜了，你自己切了之后的话，它的厚薄度各方面的话，切完之后它去蒸会有它的一个口感。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港式萝卜糕，是由呢我们的方正玉师傅来做煎制，特别选用呢我们花东的再来米研磨成为米浆，要加上呢澎湖的火烧虾，还有猪后腿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灵魂所在底在屏东的白玉萝卜，然后再加上油葱酥，经过八道手续十个小时的煎制之后呢，啊，好吃的菜头粿在家啦。
2: 我们这太好贵哦，都是熟的，把黄金比例调配了，蒸熟了之后的话，-50°急速冷冻收起来，一片一片帮你切。
1: 所以咱都已经为大家切好了，所以大家如果要煎，直接一片一片煎就可以了嘛。
2: 对，一片一片的，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你跟你拎动卖带冰哦。你回来的话，你要煎、煮、炒、蒸。全部都可以，那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而且我的菜头粿，港式菜头粿就厉害，你一般的台式的菜头粿，对不对？你可能会用什么，用个什么甜辣酱啊、导油，你要否则没味，对不？我们的菜头粿完全不用。 我们家的这萝卜糕很厉害，就是说让你吃了之后你会想再吃，会有那种记忆在脑袋里面。
1: 喝起来菜头粿真的会让大家齿颊留香，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真的很优惠哦。原本呢它这样子一包的话50袋，我都已经切好了，每一包都有960克，这样在外面买一袋哦，600块。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感谢蒋哥，因为呢特别为我们争取。那大家听好了，我们是六包这样乘起来有72片，原价呢是要3600块，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只要990元，还含刮运费，有没有很划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就爱吃菜头粿，心机呢你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利用我们这次快闪赶快订起来，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组6包72片990元，运费佩林帮大家出，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林，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3: 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哈？谢谢，好。
4: 佩林啊，我要一组。
1: 你也要一组哈？谢谢你哦，好。
3: 佩林，我一组。
1: 好，你要一组哈？感谢，谢谢。好，你好，我佩林。感恩你，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季节在转换，大家会发现呢，这个不管流感或是其他病毒，每一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来一次。大家比较担心，我有没有中到呢？其实我觉得目前全世界都赶快所有的病毒他们真的是换个姿势再来一次，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个比较重要。等到你自己免疫力好，出去又很注意的话，你不要说你是天选之人，凶不你得病的几率就会下降了齁。好，我今天要来分享，这是一个韩国的中医师，他叫郑世炎，他就特别提到说，有一些人感冒齁，你会发现他一直感冒，而且呢一个月里面要感冒三次，你不觉得这样的频率太高了吗？感冒痊愈时间若越拖越长，甚至于没有办法完全好的话，除了一直看医生以外，你可能要去注意到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状况是自己做得来的。如果是的话，你就要把这五大禁忌赶快从生活中来改善。第一，感冒想要好的话，不要一直去运动。哈，运动不是很好吗？运动本身是对身体健康相当的好，适当运动也能够降低感冒风险。可是呢，如果说你在感冒期间的话，你这个时候是反而要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休息。为什么呢？大家会注意，在运动过程里面我们会大量呼吸，那如果说你在处在感冒之下呢，你的呼吸器官事实上它不一定能正常运作哦。所以医师又讲说，如果在发烧状况之下，运动也会导致我们免疫机能它的效率下降，那还有就是运动流汗会增加脱水的风险。所以大家如果要运动，是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开始去运动。那如果说呢，你身体已经吼小夸烂烂，尤其你感冒的时阵，有感冒有咳咳嗽有发烧，这时候你就让身体好好的休息一个礼拜。通常啦吼，我们的身体有自然恢复的机制，然后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呢，感冒的状况比较好了，然后咳嗽也恢复了，这个时候呢，对，你再去认真运动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比运动更需要的都是我们的身体爱休困，要睡眠，一旦睡眠充足的话，就可以帮助身体来痊愈。第二个，感冒想痊愈的话呢，泡三温暖。感冒时候身体发汗流汗才会快好，不一定哦。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人处在感冒状态之下，他的体温调节会受到影响，不是只是强制让体温在短时间增加，会导致呢我们有体温失控的风险。而且最糟糕的是大量流汗你会造成脱水，那进而你的体温控制能力就变得很差。尤其你如果有慢性病，各会啊糖尿病，各会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呢，对，要特别注意。所以相较之下，如果你是初初开始感冒，就刚开始感冒的话，你当然是可以用温度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温水来冲澡，因为呢借由温水刺激适当的出汗，它是可以达到解热的效果。那如果搭配适当的休息，还是要休息，对不对？这时候就可以达到预防状况恶化，你别让小病变大病，这样是比较透懂的。然后第三，感冒要痊愈的话，你要小心不能让喉咙太干燥，因为通常呢，你会发现有感冒症状的话，我们都会张嘴呼吸，对不对？我们就会口干舌燥。可是当我们的喉咙鼻腔黏膜不足，伤过大手，它阻绝外在有害物质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你会发现那种习惯张嘴睡觉呼吸的人，他比较容易鼻塞或感冒，那我觉得那是一个恶性循环了齁。他就是因为不能呼吸才张嘴啊，没想到细菌更多的细菌。所以你喉咙如果干的话，它不只容易感冒，它痊愈的时间要花更多。所以为什么医生都会在你感冒的时候跟你讲说啊，你要给喝水哦，给休困哦。不过在唾液之外的话，我们的口水分泌也跟感冒痊愈息息相关。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具有粘稠性的唾液不容易蒸发，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喉咙来保持湿润， 分。那唾液本身它就有抗菌的成分，能够降低有害物质的威胁，那当然也可以避免那个病菌一而再再而三一直侵入，你就会一直二三度感染。所以很多患者在吃完感冒药之后都会觉得嘴怎么这么大声呢，哈，你都要给喝水。不过除了喝水之外呢，你也可以喝一些像那种柚子茶或五味子茶，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感冒好得更快。那第四个呢，就是感冒想好的话要吃补品，不行哦，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的身体虽然需要营养，但是不能补过头啊。有些民众他反而是在那种感冒期间吃太补了，结果呢哇滴滴老下黑都卖呀。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吃补的话，它油脂量跟热量都会比较高，那在消化的时间比较久，会导致我们器官相对的负担，所以这时候你反而要吃一些比较 light 比较轻的食物，减低我们对肠胃的负担。比起追求补品，你反而吃一些这种蒸蛋啦或是豆腐啦这种家常料理，反而会让你身体好得快。然后感冒想痊愈的话呢，有人想说啊，那老庆光没晒哦。如果你最近有感冒的话，你就会发现一觉睡起来故意辛苦挡瓜，如果你常常会盗汗的话，这同样也是你身体没有办法痊愈最主要的原因。正常状况之下，人体在睡觉的时候它体温会比较低，相对比较不容易流汗，可是呢当人体有残余的热气，就会导致咱困的时阵滴滴滴流汗。那如果这种状况太严重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体温因为汗水蒸发再度下降，寒气就容易入侵，感冒就更不容易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因为感冒然后半夜盗汗的话，我是建议你起来把那个衣服换掉，然后换穿干的衣服，这样可以帮你维持体温。盗汗跟一般我们白天流汗不一样，通常晚上流的汗我们在中医里面都叫做盗汗。那这种状况通常在人体体温维持机制恢复之后它就会改善，所以你来干某几干也流汗，但如果你已经恢复的话呢，它就不会再盗汗。如果你持续两个礼拜还晚上持续盗汗的话，我跟你说你会脱水哦，你买不回来咯，这时候你要赶快去找医生治疗。那至于说到底呢，我们感冒怎么样才会比较容易好呢？稍等佩林给来说。
1: 刚兄好不时间，
0: 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呢，就是喝起来港式萝卜糕的家啦。其实有很多人呢，不管早餐平常都很喜欢吃萝卜糕，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港式萝卜糕不赶快哦，我们是请五星级主厨方师傅来煎制。大家光从他的选米你就发现他真的不一样，我们是选呢这个花东的再来米，最主要呢是因为秀姑峦溪的源头灌溉，所以这个米呢它吃起来就特别不一样。另外我们在配料部分呢，除了 30% 的花东再来米以外呢，还有 30% 的澎湖火烧虾跟台湾的猪后腿肉。大家知道在哪里，其实他们的火烧虾经过日晒之后哦，不用掺盐不用掺米色有够有味的啦。那台湾的猪后腿肉呢，对，就是比较有弹性，所以你吃起来呢浓鲜合度刚刚好。阿够呢，既然是萝卜糕一定要有萝卜，我们特别选用呢在冰冻经过落山风洗礼的白玉露，虽然

0: 原价的话要600块，那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呢总共有6包72片，原价3600，我们现在的快闪价只有990元，而且我们还含瓜运费哦，冷冻费很贵的，佩林帮大家出，是不是很划算？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林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一年四季在台湾各种病毒肆虐，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讲说是病毒齐发，很多人都很容易就感冒了。其实感冒不是病，但就害怕呢，它一而再再而三，一个月来三次，我跟你说你真的动不掉。那感冒要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状况好得快一点呢？第一，你一定要多晒太阳，借由刺激维生素 D 的形成来达到提升免疫力的效果。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晒太阳，或是因为天气的因素，那你就可以去补充呢这种市面上他不管 D2 或 D3 都可以，那每天可以补充到2000个国际单位，就是2000个 IU， 那这样的话呢你大概两周以后吧，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体力会慢慢好起来。那第二个呢，你要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大家都知道说它不是可以让我们美容养颜，它事实上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力跟免疫力提升。在感冒期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柑橘类或莓果类的那种水果，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要补充那种硒锭，慢慢吃，然后一天大概是300毫克，然后等到你慢慢恢复之后你再维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那第三，你要补充镁，镁的话呢就是我们讲一个金一个美丽的镁，每天要400毫克，那锌的话每天要20毫克，那还有硒，硒的话一个石头一个东西南北的硒，每天要100微克。所以这些东西补起来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力慢慢的恢复。另外呢，你也可以用一些盐巴来漱口，因为盐巴本身就具有消毒杀菌的功能，尤其你把一小匙的盐呢放在水里面稀释之后呢，你特别早晚都用一杯温的盐水漱口的话呢，就可以来缓解我们的喉咙那种感冒的症状。那当然在国外他们还有一种养生的食品，就是蜂胶。事实上在国内肾脏科的名医江守山他也曾经在脸书上面分享了，透过实验蜂胶能作为刺激抗体产生的佐剂，也可以让我们增强巨噬细胞的活性。巨噬细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杀手细胞。那证实蜂胶同时呢也可以来提升呢我们相对的一个免疫的防护。那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不管你是要用这种吃的增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D 镁锌硒这些天然的成分，或是说你要用盐巴漱口，还是说你要用蜂胶去防护的话，佩林都非常的赞成。那不过不管你选择哪一种东西，你都要呢去选择那种有认证的，那这样自己用起来比较放心。各种病毒齐发的年代，都希望大家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自己保护好，更重要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阿够哦，一定要呢吃的平均以外呢，还有就是睡眠充足，相信了哈就可以让病毒远离我。大家一起防护起来。
3: 好，在校时候。

0: 广告。
1: 这个礼拜的快闪要跟大家一同来吃好吃的萝卜糕，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好。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很多人很喜欢去饮茶，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呢吃那种米其林级的天什么运的它的港式萝卜糕，可是最近真的是越来越贵，吃不起呢。那我想首先请教蒋哥，就是台式跟港式萝卜糕有什么不同？
2: 好，我跟你说，我们港式萝卜糕，我们今天这个制作的话是由我们金牌师傅方正玉师傅，他是前君悦饭店的主厨，2015年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一个金牌师傅。那你如果找金牌师傅来去制成的萝卜糕，他一定要是所有的东西他都是要严格把关。
1: 所以既然是方师傅监制的话，他要经过哪些手续才可以让我们吃到好吃的港式萝卜糕？
2: 第一个，他的萝卜糕的话制成的话要八道工法10个小时。
1: 加搞刚哦，他到底是放了什么好料呢？
2: 第一个，原选恒春的白玉萝卜，清洗完之后他手工切丝哦，然后蒸熟了之后的话 取出了萝卜汁，再原选花东的再来米石磨这样子慢慢来去磨，磨成浆之后的话把萝卜丝跟刚刚蒸出来的萝卜汁混合在一起的话，葱爆一点油葱酥，加入澎湖的火烧虾跟台湾猪的后腿肉，在师傅的独家秘方来去调配去蒸熟，成型完之后一块一块切，一袋里面有12块，然后-50度急速冷冻，把你所有的营养甜度全部都锁在这萝卜糕里面。
1: 听众朋友拿到之后冰在冷冻库一杯出醉嘛，
2: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很多听众朋友去吃萝卜糕都会发现啊，萝卜糕没有萝卜，然后吃起来那个味道干啦弄干啦看混年。我们的萝卜糕吃起来不一样，原因在哪里？
2: 前段时间那个新闻有在报说监察院要去调查，他说外面台湾很多萝卜糕用什么修饰淀粉来去走，里面连萝卜都没有。他说好一点他牌的萝卜，我们曾经去做比较，可能是80%的滚米浆哦，那可能10%的白萝卜，10%的虾浆。我们黄金比例的调配，我们叫4-3-3的黄金比例的调配，40%的恒春的白玉萝卜，30%的澎湖的火烧虾，台湾猪的后腿肉，跟30%的花东的再来米，这是师傅他黄金比例的调配，4-3-3的黄金比例调配。
1: 所以光听这个比例就觉得好厉害，30%花东再来米，30%澎湖火烧虾，还有台湾的猪后腿肉，阿够40%哦，都是咱的恒春的白玉萝卜。一般有些萝卜如果真的不是很好吃，它会有那种苦涩味道，我们这个白玉萝卜应该不会吧？
2: 不会，因为恒春的白玉萝卜它个头不大，很小哦。不过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2月，它有一个恒春那边，你大家要去玩过都知道，很强烈的落山风。它在那个坚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的话，你看它还抵抗的落山风还活着，所以除了鲜甜各多汁之外，它其实是我吃过全台湾最好吃的萝卜。
1: 尤其我们的方师傅很估摸他还要求自己切，然后都把那个萝卜丝切得很细很细，然后再用呢我们8道工序呢，把这样的一个萝卜经过10个小时，加一旦后大家吃到好吃的菜头粿。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省钱，一般像这样的一个萝卜糕，每一包哦，它都有960公克，我拢甲大家切好啊，12片。伫外口呢，爱卖600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6包72片，我们这礼拜快闪价只要990元，1000块还找10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3: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哦，佩玲啊，
1: 哎，
3: 我要2瓶。
1: 好，那准备好送过去喽，哈。
3: 好好好，
1: 谢谢你，
3: 好，
1: 拜拜。
4: 佩玲，我要一组。
1: 好，拜拜，好，拜拜。
5: 哎，佩玲啊，
1: 哟，
5: 几招？
1: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安尼要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一组。
1: 安尼我给你传，
4: 谢谢。
1: OK， 好，拜。
4: 佩玲你好，
1: 你好，
4: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嘛哈？
4: 对，
1: 好，我帮你登记，谢谢了。
4: 好，拜拜。你好，
1: 你好，
4: 几招？
1: 好，我给你登记，准备好，阿都给你寄过哦。
4: 好，
1: 谢谢你哦。嗯，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阿叔，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呢，大家都很喜欢吃菜桃粿，然后好，赶快订起来。刚刚有听友有几个问题，我先讲一下了哈。刚刚我跟蒋哥的时候没有讲到，那就是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冷冻宅配到家，所以你逛关那个运费，对，就250配零出，就真的很划算。好啦，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如果到时候要煎的时候，你也不要退冰，直接哈都是。冷冻口摕落来了后，你就会当蒸啦，安尼好不好？就侪人爱食，我嘛是呢。好，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资讯好了。最近哦，在国内呢，这个感冒的人数真的有上升的趋势哈、这不是我讲的，那个是卫福部他们有做一个报告哦。那当然，尤其在即将要来的中秋节，他们也特别提醒大家说，对，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尤其是亲爱的家人。你哪个第一间有这种状况的话，你都要嘴安挂一下。安尼好吧，吼，那也要建议啦，哈。其实每一年啦，春夏这个春秋这个季节，春天跟秋天，状况都很多。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家人他不是感冒，但他就是过敏，对，因为那个冷空气一来，鼻啊都痒，都开始厉害痒啊，阿伯都那烧烧，你痒痒啊，多用盐水漱口，好不好？多喝水，你只要保护呢，我们这个黏膜的部分，不管是鼻黏膜或是喉的黏膜都一样，你让它保持湿润的话呢，对它那个病毒就不容易上升，也请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水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喽，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 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生才有富贵，五欲情未满，自带国王杯，无得免处烦。人生啊，条富贵，真济人啊，想要荣华富贵，世间人总是感觉钱财愈多愈好，名位地位愈高愈好，人人拢希望自己富贵荣华，所以生活当中，人啊，都伫欲望内底旋转。佛家当中有讲到，五欲啊，财、色、名、食、困，是咱人生啊上重要五种的欲望。这五种欲望，予咱啊心心念念，甚至贪取贪求，为着满足这欲望，咱啊那亲像一个无底洞，逐天积积营营，辛苦追求。咱来知影，如果欲望愈大愈多，咱就愈未满足。咱来知影，如果心未满足，人就未平安、未快乐。所以，是哪有的人烦恼多，有的人啊未欢喜，因为心心念念拢伫计较、执着、欲望当中旋转。人生在世啊，看会破，放得下，会当找到满足的所在，享受生活，甚至快乐自己的人生。有的人啊，可能拥有着富贵荣华，不过忧心满面，甚至心中啊未清平安、未平静、难未自在。人生究竟爱有偌济富贵荣华，爱有偌济权力地位，咱才会满足呢？看咱的心，心若放得下，人就平安自在。一世人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拥有偌济并无重要，重要是心要如何满足。满足的人就是好野人，生活就自在，人就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请你电话给杨志坤啊，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逢甲大学边仔的逢甲夜市哈。咱之前诶去过中原大学哈，中原大学边仔咧。都中原夜市齁。哇啊真在大学边啊齁。欸昏昏呢都有夜市呢。因为呢有学校齁都有学生齁。有学生都有人潮。啊这个人潮聚集的所在当然呢就是有咱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夜市文化齁。啊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看。来赶紧呢有咱车坐呢就对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难得的机会齁，对着陈律师来到咱台中的西屯区逢甲大学齁。这个逢甲大学齁，伊伫咱台中西屯区文华路齁。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逢甲两字就想到一个人，邱逢甲齁。这确实当初时就是咱台湾邱逢甲的后生邱念台，看到朋友士绅齁，大家做伙计划在咱中部地区建立一座大学，哦，啊，迄时阵咧找咧找咧吼，就找到这个所在，啊，顺便就用着邱逢甲的名称，伊爸爸的名称吼，来建立着逢甲这个工学院，哦，到尾啊咧，渐渐咧改做逢甲大学，伊着金融、理工、管理，会作为着重要的这个发展学系。另外咧，佫设有着工商、人文、资讯、电机、甚至建设、经营管理，吼，包括进修推广的学院。逢甲大学吼，会当讲是咱台湾规模上大的大学。既然是台湾规模上大的大学，当然咧，吼，当中附近的衍生出着真济，因为大学内底有足济学生嘛，学生就是人潮嘛。哪里咧？的聚集的经济商圈，看到商业吼。哪里咱先来逢甲大学内底校内景观吼，咱来改优秀一下吼。逢甲大学内底景观十分的优美呢。吼，真侪人你可能有去过台中，不过你无入去逢甲大学参观过吼。内底咧不单单咧，伊有一挂行政大楼以外吼，哎呀，伊上著名的就是邱逢甲纪念馆，也个有第一招待所、学思园。也還有榕榕大道，哦，邱逢甲纪念馆就是逢甲大学象征性的建筑，伊伫民国62年启用，吼，哦，迄时阵呢是大学部兼着研究所教室兼着学生会议厅，吼，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广场附近呢有一个喷水池，吼，哦，啊，而且呢，伫这个所在位，吼，哦，变成着逢甲大学最有特色的一个景观特色齁。啊，来第一招待所齁，伊伫咱人员大楼看到喷水池中，伊是进逢甲大学这个校史资料馆齁。啊，这当中齁，伊咧会当讲是伊的精神指标啊齁，精神指标伊嘛是重要的校史古迹齁，校史古迹。包括着学思园齁，听众朋友你也发现了讲哇，学思园齁，内底搭配着凤凰林，景色十分的优美呢。园区当中阁有人工湖，也阁有即个小岛，阁有虹桥，变成着足水足漂亮的一个庭园景观。甚至咧，榕榕大道齁，就伫咱逢甲大学的校门口齁，当中咧，哇，进入的时阵咧，你也发现着讲，哇，看到安尼，即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树啊，甘草原齁，互人咧感觉非常的气派齁。啊，这个榕榕大道嘛是逢甲大学校园的意象，看到学生主要活动的所在齁。啊，当然啦，啊，来到逢甲大学附近呢，一定有逢甲夜市齁，哎呀，除了逢甲夜市以外，各有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这个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甚至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台中的忠烈祠、孔庙、大坑风景区，甚至宝觉寺、东山乐园、金明一街等等，拢伫这附近。哇，安尼莫怪吼，即个安尼逢甲大学吼，啊，附近遮尔闹热呢，包括逢甲夜市吼。啊，讲到这逢甲夜市的话吼，真侪人一定拢有来过吼。逢甲夜市伫咱台中市西屯区吼，依着文化路、福兴路、逢甲路为主，是咱台湾最大而且著名的观光夜市吼。啊，这逢甲夜市咧，不但俗个兼大碗吼，吼，假日的时阵咧，是安尼人潮满满、水泄不通吼。啊，逢甲夜市伊有足侪新奇的物件，佮趣味的物件，佮好食的物件，和平常咧，大家这所在你会发现咧，讲，这不单单是夜市尔咧，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已经变成一种的文化齁，所以你看有蜂蜜柠檬加芦荟齁，甚至呢可丽饼、胡椒饼各种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小吃都是为着逢甲夜市发源出来的齁。啊，你逢甲夜市齁，你为这个
逢甲夜市安尼，位头食甲尾吼，你食袂了，食袂起啊！吼，啊，唔过绝对保证，吼你满足个如意吼。哎、欸，开少少的钱，吼你食甲饱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家咧，不单啦、啊，你要食章鱼小丸子啦，你要食起司洋芋啦，你要食冰淇淋甜点啦，甚至咧，你咧要食各种的饮料啦，仙草冰啦，吼，甚至爱玉啦。大行应无尽有咧，哎哟，真正咧食袂了咧，食袂了，你绝对食袂起吼。哎、欸，你单单行路你就忝嘛吼。那呢，逢甲夜市来地购节旗舰专区主题夜市的逢甲欢乐星吼，伊是从旧建筑改造变成着百货商场哦，500几平咧，汇集着德关华的美食、游戏、个流行服饰哈，二楼个空中花园广场和民众去休憩哈，所以大家接收在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依着逢甲大学哈，哎、欸，安尼作为着主轴附近发展起来的商圈的位吼，非常的闹热哈，啊，而且咧，其实咧，附近个有真济咱台中市足重要的景点哈，包括美术馆呐、文化中心呐、忠烈祠、孔庙、大坑风景区，个有台中公园等等。这东西来台中优秀吼，一个足好的所在。有机会来到西屯区的时阵呢，依着这个逢甲大学吼，诶，作为着景点吼，先去参观一下，四周围嘞有足侪所在，合理嘞会当好好优秀哦哈。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算下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算下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招聘的咖啡，算卡走你家的服务，等你请你给养一款来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真侪女性朋友吼，有老腰、涩腰、禁腰禁袂掉的问题，是不是？吼，这女孩子吼袂当讲的弊病吼，造成着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困扰，吼，甚至咧都得到真侪女孩子可能咧唔敢啉茶，唔敢啉茶叶，唔敢啉咖啡。假讲食了利药，甚至常常要放药，造成着困苦。不过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过吼，茶水是真重要的吼，白开水吼，诶，白开水如果该啉无啉，甚至啉无够，拢会影响着咱身体健康，是不是？那呢吼，陈老师先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女性禁药的问题吼，女孩子尿失禁的问题。这女孩子哦，真侪人有诶咧，较早生囝了后，也是即个慢慢啊年岁年龄有了后，吼、哦，包括着讲，经年纪了后，有可能即个开始造成着一寡禁尿禁未掉，甚至咧禁尿、涩尿的困扰，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咧？真诶医疗如何处理咧？但你说嘛，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哈。哎呀，做些女孩子哈，你嘞会禁药禁未掉哈？因为禁药禁未掉有几个原因嘛。第一嘞，就是低调，一粒鸡龟啊，气球，你甲掟落嘞，你甲掟落内底水嘞，一粒水球你甲掟落，伊就抓出来嘛，对不？所以膀胱去用低调，我咧讲听众朋友。足简单的，当了解一粒水球，哦，你甲掟咧，伊水就会钻出来嘛，一定的道理嘛，因为伊造成着压平嘛，所以水就会钻出来，吼、哦。啊，那呢，这粒水球咧去掟着，就是咱的膀胱去掟着，那呢，伊就容易钻出来。比如讲，你出力拍卡枪，吼、哦，压腰，吼、哦，甚至出力，吼、哦，啊，有可能咧，伊就容易安那泄尿出来，对吧？对嘛吼，因为你腹部用力吼，你去啊顶掉吼，伊咧容易咧泄尿出来吼。啊，你如果有诶子宫对着膀胱去对掉，甲对掉诶，那就一个人甲顶咧，伊嘛容易紧尿、搞尿、小块有尿，就想要放，对吧？哦，因为你用对掉嘛，吼，这第一点，就是你诶膀胱去压迫掉，就接入水球去压迫掉，那呢咧，伊有可能就得着你容易泄尿。吼、哦，容易禁尿，吼、哦，有这方面的问题，吼、哦。来第二，生活当中呢，有的人呢，是你这个膀胱禁尿禁未掉，你膀胱的肌肉，吼、哦，肌肉，你的括约肌尿道头缩未掉，所以凉伊，那就你的水道头的滴水，水道头凉伊，所以呢，小块的尿较侪的，伊就容易泄尿，甚至呢。禁尿时阵要禁了，禁未掉就会喘尿，对不？啊，就是迄尿道头禁未掉。大哥大姐啊，这真重要哦。尤其咱女孩子，今仔日陈老师吼，光海林详细哦，听众朋友听就是讲，你先去了解着讲你是安那禁尿、你涩尿、你禁未掉的问题，因为足侪女孩子困扰的。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吼，系啊。不过咧，问题是你到真正去找着原因。你才会当针对你身体问题来做处理，不是你今仔日一直看医生，一直检查，一直手术，一直吃药啊，立马会向养生保养嘛？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养生保养足重要的，不是看医生、吃药啊、手术就好，养生保养是真重要的。不过真侪人拢想讲，我都吃药啊控制就好，我今仔来分解予听众朋友听。好不好？大哥大姐，咱妇女朋友，咱拢来思考一下。尤其男子朋友关心你的太太者，因为女孩子因为作者女孩子因涉业的问题，因作辛苦的，甚至作艰苦的吼。查甫人吼，作者是放尿歹放，尿无出来，你放尿放未出来。吼，查甫人歹放尿，哦，放未出来。哦，拄到迄个问题，有机会我跟听众朋友探讨。不过今仔日我要来跟听众朋友探讨的是，女孩子你禁尿、涉尿。喘尿的问题嘛，吼，那呢嘞，尿道头禁未掉，你就容易喘尿啊，是安那？尿满出来的时阵呢，你要禁未掉，禁未到变数，
恁大家拢有一个经验有无？咱咧伫高速公路，较早高速公路，嘿，咧开车啊，较早高速公路足够塞车，对无？啊，拄着塞车的时阵，哇，哎呦，紧的啦，翁的啊，我吼想要放油啦，哎呦，某的啊，我嘛想要紧啊，都紧未起啊，都塞车塞掉的，已经塞一两点钟啊，要安怎？是不是？所以咧，太太咧紧未掉咧，搞尾啊咧，甚至咧去边啊安全岛咧，即、這个想办法咧，路边的放油啊，要安怎？禁未掉啊嘛，啊无踹油踹嘛，哦，啊较早咧，有当时啊，迄时阵高速公路做到塞车的时阵，混混都即种，尤其小朋友，有无？我小朋友顶关咧，车顶都摕一个塑卡袋啊，都开始涮油啊，吼、哦，啊查甫阁好咧，嘿，啊女孩子要放油无方便咧，有诶咧，嘛是拢想尽办法，恁会记哩吼、哦？啊吼、哦，唔过咧，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少年咧禁未掉，有诶小朋友哦。嗯、啊要放油爸爸紧诶啦我要放油啊啦吼、哦、啊吼哎哟啊真塞车呢嘛紧未去呢到唔知偌久较可以等到休息站呢因为车拢塞掉呀啊不要紧啦爸爸我搁啉一个诶囡仔啉未啉未伊得搁啉掉呀结果小朋友咧啉一两点钟去伊要放油啉一两点钟伊拢禁未掉是安怎现在禁未掉因为伊诶膀胱括约肌就是伊诶收缩功能好所以摇到头烧会红呐，烧会红，伊禁未掉膀胱虽然足长诶，毋过即个摇到头烧会红，伊未去互禁，未去互摄出来，未去互摄出来吼、哦。所以咧，伊咧会禁药无问题。啊，毋过咧老大姊咧，有诶咧摇到头禁未红，啊，就摇一禁吼、哦，啊，佫禁未掉，啊，就出出来，出摇出来，是毋是？所以咧，有当时啊。会得足紧张，有摇的时阵想要放的时阵，佫禁未掉，得足紧张，惊会错摇，歹看，所以咧，就很容易很紧张，是不是？哦，这当中的一个重点，这就是你摇到头锁未安，吼、哦，产生的问题。来，佫有一种，有一种人是你的膀胱的肌肉神经足敏感，所以咧，小夸轻轻啊跌掉，还是小夸有摇，你就想要放。小看有药就想要放，常常想要放药，结果去便所啊放一束啊尔，放无几滴，吼啊放一束啊尔，啊头常常有药就想要放，这叫做膀胱紧张症，对不？膀胱过动嘛，膀胱紧张嘛，吼、哦。简单来讲，咱接看到的都是这三个重要的状况。今仔做难得的哦，吼、哦，妇女朋友陈老师吼、哦，跟你讲，今天很难得，陈老师。把你遇到的问题用到上简单的方式讲我听众朋友听。第一个就是你膀胱去垫掉，比如子宫垫掉啦，吼、哦、啊，比如膀胱垫掉啦，你拍卡球出力啦，去垫掉去接掉，即粒水球会钻出来，对不？第二就是摇到头锁未安，锁未安伊会摔出来，伊会流摇出来，对不？第三就是你的膀胱紧张，吼、哦、紧张的时阵小可有摇就想要放。一直想要放药，一直想要放药，有药就想要放，对不？吼、哦，这三点无同款的，第一受到压迫，第二摇到头锁未掉，嘿对，第三膀胱的神经紧张导致到肌肉收缩，想要放药，吼、哦，这三点都是近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向。什么意思？你去看西医，后来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你去看西医啊，医生有诶，医生会甲你讲啊，你这子宫得着膀胱，无子宫爱来吊起来，膀胱爱来吊起来，吼、哦，爱手术甲吊起来，灵异啊，讲你食老退化灵气啊，是毋是爱甲吊起来，对无？吼、哦，甲吊起来啊，较未受着压迫，吼、哦，来缓解着你膀胱压迫。毋过咧，你只要压腰啦，还是出来有当时啊，嘛是可以摔腰。因为只要去压迫掉嘛，跌掉嘛，吼、哦，你的膀胱呢，可能嘛，可以容易摔跤，吼、哦，这第一点吼，所以呢，有的咧，就用手术的方式，把你的子宫、膀胱、肠啊，吼、哦，来你的脏器用手术的方式吊起来，啊，手术有后遗症嘛，是不是？你用网啊，甲吊起来，吼、哦，你想办法把这筋收缩起来，吼、哦，甲吊较悬的，卖去会堆落来。连讲呢，有当时啊咧，其实咧，第一啦，吼、哦。陈老师来讲，手术过安安诶，安安疼疼吼。啊，来第二，有当时啊，你的脏器咱老化去啊，不是单单你甲膀胱、子宫调好关，伊都无代志啊。吼、哦，有诶同款呢，虽然有较好，
不过改善嘛真有限。好、哦，这当中是重点，因为咱的身体、咱的筋膜、吼、哦、咱的筋膜、咱的脏器，伊是一个平衡的协调，唔是单单你打个子宫、膀胱吊起来，伊就会较好啊。哦，有较好，唔过咧，可能咧，无法度达到你满意的程度，这地点。哦，所以咧，伫西医当中咧，有诶咧，会可能咧叫你手术。是不是？哦，叫你手术来帮助你甲吊管较未去跌掉，哦，较未去跌掉这问题产生。啊，来第二咧，有诶咧会叫你咧，因为你会有一寡即、這个，就是咱即马即个尿，咱的尿道，咱的尿道的括约肌，好、哦，尿道的括约肌咧，伊收缩未掉嘛，是不是？所以叫你加油啊，啊，加什么油啊？贝达肾上腺素受体促效剂，好、哦、啊，这是什么物件？这是一种和咱即个，比如讲支气管，好、哦、扩张剂来改善黑骨串的，和你的支气管扩张的，哦，唔过伊通常有收缩尿道的功能。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用着黑骨串的药啊来治疗着你尿道的收缩。啊，所以这种药啊，食了的，这种药啊，食了呀呐，气管会放松，气管会放松，哎呀、啊，因为支气管扩张嘛，是不是？所以扩张的时阵呢，虽然支气管扩张，也感觉呐，较无力，嘿，你也感觉到，你较无力，也有副作用以外，啊，伊虽然药都收缩，唔过咧，药效一过，伊就阁无去啊，那就你安眠药啊。因为你是用控制的嘛，对不？吃落伊会收缩，无吃伊就未收缩嘛，是不是？所以咧，真侪人闹阿妹了，吃落你较困得起，无吃你就困未起，而且愈吃愈无效，吼、哦。所以这种药啊，被打是这黑骨串的药啊，搞不也感觉效果嘛不好，吼、哦。真侪患者嘛未爱用，因为吃了各支气管的扩张，吼、哦。啊，那安尼咧，有诶咧，医生就推出着自费的项目。自费齁、哦、自费的项目齁、哦、比如说利用着这个微电刺激齁、哦、刺激咱骨盆的神经齁、哦、来活化着神经来治疗齁、哦、啊什么意思，就是刺激你活化你的神经啦，就是你在控制的神经可能无敏感嘛，神经较退化，神经较低顿啊，所以收缩未掉啊，来刺激着你的神经，用电刺激的方式，电刺激的方式来刺激，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因为治疗方式足侪种，治疗方法，主要是简单讲，

好、哦、啊，这种雷射阴道雷射的是刺激阴道的胶原蛋白增生，就是利用着雷射的原理来刺激着你的胶原蛋白层，让伊咧佮重新的增生，用雷射的方式来个刺激，好、哦、来增厚着你的阴道壁，好、哦，通常伊嘛会当改善着你的尿老尿，就是咱的尿道，咱的尿道嘛会当刺激着咱的尿道收缩。尿道较袂较灵啦，和你的尿道较袂较灵安尼就对啊。唔过咧，这种雷射的方式，伊手术咧，只要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通常伊是爱自费，而且自费的费用咧，讲实在咧，每一次咧，大约咧，拢爱几啊万块，吼、哦，甚至咧，搁爱做几啊刀，吼、哦，我讲了解吼、哦。一般来讲，阴道雷射进食，阴道雷射进食一刀差不多爱三万块。啊，可能过来做几啊刀，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一刀咧可能爱三万块，啊，过来做几啊刀，吼、哦，啊，而且有诶咧，比如讲啊，外科手术咧，阴道进食咧，吼、哦，可能咧嘛是爱几啊万块，吼、哦，代表咧拢爱五万块以上，吼、哦，大约拢是安尼。啊，只要是简单讲，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吼、哦。啊，我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发现着无？吼、哦，大部分。作者女孩子，你的经尿、泄尿、喘尿的问题，医生呢会利用着你吼、哦、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你来做治疗，是不是？吼、哦，有的呢，甚至呢，比如讲有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伊会用着医生的建议讲啊，像有的你这个膀胱较敏感的，有的膀胱收缩，因为我都讲的就讲，第一，你迄、那个。你的膀胱跌掉跌掉，就那就水球跌掉，伊就会涉腰老腰，所以甲你吊个管，是不是？吼、哦，啊来第二，你尿道伤气啊，尿道伤气啊，吼、哦，用着雷射甲你刺激，促进着伊胶原蛋白的增生，吼、哦，这爱自费的雷射爱几啊万，吼、哦，啊唔过咧，效果嘛真有限，吼、哦，啊来第三，有个人膀胱紧张咧。我膀胱小块有药，就想要放咧。小块有药，你神经敏感，所以咧，我注入毒杆菌，有无？注入毒杆菌来缓解掉你膀胱容易紧张的状况，来放松，卖有你的膀胱哈灵紧张。啊，唔过咧，治标无治本嘛，因为伊拢是用压制、控制嘛，是不是？甚至医生会开药啊，吼、哦，开一挂抗胆碱药物来帮助你放松。唔过，像是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即、这个讲过啊，吼，即药啊，你食落，可能你的膀胱较轻松，较袂较紧张，较袂想要一直紧摇搞摇。唔过药效一过，你得个开始啊。而且，即种抑制的药啊，抑制的药啊，得讲，比如讲安眠药啊，抑制你的大脑，食落抑制你的大脑去困，伊无真正困，药效一过，你得个醒起来，是不是？啊，即种抗胆碱药物，你食落抑制膀胱收缩。有无？嘿，唔过伊带来足侪副作用，口干舌燥啦，足侪人嘴干啦、恶心啦、便秘啦，身躯拢感觉打瑟瑟啦。你唔知影讲，原来我是食这种抗胆碱药物诶。所以真侪民众可能你身体有足侪病，是你食药诶副作用，你唔知影。像是今仔做难得，因为这相关的问题足复杂诶，很复杂。唔过只要是以上简单的方式。我用上简单的方式，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讲哦，安尼今仔听陈老师讲的时阵，阮大约有一个概念嘛，对吧？吼、哦，你先去分辨，分辨讲有的是综合症，啊，有的是单一症。吼、哦，我的膀胱，比如跌掉，吼、哦、跌掉，比如你的膀胱只要追求拢定定，你的子宫落堆，吼、哦，啊去跌掉，跌掉的时阵，定定咧，就感觉紧摇搞摇，是不是？啊，这种子宫落堆就是你的筋凝起啊嘛，是不是？啊，你的筋凝起啊，你的腰筋凝啊，腰筋啥来凝？老化嘛。啊，咱筋凝也当叫安咩？呢，做运动、做训练，而且咧，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你的筋会阁收缩起来呢。我讲这其实也是你要去做手术。用阿超是我办大做运动，安尼你去手术，因为你办大做运动嘛。你感觉手术较紧嘛？不过我来讲，第一手术有副作用，啊，第二手术无一定有法度达到你想要爱的满意度，啊，第二伊个副作用，
哦，啊是你要做运动，我家己来保养，我做运动，食块中药固筋骨，让我的筋会收起来。所以如果是子宫得着膀胱，我是不是我来做运动，食块中药固筋骨嘞？是不是？哦，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摇到头收未掉，摇到头先来收未掉，神经退化嘛，神经未敏感呀嘛，是不是？对不？吼，哦，所以嘞，摇到头嘞，你收未，你咧收未安嘛，吼，哦，你咧收的时阵收未安嘛，啊你嘞是要食一寡刺激神经诶，像阿多，但有时讲我听众朋友听，你是食一寡刺激诶。还是你家己来养成保养，从比如咱来刺激到咱的神经，咱的收缩的神经，伊会当较好的。通常呢，你控制摇到头的神经，牵伫对，牵伫腰骨。所以像哈多阿丹尼所爱讲的，你子宫得着膀胱的，加上着摇到头禁未掉的，你甲腰骨顾好，你做运动腰。咱来做一寡腰骨的运动，然后配合着食一寡中药固筋骨的，我连讲腰较好啊，因为足济大哥大姐、又老大姐腰骨手术过，腰无好诶，拢伴随着狭腰、紧腰、放腰的问题。歹势讲呢，啊，毋过呢，其实足济大姐腰骨歹诶，腰骨无好诶，容易有紧腰、狭腰吼诶问题产生，是毋是？对无？如果我欠要做运动，我帮助我腰骨保养，不但腰骨收缩开掉，而且腰骨那膀胱收缩开安，较袂狭腰，而且咧较袂去跌掉，吼跌掉膀胱，和我造成着紧腰，对吧？对吼，嘿对，这就是一个重点哦。啊来，吼、哦、第一，丹尼斯干嘛讲？其实紧腰跌掉膀胱。膀胱去跌掉，迄拢是筋凝去，啊，甚至咱的腰筋的神经控制歹去，所以咱会当为腰骨过去，因为控制放腰的神经藏伫腰骨。我只要一边筋骨过用，一边呢，把我的筋过好抽，我筋脉凝去，子宫就吊起来，膀胱就吊起来，伊就较袂凝去。你讲食老啊，我的筋骨控制会抽哦，筋控制会抽会抽，强筋健骨。中药咧强筋健骨的筋就会当甲你固好球，所以食一寡固腰骨的中药，作者大哥大姐讲，作者大姐真的哦，陈老师无骗你，作者大姐讲陈老师，会听你的话吼，阮最近吼甲腰骨固用，像你讲的食寡固腰骨的，啊甚至咧做寡运动，真紧腰紧袂掉啊呢，是安怎的？因为你腰骨扭起来，你腰骨扭起来，这第一点吼。来第二点，有的人是会紧腰膀胱敏感的。迄就是你的神经敏感嘛，是不是？通常这种人呢，是安那你的神经较敏感，因为你的神经未稳定，通常你的循环较歹，搞紧张、搞操烦，氧气较无够，血路循环较歹。吼、哦，啊，这种人你食寡帮助你通血路的，因为增加你血管中的氧气，增加着你血管当中的循环，也活化咱的神经，增加着用神经的控制。所以一寡容易紧腰的，暗时啊，常常小看有腰就想要放，常常会紧腰，感觉拢要去便所放啊，结果拢一出来尔，膀胱紧张症。膀胱紧张症，哈多啊，陈老师甲恁讲过啊吼，作者膀胱紧张的问题呢，有诶咧，会去食啥放松诶，是不是？像我来讲诶，啊你膀胱会紧张啊，啊无你来食药啊放松啊，有影无？吼、哦、来食药啊放松啊，唔过咧，陈老师来请问你诶。吼、哦，油啊加落放松，啊，这个你的肌肉会放松，啊，无食咧，你的肌肉得个紧张，愈来愈紧张，那就安眠药啊，赶快。啊，我要帮助我的膀胱较袂遐尼紧张，较袂小块有药就想要放，那呢，我应该安那做？我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神经活化、通血、补血、活血、清血。增加着神经的营养，那安尼咧，我的神经控制好，我的膀胱就较袂紧张。啊，所以咧，膀胱紧张的时阵，常常经由膏药，我就深呼吸、放轻松。啊，我食一寡帮助血液循环、通血、补血、活血、清血，含着活化神经的元素，那安尼保养我就会较好。所以，陈老师感觉有两个方向，
第一就是膀胱会跌掉，吼、哦，容易摄尿，吼、哦，禁尿禁未掉，咱来为腰骨过去，吼、哦，做运动腰骨过去，吼、哦。第二，你容易消化尿道想要放，吼、哦，消化容易紧张，膀胱容易紧张，咱增加咱血液中的氧气来活化咱的神经。如此，女孩子你的生活你的改善真多。阿教授跟你讲过啊，伫医疗上，你要做手术，还是你要食药啊？吼、哦，基本上来讲，伊有缓解症状的作用，无唔对。我唔是讲你袂当手术，唔过咧，第一手术有后遗症，第二咧，可能你膀胱经尿失调问题，伊是综合性的。所以真侪女孩子手术过啊，唔过嘛无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是安那？就是效果真有限。我感觉，咱膀胱容易经尿交尿女孩子的问题，应该是为着腰骨过去，含着帮助你。神经的活化，所以促进你血流的循环，这两点是上重要的。养生保养，这两点做好，会当缓解到你生活当中足侪容易经尿、尿尿、失尿的问题。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请出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吼，做些女孩子，恁有发现了一件事无？恁最近腰骨够好，腰骨够好，腰吼，腰较有力啦，腰吼较袂疼，腰骨嘞较袂坐骨神经疼，腰骨嘞较袂安尼无力酸软疼，要苦要压，腰骨较舒适啊。结果你紧腰、旧腰、吼涩腰的问题，最近嘛加好足济啊无？有吼，是安怎？因为腰骨的神经，包括着咱腰、咱的膀胱的筋、子宫的筋，吼，足济咧，就是拢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所以今仔日足济女孩子食寡强筋健骨的，不但你腰骨的用，而且你也发现到你筋腰会好筋，较袂涩腰。而且咧，咧苦咧啊，较舒适。用阿药草是足神奇呢，足侪人一直去食膀胱药啊，吼、哦，食虾米容易女孩子容易经尿失尿啦，食一寡利尿丸啦、利尿散啦，甚至一寡膀胱丸啦。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你经尿、喘尿、失尿，吼、哦，这些问题其实咧是咱因为腰骨筋巴退化。所引起，像是今仔日中华医院的作者大姐吼，作者大姐纷纷甲陈老师讲，讲陈老师，我最近听你的话，腰骨够好吼，真正像你讲的，筋腰较好筋，啊，而且咧，较袂筋腰、旧腰、涩腰。作者女孩子咧，生活当中咧，得到真好的缓解吼。啊，真侪老大姐，陈老师知影恁的苦衷，较早生囝生一个，较早少年做孩子，所以做甲。食老有会啊，腰骨拢凉去，吼、哦，子宫、膀胱的筋拢凉去。如果你想要找一罐的当强筋健骨，筋食的 Q， 骨食的用，而且佮甲你治疗酸痛，针对着你腰骨酸痛、坐骨神经痛，咱即个筋脉会硬、会酸、会麻、会硬、会痛，包括你的风湿痛，伊有真好的帮助。但有书介绍的双碱白健补丸最有效。而且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双碱白健补丸不但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伊做有效。吼、哦，尤其咧坐骨神经痛，吼、哦，咱家食好袂痛，还是你坐骨神经痛，你要去手术的，是不是？吼、哦，你先啊，唔先甲食好用，甲食好好咧。吼、哦，包括着真侪女孩子，有足侪女孩子，你长期为着遭便所困扰的，你先甲腰骨够用。要甲腰骨够用，但就输个双碱白健补丸一罐嘛，较2000块。你食看卖，你甲食一阵嘛，讲有影。就陈老师讲的，我做过腰骨的运动，啊，我讲倒电话咧，吼、哦，倒电话咧，然后咧，咱咧，即个啊呐，双手咧，咱甲伸落直，吼、哦，咱90度向前甲压落，吼、哦，腰筋悠悠的，吼、哦，啊，然后咧，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不但腰骨加作用啊，腰骨加作有力啊。吼、哦，筋骨的结作舒适啊，人结作健康啊。双碱白健丸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先生来听小太太哈，太太容易常常走便所的问题，腰骨甲够用，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拿做助理，0800773355。

0: 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深衣，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衣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衣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衣，得意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恁有啥咪问题，你要跟陈老师研究探讨的。好，那陈老师这部进行是当在进行，对不？你拢会当直接马上卡电话要助理，好，你甲助理讲，用陈老师这部进在进行，我有啥咪问题要跟陈老师研究，麻烦恁甲陈老师讲一下，伊拢会。赶紧的传给我，陈老师得赶紧利用节目的时间，我这个线上我得甲大哥大姐回答了解哈，好、哦，那呢，陈老师大部分都是用节目的第二阶段，好、哦，啊，我得赶紧甲您回答，啊，所以您不管时阵，您一天二十四点钟，您问的问题，我拢会整合伫这所在甲您回答，了解意思哈、哦，啊，如果比如节目咧进行，进节目咧进行，你有啥咪问题，你拢甲助理讲。助理嘛，赶紧来跟我讲，我得赶紧节目上，我得跟大哥大姐回答，好不好？好、哦，嘿，啊，所以有啥咪问题，卡这个电话跟助理讲，哈、哦，啊，你就讲你要马上回答的，你得叫助理跟陈老师讲，啊，我得赶紧来利用这个节目上跟您回答，好、哦，卡这个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听众朋友咧问讲，椎间盘突出要食啥？椎间盘突出一定拢是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啥呐？固筋骨的中药有一个重点，就是把你的筋骨好 Q。作者人讲，只要是啥呐，我都爱食固筋的骨的中药。啊，无我请问你，你要食消炎止疼药啊？消炎就好啊呢？消炎啊，可能这个椎间盘突出加发炎啊，消炎啊，较袂疼。啊，药效一过，你赶快搁脱掉诶，是不是？啊，严重去手术，啊是你食筋络 Q， 筋络 Q 就是咱的筋食老啊，筋的凝伊会跌落来，会甲咱的椎间盘跌变去，跌变去伊就脱出来。啊，你即马食寡中药固筋骨的，扭会起来，啊，你的椎间盘扭起来，是不是你较袂疼？啊，你扭开起来，啊，自然呢，伊咧就较袂突出，啊，较袂跌到神经，你就较好。所以椎间盘突出一定是两个，第一就是做复健的运动，第二就是吃固筋骨的中药。啊，复健的运动腰咧疼，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甲恁讲，恁腰咧疼，恁咧找一个桌顶桌啊稳的，你莫会撸的哦，吼，桌顶稳的，你双手放伫桌啊，然后注意听，来，咱咧向后壁，双手伸落地向后壁，吼，咱咧头压落来，双手。换好滴，换好，然后双手伸落滴，头压落来，身躯压落来，腰压落来，身躯身体向前，吼、哦，趴落来，吼、哦，咱唔好去靠着桌顶哦，咱手爱伸落滴哦，手伸落滴，向前，嘿对，向前趴落来，嘿向前趴落来，唔是趴伫桌顶啊，唔是趴伫桌顶，双手伸落滴向后，嘿啊双手伸落滴向后，啊向前趴落来。身体平平啊，脚直直90度，安尼，家你的腰骨扭扭的，会暗未？用超市我拍袂落来，不要紧，你慢慢啊扭，吼、哦，你慢慢啊扭。啊，这就是扭腰骨，你腰骨当咧疼，你脊骨神经咧疼，你椎间盘突出咧疼，你就是安尼家扭，扭了伊就较轻松，扭了伊就较袂疼。啊，食我中药固筋骨的，因为一边加筋骨，因为你也搁发作啊，扭起用啊，超市教我做这运动较好啊。我比较舒服了，我比较不会痛了。啊，你就是爱食我固筋骨保养，啊，无伊会常常安尼，伊会阁常常阁突出来。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咧讲诶，椎间盘突出要安那？吼、哦，通常诶话，就是做复健诶运动，甲腰骨扭互开，然后咧食我固筋骨诶，固腰骨诶。像今仔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足侪先生吼、哦，太太摔跤，啊太太拢毋知要如何是好，啊太太阁毋敢讲。因为做这女孩子，伊也摔跤了，又未啥爱坐游览车，未啥爱坐车，伊出去也摔跤啊，为着要放腰足艰苦啊，啊常常摔跤啊，哦，啊出去咧，诶当中就无方便啊，啊所以你如果甲这个太太伊个腰骨够用，伊腰骨扭会起来，伊就第一较袂跌着，较袂跌着膀胱，因为你腰扭会起来嘛，你腰骨扭会起来，你足弓扭开起来嘛，因为。做这女孩子较早生囝过，子宫拢凉伊啊，子宫一粒啊，你两条筋掉的对无？
主宫的调的对不？哎，阿彭公嘛是调的对不？调的对不？拢是靠筋调调的嘛。而且筋食老灵伊啊，筋灵伊啊，就筋上那橡皮筋灵伊啊，啊橡皮筋灵伊啊，伊就堆落来，堆落来啊，对不？咱拢知啊，食老咱的肉拢会下垂啊，肉会灵灵啊，是不是？啊筋个愈熬灵，筋的那就一条橡皮筋的怎啊弄？啊主宫就堆落来啊。啊，所以真侪女孩子咧，你做手术，你的子宫都会硬啊。迄是，你做手术是硬甲筋缩起来，硬甲筋吊起来缩起来。唔过咧，你唔是你真正你的筋较用啊。你想那唔食我中药固定过来筋较有我用。用超市我食老啊，我筋够有会用哦、喔，会啦。人食到百外岁会走会跳的，先那筋未用，就是看你安那保养嘛。你一边食我中药固定过来筋有我硬，你放药较袂。筋腰、高腰、膝腰，啊，第二，你腰骨较好，你要苦要啊，要佚佗，你嘛较方便，敢毋是？女孩子吼，像虽然讲你爱向疼惜家己，较早少年吼、哦、辛苦打拼为家庭，啊，真诶，食老啊，就是为家己，你家己够用，你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好不？吼、哦，啊，所以咧，像是讲咱女孩子讲诶，你足侪你腰骨歹诶，你伴随着你咧容易筋腰、膝腰、喘腰，吼、哦，这相关诶问题，像我爱讲诶。食过中药固定骨的，啊！你如果有一种膀胱过动症，紧张在放药，放药拢一丝丝啊，尔就想要走便所，迄种你都爱食过帮助你血流循环的活化神经，了解无？因为迄就是神经敏感，神经容易紧张，啊！就食过帮助通血路的活化神经、活化循环、增加氧气，你就较袂遐紧张，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咱白头的大姐咧问一个问题来。问几个问题来吼、哦，来，脚头乌，双脚拢会真冰，脚的冰就是你脚的循环歹嘛，唔才冰，对不？哦，啊，冰有两个重点，先那脚的循环歹，第一就是你的肌肉无够，肌肉无发达，肌肉无发达，意思是讲，咱肌肉有发达，小腿肌肉有发达，你的循环较会好，所以这种脚的冰冷的先把脚变到小。对，主要是家人的垫脚尖，垫脚尖运动，吼、哦，一支脚效果上好。你咧双手吼划伫壁，双手划伫壁，吼、哦，然后一支脚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训练小腿力道。一支脚烧啊，好，来换另外一支脚，会晓未？吼、哦，啊，脚就烧啊，就袂冰冷啊，冰冷就是爱家变好烧。所以你也看见着脚冰冰，脚头有冰冰。我就是爱甲变好烧，我就是爱做运动嘛，是不是？有的人一直穿袜啊，你穿袜也烧哦。来，我请问你耶，大哥大姐来，请问，请问你耶，你甲一支冰机，你甲一支冰啊，冰啊，落来袜啊内底，这支袜啊，这支冰会烧起来未？未嘛是安那？因为冰就是冰嘛，你脚底都冰机机啊，你搭要靠袜啊来穿好烧，足困难的。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是爱靠运动，靠运动来回烧。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所以咧，这大姐咧问，吼、哦，脚头双脚拢会真冰冷，拢通常的小腿肌肉无法达循环歹去，吼、哦，所以爱运动，吼、哦。大便黏马桶湿气重，啊，你就知影湿气重啊。所以咧，大便的黏马桶通常，请老师甲您报告者，大便的黏马桶就是你的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吼、哦，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吼、哦，啊，纤维质呢？纤维质爱增加着咱食物纤维、纤维素、纤维质，所以呢，咱呢爱食寡有纤维质的物件、纤维素的物件。我甲你讲吼，比如讲大哥大姐，咱会当食寡靠纤维素的吼，纤维质的，伫生活当中做怎样？啊，像是我一直食菜，恁有食菜未消化，吼、哦，啊，有食菜吼，即、哦、当中。咱食寡菇类，菇，什么菇，什么菇有无？菇类嘅物件，菇嘅汤有水溶性纤维，吼、哦，捧个挂皮，嘿，有水溶性纤维，吼、哦，食寡啊红菜头嘛，做好，红菜头，红萝卜，红萝卜伊纤维素含水溶性纤维拢有，啊，超市家里吼，红菜头你要食伊嘅纤维质，吼、哦，你会当红菜头你得配个下下。配个下下，啊，你就直接青食，那就生菜沙拉那食，效果未歹，吼、哦。啊，你讲像是啊，我不爱食青，我煮熟嘛会当未，嘛是会当，吼、哦。煮熟伊都胡萝卜素嘛，
因为胡萝卜素得爱经过着油煮熟了以后胡萝卜素，所以最近如果台边较黏，加食寡红菜头袂歹，红萝卜，嘿，红萝卜，你比如讲，你会当拍一出啊，迄个红萝卜汁，红菜头汁，吼、哦，你比如讲吼，两工就拍一杯胡萝卜汁，嘿，阿、啊、你会当红菜头汁来食袂歹，好、哦，你家试看卖。哦，这个是不错。啊，你食红菜头直接煲是上好。哦，你着红菜头下下，啊，你甲煲煲，安尼是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乌豆的使用方法，乌豆就是跟咱一般的豆啊同款啊。吼、哦，像是你一般的这个就是咱一般的豆啊有无？系啊，你当中跟一个就是乌豆，伊的使用乌豆就是豆啊一种尔。吼、哦，啊，也营养价值较高。啊，所以咧，有个人乌豆会来食七桃，有个人食乌大豆，大的有无？系啊，有食乌的乌大豆有无？啊，有食淡的，吼、哦，淡的就是你有已经熟啊，吼、哦，你有煮淡的，所以乌豆你要食乌豆丁，吼、哦，有个人食乌豆丁有无？啊，有个人食乌豆茶，咁是？啊，有个人咧乌豆内底炖汤，吼、哦，炖药膳有无？吼、哦，啊，有个咧，这个乌豆当中咧，这个就是。因会特别去做其他的料理，吼、哦、啊！大部分像是甲恁大姐咧问我讲者，第一，有的人用乌豆水，有的乌豆水，吼、哦，乌豆水本身就是咧消水气的嘛，吼、哦，豆啊水嘛，消水气的嘛，吼、哦，就是要处伊的水尔嘛，是不是？我简单讲哈，乌豆水安那做，乌豆落去炒尔嘛，对不？乌豆啊落去炒，小块瘪瘪，啊加水煮，这个煮半差不多。差不多半点钟，吼、哦，先乌豆落去炒，炒哦，瘪瘪，吼，炒哦，瘪瘪，吼，小块瘪瘪啦，啊加水，吼、哦，落去煮半点钟，吼、哦，啊，这就是乌豆水，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一般来讲，啊来，为乌豆茶，就是乌豆炒炒了后，这乌豆有无？炒炒了后无？嘿，啊，直接的，就是落去改泡茶浸茶，吼、哦，叫做乌豆茶，啊你啊。乌豆来做乌豆丁，恁家己做，就是跟做豆丁是一模一样的。吼、哦，啊，乌豆来炖汤、炖排骨、炖药膳，这拢会当炖，吼、哦，这拢会当。所以基本上来讲，乌豆像是简单讲的，乌豆本身伊就是比着黄豆，伊有花青素嘛，所以乌豆乌的物件入心嘛，对肾骨好嘛，啊，对头脏好嘛，吼、哦，啊，对筋骨好嘛。哦，爱个花青素对血更嘛好嘛，哦，基本上是安尼，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来，搁看驼背，我讲嘉陵鸡啊，驼背就是后边脚掌片夹一支笔。来，咱的肩胛骨有无？来，肩胛骨，吼、哦，肩胛骨只要是来嘉陵哪天注意听，后边咱双手食指的后边，食指紧扣。食指，嘿，对，十支镜头啊，嘿，十支镜头啊，小高做伙的，咱的后边屁股后面，嘿，对，啊，然后两个肩胛头向后边的中夹一支笔，驼背就是安尼扭，逐工安尼扭，早中晚拢安尼扭，扭扭的就较袂愈来愈翘骨，做者大哥大姐食老的翘骨的，有无？你就是爱安尼扭，你再些咧运动买当安尼扭，有无？你咧散步的时阵你买当安尼扭，嘿，就是。咱食指十支镜头啊，伫屁股后面，嘿，咱扭做伙，嘿，食指紧扣，然后咧后边两边的肩胛头、肩胛骨向中，嘿，咱的中就是两骨的所在，夹一支笔。啊，用这是我得一定爱夹一支笔呢，不一定啦，你得用安尼个夹袂得掉啊。好、哦，这就是咧调整你驼背姿势，了解哈？哎，了解哈。后来，哦，骨肉离身家会当吃呗。来，我跟你讲。骨碌二仙胶唔是袂当食，唔过骨碌二仙胶内底有氯量，作者大哥大姐袂堪食，氯量伤热衰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氯量对大哥大姐来讲伤热伤衰，所以大哥大姐咧食了时阵咧，有当时啊恁咧袂堪食，所以骨碌二仙胶唔是袂当用，啊唔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注意的就是龟鹿二仙胶内底伊个氯量嘛，哦鹿茸伫中医当中，伊中医当中咧，当然咧，伊是较热涩的物件，伊是较热涩的物件。大哥大姐有诶，食了咧未堪食，所以食了会火气大。我讲了解伊属于动火啦，吼、哦。所以骨碌二仙胶第一，吼、哦，伊鹿茸伊都是热涩的物件。
第二，鹿茸内底伊可能有雄性激素。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因为鹿茸嘛，鹿茸伊内底有雄性激素嘛，所以伊有类似着激素的物件。有诶咧，有诶女孩子咧，你较袂堪紧。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无？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我简单讲就好。所以咧，吼，有作者人讲啊，超市我骨碌伫身家会当食未？骨板都无问题嘛，骨板的价值都无问题嘛。唔过咧，鹿茸的话有作者人未食进嘛，吼，第一食了会较动火，火气会大，因为鹿茸伊较动火，伊做火嘛，吼，你食了火气大，热烧嘛，对无？你未堪进嘛？作者人你都已经咧火气大，食了佫愈动火，吼、哦、啊！第二咧。鹿茸内底伊有类似着鹿茸的激素嘛？激素我讲你听哦，伊有类似着雄性激素，含着少量的女性卵泡激素哦。啊，这物件咧，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较袂堪去食。我讲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哈。爱假使讲啊，假，所以你要食鹿茸的蛋白，你要食骨碌里生钙的蛋白，当然是会当。不过你爱考虑着的是鹿茸这个物件。鹿茸这个物件，你敢会堪接食？哦，这都是重点，了解吼？哎呀，吼，所以你也要食固筋骨的，其实有无鹿茸的呀？吼，会当和你相看哪相减减波路费呀？我讲安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哎呀，对啊。那我赶紧来甲大姐，我大姐问几下问题。我这几回赶紧来甲恁回答哈。来，好，安尼好啊，吼。来，我个赶紧来，我看见来，我答个问题滴来。来，谢大姐，你问先生有装胆管的支架哦，胆管层支架呢？哈、哦，来，啊，伊有血管肿瘤的肝附近有做化疗，哈、哦，每一次去治疗食药啊了的黄疸，这没烦恼啦。谢大姐来，像是跟你讲，这没烦恼，因为你进先生肝的治疗嘛，啊，黄疸哈，像是跟你报告者，黄疸通常是因为咱肝。伊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你唔免讲，我得一定爱来甲治疗黄疸治疗我好。我讲了解意思吼，因为伊肝胆咧治疗当中嘛，吼、哦、啊，即、这个黄疸就讲，因为伊的肝胆功能较歹，所以针对着黄疸的问题，伊的代谢问题会较歹小看，吼、哦。唔过伫治疗了后，治疗好了后，如果会正常啊，都无问题。所以谢大姐你免烦恼，陈老师跟你讲吼，就是讲咱先配合医生做治疗，好不？先配合医生做治疗，吼啊。第二，因为大有装支架，所以搭接应该无问题啊，搭接分泌无问题。因为装支架，咱的胆管有装支架，就是第一，伊较袂塌掉的啊。啊，第二，胆汁分泌有正常啊。啊，唔过咧，可能咧血管肿瘤伫肝附近有咧做化疗嘛，吼、哦，血管伫肝附近有咧做化疗嘛，所以。治疗食药啊了，都有黄疸的产生，这都是因为治疗的副作用嘛。吼、哦，啊，你免烦恼，只要治疗了，未够有黄疸的现象，啊，都无问题，好不？吼、哦，啊，你免因为这个黄疸的现象，因为伊治疗的产生了这个副作用，那就有的人咧做治疗时，有的皮肤会痒，啊，有的有落头脏，啊，治疗了就好去啊。哦，嘿，啊，不过咧治疗，你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副作用啊。哦，啊，谢大姐唔免烦恼，好不好？哦，我相信讲治疗了就出头天呀，哦，一切都无问题啊，哈，放心放心哈。后来平镇的许小姐咧问哈，哦，食中药过目睭，诶，中药是哪倒咧？诶，老白油啊，徛咧较袂。来，我甲恁报告一下哈，作者大哥大姐有无哈？系啊，比如讲恁咧食一寡中药，咱即个过目睭，吼，是哪倒咧？比徛咧较容易流目油，来超市甲恁报告者，因为咱的泪管吼，咱的泪管有无？咱咧分泌的时阵，这个角度吼，泪管的分泌较好分泌出来吼，啊，所以通常你倒咧流目油的时阵，你咧得用一个小迄个毛巾，咱的毛巾有无吼？系啊，毛巾小块甲热敷一下，伊就会较好啊。啊，用超市拿咧偌久会好，偌久会好，大约慢慢啊。可能你的泪管有无？吼、哦，伫你倒的时阵，这个角度伊会较容易流出来，伊内底小块有积咧。你慢慢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慢慢食，愈食就会愈好。
差不多过过一站嘛，了伊就愈来愈好啊，吼、哦！啊，这暂时性的免烦恼，因为你有可能咱的泪液分泌的时阵，小可有倒积伫内底，啊，伫你倒的时阵，伊才会分泌出来，吼、哦，倒的时阵伊才会流出来，吼、哦！啊，你得用淡薄金啊，切切的就好啊，啊，慢慢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愈食伊就愈好，啊，慢慢伊就较袂积伫内底，自然就无问题啊，吼、哦！许小姐免烦恼哦，嘿，吼、哦，无问题哈、啊，诶，过一站嘛，就会较好啊，吼、哦，来。陈大姐在问吼，五年前有出车祸，真好去啊！吼，啊，不过脚吼有一个筋络突出来，系啊，医生讲做针灸做两三个月较会好，吼，啊，有啥物方法咧较紧好？这急未来呢？来，因为吼，来陈老师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脚有一个筋络突出来，吼，筋突突呢，敢是安尼讲？哦，筋突突哦，有几种，我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是血筋，血筋有可能就是即个血筋，就是咱的静脉血筋突出来。吼、哦，啊，两小时啊，是咱的静脉血筋突突，作者是静脉曲张啊，作者是静脉曲张啊。啊，中医这边做针灸会当试看卖，用伊的促进伊的循环，无定着配合起来有帮助。啊，这急未来，啊，通常。陈老师感觉静脉曲张要好有困难，伊就是哪像加几下灵气啊，伊可能要好都有困难啊，吼、哦、啊，所以咧，有可能你迄时阵出车祸了，吼、哦，出车祸了时阵，这只脚，吼、哦，这只脚可能，比如讲你咧行，你咧骑，你咧行的时阵，两只脚会无平均，啊，这只脚会较夹力，夹力的意思就是它必须比较用力，爱较用力的时阵，造成着这边的静脉。伊会较开，啊，静脉会突突，吼、哦，啊，造成着紧，可能静脉都突突，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啊，吼、哦，陈老师是感觉要好有困难呐、啊，要好有困难，吼、哦，因为血管已经凝去啊，那就气球凝去啊，要好有困难。不过中医这边来讲，用针灸的方式来促进伊的循环，我感觉讲会当试看卖，无定着会较好小看，吼、哦，无定会较好。不过我感觉要完全好有困难。吼、哦、啊，所以陈大姐唔免特别寻求什么方法，唔免特别寻求什么方法，要有一定好，因为这血管已经连起啊。吼、哦，所以你平常时就是走路的姿势，咱走路的姿势，咱两边爱平均。啊，第二，你这种你有静脉曲张现象，就愈爱叮当，愈爱活动，坐愈久，伊就愈明显。所以唔好坐伤久，比如半点钟就爱起来叮当活动一下。吼、哦，这就会较好，吼、哦，啊，做着这方面的注意就会当啊，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这要好，可能有困难，啊嘛，要特别因为你食什么物件都会较紧好，吼、哦，啊，不过中医要针灸，我感觉会当试看卖无问题，吼、哦，无定着会较舒服小块，不过可能要完全好都有困难，好不？吼、哦，后来听众朋友在问，这个起病，哎，最近起啊有起病吼，哎，咱先做个起病做好。最近有起病，赶紧咧食寡起病，过去补足好。哈、啊，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最近有起病，因为陈老师有听众朋友咧讲，你用起病，你落去炖乌豆拢会动，吼、哦、啊，你用过目睭落去炖，吼、哦，这拢解好，了解无？啊，过去补就是滋润，因为进秋天秋收就是咧滋润。柿饼，咱的起病有无？起病落去炖汤解好呢？吼、哦，了解意思吼。啊，用伊。即阵啊，咱台湾，咱家己有起病通食，咱咧介好诶物件，所以大哥大姐，即阵啊有吼，恁着赶紧诶趁着着时，有无着时吼，啊着去用来炖，啊你炖过目睭诶中药介好，啊炖了吼，伊较润色嘛，啊着是对细胞较滋润嘛，啊细胞较滋润诶意思咧，较袂煞着冷风，着咳咳嗽，吼，有诶煞着冷风，着会咳咳嗽，有无？系啊。啊，当中呢，你呢，起啊，起病食了较袂咳，啊较袂嗽，啊细胞较滋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嘿，啊所以你会当配合着，过目睭的中药会当滋阴润色，吼、哦、啊，即、这个当中会当来做使用，了解意思吼，啊所以咱最近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起病，起病本身就入气经，吼、哦，有润气之效，啊有生津止咳，一个有清热润燥的功能。吼、哦，清热润燥的功能，所以起病就是咧食润气的，尤其是打扫的。吼、哦，咱来气更会咳会嗽的，
有无？拄着冷风就咳咳嗽的，吼、哦。有当时啊，晒着冷风就咳咳嗽的，食寡起片有真好的帮助，好不？吼、哦，啊你起片你来炖过目睭的中药，伊效果如何？好、哦，了解意思吼，嘿、哦，了解意思吼，会当来炖哈，吼、哦，听种朋友来问，吼、哦，啊你用阿超是加乌豆的当，拢会当，拢会当，吼、哦，拢会当无问题。后来廖大哥在问，细胞有痰，为什么细胞有痰？哦，这细胞有痰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来，我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是哪会生痰？什么原因？就是讲，咱的气管也针对着刺激，伊会用痰来保护。痰来保护，意思来讲，我这个痰就是我拄着刺激，比如讲我的气管大，气管大大，啊，我冷风刺激，伊就会咳，就会嗽。啊，有当下伊就会生痰，痰就是保护这个气管脉受到外口的细菌、病毒、冷风、刺激物的刺激，所以痰就是咧保护气管的。啊，那咧咱什么时阵会生痰？比如感冒感染着，细胞感染着内底生痰，是安怎？伊就是要杀死病毒、杀死病毒细菌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嘿，所以。以前那些痰，就是要杀死病毒细菌。咱杀死了伊只痰，伊就是即咱过来时阵，咱的免疫，咱的免疫作用也去生黏、生痰，甲只病毒细菌杀死。杀死了伊，就变成遐痰，迄就是已经作用了啊！作用了就变痰，就是无路用的痰嘛。吼、哦，阿未作用进程就是想黏想，即黏想就是会当甲病毒细菌。刺激物甲食掉，甲食掉甲保护，所以其实痰就是已经作用了啊的废物，啊作用了啊，即个痰爱排掉，啊唔过咱大哥大姐气更较烂，所以有当时啊要排袂掉，痰就积伫内底，这就是应该就是讲咱的细胞的大便，就是伊去，比如一挂病毒、细菌，吼、哦，包括着刺激物。伊侵了了咱的生黏腺，啊，你爱黏腺，就是要保护咱的气管，啊，保护了啊，伊就变成痰，吼、哦，啊，所以你啊看，有诶感染着诶痰就作黄诶，有无？迄作黄诶，就是正经鬼啊，正经鬼就讲咱只黏腺去杀死着细菌病毒了，伊就变作黄诶，黄颗痰，迄拢是过去拢有感染过，才变黄色诶，黄色诶就是黄颗痰，迄拢是已经正经鬼啊。了，已经即个震惊了啊！即个尸体哦，就是伊个无路用的、无路用的一挂废物，啊，伊就变成痰，啊，痰爱排出来，你看爽快，无积伫内底，你就感觉积伫内底，你就感觉无爽快。啊，痰要安那排，痰要安那排出来，伊先爱先水化，水化就是爱作些水去水化。所以你要痰的时阵，咱有迄蒸汽机，有无？你比如讲，咱会当另外烧茶，有诶烧蒸汽，用诶烧莫去烫着哦，烧诶蒸汽去塑身蒸汽。啊，上好诶方式就是洗身躯诶时阵，洗身躯诶时阵洗小块温烧水，伫洗身躯诶时阵去吸那个蒸汽，吸那个蒸汽用鼻呀。你要有痰化诶，可以一定要用鼻呀，鼻呀去吸水蒸汽，水蒸汽甲化诶可以。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刚好大哥问到来，廖大哥，哦，廖大哥问到来，我讲恁听，作者恁去西医是不是医生会开化痰的给恁，对不？哎，痰排不出来嘛，爱开化痰的给恁，啊，叫恁多喝水，多喝水效果好不？多喝水效果不好，是安那？因为你吃化痰的，你啉水啉落就到胃啊，搁要走来细胞的，水分会足少的，无够。所以咧，食化痰的通常爱利用热蒸汽、水蒸汽。所以你啊，食医生西医开化痰药啊，好哩，还是中医开化痰药啊，好哩，拢你请你会记哩，一定用鼻啊吸蒸汽，啊你莫去烫着，吼、哦，你会当用一个小滚水啊，离较远诶，吼、哦，莫去烫着，和迄个蒸汽、水汽、水汽为鼻啊去吸进去，啊莫烫着哦。莫烫着哦，烫着莫来找我，我甲你交代啊，吼、哦，嘿，只要是甲恁讲，你就听我，不要去烫到哦，吼、哦，嘿，啊，上好的方式就是洗身躯，你也感觉细胞有痰扫不出来，洗身躯用鼻子吸，用嘴巴吸无效哦，
嘴巴死大概走去对。嘴巴死也尽量走去围去呢。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嘴巴死也好个无用鼻子死伊较直接进入到细胞好个较会好。安尼了解无齁、哦、所以洗身躯的时阵咱洗热水澡啊内底有热蒸汽通常洗洗了痰就咳出来。是怎样因为内底有热蒸汽啊你洗身躯的时阵你就尽量用鼻子吸吸热蒸汽那安尼痰就咳出来。齁、哦、了解齁、哦、啊所以廖大哥在问讲是怎样有痰痰就是咱身躯咱的免疫产生了作用了的副产物就是那黏腺所变成的。就可能在进前可能你的气管较刺激生较侪黏腺，也是因为有细菌、病毒、刺激物所产生的副产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庄大姐在问，庄大姐，大安区的庄大姐在问吼，先生六十岁啊，本身有食血压的药啊，最近半年，哎呦，颜面神经呢？吼、哦，颜面神经呢，要注意，吼、哦，颜面神经要注意，针灸有帮助无？有，来。这个庄大姐，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颜面神经的一种神经失调，通常讲实在话啦，吼，讲实在话啦，有的颜面神经的造成着永久性的，永久性的，就讲有的严重的有可能有永久性的神经伤害，啊，不过大部分的一般拢会好，一般拢会好，就讲会当好甲真正常、真完全，有的有小块有后遗症，啊，所以先生进。拄到轻微失调，左边面部食物件会流出来，伊需要慢慢啊好，吼、哦、啊，因为这是一种神经的损伤，所以你配合针灸，陈老师感觉这是需要的。啊，不过伊紧未来，伊无法度讲哦，我得赶紧要好起来，因为神经的修复吼，神经的修复爱看阴面，爱看阴面啊，所以。这个庄大姐，陈老师建议你吃寡帮助血路循环、通血路的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伊会当内底有一寡神经的元素，会促进神经的修复。因为先生进六十岁嘛，啊，进这个时阵就是让伊睏会好，让伊脑部的血路循环会好。因为我会当甲你讲，通常像这种颜面神经失调有无？真歹讲，有诶可能有诶病毒。吼、哦，有诶病毒，比如讲有诶感冒啦，啊是感染啦，啊病毒啦，啊有诶是一寡，就是咱身躯抵抗力较歹，通常来讲，拢是抵抗力较歹所引起诶。所以颜面神经失调，可能先生有顶一阵啊压力大啊，睏无好，抵抗力歹，啊所以得滴着颜面神经失调。啊有先生个少年诶六十岁呢，是毋是？所以即个时阵本身有高血压嘛，吼、哦。高血压咱得正常控制，啊，伊可能是长期较歹困，吼、哦。啊，第二点，陈老师阁甲你提醒一件事，作者高血压的药啊，你爱去看清楚，吼、哦。因为高血压药会有复方，伊内底成分有可能，吼、哦，一寡高血压的药物嘛，影响着困眠，吼、哦，这嘛是爱注意的一件代志，吼、哦。啊，不管，吼、哦，反正你高血压药你无食嘛袂当，啊，不过药啊要安那精准来食高血压药，爱看医生研究。哦，免啊精准来控制血压，食药啊，就是咱控制高血压不是一个要素，就是我血压稳定，那呢稳定啊，我最近控制了介好，是不是会当？就是高血压药啊，会当慢慢减轻，对不？啊，我养生保养，这才是重点。高血压药啊，不是愈吃愈重，作者大哥大姐，高血压药啊，食到尾啊，食无效是安那？因为药啊控制不掉啊，所以血压就愈来愈高，会更容易化。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既然先生有一挂心血管的问题，所以食一挂补血、活血、通血、搁活化神经的，对着伊血压，还是对着伊的神经，拢是介好的，好不？吼、哦，啊，针灸会动未？针灸是会动的，无问题。吼、哦，针灸会动，唔过急未来，吼、哦，急不来，好不？啊，针灸已经两个月啊嘛，吼、哦，就讲、是、我感觉讲配合针灸看卖，只要先生啊感觉讲有感觉，啊，就慢慢拉来，吼、哦、啊。医生的针对针灸的部分，像这种颜面神经失调吼，拢是促进着伊脑部的循环，增加着神经的活络吼。啊，所以讲，已经两个月啊，现在要够轻微失调，因为伊神经的修复，伊无多马上好，伊会慢慢啊好。那像咱较早皮蛇有无？皮蛇，你神经疼，有当时啊皮蛇好去啊，结果咧，过一年过两年，伊个会小可丢一个。
口风就会丢一丢一，那就是因为那时候神经受到的损害，神经无法度完全修复好所产生的后遗症，好不好？所以神经的修复都是看在中医当中都是促进循环为主，所以陈老师都感觉说促进先生脑部的循环，这也是很重要的，好，爱记得，因为先生够少年的嘛，所以可能陈老师感觉说爱这个平常时要注意睡眠品质，好，啊，够压力的疏解，因为五十岁过，咱都爱向养生保养，这都是很重要的要义，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看见陈大姐在问有子宫肌瘤，吼、哦，已经停经啊，会当食固筋骨的未？绝对会当。是安那来教授来讲，子宫肌瘤伊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吼、哦，了解意思吼，跟荷尔蒙有关系，啊，已经停经啊，子宫肌瘤会慢慢消啊。所以医生也感觉讲无必要，无特殊的需要，医生就感觉讲你的子宫肌瘤就慢慢消去啊嘛，是不是？啊，所以咧就放我自然啊。啊，你食固筋骨的是足重要的，吼、哦，因为咱也知影一点，停经啊了后筋骨的容易衰退，所以这个这是陈大姐嘛，哈、哦，陈大姐食固筋骨的是真好的，因为停经了后如果筋骨够用，那安尼伊会保养关心以外。筋骨勇健，咱尤其停经了，咱会较自由、较自在，吼、哦，家里放心，吼、哦。后来我看见来，吼、哦，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请药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天气也开始变化哦，有真侪人循环都会变慢，抵抗力都会变慢，所以循环这个物件哦，讲实在话哦，讲实在话，伊的范畴真宽。真侪大哥大姐，卡手循环歹啦，卡手冰冷啦，卡麻手臂啦，啊人呢，都感觉咧未轻松、未爽快，都感觉规工拢未舒适。不过戴老师吼，有一个真深的感觉，我就感觉讲，人上惊的就是你拢无力。你讲超市，我要行路无力，我逐工足忝的，我足疲劳的，我足无力的。你像我哈多啊。姐小姐伊咧讲先生60岁，结果的颜面神经失调，有无？60岁呢，60岁个少年呢，结果颜面神经失调啥呐？迄通常呢拢是压力大，吼、哦、啊循环慢，吼、哦、啊抵抗力无，伊本身冇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嘛，是不是？啊循环慢，啊压力大，啊通常氧气无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人的氧气真重要，氧气。氧气，你看，氧气就是咱身躯活力的来源，活力的来源。咱要有咱吼，咱的肌肉就是爱血路循环，然后甲氧气灌落满。所以你看，健美先生有无？健美先生的肌肉足定的有无？规大丸肌肉足定的，肌肉内底拢是啥？唔是肉呢，是空气，是氧气。因为肌肉要出力，伊爱燃烧氧气，氧气有够，你才出有力。咱燃烧氧气的那叫加速嘞，加速有无？咱大哥大姐，你加速，你加速无加速啊？你地都遐未滚，对无？所以作者大哥大姐可能唔知影讲，哦，原来氧气真哩重要，伊就是我循环体内的来源。啊，氧气嘞，你就是红血球打来，红血球。啊，你只要循环歹，你红血球无够，咱伊循环无好，咱的氧气无够，自然你都无得无元气。啊，你讲超市啊，那呢？我要安怎有力，我会当去运动，我生活较袂逐工安尼真忝真疲劳。你会感觉讲奇怪啊？是安那有足侪人，我逐工都有困呢，甚至我逐工拢困八点钟呢。唔过你其实呢，你倒伫眠床八点钟是变来变去，甚至你无真正困去，所以你火气真大，啊，你循环真歹，啊，你氧气不足，因为你暗时咧困，你个头壳个咧一直咧想。你头壳咧想诶燃烧氧气呢？足侪人唔知影讲，我暗时咧困啊，我头壳搁咧想代志，头壳拢一直咧想，所以你拢一直伫浅层睡眠，头壳拢一直搁咧想代志。啊，你一直咧想代志，你诶头壳咧燃烧氧气，当然你诶氧气都无够，你再下着足忝、足疲劳、足缺氧，因为你规暝暗时啊八点钟，你头壳拢一直咧想嘛。啊，这种搞超烦诶。放未轻松诶，困未好诶，你氧气都会欠缺，啊氧气无够，你也感觉意识啊足忝足疲劳，你也感觉我现在拢足忝足疲劳，足无力，我拢感觉奇怪，我昨暝都有困啊，现在我阁足无力足忝诶，啊氧气无够，你就无力，啊你就会疲劳，啊你用超市拿那边喏，咱只有靠营养来补充，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循环会好，互你营养有够。自然你氧气就会充足，来帮助你，把你规暝，还是咱规工，咱欠缺的营养，甲补充等于，你自然你都有力有元气。中超市啊，那呢，我呢要食什么营养较好？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咱三顿吼，你要食甲各种营养拢有够，真无简单。啊，超市有一罐真好的产品，我讲这是事实话。大哥大姐，可能你平常时恁有咧食足侪保养品。是不是？吼、哦，唔过咧，超市介绍大三通，第一伊有足丰富的纳豆激酶，咱的纳豆激酶纯度真纯，伊效果真好。所以超市唔是，咱的大三通唔是单一打纳豆尔咧。我讲给你听，伊唔是单一打纳豆激酶咧，伊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咧，和你这个功劳的帮商。吼、哦，过来，咱的纯度阁真好，效果真好。第二，咱有欧米伽三。欧米伽3咱采用的是植物性的，就是亚麻仁油， 齁、哦、亚麻仁油紫苏油提供到植物性的 Omega 3, 齁、哦、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和你这公路卡贝安娜受到刺激，容易闭开，容易破去。我讲了解齁、哦、来第三，咱的大三通内底有虾红素，就是藻红素，藻类萃取的虾红素，吼、哦，藻类萃取的虾红素连细条的，伊都有法多加疏通。所以讲到这裡，你也知讲哦，但你说的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3，有虾红素，来，咱够卵磷脂，卵磷脂就是公路内底卡油卡上清好掉，和你这公路会通，哦，过来有 DHA、EPA、叶黄素、PPLS。叶黄素 PPLS 你都知道、哦、叶黄素它呢是很重要的营养，是不是它还有生物内黄酮和功能的软 Q， 我们的大三通有维生素 A C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减少刺激，你知道自由基的刺激，是不是我们的大三通有维生素 A C E， 我们的大三通有十九的 T 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吼、哦，过来不但你氧气充足，过来咱的大三通有锌嘛足重要的，五十岁过锌足重要的，伊是一个足重要的营养。过来咱有完整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够叶酸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你伫市面上，你要去对找一罐遮尔好的好产品配方。一大条的通，细条的通，公路清客清的有卵磷脂，有 DHA、EPA， 够叶黄素 PPLS， 够维生素 AC， 够 T 质，够锌，够完整的 B 群。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单尿素一罐大三通，不但呢，吃了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加做有力，加做好行咯。但你说的大三通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咧，甲身体咧，健康咧，重新改建立起来。只要是足欢喜的代志，就是讲，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本来无大姐，大姐连要去电梯，走路要去电梯，要出门散步，行袂到电梯。啊，真正但你说的大三通了，伊有精神，有体力啦，人会当去电梯啊。后生做囝，医生拢来讲。啊，大姐啊，妈妈，你吼、哦、食老爱较食运动诶，无代要安那运动，连电梯都行未到啊，无代是要安那运动。啊，今仔日但你说大三通食了有力啦，你会当运动啊？你听看。
1: 大三通很老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这大哥背着哪位啊？86岁啊，伊讲超市，真的像你讲的，啊，食老啊，循环歹，啊，走路磕磕，啊，走路无力，啊，走袂大步。啊，咱大哥大姐食老上惊就是安那，啊，你循环歹，啊，你无力。啊，走路咧，走袂大步，走无外久，脚就酸，就软，就走袂起。哎呦，你循环歹啊，是不是？这86岁大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健步如飞，走路真紧。
2: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哦，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诶。嘿、欸、嘿，少年甲讲，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0: 86啊，
2: 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2: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我大波啊，个紧，
0: 讲
2: 述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加
0: 好，
2: 够、哦、了，谢谢。
0: 不要吼，这86岁大哥安尼要90岁安尼，本来无得袂惊安尼。这大姐哦，走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啊，行去行袂转来，无力。咱大哥大姐唔知道要讲我上听啊，食了有会啊，啊是那卡无力去，啊是那有人食到100岁，佫会拍网球、拍个羽毛球，佫会跑步。人食到100岁会走会跳，是那咱70、80岁尔，咱袂走袂跳，啊因为你无营养啊，是不是？所以人生当中，你进啊70、80岁，你要个少年的呢，人食个100多岁会走会跳有活力，因为人循环好。啊，大姐讲啊，陈老师有影， 来吃咱的大三通，吃较紧的，足够行路啊！你听话没？
3: 大三通吼，吃两方的俩，哇，那些灵，哎呦，行路几偌灵的。
0: 哎呦，阿弥陀佛！
3: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未行嘞，啊唔知去买大三通，吃两方的俩吼，啊都水，行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在社区嘛吼，吃无山路吃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未起，脚滑未起，我啊。我惨啊，卡未行，滑未起，卡硬硬滑未起。啊，来食大三通吼，食两方的俩，哇，那只灵
0: 哦，叫做灵，
3: 拢唔呀，大股拢真实嘞。
0: 谢谢，好啊，叫做好行的对啊。
3: 哎呦，行路几外灵嘞。哎呦，
0: 人生上硬气的，就是你要行路，你行未起啊，你拢无力啊，你开始在行拐啊，开始在行四卡椅啊，啊，你现在无力，你有种奇怪，我逐工都食真饱嘞，你食饱食无卡。吃不到你帮助你循环的营养吗？所以你氧气充足，你循环好，你自然就有力的行，好不好？大哥大姐啊，等你说大三通足好用，伊一克啊千二，1200块，人家会起，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行，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身体咱系吼，你无得无元气，别出门，别行路，你循环歹，爱甲过用，咱食老卡自在。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贤，得力魏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魏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魏大干魏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大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十，过了到八月十四哦，十四啊，明仔吼，到正月十五啦，中秋节绝对拢等到八月十五哦，庆祝拍大彩工，真准哈。讲到中秋节，讲这个气象专家甲咱提醒，应该拢看得到月亮，但是东部咱前两天咧讲这个气象专家预报吼，可能东部云会较侪啦，哦。不是讲完全看袂到，但是东部要看月亮吼，到中正正明仔日中秋月吼，可能有机会一半一半。但是咱这边吼是应该拢看会到吼，因为身躯变一个风台，叫做苏力基啦，这个风台吼，伊会挖过来差不多为东边这边甲西去日本嘛吼，这个苏力基目前是中度风台吼，这是天气的部分，好，大家了解。那要看中秋月应该是无问题吼，这是东部云会较侪吼。连续四天连假吼，除了中秋节第一天到中秋节明仔吼，三天过来第四天是教师节啦，较早干来纪念啊，即马吼都变做真正搁在放假吼。唔知是咱做伙，到个礼拜多拜安尼连续四天吼，有人出国，咱怎有讲？即个中秋假期四天，搁请两天哇！你看看桃园机场吼，达讲到十外万啦，特别出去，即个中秋假要出去佚佗吼。咱讲到即个教师节吼，到到个礼拜，较早当然就是咧纪念什么孔子公啊嘛，甲孔子公的生日，甲用做教师节，就是要纪念到。教育上好的孔子公啊，吼，伊个生意好。那么有连续三个教育部长，捌做过咱台湾教育部国部长的三个这个成败啦，吼。就是因为教师节这个有啦有放假，啊，阵连做位吼。伊个讲即马现主席，现主席台湾的老师吼，问题真多，欠老师。较早人讲做老师，人人尊重，而且足固定吧。大家烧钱呐，大家烧钱做老师。即马吼，老师就来叫无人，这是时代改变，时代改变无大紧吼。这制度啦，包括有诶无诶吼，都老师搁种无受尊重啦。老师大家做到尾，做我咧讲，这真正大家知啦。我做老师较早足尊严嘛。足尊重、足尊严的老师吼，那大家讲，原来你是什么人的老师？拜托拜托，格格好啊，即马唔是呢，即马讲，你得慢慢卡掉哦，慢慢骂一下哦，这老师做干嘛干啥？所以因为即个教师节，我连伫连假第四天嘛，这个连假后礼拜吼，唔只人特别去这个找进前的吼，教育部长个人出去找三个呢，找三个，捌做过咱台湾教育部部长的前部长，我咧讲，现主是台湾的老师吼，已经欠假，欠假唔是讲大家无资格，是我袂瘾做老师啦，我有资格做老师，我就袂啊啦。我甘愿用我的头壳去赚钱呀，吼、哦，去做其他公司，迄、那个私人公司行个，钱较济无大钱，根本讲糟蹋啦。那无吼，即摆囡仔歹教，无大钱，唔是囡仔歹教，是囡仔爸母歹教，一卡袂着，都各当各西，各当哇，各教的老师走无咯，唔只咧讲老师欠过，袂当栽培后一代吼、哦，这唔是教育问题呢，当然教育问题啦。伊讲这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呢，叫做国安问题啊呢啊！你如果一个国家里面老师欠教无才调去教学生囡仔吼，这个国家是变作国家安全问题啦！哇，这嘛算讲较真严重。过另外一件，好大家知影哇，这种是趁这个中秋节吼，就是多多一年啦，这个涨啦，涨吼。9月23，咱什么所在的过年花莲马滩一个音乐，一个山顶的宴社湖吼，一个音乐吼，准溪水暴涨嘛哈，49个5个失踪呢，49个5个失踪，迄个砖头吼，将近要到700架吼，700公顷嘛，700架吼，全部土石啊淹吼。这个就是好个，在台湾人爱心有超过差不多50万啦。就来来去去，差不多五十万人做，迄个叫做产值超人啦、啊，无薪水的，
无人甲伊多强诶吼，家己去鉛筆吐签嘛去吼，都救灾啦吼。安尼多一年够长啦，安尼一年你看偌紧得，安尼够长。九月23多一年吼，因特别邀请，那如果有闲有时间啦吼，特别来华林马滩溪做过这个铲子操练这个。嘿嘿，做功德啦吼，因邀请同事在放假时间吼，就会当去啊，佚佗佗看看，来看因即马改变啦，经过一年的改造吼，啊，这个清气啦吼，有诶无诶吼，哇，这嘛是做特殊啦，就是旧年嘛，旧年吼九月23，这个马滩溪淹落，你去看，当时造成即种头19死，五个人失踪啦，包括土家。落高模样吼，因要跪了关啦，惊到人吼。啊，我大家知影，咱时间的过真好紧啦，真正有影吼。我是丁莹，老毕讲朋友，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人特别是法院吼，地检署啦，地检署正式把这个案件送到法院，就是正式起诉啦，已经调查差不多八九个月吼。就特别是一个74岁体育老师，咱大咧讲老师啦，老师吼，起码做甲无人敢做吼，那无就提他体育，我身躯边有甲我伫遐拍球，唔管个老师吼，我甲讲，我你今年7月就暑假。暑假七月底吼，迄、那个一半咧都要退休嘛吼，都退休。我你七月底就退休吼，你安尼几岁退休？56岁。我讲56岁咧退休，我变哪讲？这老师做那，伊讲已经做30几年嘛吼，从毕业开始到做家己嘛吼，所以也年数有够啊，安尼有够，所以讲吼，这退休有当时啊足歹讲，有诶到70、70、80开始退休啦吼，啊有诶吼。50多的退休较好命吼，到这个74岁老师退休来，姓周，这个阿伯啊吼，甲太太，最近这个退休老师，就这个查甫的啦，阿伯啦，唔知在想着啥，伊吼私底下去找大叔啦，什么会干啥呢？到这间厝本来是伊甲因某做伙名，伫台北市这间厝是伊甲因某名。做伙吼，公家名，这间厝吼，到最近用大叔用什么补助了吼，总改做伊家己的名啦。结果去有太太知影，这个太太知影讲，大家问啊，一定是安尼，你该无经过我的同意吼，食到这个会啊吼，你该私底下去叫大叔把这间厝准转移嘛，登记伫你家己一个人的名，就开始收名啦。小妹吼，就开始特别拄好啊！这个这个查甫到这个老师，这个阿伯嘛，退休这个吼，伊那经过这个阿妈来讲太太啦，伊讲吼，那进前嘛，进前这段时间吼，安尼，伊讲奇怪，恁爸爸吼，都有后生查囡啊，我后生查囡讲，恁爸爸退休了吼，都变一个人吼，我人真正安尼吼。人啦，退休了吼，足奇怪，都唔知啥啦，头壳都变一个人吼，从开始愈来愈歹，一直到过年12月底，安尼差不多九个月吧，吼，过年12月底吼，都这个甲警方问讲吼，如果啦，如果吼，我这个要那有一寡这个无拄的所在，要申请保护令啦吼。什么会什么会啦吼？希望讲这个当安那申请啦吼，结果去有人知影啦，结果因人知影，就这个退休老师阿伯嘛，这个阿伯，因阿伯啊吼，准甲打电话过，伊一个后生伫美国，可能移民过吼，也是伫遐食到咯吼，这个老师后生吼，伊甲后生讲，我要杀恁老母啊哈，当然我甲你讲啊，你也无才调我啦。你人伫美国，我调讲卡种电话，到这个爸爸、这个阿伯啊，体育老师哈，后阵开始讲要谈谈太太、谈老母对啦哈。好，因后生查囝哈，一个知影因爸爸讲安尼，伊知影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感情不好哈，总管卡电话跟老母讲，你赶紧走，赶紧走，离开厝去做律师也好啊，部队而且申请保护令哈，真正这个保护令申请到今年嘛，两个月出来，两个月在今年一月底。出来，法院核准了吼，就保护令禁止阿伯啊。你虽然老师退休，但是嘛袂当骂某拍某啦吼，安尼讲安尼一直念啦吼啊，改成可能要讲小白眼管吼，有效时间是两年哦、喔，两年到未今年一月到两年后一月吼，拢有效好好。阿伯啊吼，一个查讲申请保护令吼，我啦打开始。唔爱甲伊拼啦，得人做滴来拜访嘛。有安怎无吼？保护令这个生效了吼，人一寡这个有关单位来不定时看安怎样无？真正无安怎？无安怎到今年5月，3个月前，差不多4个月，到今年5月，这个老师体会安吼，准太太伫徛家房间困甲平平吼。一个礼拜，我讲啊，唔是恁老师啊，都记得进前，到迄个时间嘛，到过年才会得啊，好好。后壁平心情不好，然后我人定着都无代志，都等下做大，
都无对多多路下嘛吼。啊，这个老师的太太的阿妈哦，这个妈妈啦，都有哪等下住吼。到今年五月七八嘛，暗时啊吼，这个老师在讲代志拢定掉个啦，拢人也袂来拜访什么话。保护零时间嘛来过嘛，啊，保护零时间吼，有一个时间人来访问吼。准暗时咧困的时，给讲对啊。个身躯差刀，向春春为这个太太身躯颔棍头壳降价吼，当场公示啦，当场公示。本来大家当作讲，这应该无代志啊啦。迄段时间虽然感情歹个呢，还好好，太太吼叫降价吼，已经白丁白当到里面整得都对于死个啦。一降腿啊，相平一直降，降头壳降颔棍啦吼，对啦吼好，伊又个唔甘愿，伊这个太太伊叫。叫公家呢了吼，准其实呢，因太太平常咧排出门，一个皮袋啊，一个锁啊吼，颔棍更加溜死啦，硬吹，他吹又无管吼。好，那么这个体育老师看太太叫公司应该死啊了吼，准给太太平常咧吃啊一种爱困药啊啦吼，什么药啊吼，加个一堆啦，啊到里面整，我那准备讲安尼要死的，这个无死啊，这个无死吼。好，就是什么人先发现，就是伫台湾的查囝。伊就生两个嘛，一个后生伫美国，啊一个查囝伫台湾吼。这个查囝一直敲电话，吼找妈妈嘛，找无人。过两天，我那个找两天啊嘛，进前天找无人，到过两天，搁再找到暗时啊敲电话吼，准挡袂掉。其实是等下做看爸妈住的所在嘛，啊看卖，因老母都伫眠床，规个眠床翻乌啊啦。几个拖拖，都去用公家挨嘛，啊，几拖拖吼，鬼王翻锅吼，颔棍啦，卡只饼对吼，头壳破壳壳啦吼，因爸爸伫倒伫边啊啦，都倒伫伊个太太边啊，伊个太太药啊，全部起来吃吼，甲生意病煞救起来啦，都食个一堆迄个精神病药啊啦吼，什么自律神经啦吼，什么的安眠药吼，全部装食，全部装食，但是我也无死啦。检察官，知影讲医生治疗好了，这个体育老师吼，有老岁啊啦，差不多七十几岁嘛，七十五岁嘛吼。认定讲，你这袂当相骗，你个几岁都同款，你已经杀人罪，而且这吼是相当严重，违反保护令，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就表示讲你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啦。你有这个态度，这个现象吼，已经拍啦，吼，阿公病个仲歹听，吼，唔再申请保护令。保护令经过法官核准了吼，在恁太太身躯边，人嘛来不定时顺要过那边嘛，应该无代志啊吼。你怎个人来顺？你吼拢顶得乖乖，结果一段时间了，哇，人吼得个牙个吼，准给公爹公妻太太吼，我人讲。阿家安尼，几岁啊？呢，两个拢差不多七十几岁啦。阿伯也可能七十五啦。啊，这个太太，我那差一步就两岁啦吼。我讲，阿阿婆做一世人啦。安尼阿阿婆食到七十外，会当为着什么小块代志？我讲，迄一间厝小块代志，但对阿阿婆来讲吼，一间厝吼，是小块代志。一条人命，你安尼有在条家？困在你身躯边，这个太太，反正把佮从困五十几年，这个太太吼，按你所讲好先吼，足奇怪的着。莫怪因妈妈进前，就是阿伯去用爸爸公司进前吼，到今年五月嘛，才拍死吼。你家后生查囝两个讲吼，恁爸爸退休了，佮像无啥共款，唔知外口交了甚物朋友啦，还是甚物头壳袂拄啊？是毋是？咱是毋知啦。即是毋甲体育有关的，咱是毋知吼。我讲，那正经头路，逐工特别学袂上啦。我都有一个头路，我逐工目睭闭紧哦，啊，早顿食食来就是要上班，食头路顿来，我就是较别学袂上。人若时间愈侪，就退休啦。退休就时间愈侪，那么退休了，有个人吼，颠倒到安尼学袂上啦，想东想西，有也想无也想吼，啊，想甲。代志做到都唔对啦，哇，正咯吼，都发生伫台北，已经三四个月啦，今年五月初嘛吼，即、這个老师退休来七十五岁阿伯吼，给公弟啊，公司太太吼，人家问阿郎，伊真正不晓讲啦，伊讲我都已经生活袂落去啦吼，阿、啊、太太都都逐工烧麦啦，那样啦吼，阿、啊、因太太进前一段时间都安那个，逐工都安那烧麦，为着什么代志？就是啊，你做的代志都太太感觉
无啥对啊，唔错。你讲，你感觉我唔对，我感觉你唔对啦。人就是安尼，足奇怪吼、哦。人到这个年岁吼，哎，免阿讲。台北，现场电话空格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是讲吼，我食真甜，我就是头壳疼吼。我是讲吼，我这一个月爱去医生啊，吃半个月药啊，时间到我才特别使安尼。我六十几岁迄阵，
1: 头壳疼，头壳疼安尼。
0: 嘿，我即嘛拢有在食吼，我食啊拢客气啊，阮阮校的吼，讲讲伊个无抗体啊，啊我甲讲。你食这肝药食看卖，
1: 对对，
0: 我一直好食哦。有一间家讲，我喺以前管拢验无准，我即马吼会当去管血啊。
1: 安尼哦，
0: 啊我吃肝药，你这你都无算，你管。
1: 对啊，有，一定要控制啊。真系小好。
0: 谢谢啦。
1: 哦，谢谢哇，足同意。哇，你头壳疼，食较好呀。
0: 好啊啦，我即马是拢有在食你的保养。
1: 对，保养一个较好吼。
0: 食迄个啊，唔是加食迄项尔啦。
1: 好，安尼好。
0: 酒啊。
1: 酒啊，你食啦吼。
0: 有啦，啊，迄个。什么肝药啊啦？
1: 安尼吼，
0: 谢谢啦。迄肝药，阮后生伊个迄个做料理的吼，做餐厅。
1: 对对对。
0: 嘿嘿，阿拢有在食。
1: 食了就好。
0: 你阵来你啦，头家娘佫叫医生来检查你啦，检查袂过，你又免想要大呢。
1: 安尼吼，
0: 吼，谢谢啦。
1: 好，恭喜恭喜，介绍产品吼，袂当无效啦。那。啊，那慢啦，叫紧啦吼，啊，对你生啦，对你丢啦吼，哦，啊对吼，佮成长呢哈，像迄个电力电感官吼，暗病病，袂屈，本来足疗灵啦，下尾伸出来要救转来吼，啊，活动活塞吼，迄个所在足疗灵吼，哦，叫佮暗病病吼，过来顶管着丢丢单，一边双边效果，这就进行这个血路啦。真影像个关节，伫血内面一寡规丸、规格、规格会甲扫掉、摒掉血吼，通通通人吼都了凉。即血路边啊转转食个嘛吼，不要你了凉个啦吼，啊，顺序个啦哈，就即功能性吼，就是血路一定要到位，而且血路到位就爱规个到位，唔是讲哇像较早送十公来吼，就是送十分啦吼，即马做变送两分啦，啊，就中。一半个拢去学，什么石头丸啊、阿拉米甲冻掉嘞吼，都进行把这规丸规格的血格甲扫掉、甲摒掉血吼，都通通通，包括两步、一步困眠相当好。咱的进行，那食个通通通，迄、那个困眠功能都相当好吼，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吼。道理的进行，包括老大人啊，食老较袂无记忆啦，出去放唔知等足艰苦吼，进行。干那这两样哇，足侪老大人一定需要食吼，道理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啊那肝药叫做维他肝，干什么维他肝？啊那维他肝吼，外口有写一个啥？诶，救人的肝药啦，即款肝药可能公司介绍的叫做维他肝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我那算中秋节吼，要搞这大节去真正的法官的裁决啦，哇，这吼已经差不多四年外啦，四年外，什么代志呢？到家乐福东区去家乐福，即卖已经有改啊，吼、哦，都卖人啊吧，规个家乐福卖人吼、哦，啊有改啊吼，家乐福的因为一个仓库中心吼、哦，这偌大你敢知影？下当讲台湾上大的家乐福吨货仓库，就这所在，这所在专门家乐福所有物件为啥处理嘛？啊，伊绝对吨足侪物件，这家乐福物件吼，哦，偌大的仓库吼，当时改成有叫工人来做一挂，这个内面啥物工过拆除啊啦吼，这个站房啦吼，这工人二六月少年家辛苦，有咧食薰啦。食薰，人家讲这个所在，你来看讲，出去足空旷的所在，那无吼，我伫仓库边啦，对啦吼，这足侪拢烟灰嘛，一大个国仓库你就知，啊，当家乐福的物件也拢足大，你哪小块烟一个灰吼，都会烧的吼，唔听话啦。结果这个姓高的少年家，准伫仓库出来外口边，伊嘛无伫仓库内面食啦。仓库嘛，拢空间呢，惊倒人有够大，这个仓库吼。但是伊有啦，有出来外口食，都伫仓库外口一个啊，倒来放茶帮、抓帮这个所在吼。食薰食了，就点这个薰头啊，叫做薰头啊，无甲豆花，就开始火烧。有话讲，敢真正是这个薰头所引起的大火烧？当然，人是讲是啦，人鉴定的人讲是。法官就是根据鉴定的专家来讲嘛吼，专家是讲，就是这个薰头啊，所引起家乐福仓库全部火烧，烧到样样，偌济钱呢？内面的废料、仓库所囤的物件，包括遐个史力多啦、建筑吼，总共39亿啦。安尼一个薰头都带39亿，有人讲惊死人啊，没哪办好。当时这家乐福有甲富邦保险。保这个火险嘛，火险吼好有赔啦。但是富邦保险伊知影讲这个法律，就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有原因啦，唔是讲天灾地变啦，吼啊，对讲拍掉吼啊，那样啦吼，也是家己发生嘛，家己电线烧把电对咧发生吼好，是外口人造成这种意外吼，伊团去要求赔偿，就是我保险公司先赔你家乐福，不要紧，哦，借钱吼好，你保保险。危险保偌济嘛吼，一旦赔偌济好，但是我所赔出来的钱，我一旦甲你讨来，甲账讨，甲这个引起火灾人讨啊，伊就是甲辛苦讨，但是张法官佫加拖一个来，就是辛苦的，伊已经这个都做工的公司啦，我讲话，头家讲我真的水噶，叫伊一点吼，我请你一个吼，也无生半粒鸡卵啦吼，啊，佮做一个工课吼。安尼搞火烧，烧到家乐福，安尼会烧30几亿吼好，人张判官好加在，唔是讲这个总判啦吼，张法官判官吼，我来天文数据啦。这个辛苦的工人，因为你食薰的关系，引起火灾，包括你后边公司，你感受无好吼，准爱共赔8亿7000几万，有人讲总办好倒落啦，8亿7000几万买赔对啦，哇，就了吼。那么这个保险公司。是的，讲那因所定的保险费用吼，就是讲如果因那有这种天灾地变啦，对啦吼，这当然是无会讲啦吼。但是呢，意外所发生吼，都要找原因嘛。如果那小巴电波哇，这就是火烧无丢地吼，但是是外口人所引起，人如果调查啦，但是调查是不是有熟悉，咱当然是相信熟悉的，啊无调查过个咱火场。鉴定人员、调查人员，落去看过、看过，包括调监视器现场，是不是有人偷放火啦？吼、哦，叫准翕着讲，当时无火烧，就是这个少年家出来食薰了，一个也同火烧。啊，那安尼唔得甲这个薰有关系？人当然是安尼讲啊。不过鉴定人员呐，讲安尼，反正你也讲啊，我一个薰头啊，真正定你啊。会烧几千块，歹讲嘞，还真正歹讲。所以讲，你茫当作戆戆吼。唔只搞要鉴定，包括保险公司讲，这绝对有原因有关系。既然人鉴定人员讲安尼吼，就这个啦。所以讲，法官就按照鉴定的报告吼，就是辛苦这个少年家，
就是因为当时食薰无这规定，咱家咧讲这所不用食薰，放站帮啦，放这个抓帮什么所在，外口边个所在，你叫你行较远咧无诶，你准伫身躯边，而且你食薰食了，解了薰，准点咪涂骹无个起火花啦吼，就是你的关系，有可能你的薰头啊无花，准过烧个吼，准烧几片嘛，几千个，安尼总共加高个三九亿啦。保险公司先赔啦，但是保险公司会当甲这个造成火烧的人吼，搁来讨赔啦，得讨一条八亿七千几万啦。我讲你开始帮我死较紧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和你讲一遍，就是昨吼你搬过来时，我讲嘛讲和你讲一遍，辛苦的这个少年家讲，伊讲这钱遐尼悬吼，我来赔起啦，八亿七千几万，够你搬一半啦，就是叫公司嘛。叫你后边一个公司，请你来做工的公司，吼、哦，跟你做伙赔，和你讲破一半嘛，四亿外嘛，吼、哦。伊讲我那赔起吼，伊讲我当时有食薰，我承认啦。当时火烧的当时迄个时间，我真正伫外口咧食薰，我是看唔到啦吼。但是造成这边火灾，绝对唔是我烧的啦，伊是讲咧。但是法官讲鉴定的火烧的人员，得鉴定这个。混搭所引起的火烧，你个讲你唔是，所以法官唔相信嘛。法官唔相信你的解释，你讲你唔是你烧的，但是你明明都承认你做假婚嘛。你伫假婚混搭做无花，总共接到绑啊啦、抓杯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引起整个大火烧。所以讲，到尾裁定法官认定就是你这个混搭所引起的火烧啦。你要跟人相信，你要跟法官相信哦啊。人个法官所找的证据吼，人在调查鉴定有无到这支烟头啊？无这支烟头啊，都拢无代志啊，啊拢无火烧，就是为什么拄多你食烟食了啊？烟头点多加了吼，准入去一日就火烧啦。啊，你甲你这支烟头有绝对关系嘛？就是安尼，如果真正无关系。

真正有影哩忙。交个讲，哎，到要紧啦，啊，都，诶，我都有男，无伫身躯边，都离不三宝的吼。人家咧讲这个三宝嘛，袂当食薰，就是伊可能油啦，吼，诶，空气内边有一挂这个，诶，甲薰火有关系的代志吼，你蛮搞怪啦。遐毋是讲个人原因，人会甲你认，来甲你管，人甲你讲袂当食薰，你食，诶，病院啦，吼，啊对啦，吼，啊，这个有油的所在了，吼，啊。不是个人原因，那是到尾真正发生代志。我跟你讲，人会去找你呢。反正真正发生迄个意外，哦，大火烧啦，什么？反正无你代志，反正不是啦。但是人所找到的情形，都你一个字啊。阿伯看到啥？都看到你爹食回来的你啊。你要哪坐呢？啊，吃了耽误半挂了哈。这都要剪头给讲给背了，看要背对啦。一个做临时工吼，啊，这个做工的工人吼，讲破赔8亿7千几万啦，哇，真正要足注意啦。这边来讲，这赔我看赔3、4人都赔袂起啦，莫讲几十人啦吼，都4年前啊嘛，伫因为迄个加热火大仓库火烧事件吼，人已经有正式到法院判决，就是这个食薰的工人，甲后壁迄个头家，就是迄、那个请这个工人的头家迄个公司吼，做伙赔8亿7千几万啦，哇，真正落实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阮头啊，即使我计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啊好去？
1: 安尼哦。
0: 啊，个维迄落维他干吼。
1: 哎。
0: 阮头啊，卡松配啊，那哦红个啥物煮花，我拢叫伊食食怎好去？
1: 哦，安尼。
0: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啦，那咬个只有够好用。
1: 苹果精甲配维他干安尼吼。
0: 嗯。够好用。
1: 好，维他干香菇吼，那这个熬白酱吼，干。绝对大问题啦，就是垃圾解不清气。咱规身躯咧身迄个垃圾的所在吼，就是肝啦。你食酒精，食酒迄个酒精啦吼，食到垃圾啊杂物件，就怕变啊空气中啦，对啦对吼，绝对拢垃圾物件。你有听迄个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医生讲吼，佮好你卖食酒，食啥拢袂清气噶，你佮干那塑空气都啊杂呢？你佮干那塑空气都啊杂物件，走入去体内，所以讲都要靠肝来甲解嘛。维他干就是规身躯吼，上好退肝，甲你斗下斗手，肝哪底下咧解垃圾解袂离啊？那一半边啊，维他干安尼甲加落吼，甲大家这个摆个理理咧，人特别白上叶啊，乌白生啊，人讲臭头烂耳啊，头壳白啦吼，加只边啊不多白啦吼，对吼，所以安尼铺面铺面，一条一条洗得个白上叶吼，那无叫加咧，一把一个五个同款吼，那无就白晒个。不是的规格，嘴定咧破工啦，臭水工吼，就是咱的肝这个所在较不好啊吼。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伊的组织是纯植物来萃取，上下过关叫做苦菊草，叫做熬酒草，唔是干那咱鹅肉，连肝胆的医师本身对肝药上来硬的，肝胆医师都鹅肉啦，会救人的肝药啊，咱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干咩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吼。尤其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啦，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规面车的人，你也特别过来顾你的肝吼。维他干，维他干哈？指定的房子名，无上坐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啊？谢谢，以上广告。

两位个超客，那我们孟山斌啊孟耀邦哈，不一定到我上节目现场的时间，你那时间过，我啊想要问哈，电话超客较好用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孟耀邦啦。问产品啦吼，啊产品的名吼，都袂定当啦。那无足侪人买买唔对，佮你讲哇，袂晓讲吼，啊大家讲凊彩啦吼，买凊彩，我就凊彩叫你。买唔对产品，咱介绍的正牌吼，就真无彩吼。0800-8689999，现场时间稍等第二点钟，咱开放一个时间，听电话会较好接哈。0800-8689999，稍等，咱再佫继续。

0: 哼，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股收低，适逢中秋连假前，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中场下跌 132.69 点，险守48000点的大关。台积电疲软，联发科上涨将近 2%， 拥有题材的 ABF 跟 CCL 散热等族群强涨。投顾就分析，台股创高之后只有小幅回档，整体还是维持强势整理格局。行政院长卓荣泰的薪资遭到立法院冻结，引发各界关注。总统赖清德日前公布今年度的总预算案时也批示人事费不宜煽动，而行政院今天表示将请行政院主计总处研议对立法院的违法违宪删除跟冻结政务人员薪资的后续处理审慎处理。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公布8月份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同步下滑。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苏明德说明，制造业信心转趋保守，关键在于中东战事升温，并不是 AI 减速论发酵。台经院院长张建依就强调， AI 发展不会倒退，只是速度快或慢而已。美股交易再掀重大变革，美东时间12月6号开始，美股将进一步迈向每周五天，每天23个小时的交易。台湾投资人未来渴望几乎是全天候参与美股行情。面对海外交易需求持续升温，国内券商也加速布局副委托，延长交易时段。根据媒体报道，包括兆丰证券已经率先开放了美股盘前交易，元大、富邦、国泰等大型券商也积极备战，市场进真升温。卫福部预计两年内要查访全台70万名独居长辈，因应前台北市社工涉嫌侵吞监护宣告老人千万存款之后，卫福部次长石崇良坚强调，访员绝对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跟账号，呼吁民众要当心。此外，116年健保总额出炉，首度正式突破1兆元的规模。石崇良部长表示，只要明年基本工资、军公教以及各行各业都调薪，再加上补充保费跟政府的益助，明年不需要调整费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川普高规格亲自接机。台湾市长卢秀燕坚表示，川习会受到高度重视，是全球关注重大事件，呼吁政府要召开国安会议，还提醒4天假期相关国安首长不要乱跑，应该要进府内去协助总统随时掌握情势，并听候调度指挥。彰化县长王惠美接连两天到和美镇，昨天出席和美青年住宅开工，今天再宣布彰化第一座融入闪之文化特色游戏场开工。县府在河东国小第二校区预定地打造中泉运动园区，儿童游戏规划14种游戏设施，也提供乡亲优质安全休闲运动空间，工期预计210日历天。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跟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周休二日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半部是24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要关顾一寡产品啦，药房无详细所在吼，拢会当得当然使用我啦南方，会甲你接个电话吼，现场接电话吼，0800-868-999。好，有人嘛正关心这个话题吼，哇！电话来，我先甲听一下啦，好不好？先听一下，搁袂等上久来。好，来，喂，喂，
1: 喂，你敢是丁莹
0: 诶？我丁莹系阿桑系，你好。
1: 哦，我请问你，我想讲你迄个也做真型啊，伊个迄人退化啊，他变来戆戆戆，安尼食敢无好？
0: 咱尽量看当补救我者啊，好不好？
1: 安尼哦，
0: 较会安尼较清楚啦。
1: 七十岁
0: 呢？记住，就是我不爱讲，迄有个人体质不同款的，迄有诶五六十岁都咧提
1: 啊
0: 呢。
1: 是哦，一届要食几粒？
0: 免坐一届要食一粒得。
1: 我拢食两粒呢。
0: 嘛不要紧啦。
1: 哈？
0: 嘛不要紧，我是讲，迄个退化是你家己少退化呢？
1: 唔是啦。
0: 哦，对啊。我是讲，迄个你讲头个退化，迄吼，人较无记住咧。你一顿要食一粒得，啊，照三顿拢食，三顿安尼。
1: 哦，
0: 上龙井。
1: 我买起问者，我食一粒，到迄个过心脏的，搁食两粒，别个。
0: 救人币。
1: 迄个也做。
0: 真灵，真灵，哦。
1: 真灵啦。哦。阿来收济无？
0: 没啦，安尼拄好尔呢，拄好尔。哦。阿你食几顿？食几顿？
1: 我八十外咧。
0: 对，你食几顿？
1: 我食一顿咧啦。
0: 哦，食一顿，安尼还伤济，伤少都有咧。
1: 食半片咧。
0: 对。不要紧啦，无顺顺啊得，顺顺啊得，那人顺顺啊得，好不好？
1: 好好好，谢。
0: 人啦顺顺啊得上好，就是我身体都需要这个分啦吼，安尼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跟人使用。

好了，咱等下现场来，有人真关心这个案件的立委高金素梅大助理哈，佮到张俊杰、张俊杰，我那误会啊呢，听讲身体嘛无太好哈，结果一直走哇，两家即马两无人哦，马上厉害呢，相当厉害，这个张俊杰、张俊杰哈，告长啦。上新的消息吼，到昨其实到今仔日，到一个上新的消息，我先讲你听吼。这是到昨日嘛，昨日上新的消息，昨改23个啦。本来讲20个，身躯边甲斗三工的吼，即物的车啦吼，路线啦吼，阿个接啦吼，要大队啦吼，有无一大队啦？都只要你甲伊小寡有接触到，就是叫做帮助嘛。啊，帮助在你啊吼，到昨地带人去掠一个啦。都上尾人讲，伫台南看到吧，都即个月12啊，即摆二十，经过12天啊呢，你甲看，话讲马甲走出来，咱是毋知，真正真有可能免哪讲，你12上尾人看到讲，亲目睭看到张俊杰这个人伫台南，伫台南现身嘛吼，敢若即个我有看到吼好，咱甲证实伊所看到所在甲调监视器真正是无毋对吼，就是伊所报案。我较想有看到，伫什么所在，人半信半疑嘛。我落去调监视器，甲看，哦，我真正有影。但是你过落去调监视器，这两个走无去啊嘛。张俊杰，就上尾人讲，伫这个月十二，伫台南看到张俊杰这个人吼，了，得个无去吼。到昨个抓一个，台南的，得倒三空的啦吼，姓牛啦，一个安尼总共23个啦。都只要身躯边，反正嘛，甲你介小心片啦，讲两句话就你啊吼。这个是介头三讲，而且见证书就像抓无人，唔只转去小组，为着讲一定要抓到掉吼。奖金100万呢，而且哇真狠，除非真重大，不杀人犯啦吼，有诶无啦吼，还是对国家相当问题吼。这个咧奖金吼，这个嘛奖金100万啦，嘛是抓无啦吼。即马抓13个啦，第3张个。给了一个姓牛的，这个套餐刚好好。那么伊的经过要过关啊，吼，就伫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吼，甲什么人撞到以后破坏电柱子，然后坐计程车就开始乌龙隧道嘛吼，为台北吼落来高雄嘉义分林台南某啊，这个人转化呢实在是吼，唔且警察会这么凶，你个该讲两句嘛照了呢，我讲啊得。甲伊讲两句话，然后叫了个各强欢啦。我主要就要逼伊出来啦。我主要就要逼你身躯边台下人吼，甲逼出来吼。好，咱即马来讲，这是昨日所调查到的资料，所以讲昨个抓人嘛，昨个在抓一个伫台南甲斗三江姓牛吼，算上新的人数。那我伫身躯边甲斗三江吼，总共抓13个人啦吼，这个吼啊，调出来好。那么昨一个抓了。人方向就出来了，就是讲，因为12号上尾看到张俊杰是伫台南嘛，这个就当然好。那么超过差不多12天啊嘛，要到半个月了吼。这个12天吼好。那么最近上新的张台南这抓了了吼，当这个报啊吼，伫对看到人呢，伫屏东的万丹啦。所以我咧讲吼，这真正要足注意啦。你看伊走过来屏东万丹，屏东这个所在。东港啦，对啦，对，什么所在过落去恒春队过来，佮写一个弯过的台东吼，这是足好逃脱的所在，相当方便啦。所以讲，你来看，伊调工地分林台东，我你看一下吼，伊即马就变来屏东万丹，但是有人甲接，这个是上新，到今日上新，这个张俊杰、张俊杰的消息，就是有人看到伫屏东万丹吼。那么屏东万丹的所在，你山路过台东吼，海路。所以行村对这个所在吼，单讲哇，这是相当方便啦吼。啊，即马阁互你竞争数转小组奖金100万啦，包括抓架呢啦，抓架吼实在足无人情啊咧。就是讲，我讲两句话尔，你也要甲抓，就等于斗三工啦。你甲伊斗三工袂使，我就一定要抓这个人，你要斗三工。所以唔只开始这个抓这個、啊，你怎个调查出来？这段时间这10多个甲斗三工的吼，有一半家拢乌道背景啦，当前面德联帮啦，什么物件乌道背景。那么竹联帮台湾的德联帮吼，有那
真多拢去中国那边吸收吧。听讲这张俊杰走路这个高朱素梅、高金素梅大助理哈，伊是会甲中国相当好哈，有这个关系，所以有可能嘛，中国一寡人士嘛斗相共啦，是安尼。那么今麦上新人所报传来消息，唔是伫台南嘛，都、就是人伫屏东附近这所在，但是看到唔知几工啊啦，嘛唔知哦，因为十二工正是看伫台南嘛，但是经过十二工上新的消息，人家看讲唔是伫台南，已经落来屏东啦。落来屏东就路啊，海边啊呢。我讲台南嘛，足晏啦。台南若真正要处理吼，安平补一下就处理啊啦。安平港你嘛看，唔是讲安平港迄、那个港呀吼，安平台南安平或者一抓哇，迄、那个海边啊吼，即、这个加挂挂包括行情也很对嘛吼，对不对？所以讲台湾吼，那其实唔免分什么所在，唔免就讲屏东哦，较方便啦吼。你个每一个所在吼，都有可能逃到处理一个吼，那。无注意到，迄车了水再到位，船啊准备好就出嚟啊咧。你俩也无人咧，熟悉闻下吼，就是安尼。唔知即马传小组诶所得到最新的消息吼，可能就是伫屏东满单吼，这是上尾啦。本来上尾人讲看到的消息是伫台南，迄是十二天前啊嘛。十二天后到今仔日上新的消息，咱应该看讲伫屏东满单。那屏东满单到底有屏东满单伊个道路？交通吼、哦，我来算双八达，你落去下边，包括新湖边、东港来行船啦，对啦，那边或者海边啊吼，要坐船啊摆下出去吼、哦，足简单。那无伊那边先去秘咧，秘伫山谷，就是往山边，这个所在都在台东啊嘛。你啊，屏东这边都过就是台东啊吼、哦。你台东这个所在，那照你讲，因的迄个交配现象阁愈侪啦。因为因是原住民啦，原住民台东过来，屏东的山区这边过台东吼，什么人要给他藏？秘密什么出来？又去山内，哇，这样啦，这个真方便啦吼。所以讲到底，是个秘密，台南还是高雄屏东，就走来走去，还是跟过台东那边吼，这样唔知。昨天小组我来继续去对查啦，这个算厉害呢，而且。那俩个安尼，身躯边只要个倒三间过的人吼，拢照料吼，嘛拢无讲啥呢？那无这有得来乱啊啦！都讲我何必为着一个人吼啊？等于咱规个乌道组织这个灯口对头吼，或者咱这边经常在走啊，都、就是当时个俩的身躯边只十三个嘛，十三个个倒三间内面有一满黑家，拢是个敌人帮来乌道有关的人吼。伊讲你若唔讲，我特别来找你的帮派啦吼。啊，这有诶讲，我真下到第四件，反正人拜托啦，拜托讲这个人到底什么人，我卖甲你讲，都有一个地步人到这个所在，你就用车甲接者，伊嘛唔知虾米代志。啊，当然大家乌道兄弟着着，我伫个斗三讲，到尾甲知影讲哈，我只是用车甲载一个人，结果规个帮派要用走，人有诶讲这来乱，结果到种无来乱呢。嘛算厉害咧，这个张俊杰这個大助理吼，哇，张俊杰吼，嘛算哇算厉害吼。啊，有人讲，反正嘛，甲真正拼出来，咱是唔知啦。不过转销组、竞争数这转销组是讲是应该无处理啦，应该靠不长回事。因所知啊吼，是应该阿未叫拼出来啦，就是阿未叫坐船啦，坐船吼。啊，可以列啦吼，有可能就是你伫今嘛，那按照今嘛上新的消息传的吼，伫上尾一边，本来讲伫台南看到，今嘛上尾一边，今日上新的消息屏东看到啦。那么屏东满单是上尾一边人上新所看到的消息吼，有可能你伫屏东啦，甚至还在过台东山区，趁机会互你找无，伊去变倒出来。啊，你台东的山区，若要过来屏东海边，足紧啦，有够紧，一点钟就到啊。反正那因，反正免几点钟就到位啊！吼，安尼就到山谷吼，这个海边啊！吼，安尼过，那无伊就先秘伫屏东还是台东的山谷的所在吼。哇，这就是有人有真像咧看戏咧，人讲咧看连续剧吼，到底这人走到对啊，还是有人抓到无？啊，身躯边起码老抓几个，身躯边甲斗三工，各互你讲两句话尔吼，我叫你啊，得相信一个讲两句话姓牛的。可能就是伊讲讲好，我来载什么人？伊嘛唔知伊载什么人，就只咧长上新列着第十三个嘛吼，第当然列着。
哇，这个人哦，马上厉害啦！那讲说是脑袋条糟糕的哦，警察你看，转小都出动偌济人加力啦哦，安尼无在条里底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要穿不起来啦。啊，我吼，我本来是食九能量啦吼，啊一粒迄个真香。
1: 对对对。
0: 啊，我迄天吼，我感觉我要穿不起来，我就改食三粒九，啊两粒真香，啊那敢会伤重？
1: 啊，够贵，啊你够贵。
0: 有
1: 贵啊吼，安尼就是袂相当，就是因为咱两顿咧艰苦的时阵是无够量啊。你即马甲加强安尼拄啊好啊。
0: 啊，即两天就袂啊，
1: 都袂啊啦吼。
0: 哎，啊，过迄天拜六迄天哦，哦，腹肚唔然喏，伫即个肚脐顶只吼，一直喘，一直喘，喘到安尼我呢。
1: 迄嘛是甲心脏小挂关系呢。
0: 啊，
1: 迄嘛是恁，迄唔是胃疼尔，迄是嘛，迄嘛是甲心脏小挂关系，太安尼
0: 啊。是安尼啊。
1: 对对对吼。
0: 哦，啊，我嘛是该食啦，啊，我食我就该。包一包迄、那个，迄、那个
1: 什么啊？莲藕粉，
0: 啊，对，莲
1: 藕粉较配咧，安尼
0: 吼。我来解答啦，啊，较配咯。
1: 啊，有贵啊，袂，有贵啊，袂。
0: 有，即马就拢，
1: 有较好啊，有较好加在，嘿。
0: 我是讲我啥呢？相当。
1: 买啦，袂相当。Q 版买真型，加咱个，这个莲藕粉，安尼做个食比较紧哈，吼。
0: 比较紧
1: 啊。即马拢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顺顺啊。
1: 好加在，好加在。安尼讲呢，心会更好，大家做位吼，然后穿平平。足济吼是龟裂，迄、那个家己本身迄、那个衰退吼，到迄个膨破啊龟裂吼，有诶是啥迄个梗咧？每入去即个所在吼，有足济梗，啊，迄、那个梗诶所在吼，来吼不接伊啦吼，啊，伫遐咧咧动啊咧弹啊吼，得在经营，所以讲两个做位上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诶经营做位，毋像以前咧讲诶心血管都爱做位搞，心血管是一体诶吼，即边就影响即边龟裂诶啦。就影响龟贡的吼，啊龟贡的这边水高咯，那无有来影响龟裂吼，所以两个做伙，就美国进口 QMP 甲德利的经营啦吼，啊咱德利联合经，大家讲来听，这俩上啊吼，甲讲哇，继续进，继续好对，伊甲德利联合经，德利联合经吼，你甲咱的产品，你的产品，你若做会到，你阁加用一个德利联合经，伊会做个错咯。就是这个产品的发挥继续紧哦，来个加和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精加配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配精灵啦，配维他干啦，配那活力元素做伙食哦，你也发现迄个广告的发挥就继续紧哦，指定房指名就较袂来平平转。白白值得人哦，加偌放心啦！阿伯阿姆，人食个这个货哦，上加就吃啦。哦，我吼加上拢要冻袂掉吼，哦穿个滑冰啦吼，啊人吼来拢唔敢叮当啊，那边叮当就安尼穿吼，啊穿来搞就无烂吼，迄个这个所在的退化啦吼，就想要更做一个，就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验。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这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三联播伫四天前就多礼拜一间烤肉咧杭白店业量火烧，咱东港有报店吼，这个新闻快报就多四天礼拜嘛吼，好，结果烧甲顶悬的人家无退走呢，二楼吼有够人家吼，实在看看无法度跳楼呢，好加在二楼呢。无盖棺跳楼，但是蛮有受伤的吼，脚崴掉啦吼，对啦吼，迄、这个受伤啦吼，但是拢无生命危险啦，好加在吼。但是警察开始这个都协助拍火，现场转转消防人员，加警察拢是现场嘛，大家头三间当都无用嘛，当乱啦，你看烧甲安尼吼，啊个一个、两个、三个跳楼的吼，你蛮看二楼呢。一个姿势无拄实时的实时，我来讲吼，啊，两好个在，就是有人到三江伫边啊，你来跳来，就有人会甲你小寡扶者在在嘛，好好，就是拄在伫迄个烧肉店吼，诶，对面的差不多几间店面吼，有一间厉害灵的啦，啊，这个头家我来足好心，就是咧顾店这个头家吼，伊拄在一个人，校长甘讲真啦，伊就看了火烧，哦，啊，就有人出去。看你烧干嘛？多伫无外远，两三间店面尔嘛吼。这个烧肉店吼，啊，因为造水吼，这个造水规个按摩店吼半空下啦。这个时阵一名大哥大哥女主吼，准探头探面里面吼，开多啊，加价三万几块啦。一间按摩店生意嘛未歹呢，你茫看呢，干那生意做甲暗来吼，迄、个按摩店吼已经。现金三万几块呢？对呀，规个全部给伊啦！哇，规支三万几块咧吼，即马搁咧找人咧，抓无人，甲看起吼，真内行，是一个查某的，查某的查拉布吼，相当内行吼，哇，真正吼，我甲你讲，其实火烧的东西吼，现场真正有足侪歹代志，是无机会尔，包括对你车祸。车祸啦，较大车祸现场嘛，足侪这个代志啦。迄有人咧救人到三江都袂有啊吼，迄有是趁乱，伫遐咧做骹手啦吼，都入去做贼。你看火烧会当乱啦，有偌侪人伫遐咧到三江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结果你甲看，大家出去到三江店半空城，准查拉布入来啦，啊一个看店无半个人吼，探头探面嘛算真厉害呢，这种做贼做了有习惯诶吼，伊入来才讲这绝对无人，伊绝对出去倒三工，火烧所在里面吼，拖啊开开哇，三万几块啦，安尼客人吼，到即马侪无人啦，就等于五工啊嘛，四工前迄个礼拜去有客人吼，但只有报案啦，有报案吼，第我咧想应该抓会到啦，无你抓袂到啦，我咧讲啦，你也着伊着甲你讲，啊钱着开了啊。三万几块，反正给你藏起来，你也唔知啦。啊，钱又开了吼，你就变啦。好啊，无来关呀，来哪样啊？这种人伊无咧惊你说，真正做煞真咯吼。好，另外，伫这个昨吼，伫高雄有一间咧拜这个四面佛，我来为泰国甲请等吼四面佛吼。那么四面佛吼，伊用一个所在的量。拜拜啦吼，当然拜拜，真侪人都会做功德，就是得现金啦吼，都这个功德箱嘛，好好，甲看哇内面袂少呢哈，干那得现金吼，人来拜拜，迄个四面佛吼，四品粉吼，迄个那讲香火钱啦吼，差不多万五外块啦吼，规台共搬去啦，涨啦。住伫屏东吊江桥，倒来高雄黄山，这个所在共搬这边，四平方吼，好，结果水报，这可能水搬迄个钱汤啊，在咧公德箱嘛吼，内面万块贵半了吼，可能有一个什么物件连线的话，能水报嘛，水搬高雄警方，包括黄山警方互相配合吼，准开始落去水落去摘吼，这个第一时间尔嘛。唔只洪山，这个所在，警方甲警方配合，警方走去高雄咧吼，准开始做吼好。原来这个人那个官吼，调监视器就是为下边，就是为屏东啦。爱着屏东人啊，屏东调工桥都摆到洪山，这算个做贼。伊嘛知讲，这种功德箱、贴庙箱内面吼，绝对有钱吼，有那万把外块咧吼。结果
一个唔知讲警察卡就再紧啦，咱一个水埔尔洪山高阳警方开始联手，包括监视器调出来吼，讲徛到对呢，徛到高平大桥啦，啊未到屏东市内，到高平大桥吼，安尼客人警察了到位，伊个个警察讲一句讲，哦，我恁卡就较紧，我人台北到屏东来就可能抓到。呵呵呵，这十六步真正正路吼，警察气势也无上。我是要抓你做啥啦？你是要讲我警察卡手开较紧？伊讲啊，你开较紧，惊死人，连我做啥来惊一条？恁这警察，我揢遐钱揢了吼，我都袂赴到屏东，就叫人抓到啦，就一半路到高屏大桥啦，头这个所在吼，就抓到啊。真正有影，正路吼，有诶做歹好抓啦。功夫较歹啦，有诶做歹吼，不然无了啦。咱讲苏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因为哈，今年食这种肉哈，效果真好。
1: 安尼哈，
0: 因为我是阮癌症有做化疗过。
1: 哦，对对对，嘿，较高价对，嘿，
0: 啊，拢固定食。
1: 哦，安尼哈。
0: 我食几啊个月啊啦。
1: 安尼哈。
0: 啊，我自己拢爱食啦，自己拢爱食较重，食六粒。
1: 不要紧嘞，不要紧嘞，嘿，不要紧
0: 嘞。改善足济啊。
1: 安尼哈。
0: 起码八二差不纯。
1: 很喜欢
0: 的，哎，啊，这观众能听到哈，来来吃，唔免惊啦，
1: 真正就好，
0: 系啦系啦，身体用较重要啦，
1: 好
0: 重要啦，
1: 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
2: 今天会咯哈，都会通透啦，麻啦哈，叫筋啦，我讲，我吼改成像个大棍啦吼。一条一条吼，人讲卡筋呐，迄个所在吼，就是血脉顺序啊，唔得准调嘞吼，啊准铺面吼出来吼，你家吃。真正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血路通吼，唔是干那旧筋啦、肉啦吼，迄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尻川头啦、肩胛啦、颔棍啦吼，包括顶关这个所在吼，都这边啦、上边啦、后骨啦吼，定定吊来听嘞。有诶讲我会惊嘞，当然会惊啊。啊，听迄个所在，尤其迄个骨裂，迄个所在吼，哦，吊这边，听这边，啊。

丢啦、疼啦、按啦、慢啦、酸啦，哦，麻啦、叫紧都拢无去，包括这部歹困眠，一定爱食，得力尽量，包括这部惊记忆无去，人若食了上好，唔好无记忆吼，人一直无记忆吼，哇，真可怜啦吼。道理也真能过滤得到，人特别无记忆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哈，那无上侪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世间吼，真正代志无奇不有啦吼，连医生都害到了。医生都看侪咧，诶，摔断脚骨啦，对身体无爽快吼，都做个伫帮救啦。这个圣诞呢，三通话吼，我那做派龙洞啦，先把帮救吼，好，都是诶，唔是住这个所在哦。啊，唔知啊，那乌白工庄里面吼，伫一间大楼嘛，大楼吼，啊，无色啊，准为顶晚搬咧地下室，人个停车的所在地下室吼，有一个空房啊，啥咱唔知吼，准摔咧，双脚拢断啦，迄一棍头两只脚拢断是偌艰苦哦，底下哀个大细声，人绝对听到嘛，大楼管理员啦，对啦吼，包括住户听到，都报警在警察到位，赶紧到双脚送去病院，不管哪讲吼。做差也好，做歹也好吼，嘛得先救人啦吼，送去病院吼。好，医生甲看，哇，双脚肿断啦，就摔落去地下室个所在，伫阿东病院啊，新北的亚东阿东病院吼。好，结果医生马上再甲看其他所在是毋是有受伤啊？你人震动，一个摔落地下室，双脚肿断是骨头，但是内脏呢？诶，体内有患者，有受伤出来，结果一个甲做电脑断层吼，甲看 CT， 甲看讲，唔对呢，警察这爱赶紧做手术吼，就是双脚肿断的所在慢车呢，双脚肿断的足严重着，慢车呢，因为腹肚内面这个物件，我看起来较危险，真若无水客，患者死人吼，就是确实有钉的金属的物件啦，好，总先破腹。开腹肚啦吼，我长相家你甲开腹肚，那你腹肚都有物件，一日开出来讲三粒青剂，也腹肚得个内面三粒青剂啦吼，啊当然卡双脚肿断也袂死人啦，但是腹肚这个物件三粒青剂才会死人呢，先手术甲切出来，警察在边床边告，等伊麻醉了醒醒，甲问讲你为什么腹肚会有三粒青剂啦吼，伊讲。到我迄时间吼，人警察要搬查啦，要调查唔得啥物件吼。伊紧张搞掉吼，伊身骨有三粒青剂，准吞落来，用吞的啦，吞落了准掉入腹肚，也无放出来啦。啊，警察讲好佳哉，是好佳哉，你摔断脚骨，送来病院，人检查甲检查到你腹肚有三粒青剂呢。那无警察讲，这个一个就是差不多人会真的熬住呢哈。青剂里面会有啊，包括青剂头哇。你看这外空暗得，人吼，那无爱命嘛，毋是安尼。你今仔日你警察咧盘查路边香菇第三粒青剂，伊即马想用紧张中甲三粒青剂吞落啦，啊人当然查无到啊。哦，你先做无扎违禁品比较紧吼，结果毋知讲，就是摔断脚骨上去病院，人家查来讲，原来腹肚吞三粒青剂。你免怀疑，你虽然脚摔断去吼，我先甲你手术腹肚，就是因为。你的腹肚较重要啦，哇，老家吼，大伯帮叫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明仔载吼，到中秋节啦哈。我讲唔免到明仔载啦，今日暗时啊下晡啦，那下班开始就苏龙工商啊啦吼，大家就拼啦吼，烧酒啦吼啊，看月亮啦吼，啊卡拉 OK 啦吼 ，KTV 啦吼，啊烤肉啦吼。无咧，啊无放假要出啊丢啊，就是安尼讲吼，啊祝大家假期愉快，但是注意安全啦，真正注意安全，因为这个中秋假吼，过过后礼拜那个教师节合作会就四天，我算大假期啦吼，大家平安好不好吼？祝大家假期愉快啊，平安长条，咱无要紧，赶快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月亮刚刚的十五啊吼，哟，阿兰正刚拢在听迄落啊，一阵尔月亮的歌吼，哎，马仔尔嘞，有够紧哦，马仔尔哦，啊，所以即马中秋节连假吼，返乡潮已经涌现了，哦，车足侪，代替的搁加开七度吼，甲中华的区间快车，嘿，今日又搁有加班吼，搁一台安尼吼，啊，无载袂去吼，连续休息刚像咧过年啊。对不对吼？嘿，像咧过年啊，过年咱今年过年休七天吼，旧年休九天吼，今年休七天。啊，今日中秋多，甲这个教师节多连续咧四天吼，明仔开始。啊，但今日就下班啊嘛，哦，像即款啊，朝九晚五的话，今日就下班啊，哦，都人客人啊。我今日唔敢开车上班，我今日骑到因开车，我踏一段乌暗面，我骑到倒摆，两个就过吼，嘿呀。今日中秋节个就是这教师节吼，四天连假哦，明仔开始，这一忙都开始了吧？哦，无一忙有人做安排的吼，明仔开始哦，啊，这连假吼，火车啦、交通啊吼，所有运输哦，拢大塞车，人拢足侪，包括飞机嘛，是飞机要佚佗的，加休一天啊，连假就变五天啊，五天去佚佗拄好，对团去佚佗拄好，即马旅游社足厉害，拢拜后日带咱出国佚佗。带你连假，咱出国佚佗，对不对？嘿，啊，车坐无紧啊，大家都像甲你同款，拢要等于过中秋嘛，吼。啊，所以讲，车坐人坐，车坐爱有耐性，爱有体力，爱有体能。嗯，你像昨个驶拖车无吼？哎，弄去对面过迄个，迄二十六岁，迄驶到多久呢？实在讲，坐拖车足辛苦，恁倒有人坐拖车无？看人要做的工课吼，奇怪，迄个工课足忝的，有爱去搬货。我咧只南北二路咧走，拢北南部的货，吼、哦！你像海尼根的冰的工厂，即马公司即马伫迄落嘛，应该会拢啥物冰冻迄间啊，吼、哦！伫遐嘛，即马换改海尼根，吼、哦！海尼根啊，也是呾，都是换迄起来了后，你换迄载酒拢对南部啊，载到北部去咧安尼，安尼驶美车，我去驶宜兰的，驶家人的吼，驶家人啊，南部车咱驶家人啊，足忝，迄只足忝。迄驶拖车迄阵足辛苦，恁兜若有迄落，你的翁婿是驶拖车，还是恁的囝驶拖车？爱甲顾面嘞，顾面吼，啊有睏落较饱嘞，嘿，啊对较好嘞。哦，迄即落工话要做人，我真正无简单啦吼，省等级的啦，下尾驶拖车也无简单，迄省等级，迄足忝的嘞，迄只足忝的，开车足忝，佮开足长途的，有当爱搬，迄一台车当佮车佮挂车尾佮挂车囝。各只车囝，迄个用搬呢，用手杆搬呢。哦，你看搬都无力的，都脚都软呀，要搁开车开啊远的车，你来看有辛苦无？足辛苦吼！即种人啊，较孤立，因为即摆囡仔有诶，拢唔做艰苦的，拢要做安用的啊，去人骗人怪安尼，有无？家己嘿啊，所以路上哦，车若侪吼，加一份耐心尔，而且搁一项。你有冇感觉拖车拢歹人吼？驶拖车毋是歹人，驶拖车毋是要出来惹代志，伊车大台啊，伊会食过你的线。哦，咱台湾较矮嘛，哎，若起来较市内，唔买个伊个大车有当袂当去买市内种。伊若要等阮食个，伊会食到你的线，啊，袂靠袂等啊。你像阿里山本溪哦，你若你驶轿车要等我，就一摆好用大台游览车哦，即摆游览车，游览车加减去食到你的线过，啊，袂变迄个路都遮矮啊，啊，袂买弄标。对不吼，嘿啊！啊来拖车要起步较慢嘛，因为咱的车细，咱的轿车，哦，咱的轿车马力较强嘛，你要出去站一下，哦，就走去。啊，伊拖车嘛，较大台啊，啊要拖车做也慢嘛，啊慢有当时拢拖车会让拖车过，大车会让大车，嘿啊，细台车轿车小乌龟伊袂去让大车，小乌龟袂让大车啦，哦，拢会整就自动甲整过安尼吼，啊袂想，伊若佫打这个洞吼，因为你无让伊。伊要爬悬去，要爬阶梯，要起步吼，伊搁动一届，还搁停一届，飞一届，但伊搁停个吹安尼，啊无吹袂行，动拖啊，啊对无嘿，啊你小鬼你若让伊，你互伊过，伊就足顺的嘛，伊免定还搁飞速，等搁停缓速，无缓速，伊无够来去拖这台车拖行安尼吼，嘿啦，都是，因为你唔是驶拖车，你唔驶大台车，你袂去了解因啦吼，有人讲啊驶拖车歹人，啊食槟榔啊槟榔无啦。驶大车毋是拢歹人，驶大车咱讲是也是好人啊吼。伊较艰苦，伊就会认为家庭付出则辛苦。驶大车真足辛苦，恁到老就驶大车吼，哟，甲鼓励一下哈。啊，即个讲啊啥也无简单啦吼。哦，过来，
即马就是即个一瞬尔吼，重阳节啊吼，要发钱啊，有无？哎，要发钱啊！上届关的有听到7万，啊那一般拢差不多1000啦吼，1000加5000、6000安尼。你爱看恁的关系，然后当时会当迄个吼，因为即个8月18的重阳节啊，8月18，今日9月20啊嘛吼，8月18的重阳节啊，咱全台湾各关系陆续会发放这敬老的礼金安尼。吼啊，今年各地这重阳的红包吼，这个金额差距也不小哦，嘿，有诶7万的呢。吼啊，有诶，甲阮着1000，啊，有诶5000，有诶6000安尼吼。话你来记哩，话愈久吼，领愈侪。来了90岁甲99岁吼，准啊领5000，但是100岁去哩，100岁去哩，有拢领几啊万啊？有诶领1万，领2万，哎，都咧领吼，系啊，都恁诶好朋友，恁着家己去看。看恁当时恁咧管区诶，你诶口罩闹伫政府要无，为恁咧发放恁诶迄个老人年金无吼，逐个月迄个年金吼，逐个月迄钱，啊你闹用即个钱诶，即、這个政府就是统一吼，会甲钱汇入你诶口罩安尼，吼啊你闹你诶户头闹无伫政府遐，你就去里长遐，里长会甲你发现金互你，吼即摆拢是现金啦，拢是现金就对啊吼，吼再甲大家分享甲注意者下吼，你要领即条钱哈。这个时阵才陆续吼，拢有开始有买领，啊，就去问看买啊嘞吼。你有诶陆续开始有买领这个敬老金嘛？安尼吼，好，谢谢。来，搁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吼，嘿嘿，我也收了。

好来，安吉伯进一个广告哦，做好一个鸡肉松起司卷哈，做好一个鸡肉松起司卷。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咱买巧克力酱，啊，佮个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姜末啊，啊，糙米，哦，等等，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啊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过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即杏仁片，啊，佮有姜味，啊，佮有糙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八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哎，那是六包吼，1080，六包吼1080，咱赶快没收运费吼。咱所有好朋友真来食着，咱就甲订，咱即马听着咱就甲订，因为阮平常时阮无咧卖食物件，我拢是咧年节时才有咧卖，咱平常时嘛无当食。好、哦，有的人讲，哎呦，恁当时要食袂食好食啦，等足久的呢，吼，等足久的吼，因为真啊足好食，拢敬请期待。啊，所以咱今晚要赶紧订购咱制造中的起司卷，欢迎咱打电话吼。今晚啦订购拜六到，今日马仔就中秋啊吼，中秋大行嘛行足济货，食足济物件，过两工的。哦，咱啦讲个聚在一起，咱种物件通好食。哦，要来佚佗的，人来客气的，要送伴手嘞。啊，咱这红底啊足水呢，红的落啊。咱的这咸鸭卵的夹心方块酥，伊是说消光红、胭脂红。啊，那这罐这包是大红的，足水的，大红的，哦，青红的，大红的，这一包800。哦，啊，那买六包1080，咱就通送盘做盘手礼啊，卖个送卖拜托卖个送月饼人啊，哦，压力足大。我今日我提两起来送人啊，因为迄是人送我啊，好啊咧。啊，咱就啊，食咱真无得食啊，这你讲袂甜嘛足甜啊，你像蛋黄酥，迄一粒两银两，敢敢食落？对哇，嘿啊，吼，所以讲，你卖个涨迄个农民，迄看到真系咧烦恼，你会烦恼啦吼。啊，但人嘅好意嘛，我笑到人意，但咱都分分大斤食食，安就好吼。好来，啊，咱若要订安卡电话吼，即上节较无负担啦哈。啊，你平常时麦当食物就贵，因为中秋节啊。啊，咱是平常时咱无咧卖，咱就中秋节咱靠咧卖。中秋节麦肉粽节咧过年咱靠咧卖，才好食嘅物件吼。啊，咱即摆就听到，好，买单较定啊，六包1080嘛吼。啊，若十包佫加送一包吼，谢谢。哦，咱嘅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生活野球吼，哦，哎，这个囡仔目真凶吼，嘿，这随风啊，这搭在新闻尔呢吼，这随风，这十四个国中诶，伊甲这个生理打边了，生理打吼，甲摕咧加物件吼，加食物咧煎啊吼，啊对这十七位学长阿妈过来多插落呢，要收即摆去急救呢，哦，迄囡仔着平安哦，即摆要过中秋啊。啊！伊妈都要等啊出来吼，发生这件代志。这台北市瑞芳区十四岁吼，姓徐啊吼，而且国中生哦，那就因为甲这高中部十七岁，而且姓黄吼学长，啊两个平常时啊吼，都门市办斗袂吧。啊，拄啊今伊要放学了后，哦，这个十四岁姓徐的，伊果伫这瑞芳火车站的美食街吼，明星街啊去拄着这个吼，伊看到惨目这个学长啊呢。啊，这十四岁姓徐，咱因为足不满的吼。这个十七岁姓黄的，佫甲侮辱伊吼，啊，讲伊甲口舌甲侮辱，后伊足生气的吼。伊就随手摕着这美食街咱面线羹，吼面线羹生理打顶完落一支这食物剪，吼咧加面线，咧加啥物，这个也是加大肠的这个剪啊嘛吼，加刀，吼举起来使食两个人吼，对这十七岁姓黄的阿妈公甲剁落去，安尼剁一刀啦。啊，因为这个伤哦，去伤着大条血管啊，好，现场血用怎啊？惊死！这个消防队员人报案来到现场，竟然这查甫囡仔送去病台，已经无呼吸心跳啊呢！即马搁伫病急救当中啊吼，好，迄在平安，有啦，冰冻三尺吼，非一日之寒呐、啊！帮俺店员口舌赶快，伊个囡仔去啦吼，啊无当透啦，这个去安尼无当透啊，害这囡仔呢？哦，迄在爱平安嘞，大家要过中秋啊！这囡仔闹阿妈，你看阿妈烦恼害，对不对吼？嘿呀、啊，这个新北市瑞芳警分局伫达拄啊四点半遐接到这个查甫囡仔十四岁，这查甫囡仔伊家自首啦，伊家自首报案吼。啊，这个姓徐的伊讲吼，伊拄啊吼提家刀吼猛刺啊，有没有？硬甲剁的，出来食了硬甲剁的吼，剁这个十七岁姓黄的这个学长一刀啦。啊！人保安警察来到现场，这个查甫囡伊就倒了，倒了血安尼怎干嘞吼？倒在血泊啊！吼、哦！啊！这个消防队员赶来到遐，佮囡仔做这个心肺复苏 CPR， 迄时阵就无呼吸、无心跳啊！尾啊，紧嘞，紧转去家人吼，诶，这个点家的病院急救安尼，哟！啊！这个警方落尾嘞，将这个姓十四岁姓徐的这查甫囡仔吼。带顶警察局问，这姓徐的讲哦，这个十七岁姓黄的学长哦，平常时伫校定甲考试啦，时常看着甲骗想甲考试啦。啊，伊今下晡放学了，伫个明星街头去拄着这个学长吼，拄着这姓黄的十七岁这个啦。啊，这十七岁又搁甲骂啦，又搁真遮侪人，伊美食界人足侪哦，搁伫遮侪人面头前甲骂啦吼，甲辱骂，吼伊一时气袂过吼，人若生气就失智啊。先去这个地位嘛吼，安尼都做撤手就抬死人啊，对吧？哎，撤手抬死人，好，伊一时哦，黑骨袂轮去扫，伊就摕着美食街看了遐有刀，一支刀啊吼，放伫这个桌顶，夹刀吼，这个夹刀，伊就夹下怎啊个刀了，一百块伫遐嘛吼，吼一百块伫遐，嗯，无啊，这个食力啦，这个吼，都还无代志呢，伊若有代志，你食力呢？对啊，你十四岁囡仔尔，你十四岁囡仔，你有前科安尼，对不对吼？嘿啊，我迄就食了人的这吼、哦，十四岁。啊那这个，这爱只目家人诶，只方关六天出来呢，又搁犯案。家人这查甫人又搁偷摕两支手机啊，哦，要来孝敬老母，要孝敬老母偷摕手机孝敬老母哦。哦，你真狂干咩？你这家人。一个姓吴的查甫人，拄啊出狱六天，啊！伫路上拄啊拄着吼，甲伊讲有毒品债务纠纷的姓陈的查甫人，唔嘛讲着出群哦烧木吼，伊甲木这个姓陈的这个，啊！伊偷走姓陈的所留落来随身包内底两支手机啊了后，伊就发现哦，就说予因老母，这个家人地检署今仔日吼也是有侦结。甲依照这个姓吴，而且查甫人吼，伊涉到这伤害罪，佮有窃盗罪起诉，后来更正的法院吼，该加重刑责吼，处伊刑吼。啊，至于因老母，
啊，因为吼、哦、收受赃物嘛，哦，所以另外设收受赃物罪起诉，我咪咧衰啊，哎，交还老母，哎，老母把仔这唔是恁囝的吼，哎、哦，老母甲收起来，安尼就袂使，对不对吼、哦？所以这个起诉就咧讲吼，这姓吴的查甫人甲这姓达的两个人，曾经用毒品交易发生着债务的纠纷啊吼。伫咧去年九月，这姓吴拄啊出狱第六天的桥头摆，在这个姓余吼，而、哦、且朋友哦。诶，即朋友在当中，拄仔伫经过即安乐区吼，即基金一路诶巷仔遐，先去拄着即细大人查甫人，徛伫路边，路尾落车，都甲整咧吼，可能有着整咧，可能有伊强关一把吼，知？甲整咧咧，即大人向用用整即个吼，怎行者走啦吼？走啊走，伊随身包包吼，无顾怎留伊嘛？啊，即细学会看咧，看伊即细大人走伊，伊从包包内底吼。有价值真大票6700块的两支手机啊，偷走的。当天下晡3点，我将两支手机啊吼偷来手机啊，交给因老母啦。啊，这姓陈的无代步将拍了啊吼，啊就报警，希望讲会当约回到伊手机啊。这个警方来一报案了，就循线去找这姓吴的甲这姓张的，就因老母吼。啊，这姓张的伊就解释，啊因今日时阵我想要卖掉手机啊给伊啊。啊，想要骗你的钱啦！啊，有几股抓，但是要求吼，要求讲因囝吼，吼他有拒绝，并要求还给儿子安尼啦。但是因囝一直吼硬嘟嘟给伊啊，伊讲哦，啊无你就坑你啊！伊完全唔知手机是偷来的啦。啊，这个检察官在咧调查这姓吴做一个要窃盗的罪，哦啊，对这个手机买来源哦，甲介绍讲袂清楚，哎、啊，都唔是伊买咩讲袂清楚吼，佮加上这做老母的讲哦。我老生吼有交我发两支手机啊，但是无都正常使用呢。啊，这姓吴的吼无可能向他人买歹个手机啊，过来转卖给这老母，伊捡着这手机要来骗老母啦。恁老母不会安尼啦吼，因老母应该会当预见的手机来源应该是不明的啊。哦，因囝应该去人偷摕，啥物还安尼哦？有可能从这犯罪所得的这赃物啊吼，哦，有可能是犯罪，因为这手机有可能因囝。去人偷摕，无你买手机，咱可能买歹，对不对吼？安尼，所以讲，因此无采信因老母的话，可能因老母可能啊我算啊倒一卡啦吼，倒一卡要爱迄手机吼，嘿啊，吓死人！这个查甫只出个5天尔呢，又搁犯伤害罪，还搁窃盗罪安尼吼，5年内底伊故意再犯吼，变累犯，哦，这个建昌法院加重个执行。哦，啊，那因老母咧，会只依照收受吼赃物吼赃物罪，该起诉安尼。那么至于无靠案的两支手机啊吼，向这个法院申请吼宣告没收，吼啊无得追其吼追征其价额，安尼看啦，偌侪钱也敢赔人安尼，好啊，我把你追，啊，这是在5天尔吼，啊，又搁要鱼网关安尼看看吼，惊死，啊，做好囝啦，来，中红的日子听歌。

中红日子，啊那中要款的去食面，你敢款啊？好，再四修啊，敢款啊？哟，四修啊，砍咩砍咩，甲款挂甲款挂，哟，啊要食到有理的吼。后来我再来讲一摆哦，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来吃，来个吃，看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巴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了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两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透开安尼个皮嘞，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这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佮有这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炒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胖的胖。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买十包1800，哦，加送一包800吼。啊，那买6包多1080，安得免运费哦。咱平时无咧卖，这特别日子咱才有咧卖。今麦老听着，甲买单食吼，咱这好食去食物啊。0800-33-55-99，0800-33-55-99，吃一摆你才知道哦。年节时就是爱吃这啦，我年节时足特别的感觉吼。咱嘛是年节时才有咧买，但是这项物件是什么少年仔足爱吃的物件哦。少年仔爱吃，咱嘛爱吃，好对唔对吼？甲买单甲吃，吃过买你才知啥物叫做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哦，这高岗哦，也足高岗啊，无高岗的好吃，无高岗的特殊哦，无高岗这口感哦，这味咧伫咧出来在顶，哇，那吃这这风味味，嘿呀、啊！一包啊800呢，你啊买6包1080，你啊摕10包阁加送你1包，好吧哈？好来，今日定岗拜六搞哦，我娘是礼拜休困吼，今日定岗拜六搞吼，0800-33-55-99，1080哦，好1060吧哈，咱都唔免运费啊诶。

妈妈讲拜六当休啊，拜六哪休也可以。啊，那我冇紧啊，我冇冇要赶拜了。你讲到一年这个年这时啊，搞卖平时冇咧卖，冇紧啊。你若年这时啊过，甲收啊冇哦，安尼冇可以吼。你讲明年这时啊过，就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啊啦，哦后礼拜二还是后礼拜三啦，吼、哦。伊讲冇紧啊，冇紧好，吼、哦。啊，你若是要后日收也可以哦，后日收拜六，互你收也可以哦，哦，你一千块六十都免运费啊吼。后日收也可以吼，啊，你若讲买十包送一包也可以后日收，吼、哦、后日你收，因为过来就是礼拜乌鸟就无迄落啊，无送货安尼吼，啊来就换拜后礼拜一变教师节，我迄天带囡仔吼，你就提早订，因为迄天囡仔差不多因拢拜下早差不多要等于工作岗位啊，你就提我这好食脆食物啊，互因搭车顶头食，因为较袂无聊。哦，这做食，这一包一包包的，你卖袂有伊个规四个，伊个一包一卷一卷包甲做好势啊，迄独立包啊，就像咱咸仔人食种番外酥个啊，一包一包袋甲做好势，啊做清洁做卫生，若要食过吼，安琪邀请你来品尝，哦，这咱平常时啊咱无咧卖，平常时啊咱嘛食袂着吼。来食，来个食，换手咧拢伫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个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茭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互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面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做轻巧啊，做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做香，透我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悬嘞，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茭麦，啊，佮有炒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家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谢谢大家。啊，得个顶，得个食，吼，得个顶，啊，得个食，吼，谢谢大家哈。好啦，啊，卡在电话，哦，咱平常时较无当食些焦好食，你来食一边的鹅肉吼。哦，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

0: 这有一个已经吼，咱即来食迄蛋黄酥吧，会吧吼，足侪食蛋黄酥啊吼。你莫一口气吼吃六颗蛋黄酥，可能咱较袂吧，慢性自杀哥，咱毋敢一睏食一吧，袂吧吼吼袂吼。这医生建议吼爱留意吼你的胃肠，啊个你的心血管哦，嘿。这个加医科医生哦，伊就咧分享吼。用中秋节美食当前吼，难免爱加食寡呢。这个咱拢是安尼嘛吼，你这些拢是安尼。唔管短时间摄取伤过济油哦，还是糖、高油、高糖的物件，咱身体有当时吼袂卡命，吃不消。哦、啊，所以这个家庭医学科医生会提醒以下几个状况吼，要甲注意着嘿。咱的胃肠吼容易闹脾气，胃食道逆流吼、哦，这蛋黄酥的这酥皮。佮加上吼，烘肉即油脂，会哦，即个胃吼排空的时间变较长啦，吼。啊，即搭配了甜腻吼，即红豆啊，容易刺激到吼胃酸的分泌，嘿，可能会予人感觉吼胸闷，啊是吼频繁打嗝，吼蛋黄酥安尼吼。啊，胀啊，膀胱八胀消化不良，一万年啊，食过伤侪肉类的，还是油脂的，拢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这个食物啊，停留伫胃肠的时间啊，愈长嘞，就容易啊，膨胀巴胀，和咱的腹肚吼，拢感觉咧平平胀胀安尼。过来咧便秘，还是落下。食烘肉如果袂记哩吼，搭配蔬菜，香味伤过少，就容易便秘。另外嘛爱注意，食材呐烘了无熟的话吼，啊烘了无熟，这个青甲熟的吼，无分开放，这肉诶吼，会引起到急性吼，会胃肠炎安尼吼安尼。来第二个发炎吼、哦，发炎就啥物？你的心血管负担，你的皮肤、哦、容易长痘痘，摄取过量的糖分，还是高温的碳烤所产生个糖化吼、哦、中产物啊，这就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反应吼、哦，啊，这刺激到你的皮脂吼、哦，皮脂腺的分泌，会去刺激到你的座舱流浪的那个大腕吼粉刺啊，粉刺啊，啊，这血脂的波动。那一粒吼，这个咸蛋啊吼，咸蛋黄差不多200至250毫克以上的胆固醇，吼，以蛋黄的大小来个定啊吼，还佮加上酥皮的油脂啊吼。如果你本身有三高啦吼，高血糖、高血压、佮高血脂的朋友，你若摄取伤过侪，就容易产生了心血管疾病，吼，心血管负担嘛咧。所以这家庭医学科医生吼，伊讲有听讲一群吼。好食干啊！想要食，愿食一当一届哦，愿食我一摆食六粒，食六粒蛋黄酥。啊，所以但最这件代志，这医生就建议蛋黄酥一届哦，上爱侪食一粒啦。如果咱切一瓶哦，甲厝里分享，就咱老疼我人会去食半粒得，食半粒得哦，咱老疼我人食半粒得安尼吼，安尼。啊，那烘肉时阵嘛不妨哦，都加利用一寡天然的新香料来取代厚重的烤肉酱安尼。伊讲哦，即医生就讲，过年过节吼，即个享受美食是做很欢喜代志，但是爱量爱搞，而且蔬菜水果较均啊，食较济吼。谢谢，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哦，需要无电话都拨，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咱平常时无咧买，即马甲买单食。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成功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成功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月儿像柠檬，给俺爷月儿刚好像柠檬。长老院啊，吼，长老院啊，这个呢都马在院啊，阿伟上盖院，吼，十六枚上盖院，然后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这个是中西版讲好，安吉甲讲过者，因为咱这是咱的最后一个吼，肌肉上的气势卷哦嘿，咱一年卖两盖，卖三盖。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个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做轻巧啊，做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你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做胖，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吼，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即个鸡肉松，啊，還有即杏仁片，啊，有椒麦，啊，有糙米，吼，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吧，甲行吧，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嘿，啊，六包就1080，吼，1080，谢谢大家。好啦，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感恩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利用吼，啊，这都一年买卖，一家人平常是无咧卖做吼，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偏讲卖烧饼的查甫囡仔，嘿，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行善积德化解。嘿吼，卖烧饼的查甫囡仔，这伫个应该吼有一个老和尚啊，啊伊的寺院啊已经年久失修啊，嘿唔嘛讲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含窗啊门吼都会透风，嘿擦啦风大降大降灌落去白，啊那厝顶挂吼，哎呦滴滴答答，外口那落大雨。来得就落小雨，安尼啦。那么这老和尚一心肝想讲哦，啊，应该爱来整修哦，这间古庙啊啦。所以哦，这老师傅啊，伊就逐工出去拖拔，哦，拢出去拖拔，啊，出去化缘。啊，伫个庄卡哦，大家对这老和尚，拢会起啊啦，无恭敬的心啦。未高见报施啦，这老和尚惊这惊遐，这拨吼啊，摕伫个手吼，啊，当行过行过，无人要报施予伊，伊无尊敬老和尚，所以老和尚啊，伊所花掉的钱啊，有够少的少，嘿，真正少。那么这个庄仔头内底，都有一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吼，因为啊，臭头兼烂耳。人拢啊，到月去风港，草头的白兼空。啊，啥物吧去风港的时阵，只有咧白草头。啊，这草头烂去哦，是一年四季拢袂好咧。草头烂去，臭高高。啊，这个高梨草头烂去。啊，为着要爱生活，伊逐工拢卖烧饼，嘿，烧饼哦，安尼哦啊，换啊，得换钱，啊，够难有通换咧嘛。但是伊拢伫街啊路。看到这庄仔头的乡亲士大，对老和尚哦，足冷淡的呢，啊，拢唔愿吼报施，所以心肝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啊，足难过哦。看老和尚举头卡，啊，举啊拖拔，啊，徛伫遐，啊，大家行过行过，拢无人咧尊敬，啊，嘛无人甲报施。臭头烂耳看到足唔甘的，伊就决心哦。将伊家己辛苦所赚来的钱，哪怕是家己吼无食，要甲过期，伊嘛要全部这些钱捐予老和尚。嘿，啊，大家路过吼，啊，看到安尼，哎呦，啊，这臭头的，咧卖烧饼，这臭头烂去的，哎呦，啊，伊卖赚啊无两点钱，全部甲钱哦，拢落咧老和尚钵内底啦。嘿，啊，你看我看，哎呦。啊，这个臭头烂耳的，都这样慷慨的捐钱啊，所以大家感动着，都互相哦，哦，一串一串十啊，十串百吼，啊，都包括人种，啊，这高义拢甘愿报施啊，咱啥咱会这样哭嘞？那有啥物理由这样恐报施老和尚嘞？所以伫个众人的诚心哦，的感动之下，哎，讲一个串十，一个串百。哦，啊！你落我落大龙，你甲落，所以无偌久，这股市呀、股票市，诶，消散的空缺，诶，总会当启动啊咧，有钱啊，会当顶翻修啊啦。那么这个吼、哦，臭头烂耳的咧，啊，这个庙开始咧翻修啊，伊煞突然间哦，诶，目睭煞无看见，目睭无个煞变啊，变失明去啊，变失明无看咧，啊，又过过无几工。伊就要出门，伊就伊家一个孤零零，无人甲斗三工。伊要出去灌水的时阵，又搁无洗去，吼、哦，去跋一刀，去跋一刀吼，去磕着石头，吼、哦，摔这足大，摔断脚。哦，到麦咧洗啊，啊，洋洋那目睭怎失去光明啊？啊，即马搁摔断脚啦，恶运啊吼，专挑苦命人呐、啊。因为目睭看无啦，伊个脚摔断脚啦，啊！这受伤这查甫囡仔吼，有一工啊，啊，都无人甲斗三工，伊目头爱蒙爱回啊。那么伊对这条路咧行是足熟悉个啊，那嘛目睭无看，他还可以蒙啊蒙蒙个到。啊，但是摔断脚，哇！安尼拜咧拜咧，伫外口行行行，目睭干呐？目睭只无酒暗，
搁咸咪狗喇叭，啊怎摔落屎盒啊啦？目睭无看，啊脚搁动去，啊搁摔落去屎盒啊！吼、哦！咧喊救命先喙若开哦，安尼回，所以规个庄仔头的人有人看到，紧赶来要甲救起来时，嘛袂赴气啊！这个、臭头烂耳的卖烧饼，伊就怎亡身去啊？这庄仔来的人啊，为着看到伊哦，大家拢议论纷纷啊！哎呦，啊这臭头的，啊进前阁是因为伊哦，一工赚无两针钱，把所有赚的钱，和这个老岁心，甲咱大家看会到，怎咱大家发起了，大家做一个捐钱，叫咱去这个庙寺。啊，庙寺在翻修的时阵。啊！做目睭煞无看失明，啊失明倒咧落去啊！哎呦，搁去跋断摔断脚，无当紧，搁兼摔咧还摔下啊！哎呦，安尼做人要创啊？迄做好事嘛无好报啊啦！大目看在眼内，啊，都好好人无代无志，煞变安尼。哦，哎呦，迄做好心无好报，大家安尼讲啦。他着做好心，做好心就袂死哦。做心就袂破病啊，做心就袂叫车弄啊，嗯诶，哎呦，啊做心要创啊啦，甲家己顾好得好啦。所以这天吼、哦，老和尚伊咧禅定禅定当中，煞见到这个囡仔的灵魂，来到老和尚的面头前，改跪拜，改顶礼啊。伊讲哦，师父啊，我已经离开人世间啊，我是要来向你感恩的哦。师父啊，我过去身啊，我做足济恶业的，已经是受过吼、哦，这精神道、畜生道，伊捌轮回个畜生道啊，来个人间。但是我的老爸老母在我做细汉的时阵，都相亡去啊。如果是我换一个臭头兼烂耳的啦，啊！我这世人结束了后，我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在对屎盒里底糖啦，屎盒啊糖。人讲救人无功劳啦，救糖啊尿尿蛇啊。伊是要甲说讲，伊做足侪恶业的。受过已经受过畜生道，来个人间，来个人间出世，老爸老母相望，都找个点点臭头兼烂耳。伊讲，伊这世人结束了后，伊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在个吼西下坑内底糖啊。那么伊吼已经应已经完成了师父，你要重建庙寺的心愿啊、哦。所以师父，我的道生。的罪业，在我这生，我就报完了。我是要请求师父，你将我的过去世，爱让庄仔头这人讲，让因知影，我所做的诸多的恶业啊，足济足济。我的这前世因，这世果，经过几啊世、几啊世的恶果啦，已经太济。啊！但是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吼重罪轻报啊啦，重罪轻报了啦。对来讲吼，已经是重罪轻报啊啦。请大家吼，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人诶，讲人啊，免去做好歹啦，对不？哎呦，劝人做好歹，靠你食渣仔，是不是？人拢安尼讲哦，人若做好歹，唔免得食菜。跟人做好歹，靠你食渣仔，师父啊，请大家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要断人的神经啊！我是安那会做好歹了，佫会目睭无完，佫会跋一道，佫做咧沙卡空，迄是因为我前世因即世果啊，爱互人了解，请师父甲因讲出去，较袂断扰咱人的神经啊。老师，这个老师哦，要出庭了后，都向大家哦来讲这个囡仔的过去心，也够有因果果报啦。
这庄仔头人听了，终于来领悟啊，了解啊，所以因的心肝这个结嘛拍开去啊，是不是？真不死啊，唔惊你是假花想啦。

对吧？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唔是讲所有拢做神算人都袂安怎呢？因为前世因，一世果。啊，咱做好代人，这个福虽然还袂到，但是这个孝啊，这个祸啊，早就已经离开咱足远啊，是不是？嘿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看老热，看老热哦，看老热。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看老热，这首歌叫做看老热哈。好，来先，唔通人咧食庙咧发烧哦吼，人咧食庙你无他食，对，你着爱今仔日定吼，该按你拜六休。你若明仔拜五定，你后礼拜二后，对，后礼拜二后，嘿，你着是明仔着是后礼拜二，哦，咱个收会着，着是你过节过啊。哇，你若讲阿表囡仔，都互囡仔当安尼传咧，当来让他食。哦，第一天含吧，第一天嘛就去食面头食，有无？迄个传瓜吼，还有啦，咱的制作中起司卷吼，啊，伊这都一包吼，180块。这个第一要送做伴手咧，做体面的，啊，人佫袂惊，侬你嘛佫摕迄个月饼起，人家会惊。哦，你啊摕这吼，咱当厝啊猛食，嘿，恁阵啊囡仔拢等于咱，剩咱伫厝，咱嘛在偷开咱猛食，伊一包一包底啊足好势，嘿，啊足够工的啊，慢工出细活。即、这个芳桂，即、这个口感，你食一摆，你爱讲，哎，我即摆饼做啊，真好食，足好食呀！迄起司卷呢，好起司卷啦吼，好来，咱家个听者喂。来食，来个食，伴手咧拢伫食。咱的即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食，好食。安尼芳酥芳酥，咸芳啊咸芳。即、这个芳桂啊，你一闻到是土豆芳，佮鸡肉丝的芳。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足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正量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哦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芳桂足芳，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芳！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芳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在这制作中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佮有这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炒米，吼、哦，你个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芳的芳。就实在哈、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加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扛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好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好啦，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那买这个啊，中秋佳节这四天内底收到，或者咱今日收，今日订。你那明仔是拜六吼，你那明仔订变后礼拜收到吼，安尼吼啊，后礼拜收爸爸紧啊。你那后礼拜收爸爸紧，啊，想无他未到后礼拜啦。啊、哦，哦，谢谢来，咱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做只食看麦，你无食麦食过，哦，啊，这口感那嚼嚼足够工，你一个跳开讲，哇，啊，这足够工的吼，还有杏仁片嘛伫顶管，啊，鸡肉松嘛伫顶管有啊吼，啊，这个臭味嘛伫顶管安尼，啊，椒麦嘛用伫咧顶管安尼，芳桂是芳桂正赞，好食，我咱来0800-33-55-99哦，你那买六包1080啦。我六包就1080，安尼就免运费。乌鸟送回去领导，乌鸟收钱哦。0800-33-55-99。

这啦是大，但是袂用食伤侪甜吼。你着摕这肌肉酸七十元，然后食，嘿好食，哎酥酥胖胖做食吼。哦，而且人家食饱嘛要。这个淡江大桥是毋是只王刚只同车呢？伊就去遐喂，我做这样做人病涂鸦无吼，甲你安尼。而且伊服完哦，这费用啊全数要来追讨。我被涂鸦这淡江大桥掠着啊嘿。公路局的公路局以上发办啦吼，复原费用吼全数哈追讨啦。你来食八日换药，乌白人喷嘞。吼，迄桥骹啊桥墩嘛乌白喷啊，壁都嘛乌白喷啊嘞。这淡江大桥进前去有人违规哦涂鸦，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北区的养护工程分局今仔日吼就讲，已经甲新北市的警方哦合作，啊透过监视器比对吼，啊甲这个情资的收集啊。伫个长啊吼，从这涂鸦行为人啊吼查气到案啊，而且伫今仔日吼进场清毒吼油漆涂鸦，落尾吼会将依法吼这个裁罚，啊你爱个依上法办，也要将要来追究吼民事损害的赔偿，啊个复原，而且费用安尼，唔是干罚款了，伊算涉毁损公物啊，会依上法办的哦，唔是罚钱了嘞吼，安尼。这个台北分局吼，就咧讲，这件案件由这分局吼，甲新北市的警察局吼，诶淡水分局，然后淡水分局啊对吼，来追查，针对这个破坏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行为吼，涉及公路法、刑法啊个民法，吼吼吼，这些法律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去乌白话哈，这涉及公路法、刑法啊个民法咯嘿，吼，等等这些法律的责任，落尾再依照公路法吼。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哦，裁罚哦，来涉及毁损公物的这刑事，而且责任部分，会依照着这个依上法办呢，而且专属来追究哦民事损害赔偿，也个复原的这费用，哎，你有食饱饭要不？对不对？乌白话安尼，乌白话安尼，这个北分局哦，伊就强调。淡江大桥是国家重要的交通的建设咯，对吼，也是地方指标性的景观啦吼。严禁攀爬、违规涂鸦，吼，还佫有破坏，佫其他破坏公物，吼，公物，吼，安尼，公物，吼，安尼，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的这个行为啦。为了要维护桥梁的设施吼，佮用路的安全，哦，除了透过监视设备吼，全天监看桥上的路况吼。把安排巡查人员哦，结合着这警警单位加强这巡查呢。哦，所以排除影响着这通行的这状况哦，啊，个这防范哦违规违法的这行为安尼。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着吼破坏这公物，还是其他违规的情形啊吼，会当马上通报着相关单位来处理。安尼有食饱换药无？食饱换药啊！啊，这个嘛是哦，这一旁撸腰，再来讲。加一个高阳哦，规年透冬哦，啊伊是偌艰苦啊吼，是偌无聊啦哈，都爱无聊去乌白涂鸦，这无聊乌白敲电话。高阳规年的吼，5893件乌白敲119的，却零采罚，拢无罚钱啊。所以高阳议员伊就咧讲，该罚都爱罚啦，嘿对呢吼，咱白个关系中华有法呢，是不是嘿啊？这个高雄市人吼，因今日在咨询的时阵，119救命的专线哦，长期遭到无效的啦、恶意的电话占用啦。依照内政部的消防署114年统计，高雄吼，这个受理哦无派遣的案件达到123204件，六都啦吼，第二多啦。其中哦，无缘无故打电话打119、打5893的吼。我们卡119的吼，有5893件啦，六都哦第三啦吼，执行这裁罚竟然是零啦，所以要针对这恶意滥用的人吼，该罚就要罚掉，你无该罚伊难买，愈难行啊，伊感觉这好耍啊，我卡来乱，我都无聊，我都要陪恁耍啊，我希望恁嘛陪我耍啊，你看这种唔免罚咯，系啊，所以这议员讲吼。这个高雄市114年度总决算吼，诶，这个审计报告点名119的电话量吼逐年增加，114年度啊无效的电话平均每一天有404通啦，恶意骚扰电话吼高达2902通啦，
逐工的呢，逐工的呢，为这用美这近近五年来吼上盖管的啦，甚至出现了其他机关利用了119的专线吼洽询公务啊，吼啊把这个排挤民众吼报案的资源呐、啊、吼、哦，所以这个审计单位吧已经要求诶持续吼监察吼，而且依法吼爱个办，更加含的。更加离谱的是吼，这个消防局统计吼，今年上半年无效卡119电话哦，前八名的号码拢总达到吼，这2387通啦。第一名吼，单一事发半年后狂打1109通，这人有病啦，这种爱出来看病，甲抓出来甲出来看病，甲抓出来去因兜吼，甲去因兜甲强制执行啊。这有病，伊看落无聊，规工咧敲电话咧算计消防人员咧，对无？系啊，迄款偌无知的人吼，都甲单一事发都直接用起来电话卡哦，半年狂打1109通啊，平均每一工才有6通啦，6通外啊，一支电话就占用哦近八名的总量吼，46.5%啦。所以这个议员强调吼。这已经不是偶发误播，这不是黑白去侵掉呢。这是长期大量占用珍贵这个救灾资源，啊，你这不甲办，你这要创啊？对不？那无这个跨机关介入哦，第一线的勤务中心哦，只能被动接听啦。所以真正需要救命的电话，就受到严重影。这个电话你甲拉黑啊，甲列入黑名单，卡袂入来啊。后摆对我代志先，伊就引导代志啊，是安那放养的孩子啊，对不对？嘿啊，看老无聊，哦，啊，所以这个议员提醒吼，伊就提醒威胁已经唔嘛来自哦真人吼、哦、恶作剧啊。美国吼、哦、FBI 早伫2021年哦示警哦，因为这个电话阻断服务攻击，会当利用大量电话瘫痪哦。这个紧急的通讯中心哦，会来延误甚至要阻断真正求救的电话哦。所以这个议员要求哦，消防局马上组成一个专案小组，串联了这个电信业，还有这个警政、够辖警、够卫政的单位哦，啊来追查你重复哦滥用119的源头，就这样就这样。好，对这有心哦，这个有心的为需求者。介入关怀，对恶意的行为的人啊，一个爱依法负责哦，有管束负责的人落实处理啊，系啊，这种人你无甲处理，伊食饱因，大家去甲你卡，那一工卡6-7通啊，你看到这种人吼、哦，系啊，这我懂，所以爱来依法采罚，所以尽速建立辨识啊流量，你就个人这卡就等于你卖甲听，你甲伊个列入黑名单啦，卖甲听。无聊人真足侪，你毋知影？而且卡只空白空空，无聊人偌侪，你毋知影？是毋是哦？嘿啊，吼、哦，哦，食饱闲人有够侪。好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好啊，诶，月圆抒情啊。

好，谢谢阿爸，是过来寄这双妻子卷了哈，我们要做十只了。来吃，来个吃，欢秋的拢在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闻到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乍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姜末啊。啊，炒米哦，等等，这些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里面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就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的这个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佮有这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啊，若买六包1080块哦。好，谢谢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像雾又像花，嘿，这首歌哦，嘿，像雾跟那像花同款啦吼。好，谢谢来。哦，这长期吃槟榔啦，吼、哦，这七十岁先生啊，长期吃槟榔啊，饮酒啦，伊着口腔癌吼、哦，迄嘴拢破，伊嘛没有医生看哦，破甲烂甲那种真空哦，要吞物件歹吞哦，有七公分的肿瘤哦，咧撑伊骨头。穿椰子啊，椰子骨头啊，对不对？我都啃啊久吼，迄一口烂甲拢烂去不人啊，伊我都爱啃啊久伫嘴嘴看偌臭呢。嘿啊，人我都皮甲即落型吼。即、这个中秋节要到啊，袂啊，真侪人咧烘肉啉酒吼。医生提醒民众莫食伤过侪，毕竟烘肉也是即个啊酒精吼会增加即个啊。若去烘肉烘臭的大概也无你安食，你也是应该是无啥问题吼安尼。台中一个七十外岁先生哦，长期食酒吼，啊啉食酒着嘿，啊食槟榔吼，安尼一个外月前突然感觉吼，我都食物件吞袂落去，含用啉的吼，含用啉的都足困难的哦。安尼伊甲感冒病叫医生检查，你来看，迄烂足大坑的啊！去遐病院检查时，诶确诊是口腔癌，而且已经咧撑骨头啊，细胞早有断呀，断出去啊吼，啊目前嘛咧做治疗啦吼。这个大家，你综合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生在咧讲，伊是这个患者吼，七十岁者，伊是正病吼，诶口腔内底吼，嘴破，疼足久呀。啊，但是因为足够润诶，安尼啊，润这哪有效啦？吼、哦，你润这破病这哪有效啦？原本伊拢无咧插面呢，听做你去听恁爸搞咩补补，两个食薰吼，搁食酒安尼。但是一个外月前哦，突然间胃口变无好，袂食。还要用啉的物件都吞袂落去哦，你甲看，迄脑更加甜啊吼，嘿哦，真阿妈吼安尼。甲病院检查甲发现，好做这個大肠镜时发现嘴内底有伤口啦，迄个补人啊，伤口尔，还有够恐怖。所以这医生进一步问伊讲哦，对少年就开始食槟榔啊，啉酒啊，啊啉酒至少啉三十年啊啦，啊食槟榔差不多二十多年啊啦，从来都毋捌做过口腔的这检查啊。哦，啊！伊实在无倒阁忍痛吼，足痛物件食袂落去吼，才想来病院做检查啦。啊！再进一步胃镜甲切片的检查，确认伊的这正病吼，而且喙齿患这恶性的肿瘤。哦，啊！伊正病哦，这鼻炎哦，啊，甲这口炎的这出来吼，鼻啊汤这脑出来这有一个七公分的肿瘤去塌底下，所以忍袂落去安尼啦。嘿啦吼、哦，你甲看，迄动了听个论。啊，卵啊无生产卵，啊食咧卵，对唔对？嘿啦，好来，啊咱时间嘛到啊吼，若要订啊，你会记你若要后日收诶，你着爱今日今啊订哦，好无吼？看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嘿啊，即因为过年这时啊吼，人坐车坐啦吼，人坐车坐，人去外口要佚佗，爱较有耐心咧，因为人坐就是安尼，爱等的时间会较长，哦啊，卖啊心光火，着讲去冤家安尼，好无吼？好，谢谢啊，好来，啊我先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吼，哎，平平安安吼，而且中秋节吼，哎，连假吼，中秋节连假呢，啊，快快乐乐出门，啊，平平安安回家，吼，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很谢谢哈，啊，就是咱阿安吉多讲了，啊好啊，即马甲订，咱平常时无咧买啦，做罕的当食着，做罕的做罕的吼，罕的当食着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秀爽
0: 哎呀，
2: 大力妹，
0: 谢谢。哎，等一下嘞。那有谁能给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哟？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哎，这句我想爱听嘞，咱那个口通的哦。啊，咱们给咱们友帮啊，是咱那个边边点歌弄个当卡里麦哈，恁两扎点歌。看好切瓜来试试，明仔载个是中秋节，虽然底下先讲大概中秋快乐来试试。来呀，那要点歌人，今麦咱卡礼拜哦，无我特别来开始讲，我看者我看伊爱讲什么呢？当然来讲一个气象哈。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嗨。
0: 啊、来，我是啥？你好，你好。那就会
4: 记呀。
0: 喂，你好，你好。
4: 你好，是啥？你好。
0: 你打就先关起来，刚好。你打就会回收嘿。咱得注意嘿。
4: 嗯，到哪里？
0: 到了咱贵省。
4: 姓杨诶。
0: 等一下，杨先生。杨先生，你。
4: 嗯。
0: 等一下。杨先生，你这个摆我看一下，敢那有点过啊呢？
4: 无啊，点都无唱。
0: 什么歌无唱啊？
4: 哈？蜗牛说是呀。
0: 蜗牛说是摆袂哦，你是咩啊？你这点的摆袂了啦？系啊，啊你怎啊是要点蜗牛说是呢？
4: 对啊。
0: 好，等下安排。
4: 我你个大舞女合唱。
0: 好，等下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嗨。
5: 我要来点歌。
0: 难得注意。
5: 哦，我中华麦田，
0: 麦田什么？
5: 我春夏秋冬。
0: 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咱在几位？
6: 我姓陈，
0: 哦，
6: 我大民间，
0: 民间的陈阿嬷，
6: 哎，
0: 要听什么呢？
6: 我要听咖喱蓝调调，
0: 咖喱蓝调调，
6: 哎，
0: 好，等你吹哈。
6: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哎，细说一下哈。
0: 哎，是你台北。
7: 哎，我新北市吴太太。
0: 哎，
7: 我要听伊费玉清一条交道。
0: 好，戴南白。
7: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8: 细说小水，你好。我
0: 三
8: 明姑，我姓李。
0: 每天什么歌？
8: 哎，可以红豆词。
0: 国语叫红豆词吗？
8: 哎，对对，红豆词。
0: 好，戴南白吹哈。好，谢谢，
8: 谢谢你，谢谢。
0: 来呀，要点歌让我当卡的呗。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礼拜一个人当点一首歌呢，哈。啊，所以在那边呢，那点两首歌，我特别给你播你的歌哦，哈。这个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好，你好。
9: 哎，吴师妹，好忙哇。
0: 难得就于台北吗？
9: 台北，我在台北古街。
0: 台北哪里？
9: 地址。
0: 没听什么歌？
9: 哎，报纸是那个霓虹。
0: 哎，你过来说啥？
9: 哇，
0: 嘿，
9: 我就是在收收光的收。
0: 好，收啥？没听什么歌？
9: 哎，霓虹的摇我啦，
0: 摇我啦。
9: 哎，
0: 好，戴蓝白。
9: 好，阿弟阿哥。
0: 哎，不客气，好，拜拜。来哟，咱的好朋友，我要先，你那无卡哩，无我特别来先来讲的气象。哎，我看一下吼，这个气象哦，当然啦，好朋友，我的讲过啊，真正妈祖给咱保庇呢，妈祖保保庇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10: 喂，就是晚安，你好。
0: 咱的几位？
10: 我台南王妈妈。
0: 哈？
10: 台南王妈妈。
0: 王妈妈，
10: 嗯，
0: 要听什么歌？
10: 上海的人，
0: 上海的人，好，戴蓝白，
10: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啊！你敢知道妈祖真正保庇台湾，你敢知道？哦，我哩个拜托，咱哩个拜托哦，拜托哦，这个风台不要来啊！真的没有来了呢，以90度的大转弯， 不是小转弯的，是大转弯哦，弯去对哇日本，日本这个苏力机啊，这个真的是喝个台，不会台湾来，但日本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它就是一个来一个大转弯，哦，九十度的弯过去，那角度很大哦，就这样弯过去了。哇，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哦，感恩保佑哈，真的呢，阿那伯这盖哦。可能当然，给干嘛也受到热带系统的发威吼，给干嘛也天气会，咱已经秋天的冬眠啦，有些快凉凉。啊，因为秋老虎报道呢，可能天气会来比较不稳定的，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呢啦。所以呢，讲给咱报告咱的26号吼，2526呢，山区啊、宜兰的所在有短暂阵雨啊，27、28的苗栗啊。那甲宜花东的现在所在，我那赶快有短暂阵雨，还好，反正哦，台风不要进来就好了啦。反正一卖来安尼啦，那礼拜吼，已经是中台啊呢，搞不好一来西越多水，吸入这一些菜籽哦，吸到要变薄薄的，变一个强台，现在何个台啊？台湾的啊，平安 safe， 感谢妈祖，感恩伯比妈祖伯，新民伯比，谢谢。来呀，要跟咱讲的什么呢？先跟咱报个好朋友，感谢朋友呢，加我传给我的资料吼。跟你报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西里大家要搬去屏东，哎不，无啦，伊个我拢讲一句话，其实也是开玩笑的。那么呢，咱的最低工资哦，11年来哦，也调涨了月薪哦，这个要调涨了，也就是讲哦，咱原底是29,500块，对不对？调到39,000块，哎呀，时薪变205块，赞，这个好不好？有啊，虽然我们上去行政院是核定的，我觉得应该是会通过的啦，哈。所以咱管的时薪是偌济，1点钟196块，即马改205块，啊，过来呢，一个月本来是29,500块，即马调39,900块。安尼调未少500块，吼，所以20,000安尼是，所以咱那每年多的开始呢，超过30,000啊，39,500了吼，所以甲恁不过39,900块，对不起，我讲错了，39,900块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报告你们好消息，谢谢，嘿，大家相信睡得蛮欢喜啊，对不对？啊，来，再来，给咱报告是什么？是什么呢？我看见哈，咱这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哈？咱大家拢爱啉咖啡，对不对？啊，咖啡有分哦，有分的这个浓缩跟一般的咖啡。有一个小姐啊，她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伊跟她讲哦，想讲一天来啉2-3杯，应该不要紧啊。意大利浓缩咖啡有浓无？很浓啊！一般来讲哦，伊用 espresso 去了去了呢，一般拢是会较细杯嘛。一般来讲，安尼咱得看有啊嘛。结果伊戆戆，不是戆戆啊，伊家己无注意，伊当作是哎呦，这居然是过奖，你看，敢那上细杯个给起一摆安尼，所以个起个成一般的量那样的咖啡，伊连续啉2杯呢，怎么了？咖啡醉啊尤其是呢，那个小姐在吃饭以前就先喝咖啡了。哎呦呀，所以你来看一下齁，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不见得呢，不是大家都知道哦齁，结果是真的有的人不知道，不去注意，也不是不知道，是没去注意。咖啡齁，边边O咖啡它还是有分一般的那个咖啡呢。咖啡加的啥浓缩咖啡，所以呢，咱的喝冰呢，恁那边啉哦，安尼看一下呢，那不是讲恁去便宜客药哦，有得啊，恁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名啊？啊是啊，别那吃，恁无当作特种的，我拢感觉拢是食饭前，还是拢食饭后呢？无一般咱的观念拢认为讲药拢饭后，拍摄嘛是药是饭前的，大部分胃肠方面的药拢是饭前的，但是上个是。看一下哦，爱看一下比较比较好，也较安心啦吼，给咱建议哈。来，你好，你好。
3: 嗨。咱 咱遐是迄个
0: 秀山家，
3: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3: 我要
0: 搁，
3: 嘿，我搁骑迄个叫做，
0: 好，我叫人服务来，哎，丹姐来哦，我听丹姐一声接接，来，我先来个曝光啊，这个是费玉清的来交道，来谢谢。

0: 的好啊，好啊，再来一次啊！来，当然好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啊，当然好听啊。是谁呀？不用我讲呢，你们都知道是谁。费玉清，哎，对，答对了，这个是费玉清哈。那喜兰继位这个吴太太说电没有了，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徐芳。
0: 有啊呢。
1: 哎呀，老人皮姐，我好。
0: 三遍了，不姐，我呢，我好啊。
1: 哎，
0: 啊，你我什么会？
1: 我问我那个改变的。
0: 哦，酒吗？
1: 哎，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好啊，这把。
0: 啊，你那个坑在头。哦，啊，这个人到手不？嗨，谢谢，嘿嘿，感恩到谢伯哈，谢谢你。哎呀，你好。
2: 哎，西凤。
0: 哎，你好。
2: 我到你们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不接。
2: 嘿嘿。
0: 啊啦。
2: 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条狗有没见过？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好事啦。
0: 你好哩。
2: 嗯，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
0: 啊，
2: 较
0: 袂安尼。哎。三片都不记得好，感恩盖好了哈，
2: 好
0: 感恩感恩，谢
2: 谢
0: 谢谢，啊，再感恩到小本哈，嗨，谢谢，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感恩哦，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哦，
0: 嘿，
3: 哎呀，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感恩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加油站帮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不接。
3: 跟我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我什么呀？
3: 啊，
0: 我安呐？
3: 我去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好好 我还是个头脑先，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给个咱道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明仔在中秋节，哎呀，当然了，大家拢嘛是爱食中秋月饼啊。其实哦，咱即卖人较无安尼啊，无像古早讲啊，伊个肉粽就照食肉粽啦，中秋节照食中秋月饼，无啦，随时去买嘛拢有啊。但是嘛是爱甲咱的贺兵呢，甲恁建议，要食中秋月饼，因为即卖大家较无咧送迄个中秋月饼，恁敢有感觉？一般拢啥物呢？饼干。上边路较济啦吼，那么咱喝冰饮的注意哦，有一些人哦，别用伤过食呢，为什么呢？咱当然食，这个伊就分做几种的嘛，也是一种较越式的月饼哦，较油，比较油。那么咱台湾食个较济人爱食的是啥？蛋黄酥啦，甲王来酥啊，对不对吼？但是您不要忘了呢。那个蛋黄酥来，滴拢规粒的乌，迄种规粒的啥，咸嫩的嫩银呢？安尼打过成管呗，会的，因为伊是高血脂的、加高蛋啊胆固醇的物件，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呢，讲你那边建议要食，不管是什么种的口味的月饼呢，一天哦，一天注意听哦，一天哦，食几粒就好啊，一天食几粒就是你。就是一粒给做两盖，还是要做三盖？因为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大人，消化功能较无好，啊，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人呢，那么你更加爱要小可控制一下。唔好讲哦，好人爱食一粒过节的点点，嗯诶，要食嘛，得爱你要看一下，看你有下无啊，是不是安尼？咱得爱稍微吼控制一下哈，尤其是哦。那么如果是本身呢，这种肚子较胀气的人，油啊，唔好食伤济哈，啊无咧，会饱气啊，你不看油啊，前面就管无管呢，所以也胀气，所以有时候哦，你那油啊食伤济哦，迄刚姐先生无，伊本身腰椎有问题哦，伊结果哦，连续个食两粒呢，你去细粒的两粒嘛，不得不得。 得了呢，伊食个油脂出问题，你知道？所以咱的血病呢，唔是讲哦，啊食，迄食物件拢无进无去啦，像讲的啊，即马拢嘛有进有去，因为咱即马慢性病人太济啊，我连无恁听啦，敢若隔夜就600多万人啊，尿酸的500万人啊。啊，糖尿病也要到300万人啊，慢性腰椎病也要到三百万人啊，安尼拢无济吗？睡眠无好人有400多万人啊，啊，这呢，这表示什么？有一个人呢，有人是两三种病嘛，啊，有人是三四种病，有人是一种病，所以当然，既然个是安尼呢，咱食物件轻无要啦，啊，食一粒过一粒不要紧啦。咱拄则讲个一粒甲一公一粒哦，你若有糖尿病，你着月饼甲切做四周啊，啊咧下早食一周啊，咧下昼一盖啊，暗时啊一盖安尼啦，一粒甲做三四摆就对啊啦。哎呦，食咧够亏，无你想要食个饱呢啦，唔通啊，嘿哦，食这吼，再过来咧。有人是吃这些无慢性病人吃这些才来减肥，啊，你有慢性病人吃这些才来一路病变，安尼当然未通啊吼。所以咱就是干脆吃较少的，为着安全起见，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这油啊呢，该巴起无打紧，咱有讲过哦，尤其那无好人的人呢，千万不要吃柚子。尤其西油脂的人，那么你更加袂当食油啊！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么过来讲，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因为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四个人够一个人，所以呢，失地的人是愈来愈侪，那怎么办呢？当然啦、啊，拄着一定要先食油啊，稍微控制，会药性不会那么的，甚讲哦，药性的当个控制较迟缓，较歹喊你紧的对啦。所以日本的即某一个脑神经科的科学家伊有讲啊，伊讲如果那是厝的人会当配合啥物，你毋知？配合着甲许多人有失智的人，会帮助伊找倒当啊，伊自信甲行动力呢？就是什么陪伴？啊，咱为人，咱来上班嘛。啊，有啥有代志，咱无可能陪规工啊，对不对？但是你爱一定至少一工爱找时间呢，想无对啥，对去行路，去走路。上简单、上好的方式就是行路。啊，无伊变成规工伫厝内底发呆，啊，戆戆，安尼变成诶像活化石一样了，哇，怎变哈？有期待个愈严重呢，所以你爱甲伊记忆，甲伊脑的记忆，甲叫醒来，甲叫醒。所以透过的行路会当帮助伊脑这个活动。然后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伊嘛讲啊，伊讲这当哦转变的伊啥，伊脑会当个较灵活。所以有一个小姐的是看到这个报道，这两个日本跟英国的报道以后呢，伊讲安尼好，伊要陪开始陪妈妈走路。下班呢，因为为什么讲厝的人陪走路较好，比外劳去较好，你们知？因为有安全感。虽然讲伊可能为人是已经严重到袂记厝的人，但是咱的潜意识内底面还是会有感觉的。所以呢，上个重要的是唔忙我失地的病人呢，伊的情绪呢并不稳定，就是。你们知道失地的人哦，脾气呢爆炸起来是《三字经》都照骂呢，叫骂呢，叫阿哥有些会动手敢趴呢。所以你要让他情绪稳定呢，一定要让他有安全感。那因为安全感的是当然的，咱对着讲诶，有人陪伴伊散步、走路，一天哦，走一点钟、半点钟到一点钟哈、哦。那然后呢，有时候陪他也坐在家里面呢，也可以。你跟他讲话，他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你卖个念，绝对唔好个念。所以呢，如果那是你会当陪伴伊做位看电视，还是耍电脑呢？尤其是游戏，你让他玩那个游戏呀、啊，游戏就简单啊，凊彩。嘿，您当作耍游戏要钱哦、喔，那我耍游戏唔免钱，你知？我讲个恁笑，我无啥物乐趣。啊，我有一次哦，就助理跟我建议讲，伊要用一种，伊看我无虾米乐趣，伊讲，用一种游戏吼，像人伊个蔡英文即马耍啥皮克明呢？啊，我耍另外一种游戏，那个昂啊，就估计会跳舞的，那像小丸子一样的会跳舞的，你们知道我按不用钱的，耍到 几万分了呢？1300多万分。啊，听说那个也可以卖，我说我不要，我就好玩就好了。啊，就看他这边跳舞很可爱啊，那这边跳啊，穿和服这边跳很可爱。所以，那你和朋友列单鼓励你家领导的人一起来运动，动动脑，和伊个一旦有游戏糖胜啊，和你莫会生个用怕一种迄个不要，就看那个。可爱的卡哇伊的让他呢有一种快乐的时光啊，那对于来讲期待会比较缓慢哦，感恩不过来第六是公安的一关的公务者一些报道嘛，公务熊是咱刀白白咱刀的人是朋友也好啊吼，那呢一个动有一个动作对双方都很好，是什么？给你烂掉掉，给你烂一下，抱你一下，来，我抱你一下，这种抱一下，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哎，所以呢，你若看到好朋友，看到咱岛的人伫厝，啊，等伊来个抱一下，哎，让他有一种啥啊，我的人，我家的人回来了，吼、哦，有那种感觉，有种感觉吼、哦。来，安尼我特别来个唱这首歌呢，家己咱调调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表，好，这个好，啊，人就是安尼啦，一种感觉嘛，哈，这个男调调男调的时阵，那种温暖的感觉呢，只有双方面知道。所以，好朋友，你今天又跟恁大人浪一个无？你又跟恁老婆浪一个，有跟恁阿爸母啊，跟浪一个？你今天有浪到什么人呢？哎呀，迄几位人几个月拢浪无半个安尼啦，有够可惜。那我想无，我一个月找一个人来我浪一个。阮大姐啊，阮这小编呐、啊，所以好朋友真的。哎，好朋友要抱一下，哎，尤其是家里的人更需要抱一下，哎，真好哎！来呀，你今天有做的？你最近有做无？卖讲今天起来，最近有做提纲华无？啊，你有像我讲的起迄、那个膀胱经的隧道无？啊，你有打卡带无啦？哎呦，你拢无咧认真，无咧认，有咧听啦，啊咧无认真做呢，啊你啉茶慢慢啊啉无，哎呦，你去啉遐尼紧哦，无怪你讲随走便所呢，刚好，安尼当然不好哦。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无？哎呦，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定要跟您讲一下哈。有一个60岁太太，因为呢，伊惊西游记哦，伊总食什么呢？你唔知？伊拢总无食着蛋白质，因为伊惊西游记，伊惊放个白了，所以呢，伊敢那是三顿食饭啊，加青菜。伊想讲安尼哦，伊可能的未去食着较咸的物件呢，因为伊是安那呢，伊是慢性游记病第四期啊，第四期的在准备啥西游记啊呢？结果你现在食半当了，敢那食白饭加青菜，有较啊，有较好无？肾素球过滤有较好无？歹势，顶多歹啊，而且不只是安尼哦。个愈严重哈，啊，唔是讲食简单的好吗？唔对啦，因为呢，伊不但无油脂功能提高呢，伊人个35公斤呐、啊，啊，35公斤，三几对腱子吧，啊，腱子吧那流失呢，人体上会贫血，但是哦，问题出在对咱腱子吧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所以咱人的油脂呀、啊，就是一定要跟腱子吧要绑在一起呀、啊。所以想不记就要吃优质的蛋白质，对我讲过啊哈，这个比如讲豆腐啦、鱼啊啦、啊卵啦吼，是鸡肉啦吼，这一旦帮助咱健肌嘛，啊个减这个运动，所以呢，当然如果是你放个 keeper 放个白肉的人呢，卖吃啥？卖吃豆啊类吃上济，过来卖吃红吧。咱咧讲是安尼哦吼，但是红肉卖食，你爱食鸡肉啊皮卖食就好啊。所以呢，这种油脂啊无好的人，当然咱捌讲过，唔是安尼尔，你当然嘛是爱注意的啥，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的啥物来路不明的啊偏方都不可以。第二是油脂要注意，你敢不知道有一种现象哦？你敢不知道有一个小姐啊？啊，这个小姐几岁呢？很年轻哦。那么呢，这个小姐呢，一平常时啊，有一个习惯，吼，那感觉怪怪吼，一点仔油就想要去放，一点仔油就想要去放。你敢查一个去检查伊膀胱哦，膀胱咱一般会当得话者2500至3300吧，对不对？伊结果伊的膀胱已经存成养乐多迄个大小安尼俩，哈，像养乐多那么小哦？为什么？伊的膀胱萎缩了。啊，那也呢，所以呢，为什么咱安尼讲就是讲哦，因为伊想食放尿，你的膀胱哦无得到迄个量，伊就去放尿啊，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吼，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吼，比如讲，咱来啉茶慢慢啊啉呢，啊去检测，我拢甲恁建议啥，做一种的电膀胱镜，电膀胱镜就是，比如讲咱坐咧，啊咱正脚。甲翘伫桌卡的顶面，然后咱倒手，四支镜头啊，甲放伫咱的正卡的卡巴的边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点迄个啥，四支镜头的边啊遐来甲点一分钟，这就是膀胱镜哦吼。第二是安尼的，你会当个检测上呢，提肛滑脚踏板你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的腱子吧，所以这种对列啥？膀胱经有帮助，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定了，爸爸去放尿啦，爸爸去放尿吼。你敢知有一个阿妈嘛是安尼去检查，结果伊的膀胱，伊的膀胱内底哦，一当得100cc呢。哈？为什么呢？因为哦，伊是公务，伊过去是公务人员呐、啊。 自少年就拢安尼啊啦，吼、哦，定来走便所，一直走便所，有闲就去走便所安尼啦，安尼变啥膀胱就低袂济。所以呢，虽然定甲恁建议啊，好比好咱膀胱低腰低袂济，就是爸爸放尿。啊，你爸爸放尿原因是啥物？啉茶啉伤凶，伤过紧，啉伤过济。啊，过来有一种人是神经质的，敢那我若无去放一下，敢那怪怪。啊，咱要佚佗啊，啊，咱车要出发啦，我来甲放一下安尼啦。就有点神经质，这样也是不好的哦。所以呢，为了咱家己哦，快乐要快乐过日子呢，咱不要把家己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好、哦、对不对？所以啉茶一定爱慢慢的啉嘛，尤其那无好的人更加袂使乱食药啊，甲偏方哦。甲咱报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仙哦，
0: 是。
1: 喂，秀爽，我请问你嘿，
0: 海妹，
1: 你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不好嘛？
0: 困眠，困眠不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嗯、嘿。啊，你站起来，来听一下，哎，跟咱的脑毛关系啊，跟忧郁有关系，来先。

0: 好嘞，谢谢你 ，One New 首席。那么这是七龙噶蚯蚓子收钱哦。那你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哎，
0: 我姓啥？你好。
1: 姓啥呀？
0: 还是
1: 你姓啥呢？
0: 还是
1: 我姓王苗。
0: 好呗。
1: 哎，那个啥，野生啊。
0: 哦。嘿，安那
1: 有卡好啊？哎，刚了。哎，吃迄个我见了。
0: 三片了不姐，吃什么呀？好，要吃两顿呢，不要紧啊。有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干两顿不要紧啊。好，大嫂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好，喂，你好。
2: 是什么？你好。
0: 你好。
2: 哦，三品给你见证的。
0: 哦，来三品了，不接嘞。谢谢。
2: 我就关了三品金宝一罐哦。
0: 好好。
2: 啊，进前是我个阿爸肚那嘛关一罐啦。
0: 哦，
2: 啊，
0: 吃了喝不？
2: 我运动。好两罐啦！
0: 啊，你食了好无？
2: 啊，即马食了吼，本来前放一拢走四遍，啊，即马剩到两遍。
0: 哎呦，哦，进步进步，
2: 对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哈！好，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好，再干两顿我要听，谢谢。哎，你好，你好，
3: 是谁啊？
0: 嘿，是你好。
3: 我算卡好无？
0: 算卡两个拢讲电话嘞，歹势，安那算贵输？
3: 无啦，我是讲咧，圣周桥哦，88.6，
0: 标准呐、啊，吼、哦，大哥六十以上拢好呢，你安尼超过也好啊，那唔好，安尼知无？好，安尼安全，安全呐、啊，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姓沈，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嘿，姓沈，你好，
0: 是你好，嘿，
4: 嘿，我先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起来，
4: 圣周。圣书桥，
0: 过滴滴，
4: 嘿，嘿，大三会上关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那么，咱俩圣书桥过滴滴上个是六十以上无唔对，要唔过啊？上届好是你呢，刚才到八三上届好，所以你爱欢喜才对哈。好，保重哦，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你好，你好，正正起
0: 来。我来生病了不接嘞，来吃光下来。
5: 我昨日身体真笨哦。
0: 系是。
5: 啊，那个阿妈笨，姐姐较袂晓按呐。
0: 哦，好好好。
5: 啊，那个放尿啊，半点钟放掉两步，之后点外点放一步。
0: 哎呦，进步。嗯。
5: 阿姐阿袂特别白。
0: 我甲你讲，爱愈食愈好，你爱认真。大哥，阿你爱顾妈妈，人你爱保重啊哈。好，李大哥，谢谢，谢谢你。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讲有一个小姐啦，啊，伊拢有一个习惯咯，伊爱甲钱放伫无垃圾来对面安尼，然后，然后呢去报警，啊，先来报警。伊讲先生啊，我坐伫个地铁吼，啊，我哦，人甲我偷摕，那我钱去互人抢去来讲，啊，你放伫对，啊，我都放伫无垃圾来对啊，嗯，啊，你放伫来对，你人咧甲你退，你唔知吗？啊，我就想讲。伊可能要对我低歌啦，想安尼尔，无去想遐尼济啦，嗯诶，安尼往客气嘛是应该啊，阿边咧报找无人吼，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也不是什么笑话啦，不过吼，这个女的未免太过那个，为什么把钱放在内衣啊？为什么？难道没地方可以放了吗？那摆明你就是要钱给人家了，对不对？哈，来，我先来改唱这首《鸭娃》啦。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巴里哦，哈。那么这是咱周大姐说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呀，我啦，这首歌呢，台语歌好像有吼。那么这是主持人是什么人？希巴利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戏子的秀场。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有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的吧哟？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你很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那你好，
1: 哦，我家阿爷多大哦？
0: 三品了，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未困
0: 呢，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卡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不要紧啊，真紧的房关就好啊。好，阿姐给咱倒小本哈。嗨，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嫂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姐吼，今摆天家一半下加起咯。
0: 哦，你是讲来三片老伯姐，你是讲食阮的阿雅德呐？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阿你好啊。
2: 你猜我叫咩人啊？
0: 哎，你的声我认呢，老朋友的声。好，感谢你。好啊，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上啊！你讲啊，三品老伯姐，你讲食我呢两行，食阿雅德那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我食三品真不好，我这开煮饭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吼，唔过阿上你，
2: 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啊。
0: 安尼食盖过去啦，嘿啦，阿哥接接，三线哥接接来，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哦，是嘿，
3: 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哦，
3: 我有给你买一款叫做药啊，
0: 好好，
3: 因为我今麦是有睡眠品质不好的哈，
0: 困眠不好的对了哈，我来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恁那是小便丸，我拢会请恁看者点着，要唔过大便丸，干麦看者要。也是一样爱看者哈。那如果是你话，觉得你大便是乌色的，哇，安尼怎对啊呢？乌色有可能是啥？出血，乌色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如果是鲜红色的，哎，更加免等，哎，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大便是白色的，有可能是什么？咱的诶大甲大有关系。那么如果是大便有加的油油啊，油油的油油，那么你得注意呢。你若不是食乌鱼子过多，啊，无你得什么？你有可能是有球发炎。有球发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看一下哈、哦。因为这胆汁哦，色素经过的肠癌，这个诶困代谢了呢，产生什么点在？产生咱的大便的颜色会变，有的人出问题就会变白色的。啊，如果是你放出来是有个乌，有个黏的，是成个大妈干的呢，那么就是家里消化道出血，家里。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都有可能哈。虽然大便丸来看者以外呢，啊，咱平常时更加注意的啥？食物件，咱台湾已经有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酸逆流哦，所以当然咱食食爱注意哦。哪有食饭放得多啦？真正是食饭放得多。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吼。啊，咱食饭为什么红得大？万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的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供应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去放出来。啊，咱过去呢，甲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什么问题？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啊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狗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的2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来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咧，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的每天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鸡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啊，过来了，就是咱听讲啊，哎呦，你水啉无够啦。咱那是食钙质的米，一般来讲啦吼。可是有食钙质的人呢，一般吼，拢较容易便秘。啊，过来困眠无饱人会便秘。有一种人一定会便秘的是什么种的人？《西游记》的人。啊，过来肝无好的人，有肝炎的人，有那较会便秘。睡眠不好的人也会便秘，所以你们就是要水温喝不够以外，最好是这样跟我们建议我们的好朋友，最不至少一天的运动走路30分钟、我是觉得说 你们可以考虑，尤其是有在吃钙质的好朋友，你可以吃什么的优酪乳也不错的哈，当然是吃青菜，刚才说五蔬果啊，像青菜两行水果啊，这个也是对你都有帮助的。当然啦，咱爱去减30分钟的运动哦哈。啊，那无你到暗时那要洗身躯的时阵呢，该迄豆仔哦，用湿布个撸个烧烧，吼，这样对你会有帮助的。等下蠕动，咱这等下蠕动更重要呢。啊，咱人消化拢是靠12日等，但是。个爱兼克的什么呢？大的胆囊酵素甲要求消化酶，所以大脑无好、肝脑无好的人，啊，佮加上你个有糖分的人，一般你有那比较，比别人较容易便秘、较便秘安尼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吼。所以呢，大家注意哦，不要常常便秘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4: 各位乡亲，大家好，
5: 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我是赖清德，
5: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红豆池。那么这些大小百合收请回来，李先生对面又来，谢谢。哦，李贺你好。
1: 喂，先生哈。
0: 哎，来吃工诶，来生病了不接
1: 吃工。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嗯嗯。
1: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咧？
1: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
0: 好。
1: 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阿伯
1: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1: 没、
0: 哎。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呃，大嫂谢谢。来，李先生你好。
2: 是的，我做电竞的。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2: 我说你前面哦，拉肚子拉两三遍哦。
0: 拉肚子哦。
2: 哎。
0: 哦。
2: 阿哥现在三分钟不吃，这多好。
0: 是哦。好，因为这对消化好啦。好，阿你保重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传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哦，我本来食粽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3: 拢会吐嗦、吐生水。
0: 一吃生，
3: 吼、哦，一吃生，啊，即马食三鲜节报怎啊好？
0: 哎呦，
3: 啊，搁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3: 哦、啊，袂，啊，搁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3: 食个安那看，啊，到即个暗过来食，麻几遍啊，看吼，咱拢无效。阿姐怎啊，闻得好诶！
0: 哎呦，
3: 哦，会再国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好谢谢，九十几阿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啊盖一人食。真的是有几千块给你过套套生活的哦，所以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较免吃个瓶瓶罐罐，较不吃个宠物，较不吃个贵重，较免吃个哦啊过来种安尼啦。所以吃咱这罐三鲜全部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鲜全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挂，抓起挂哦，你来留起吼。啊，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4: 啊，微博我吃啥？
0: 微哦，阿姨先接接，蛋姐，等一下。来哟、哦！如果想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哈，啊，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那么看咱的好朋友呢，咱拢个会记哈，一旦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102.5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咱都在咧讲，咱每年都薪水要提高到3万过900，对不对？给恁报告，全世界薪水平均上悬的都一个国家，迄、那个瑞士啊，瑞士上个名是啥？罗尼手表啊。哦，然后这个国家哦，伊是一个中立国家，伊无咧参加战争。伊但是哦，迄无参加战争哦，唔可以每一个家庭弄啥避难室，会当避躲避一个困难，一个避难室的对，一个避难的一种诶避难室，好奇怪哦。啊，都无咧战争啦，需要的避难室吼、哦，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啦哈。来，我今天要来讲了一个吼、哦，这个。家庭的现象啊，这个很像我最爱听一首，女人女人那首歌，那个男人一样，那个不好的男人一样哈。在屏东有一个先生叫做大壮，那个原名叫大壮，这是化名的了哈。那么这个人呢，长期哦，饮酒，反正哦，啊，开出了三厘的臭臭酒，啊，平常时是有咧。伊是伊职业是出海掠鱼啊，但是伊几乎差不多无啥咧掠。那么这个人呢，这查甫人大壮哦，伊大概来啉酒醉回去呢，绝对是怕无怕惊。 啊，阁有时含老母嘛拍落去呢，哈，啊，唔像精神同款，差不多啊啦，吼，啊，若出海掠鱼啊，赚的钱哦，啊，就全家哦，全家拢用袂着啊，啊，袂起到花天酒地啊，爬七啊，饮酒啊，啊，钱开开了才回去安尼啦，哈。这种算渣波人吗？对啊，不用怀疑，他是真的是男人哦。即使是一个无路用的渣波人，然后呢，我按到经济变化，靠妈妈，靠大汉囝甲细汉囝，伊哦，足早的要求伊及因的囝呢去打工，啊，打工赚钱哦，钱也交好伊呢。凭什么伊赚钱都无咧交母囝个？歹势，你若无交好伊，怕囝。啊，大家拢会惊伊啊，吼、哦！所以啊，因大汉囝吼，读到国中的时阵哦，国中毕业呢，想要去读高中呢，歹势，因老爸啊，这個、大壮呢，唔爱学读，叫伊去赚钱。啊，伊细汉囝哦，读夜补的哦，然后兼两份工课，甲妈妈伊唔甘妈妈辛苦，甲妈妈倒赚钱。因家拢总三个查某后生查某囝，但是哦。拢阿袂成年呢，大汉的啦，查囡仔啦，干嘛细汉囝呢？拢阿袂满二十岁呢，都拢咧趁钱饲老爸呢。哈，啊我定定哦，酒若啉落去哦，啊这个佮叫因大汉因伊个大汉后生要做家事呢，因为因某咧趁咧打工啊。啊有一届啊，无意中呢，无细里呢，干小伊干小弟啊，烫着脚呢。这个大，伊哥哥唔是雕工的啦，算讲小姐用无好势，甲烫着安尼哦。这个家属拢囡仔咧家己咧做呢，这个、老爸啉酒一个倒来了，知影了呢，竟然甲拍，甲这大呢拍个老平康会，夭寿哦！这算什么查甫人？安尼有成一首女人，女人一首歌无？迄查甫人有成无？恁家拉就边，咱拉就边查甫人注意听哦。其实也不见得呢。嘿嘛，查甫做雄的呢，马虎的，唔要讲那查甫人。我曾经有男生打给我，秀贤，我厝边有一个先生哦，弄我银包 Q 呢。你唔要讲查甫人较歹，我查甫人嘛做歹，银包做歹呢。吼吼吼，也有啦吼，但是大部分都是男生，因为这个查甫人叫大壮，这个男人呢，真正够无路用。的反正哦，平常时的时啥，要啉啦，要开啦，吼！啊，爬起啦，安尼啦，啊，要啊，若无那是有掠鱼啊，人别人去咧掠鱼啊，伊咧休困咧啉酒啊，得陪安尼，四界去陪安尼啦。反正哦，啊，人弟兄我弟呐，招伊就去安尼啦。啊，等下就拍波拍囝，啊，若无听话就哈，吵吵叫安尼啦。然后呢，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呢，因三个囝呢，全部争取欢迎啊，这个。要求无爱，因无爱迄个后摆无要抚养着伊个老爸，因无爱抚养因老爸哦，因为已经老啊嘛，但即马来啊，万一三，你会老啦，我讲，恁个囝大汉啊，你啊看，伊个老爸，即大壮个老爸，舅母囝个老爸，会啦，万一囝大汉啊，因囝唔敢饲啊，啊即马着过去欢迎啊，啊三个囝甲厝边拢去做证。这屏东的案例哦，吼，阿姨甲讲哦，因老爸拢安那怕因啦吼，拢哪讲哪哭，阿姨某嘛哪哭，啊，所以换一个裁定，这个查甫人大壮伊无先进的抚养的义务，所以三个后生查某囝哦，阿未满二十岁哦，因拢中啊，因拢唔要甲饲得着啊，因已经先提出的个数，不爱去饲老爸，然后呢？结果当然啦，一定这查甫人结果你敢知伊敢出庭？伊拢无出庭，瘾头，伊若无出庭哦，伊才输啊。伊若出庭，可能伊赢。结果伊啊，伊拢无出庭，结果这三个囡仔赢。所以呢，咱人吼、哦、应该是安尼啦吼。这个结果欢迎啊，不只是讲后摆将来伊唔免去三个囡仔唔免饲老爸以外呢，囡仔未满二十岁。诶，囡仔呢？伊这老爸爱善尽的义务的责任，阿个爱揢钱出来饲某囝。吼、哦，阿个怕呢？三囡仔拢有怕呢？某嘛怕，看怕伊个出气拢出伫因某身上，拢个怕因某呢？怕个拢老平康会老会呢？这种查甫人， 我都讲过，你会老啦，恁囝大汉啦，我讲，唔知死我哩。我若看这个案例啊，我拢看了就家己出气，我拢做生气的。啊，我就想要就在听一个女人，女人。女人，女人，那个女人就是戆查某，她也是这样被她老公欺负哦，哈。所以查甫人唔茫伤过分，哎、欸，欺负人的查甫人嘛，唔好伤过分哦，哈。人讲家和万事兴啦，对不对？哈，我那都是爱家爱和啦，安尼才赚有钱啦。哦，什么人要欺负什么人，拢变变出个一分子，无必要的安尼啦，哈。爱有为好啊，讲得好。来，我那个唱歌啊，咱人哦爱讲心啊，啊那无讲心就无讲，就惊无讲路。当然哦，你若惊讲心，佮惊讲路，安尼唔只迄个唔只合作啊，对不对？来，咱那个唱这首，我即久无唱啊。心心相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心心相印啊，其实这首歌有利益，只是忘记名字而已。来哟，下个月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讲明啊，就是中秋节，所以要吃月饼人，咱今麦一定爱提醒好朋友呢，尤其是你有糖尿病，只有糖尿病的人呢，当然啦、啊，你要注意的啥？就是爱注意的，咱的好朋友在食食，尤其是月饼哦。可是啊，你敢知哦？今日新闻报了什么呢？有人糖尿病的人呢，结果呢引起了病变，末梢神经病变。咱咧讲叫做周边神经病变。那么咱台湾人平均食糖的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比别人加几倍，好哩有。哦，啊，咱台湾人做爱食甜哦，真哩爱食甜哦，比别的国家加三倍。啊，所以呢，讲周边神经病变的、就是，咱咧讲末梢神经病变的已经是虾米呢？糖尿病一种的虾米呢？这个爱注意，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讲，包括你会感觉手麻啦、脚麻、脚麻个变会擦会疼，甚至呢，脚盘变乌噜呢，这种啊，拢爱紧去看医生。甚至呢，有时啊，手冷个那肌啊变，有时甚至呢，伊就个小。会蒙到烧，佮唔知通个疼，佮唔知通个烧，这个就是周边神经出问题。那么呢，咱人的神经是指挥官是虾米人？中枢神经啊，伊咧下达命令啊。啊，咱的神经中枢神经甲咱决定，当然咱的腱肌外组织甲咱的末梢神经的冷啦、热啦、疼，迄个感觉拢虾米人？中枢神经。但是咱糖尿病人一般来讲，咱的这个中枢神经拢比较比别人个较无好，感觉会较歹啊，你感觉神经比较不好，所以较容易引起的病变。咱有真侪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忙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隔陷、中风都是一来。但是这个隔陷的头前有真侪是虾米个？是虾米情形来？那不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呢控制了无好，伊毋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敢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什么竞争呢？什么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啊！伊个眼底死亡的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讲，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明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虾米了？伊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够白目的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吼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哦哟呀！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个500，你看伊饭后咧，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并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咧，讲差不多50%的人咧，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咧，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的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 差不多平均到五档到十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愈来愈高。可、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闲啦，尤其哦，有一个先生呢，伊五十岁啊，五十几岁啊，伊干呐，伊科技公司的上经营的地方，工课啊无闲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七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七八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扰，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买得到糖尿病，啊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听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起来强是无药啦，虽然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差不多10万人以上哦，但是你敢知道今年开外间的几千亿个？那这些人内底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哈？所以这些人有一半糖尿病控制不好来哦，吼，所以一定要牛血糖，食食来注意，一定要注意的糖化血色素，尽量卖去有病变哦。你也干嘛卡的擦擦个点点会疼，要紧看医生哦，哈。啊，你好，你好，嘿，
1: 喂，
0: 嘿，我先生，嘿，是，你好，你好，嘿，
1: 我同窗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1: 我要请教一下
0: 好呗。
1: 我咧徛起来吼，啊，拢未知迄是安那。
0: 未知哦，你讲有两骨的问题无？还是你本身耳有问题无？目睭有青光眼无？还是你有高血压无？
1: 无高血压，无糖尿病。
0: 啊，你无怪啦，啊不，啊你注意血糖呢。来，先去接接哦，阿姨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情乎相相。

0: 好来，谢谢相爱的人。那么这是红的红，所请问是咱这位王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哎，
0: 我那就
1: 细耍小姐，
0: 细耍嘿，细耍
1: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故事？
1: 哎，我早来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1: 谢谢阿妹啦。
0: 好，阿妹好，你好。
1: 阿妹，改我对姐姐三姐先
0: 报。三姐，我讲好，谢谢谢谢。
1: 哎，阿问啊，阿问啊，在得搞啊。
0: 好，你好。
1: 阿妹改换一款那个木牌啦。
0: 好，谢谢。
1: 我这边这款款五款。
0: 马进马进哈，阿妹好。
1: 哎，阿妹姐哦，成婚哦。
0: 嘿。
1: 在遐康八间人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嘞，
1: 九十，
0: 哦，
1: 阿伯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阿伯遐较三百个，迄无
0: 就
1: 是，
0: 较早遐较三百个，嘿，
1: 阿
0: 即马从八十个
1: 到，四罐哦，可以检查，
0: 哦，
1: 啊检查迄个，
0: 嘿，
1: 糖分嘞，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分血色素啦，
1: 嘿，嘿啊，我无咧，这个七十个，
0: 哦，
1: 啊即马剩啥七十，
0: 哦。安尼、哦啊、你食食物爱搁爱注意哦，阿妹有啦，安尼有标准啦，爱注意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周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了大事啦。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事？
2: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五点十分八点外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2: 标准。
0: 哎呦，八八一了，八十到八十拢标准啊。
2: 好、哦，对、哦、对，我正经是算个啦，甲你再算算。
0: 哦，来算病了不就？好安尼哩，好安尼标准哈，好安尼莫烦恼，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喂。
3: 是啥？哎、
0: 欸，什么贵事吗？
3: 哦，我有问。啊！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我本来会等哦，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3: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啊。
3: 啊嘞！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安尼食些蚂蚁空气哦，哈。好，大姐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朋友。
0: 哎，你好，安娜嘿。
4: 我吃你的三星星座
0: 哦。哦，三星红姐好。
4: 吃早餐啦哈，啊，吃了什么最好诶？
0: 哦，啊，吃了哪好？
4: 啊，就好同侬讲话啦。
0: 哎呦，好好好好。
4: 啊，我，诶，昨个叫诶药师去摕呢。
0: 哦，好，不要紧，啊，咱今天的帮瓜就好哈。好，感谢，啊，该看有细管的无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啊，秀健小姐
0: 哈。是，嘿，你好。
5: 我请问那个，我这次去量血糖是98，
0: 标准啊。
5: 可是糖化血色素之前是 6.2 啊，现在变成 6.5， 这样可以
0: 吗？不要紧，不要紧，试一下都 OK 哈。阿你知无？阿姐现在注意得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多准的讲，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喂，
0: 好喂，秀爽你好呢，嘿，
6: 请教一下
0: 哈，好呗，嘿嘿，
6: 我哈，我要吃恁迄个像的，
0: 嘿，
6: 迄个糖分的哈，啊，我有本
0: 身，安尼我叫人家你听起来，来接接一下呢，等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嘿，你好。
7: 我请问秀爽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7: 我本来迄、那个，那个血糖哈，一百控制的，
0: 吼，
7: 啊，起码只要较高得起，有较低了哈。
0: 你讲咧运动，爱运动就较好哦哈。

那么想说那个卡里边哟，我为了改唱这首《東京かくれんぼ》，かくれんぼ就是捉迷藏。嗯，如果单单这个卡库连不叫捉迷藏哈，啊，那那个唱歌这个是，我看一下，我今嘛想袂起来，白衣歌是安那讲哈，来听我唱歌，我试试看呢，東京かくれんぼ来试试。

卡古连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有只阿桑呢，因为呢，伊就是跋倒，哇，这俩跋倒就怎样讲输赢啦。然后呢，这个、阿妈跋倒了呢，伊当然两骨含烧嘛，啊去跌掉，都跌掉啥呢？都跌了腰椎啊，两把跌做一把，三把来跌有两把小跌，怎么办？哎，开刀啊，无一把。马甲无得通去骑呢，迄感觉严重了，你的神经啦，死去准备下半身袂叮当呢，怎么办？开刀。所以咱人有150个关节，每一个关节内底拢有啥软骨啦，啊个有柱啊哇。所以当伊开刀了呢，伊个骨头内底一把一把的骨头呢，钙质无够，伊跋倒只含烧落去，啊怎么办？灌骨浆，啊个兼换啥物？换柱啊哇。所以咱的关节内底都有这物件啊，所以呢，咱也是人来卡，咱的卡，咱的关节啊、手啊，这哪拢退化的时阵呢，当然啦、啊，啊，你也感觉哦，人个暗时咧困哦，拢无多困呢。所以咱平时保养哦，补充钙是钙重要呢。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呐、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要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啊、那么咱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侪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爬楼梯会喘，无敢那想敢那心脏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啊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就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啊，你讲话都三型综合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误，可是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
下半场啊，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跟你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跟你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跟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不是钢筋的，不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不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子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3啊，过来包括啥？有种，或者你更。

0: 哦，卡路也要够用哦。喂，
1: 喂，
0: 嘿，是我先生，你好呢？
1: 哦，是啊。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我哈，要想讲那个油脂较稀吼。
0: 哦，我叫人来，邓姐个听起来。好，邓姐，我叫人听啊，谢谢。

0: 春哈秋当啊，这是蔡小虎说全，是这个陈先生对面来，谢谢。好，来，我是转立和，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山哈？
0: 是。
1: 哎，你好，你好，秀山，我家亲戚。哦，我食你的迄落产品哦，
0: 跟
1: 果汁味道真好。
0: 产品都不错嘞，啊，食了那好嘞，食了那好。
1: 哦，迄卡头食食做好，没拢无迄落。
0: 安尼哦，
1: 嗯，食有，食表别高档有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安尼个看嘞看嘞，谢谢。
2: 哎，我最想对盖果汁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钙固剂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吼，
2: 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2: 啊，我食的钙固剂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2: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食迄
2: 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质吼，有穿较悬起呢，
0: 穿较悬哦，
2: 有穿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今麦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2: 嘿，我无甲你骗啊，讲真
0: 话，我知你袂骗啊，哎呀，安尼好代志啦。对，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哎，安那什么贵属？
3: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3: 要爬楼，也要爬楼梯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好代志。
3: 也要去，也要落来呀。
0: 安尼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3: 啊，无我行到皮皮错，皮皮错，啊，无无都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3: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黄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4: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的来嘿。
4: 我我食迄迄果汁的，
0: 哦，
4: 啊，我的脚吼，我明天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4: 我的脚食了，对啊。
0: 脚酸啊？我的酸啊？
4: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好的，等一下，大姐你拿着耳机来接接个跳姐，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哟，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最近给你换一罐钙固
0: 产品了，不记得。
5: 他有听吼，好呀，
0: 好哦哦，
5: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5: 拢食两扎，
0: 起码个钙两顿无紧哈。
5: 啊，怎么钙食两扎唔
0: 是？好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感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喂。
6: 哎、欸，是我、哦。
0: 很是。
6: 啊，你借我一个哈。
0: 好呗。
6: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啊，那个，那个，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啊，那我叫人听起来，我咧严重咧，医生个接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7: 来是啥？
0: 哎呦，阿伯哦，
7: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7: 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啊呢？啊，我会疼哦，
0: 吼，
7: 我会疼，啊，卡会麻呢。
0: 哦，疼卡拢会麻掉，阿伯等你哈。来，先开始接哦。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我当然呢，这个有一个，这是安尼啦哈。有些咱也看到这种，这个笑话呢，有时候我们笑一笑就好了啦哈。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讲的是有一个古早过去小凤仙，大家拢知嘛哈。讲有一个小凤仙跟了民工啊，那么呢，迄种的就是扫黄的对象。可是伊呢对着蔡锷啊，千古会流芳，蔡锷蛮有名的一个将军吧哈。那么伊呢对着孙中山呢，安尼也变成国母呢。所以呢，当然呢，咱足侪人吼，拢爱攀亲攀官呐、啊，拢爱甲有钱的人，还是有官位的人呢，为了甲做伙，意思讲哦，伊甲有啥物牵连一点啊关系，我一点啊关系了，讲伊是啥物人，这个啥物人，啊，伊是伊的囝，有这种人有没有？有人哦，为着家己的将来路呢？甘愿吼，背做就是违背的祖先，甘愿去做了别人的囝，有没有这种人？有，为了利益啊，哈啊，为了也有可能为了政治都有。所以人讲哦，人心很可怕，还鬼哦，唔免惊，真正惊人，人比鬼哥较个变鬼变怪，真的很可怕哈啊！所以人哦，假鬼假怪啊，鬼呗，鬼不会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中秋节快乐！谢谢刷卡带你，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25，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3度，古历是8月15，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嘛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跟咧薪水有关系，咱这个最低工资，即马咧每个月会当突破3万块，哦，这是劳动部，劳动部咧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部长长是先安尼讲哈，因为咱人咧劳工平均最低工资呢会突破1个月3万块的薪水，啊，那算点钟的咧会突破200块。用这个机会是真悬，机会真悬，就是爱开会耍嘛。哦，伊是认为讲这机会非常之悬哈，所以讲啊有信心，会当提出一个大家会当接受的一个数字。啊，商业界呢，伊是认为讲是不是针对迄个算点钟的迄个时薪这方面呢来做调整，安尼较针对咱台湾的劳工呢。啊，较有利啊！呢，哈，好啦，即马咱的最低工资是1个月29500块，算点钟的是196块。哦，包括总统也好啦，议长也好，真侪变拢表示嘛，哈，表示讲咱今年呢，哦，咱的每领几下啦，啊，应该能突破30000块嘛。诶，但是你个算法慢，卡叔讲那是30000块，安尼是增加，增加1.6%年年呢。甚至啊，咱本身的咱的物价啊，咱的物价呢，增值率就是咱讲的，物件愈来愈贵，吼，迄超过2%呢。啊，你即马薪水个调整呢，1.6%，但 CPI 呢物价呢是超过2.07%呢。啊，所以到底是偌济？哦，咱的产业总工会是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啊，那照7.77%来算呢，安尼每个月薪水呢，就来到31792块。啊，那算点钟的呢，就来到211块。哦，所以这呢，未来呢，未来呢，就看卖看是安怎好，因为生意真好，出口真好，但什么产业较好？哦，大家拢知影科技嘛，科技也真好嘛哈。但其他真侪产业咪嘛，敢那无遮尼好。啊，你规个薪水来调整了，有一挂产业咪会较困难。啊，当然这也属性哈。好啦，所以呢，部长先来讲吼，因为确实讲，那是咱劳工朋友伊较在意的。哦，就是讲你即马最低一个薪水，嘛，和我一个做劳工的，你生活上会了有一个尊严生活一个标准出来嘛。就是我上少过日子 OK 啊，啊，尤其呢劳工的所得，面对着即摆物件呢，吼、哦，这种啊波动，生活负担呢更加重，安尼是吼。啊，那是头家这方面呢，当然非常关注的，就是讲咱的经济成长，即摆经济成长不得了啊，是不是啊？吼、哦，10几%。但是呢，你讲啊，像做科技啦、电脑啦、通信呢，迄袂歹，哦，做银行啦、啊。哦，做证券、做金融的，哇，也真好。但是呢，啊，你讲做服务业的呢，啊，传统产业的呢，啊，无遐尼好嘛。哦，所以这边安怎来做一个，大家会当，就算讲无解满意，但是嘛，会当接受的一个答案出来安尼是哈。所以部长是讲，最低工资呢，调薪的机会是非常之悬，但是是偌济，伊讲，这。爱开会才能知影嘛，哈。好啦，但是呢是这个三三会理事长在准备头家级别了哈。由咱政府呢连续10年调整这個最低工资，10年来调整偌济啊呢？用呢已经啊增加了47.4%，算点钟呢甚至超过63.3%。哦，所以表示讲呢，传统产业呢。压力真大呢，啊，这不是讲干那薪水好一年呢，哦，包括劳保，包括健保，哦，这头家这边爱拿的钱，这拢是成本呢，
所以呢，一间工厂，这人事的成本都占差不多20%呢。啊，即马个调整，哎呀，压力真大了哈。啊，无呢，调也是爱调了哈，卖超过3%，安尼先哈。啊，那是商总这边呢。哦，商总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的调整什么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啊，迄个靠应用到的，啊，可能是外劳啦，啊，是有一寡的传统产业，啊，真真正正的需要的增加收入的打工族来讲，你不如调整什么算点钟的这個，这真侪少年人，啊，包括呢这大学生，伊拢是打工打工嘛。拢是四点钟啦，吼，几点钟啊的时候，你这方面呢，你不如这方面呢，真正个优先调高起来。哦，安尼是应该是较对啦。安怎讲呢？伊讲真侪产业已经脱离本来用这最低工资的这个标准了嘛。哦，所以你刚才一直在这方面念念，其实呢，实际上对多数咱本土的劳工来讲，无呢，无影响的，无啊都。接受了，也无都得到这个好处就对了哈。所以呢，有一挂食品业者，我、哦、这李书店咧讲，有食品的业者咧甲我讲啊，伊讲话你敢知啊？我即马一个月40,000块，我请无人，诶，这我要信呢。啊，真侪咱台湾的一种啊，小生意也好啦，啊，是虾米款的店面，虾米啊，有趁钱哦，但是不爱做啊，为什么请无人？啊，头家头家，你有年纪啊，我请无人啊，啊，囡仔不爱接啊，啊，小小小小会变样的事哈。所以安装的实际上，我咧劳工会当得到呢，这个当然要加薪，又真正加到薪啊，真正对生活有所帮助。那、啊、这样爱做一寡呢思考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钱，好、哦，咱的健保，每年咱的健保总额。需要开销超过新台币一条，即马咧开会嘛，病医、诊所、中医、齿科，哦，这四大部门呢，代表长呢来到这卫生福利部健保会，针对明年咱台湾的健保要重压啊，要增加到一个什么程度？哦，咱先来了解讲呢，这个数字啊。国发会，哦，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咧公布咧，咱咧卫生福利部明年的健保总额有一个 range， 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遐。哦，上届这边咧，因咧推估是2.69%，上国咧呢，伊推估是来到5.5%，这个卡大就对。啊，你那是呢，这个。2.69%，加你5.5%当中的总额，一条1490.5%，哦，这个、分组是较低，啊，那较高呢是一条偌济偌济，就是讲伊本身的位一条1,409,000,000，较高呢是一条434,000,000，这个、当中呢就有所成就了哈。啊，即卖呢开会落来就是讲以上高呢这个标准呢。来做一个协商的结论安尼是吼，听讲咧开会开真久嘛，拢总开个11点钟。哦，即马底下就是讲伊啊，相关的这个高推股啊，来做咧一个共识。安尼是就是讲一条434,000,400,000，这两串4年呢。

这移民去倒去美国啦，去纽西兰啦，哦，去澳洲啦，去日本啦，真多呢。迄看病是非常不方便的。哦，啊个真贵，你也无保险哦，你就再死。哎呀，真正是安尼是哈。所以咱台湾呢，即个讲啊，身体无爽快，我来下晡来看一下医生啊哩。啊，敢那真轻松啊，但是咧国外呢，无这么轻松。哦，所以这么协调起来呢，可能也是一个结论哈。啊，那安尼是呢，就超过一条啊，一条的新台票。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悬了哈。过来咱来讲呢，嘛甲钱有关系啊。今日拢咧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咱即马学生囡啊，是不是拢食这个营养午餐？即马新学年哈，营养午餐。免钱嘛，免费营养午餐，全民上路。啊，即马各管区咧针对这个营养午餐呢，诶，互相来比拼嘛。同款是各中、各小学生囡仔，有诶管区啊，伊每一顿会当补助伊呢，超90块以上。但是有诶管区呢，啊，这方面的金额干那50几块，这90几块呢？啊，一个50几块呢？伊讲这差价呢，就差30块以上。同款是咱台湾的小朋友，就你住台北，甲你住台南，哦，台东，哦，各方面呢，哎，那都差遮多。因为你出世的所在，哦，你的户籍呢，较正规，啊，西比安的是哈，所以全台湾学校诶，这个、中道等每工供应诶。有177万名，咱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哦。哦，当然，这个午餐呢，将近70%，就是咱民间的这个团膳的业者来供应的。安尼是吼，当然啦，这个个咱要求的，就是讲，各种营养爱有。哦，袂当干那要食肉啦，要食什么，拢会做调配啦。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嘛是做得还不错啦，哈、哦，还不错哈。啊，这样就是讲金额差真多。啊，每一顿有诶50几块，有诶80几块，哇，那差真多哈！其中咧，家人会当甲82块，台北嘛超80块，台东唔是讲上少哦，台东有75块，新北市啦，土地苗啦，等等者，哦，台中啦，妈祖嘉义，咱则是70块，但台南咧，台南敢剩56块，安尼先。哦，那伊讲啊，这食哦，这个食料的规格来讲，台北市一旦讲是全台湾上悬的。台北市啊，有这个有机米哦，蔬菜、菇类，每礼拜哦，各位在那里，各有鸡腿排哦，去骨的哦，啊，各有猪排啦、海产啦、啊，安尼是哦，甚至呢，每个月。哦，各种海产呐、啊，譬如讲啊，这些小卷呐、啊、青鱼啦、啊、鲷鱼啊，好等等啊那些。哦，所以呢，每一个管区啊，财政无啥讲，除了补助落来以外，为地方呢又加码那些嘛哈，所以啊，差真多。哦，差个超过30块以上，所以今日呢，媒体就在写嘛哈。特别是台湾的囡啊，一出世咧多一个管区。就决定伊啊，中道顿会当食到什么戏？是安尼是吗？哦，所以伊是讲，这餐费呢，咱是不是有全国一致的基本的餐费？包括讲呢，全部了解规定。哦，伊每一顿，哦，就是讲伊食的物件呢，是不是嘛？有一个品质的标准就对了。哦，过来呢，即马呢，学生囡仔，伊食不完嘛。哦，你要厨余，哦，应该厨余处理的费用，爱甲这餐费呢来脱高。哦，这点呢可能啊，咱以前较无想到，即摆呢食不完嘛，食不完这厨余呢，以前能起敌啊，啊，即摆不可以啊，啊、哦，不可以起敌啊，啊，这必须要处理要开钱，你知吗？所以你煮食的情况。囡仔就不爱食，然后就剩几堆的厨余呢，你要开更加多钱。

钱啊去处理这厨余呢？哦，安尼是就不对啊呢？因为你有相当的钱去处理啊，吃不完的遐，安尼是是不是？你煮食这方面要安怎营养要安怎好呢？这钱啊会较减少去嘛？这是要脱钩？哦，脱钩就是讲我即卖呢，我煮食的我品质各方面的过了真好，吃不完的遐，迄、那个预算迄个钱啊。啊，爱另外一条去算安尼先就对了哈。无你啊，这边的厨余那是开销较大，本身咱要买较营养的，咱的经费就减少去啊嘛。感谢你哈，所以这是一寡家长团体啦、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梁先生。
0: 哎，你好。
5: 我跟你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啊，请讲。
5: 哎，我超今年65岁吼，
0: 是
5: 啊，即马行路，当时啊在做运动，小可脚头有诶小曲曲曲啦
0: 吼，
5: 啊，像照你讲啦，我拢听你节目，小讲是讲啊退化诶头一站吼，
0: 对，
5: 诶啊，当时啥款啊，食迄个迄个，
0: 食瓦骨，
5: 瓦骨有效吗？
0: 有效。
5: 哎，我个请问就是讲，我因为有结石吼，
0: 是，
5: 有膀胱啊，我诶迄个有这功能较无啊啊，这个有志甲咱结石会有回来无？
0: 未伤胃肠，未伤有志。
5: 啊，
0: 未伤胃肠，未伤腰子。
5: 我是有结石，迄个习惯啦吼。安尼食咱这话少安尼。
0: 你较有吼，结石种体质吼，我建议你吼，苓果精灌来食啦。
5: 哦，
0: 因为咱那是代谢这方面哈，
5: 会
0: 当来较代谢较好，咱的超生质啦，会当代谢
5: 较理想。所以有帮肝就好，啊，但是我是讲我这有这个体质，我是讲啊，跟你请问哈。
0: 瓦骨，瓦骨，
5: 安尼哈，啊，个我这点每个人要将人交杂哈，啊，粉碎性的迄个拢会骨折哈。
0: 是
5: 啊，你看伊安尼，然后我是讲外国家用过几多年过增
0: 加了。对对，伊这三招啊，真要紧哦。
5: 安尼吼，
0: 三招甲外国来用的。
5: 哦，伊要到九十，但是要咋行啦？啊，但是医生讲伊切开伤严重吼。
0: 是。
5: 啊，我是讲安尼遐聚会啊，我是讲啊，来请问安尼，即讲安尼去上来，加年过增加外招加。
0: 我国家三招加零高精，哎，应该可以，可以进入啊。
5: 安尼吼，哦，那像我来讲，我是早暗食食三顿。
0: 你即马吼，我国家早暗就用的呀。
5: 好，我是无经验，我实在拢过惊路啦。
0: 对，
5: 啊，我是讲发现都听你节目小可呢，有啥运动咧，卡咧，我脚开曲曲安尼吼，就是讲，
0: 你食我国的对症啊。
5: 好，安尼吼，
0: 绝对对。
5: 最近我是讲有结石的小块，迄个我的体质啦吼。
0: 我建议有结石体质的人吼，我建议你啊，苓果精加你食。
5: 苓果精
0: 吓，好冇？
5: 好好，安尼我知。
0: 好，谢谢。
5: 我那在药房甲挂就好。
0: 那去多一间挂。
5: 我到你宏源，我你轮江敢有无？
0: 哦，轮江有啊，
5: 有吼。
0: 宏源东台圣林嘛拢有啊。
5: 哦，我知啊，我伫迄轮江伫阮家无啊。
0: 哦，会用诶，可以。
5: 感谢你哈，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你好。
0: 嗨，你好。
6: 听到没有？咱咧过去也过去更诶啊。
0: No，勇气地少山。嗨。
6: 啊来，正来香哦，诶。
0: 嘛是爱食迄款啦。你食糯糯，你会香香哦。你家好好啊，食两三罐啊，阿麦食冰哦。
6: 嗯。
0: 哦，麦啉酒，麦食冰，好唔好？哦。
6: 你伊个身即嘛嘛够，你又在。
0: 糯糯无特别做啦。
6: 无特别做。
0: 嘿，糯糯就一罐1500块，啊，你好好啊，照起工三顿食。
6: 嗯。
0: 哦，啊那暗时啊要困吼，会当啊加食一片安尼先。
6: 哦。
0: 食糯糯，
6: 本
0: 钱婆拢无要紧，
6: 嗯，
0: 哦，好唔好啊？哈，
6: 嗯，
0: 好，谢谢，拜拜。
6: 好了，好，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7: 之前毛卡豆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
11: 嗯。
3: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1: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有的人的体质啊，敢那开结焦呢？哈，为什么食苓果精呢？因为咱人的体质呢，卡输讲，哦，你个调整呢，比如弱碱性，安尼先你就是较袂结焦。哦，所以为什么食苓果精较袂结焦呢？就是咱体质呢，哪调整哪调整呢？卡这弱碱性的体质的时候呢，哦，你就较袂产生啊这结焦的问题。那有一位阿妈啊，这结焦的问题真困扰呢。哦，爱去崩的有无哈？啊，尾下呢，伊就食咱苓果精，来食一段时间了呢，就无像以前啊，需要去崩，因为崩两边啊。啊，所以他很清楚啊，那是哈，这是第一点哈、啊。第二点呢，就瓦骨啊，瓦骨的食法呢，就是饭前15分钟两粒。啊，为讲啊，食两顿，啊，为食三顿，啊，为什么呢？哈、啊，因为咱来了解啊，咱这个脚头的退化，伊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一直渐渐渐渐愈来愈退化，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是脚头硬，尤其啊，脚头的后壁面啊，哦，一条筋啊，硬硬的是哦。哦啊，再记有安尼，路面层呢，哦，担着土呢，都特别疼。哦，哎，豆豆呢，行嘞，哎呀，半点钟后，敢那较灵气，较轻松。有的是爬楼梯、落楼梯呢，哇，这脚头都疼硬的是。安尼到底我是第几级的呢？我第几级的啊？咱来较简单来讲，啊，退化性的脚头呢分作五级。卡叔讲，你爬楼梯、落楼梯啊，脚头是会痛的。这啊，来到第三级吧。哦、啊，咱一定爱三顿食，啊，一顿两粒。哦、啊，啊，我咧食三招呢，安尼上好。三招两粒，外国两粒到顶食。但是我无遐严重啊。我看到脚头个硬呀，安尼你食针，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好，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们讲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社会局啊，有这个社工人员嘛哈，有一位女性呢叫做江义杰，伊涉嫌呢一做社工，哦，伊阿去啊照顾一挂老大人，哦，了解因呐，哦，关心闽南的事吼，但是暗中啊，将五位伊咧监护的哦，即老大人啊，因的财产啊，甲暗中甲侵吞掉了。这金额呢，互你料想未到，超过1200万。哦，即马当然将人抓起来嘛，啊也承认了。哦，检察官认为讲，伊这是安怎呢？贪污的重罪啊，而且有可能的逃亡，所以呢，申请甲收啊，法官嘛准。哦，个阿杰的信号，即话对早就是讲，就伊啊，江女士，因为2024年开始，咧台北市的社会局老人护理科，哦，咧遮啊工作，哈、哦，伊负责的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啦。啊，文山区当然即嘛台北市的老大人更加多，新北市嘛是嘛，哈、哦。好啦，所以这文山区啊，比干部选过的这老大人咧，安怎个安置？啊，财产安怎个倒沙岗管理？啊，真侪老大人啊，长退休。哦，但是伊这脑筋呢，心地啊，受缺陷呢，伊哪样处理伊的债务呢？所以这位江女士的照到呢，啊，这老大人伊嘛立一点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干么事呢？好，你的烟啊，你我吃。啊，你的烟啊，婆啊，你我吃啊，好啊，这两行来坑到底呢。安尼是代志都大条啊！吼、哦，替老大人咧爱立一寡呢，我咧安养伊嘛，啊，我咧什么下嘛，要费用也当那以少报多，啊是讲啊，超你啊什么金呀，凡是到尾啊拢坑在家己落地啊嘛。啊，即嘛所了解五位老大人，到底以后有没有更多的金牌工？啊，伊里家这位江女士，今年六月底，伊转入新北市政府。啊，你要交接啊！啊，交接你要清点哦，即、這个陈阿公哈，或者柯阿妈什么的，咧清点，就是讲交接的时候呢，不对啊，报警察才知影，啊，就是啊，所以伊若无调工作，你甲看卖讲，唔知要讲咧，偌侪年啊，就是吼，后来当然去搜查，搜查伊大伊还是搜查，哦，伊今年咧38岁嘛，这江女士呢，因出来。哦，那查某囡啊，啊，成功的查某人哈、啊，很爱买那个包包，名牌包啦。因出来就 LV 啦 ，Chanel 啦，啊个爱马仕啦，哦，迄东西非常贵的包包呢，包括表啊，啊，包括手机啊，你好，哦，看看，哦，拢安尼，遐价单呢，拢总的百外外万就丢了哈。所以伊也承认啦，禁股穷婚嘛。哦，所以这站呢，当公司差不多一年外的侵占案，开始咱的检讨啊。他都阿娘阿讲的这个问题嘛。哦，老大人伊读较袂清啊。哦，你咧个斗三工。哦，因阿好哩，阿阮阿婆阿好哩。哦，阿要拿这条钱，拿那条钱，等于讲拢伊咧犯到几项的出力的时候呢？阿你心那么安怎呢？会当保证讲袂出问题，是不是？哦，所以你这本身社会局，你内部的控管的机制是什么款？大家质疑嘛？哦，啊，过来针对这老大人，你个监护，你个安置，哦，伊个财产的这管理又果是什么款？啊，你顶面的主管，你偌久的查一遍这个小白？啊，要钱啊，钱要出力，钱要出力，一定来有人啊，按批准嘛。哦，什么人登音啊？什么人登音啊？规定的登音啊，才会当开销这条钱。哦，顶顶啊就是哈，过、哦、来就是讲你本身呢，你主管如何呢？复合啊，这机制是不是弄当真 SOP 了哈、哦？是不是弄当真顺呢？为什么五个老大人的钱啊，会当安尼轻轻松松就胖去了1200万？而且是因为伊被调离职。才被发现呢，伊即马若无调职，歹势，这代志还阁继续咧进行当中。
那即马社会局的回答是讲呢，哎呀，这袂当甲你讲，因为这牵涉到个人的资料，哦，各自的资料，等等安尼先。哦，这绝对无可能，阿联西就算了哈、哦。所以这阿联西要怎么办？哦，咱社家属的署长是讲针对着咧，哦，失地啦、失灵啊，如果无法度家己管理财产的人，是不是哈、哦？所以这干活人来讲，目前就是讲伊的亲属较为主，啊，伊若无亲属咧，啊，是讲无其他适合的人的情况之下，要安怎？用啊，就由这地方政府，还是法院来指定机构的这监护人，是不是？啊，那以地方政府呢担任监护人者，哦，啊，就是啊，安尼个尾啊，嘛是变作社会局、社会人士啊，干么事哈？社工人士啦，哈、哦。所以这可能嘛是啊，个可能会安怎去个尾？哈、哦，啊，这位啊，江女士，江女士呢，伊安尼是食1200万。老大人的这个可以说是老本呢，后来是转入新北市以后才被发现，是不是、啊、所以律师是这样给人建议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也没结婚，还是说他老了，但是他也一个人。

0: 进攻狗。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袂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7: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8: 哎，你好。
0: 嗨，请讲来。
8: 我你虽然安顺了，敢唔得未？
0: 有啊。
8: 有呀。
0: 嗯，要买多一项。
8: 我是生骨刺的啦。
0: 哦，生骨刺本身三焦钙好，一定爱食。
8: 三焦啊。
0: 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痛真痛吼，遐就是咱血路塌掉的胃痛啊吼，爱加到人工精到顶食。
8: 香菇精
0: 哦，啊骨刺吼，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的姿势，才会产生骨刺。
8: 啊，迄个我唔过生六七年啊，咁。

0: 你这么吃那只有半个月以上啊哈，开始做福建。
1: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在福建啊，无在开刀我拢福建
0: 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也感觉福建的效果无好啊。你即马咧三焦灵高精有咧食，骨头会顶嘛吼。血路会通，你福建的效果会搁较紧，搁较明显咯、
1: 啊，唔是，搁继续来福建啊，我一礼拜福建三届。
0: 哦，安尼好。
1: 哎，
0: 安尼。
1: 啊，如果六七年安尼，无我轮无开刀啦。
0: 啊，咱这胃痛就疼。虽然讲骨刺啊，哇，这疼就是安尼来。所以你要吃的是三焦来帮助伊的肌力啊，灵高精将迄血甲塞互行，你的骨刺才袂安尼疼啦。
1: 哦，灵高精加
0: 三焦对。
1: 啊，佮着啊，我唔过有糖分了。
0: 糖分你灵高精咧吃吼，你的糖分买如何哦？
1: 安尼哦。
0: 嘿。
1: 哦。
0: 三顿吃，打去安顺遐逛的有哈。
1: 哎
0: 好，安尼了解吼。
1: 哎，安尼我知啊，嘿。
0: 哦，谢谢你。
1: 安尼好哈，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我开的卡塔屋的住，不能说。
0: 哦，是。
2: 啊，行路也是快听，还不接上。
0: 吃瓦骨啊，得力瓦骨在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哦，哈。
2: 瓦骨。
0: 哇骨啊！你上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2: 啊，李林刚好咧买。
0: 李林哦，德明有房的有啊。
2: 啊，你哦。
0: 嘿、
2: 啊，
0: 你卡。哎、
2: 啊、呦，安尼我去德明。
0: 好，你卡机就给你送来哈。
2: 啊。
0: 你卡电话去，伊就给你送来啊哈。
2: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哦，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跪呀！礼拜四
0: 星期四，
1: 哦、星期四、明天要开始放假。
0: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啊、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哦，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
1: 是的，
0: 哎、有这种可能去短程的哈、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啊，嘛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1: 下个礼拜再前隔几天，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可以去欧洲了哈！再去，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那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工再见，伊就讲哦，中秋节快乐啊！哈，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呢，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工祝你中秋节快乐，行吗？干嘛？莫名无道理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应用的，较常的。哦，行政人员就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哦，真啊！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咱台湾哦，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啦哈，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0: 偌济？
1: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哈、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嘞哈，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美国当然就是
0: 美国啊，
1: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总市值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0: 而且得丢一般的市值啊，
1: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 ，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哦，21条，2300亿哈，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好，那第三名就日本哈，日本加胖哈，加胖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0: 因为而且咱是这几个国家内底吼人上少的，
1: 对啊。
0: 啊，你若讲
1: 人口，
0: 你讲人均的话吼，也不是最高的嘛。来，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侪了，人太侪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吼，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1: 印度
0: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1: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哦，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啊，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噶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嗯，啊，然后呢，哈，这个、迄、那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为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山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哈加贺区哈，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对，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喔，
0: 要带身份证。
1: 欧家不搞了，嘿，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
0: 啊。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市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景点互惠的计划、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诶直航航线哈、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吼，这场交流是相像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吼，加贺市民呢，咱去吼，都啊咱讲诶，那几个吼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吼，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吼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诶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吼，日本的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吼。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呵呵呵，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也是要吧、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啊，到底伊来高雄
1: 噻？还是讲看你本人都会去买？对啊，因为日本。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哈。
0: 啊，我好没，
1: 我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呀、
0: 那到底一来高雄一样哈，那一共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那观光可以免费的哈，免费的景点有可能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哈，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哈，这一卡通。啊，对，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都会当免费哈，这个一卡通来的可能就给你储值哈，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讲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你去动物园啊，唱好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哈，免钱哈，好都有可能啊。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啊，不过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只有针对这个高雄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景点互惠计划

0: 天那是前天哈，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
1: 嘛，
0: 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医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而且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吼，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的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好，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双重伤，好送医哦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亲自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个老早就预谋犯案甚至呢，在他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他的住处的所在去给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喂！
0: 哎呦！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这北部的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先入去了后，一直现场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当知影讲伊要去便所的时阵，就甲逮起。
1: 对啊。
0: 好，对去便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哈。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哈，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两个拢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所以讲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讲抬人啊，你嘛无较好过的对啦吼。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都还要插管治疗哈。这台人这个姓黄的伊伫昨天吼，伊伫张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伊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招这些到啦，对对，给他
0: 埋伏，
1: 给他登啊吼。
0: 所以吼，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吼。那么到底为什么吼会这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吼，根据了解吼，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吼，跟洪男过去吼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我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吼，也前妻吼，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有跟这个姓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吼，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吼，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吼。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在没有、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啦，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他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啦，
0: 有的人跟你的证
1: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就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他没有讲还在治疗中
1: 啊，对啊，这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董抽屉也没有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车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还得是被光阿派那样，还得是被好戏啊，归亚你讲的代志啊，对不？而且马嘉莹莫离婚呐，想他们因为阿那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阿罗被监控。 刀去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银刀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吼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吼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红姓红的业务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吼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女性哈，好，这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台工这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伊是伫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加班哈，高加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尾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嗯，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个、管理员的时阵，更加。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有，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呐，吼。就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因为这下得很重手，
0: 很重手。
1: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员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一些精神状态哈，还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或干嘛？
0: 个婚姻你管一点？
1: 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次。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啊，想讲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了，啥人拢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吼、哦。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较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吼、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啊错都是在别人哈，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天家庭管理完呢，哎，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哦，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附上他们的照片。然后住家工作地址，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横死街头，叮叮在恶毒的这种咒语的对啦。假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对 ，Migo 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哦，之前也是这样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跟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而 Migo 都可以牵开可以扫吧吧吧吧吧。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齁，咱讲的这他就是啊，对，从过去齁的过去的生活当中小夸盖一脑几瓜没齁都没都好诶
1: 啊，对。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等记录啦，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去夸张，嘿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一些大楼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维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讲我被掐工了对不？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
0: 对啊，而且一届的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下一个已被不来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怎样讲哈？
1: 这一点惊
0: 啊，惊死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啊，对啊！哦，
0: 你讲已经嘛那安尼那总共割出来啊哈。哎呀，了，也是會。
1: 可能我当下就是平常现在跟康奎电管有一些小摩擦，也得讲这样子就被赶吼成为猎杀，真的， 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吼，咱之前有听讲一个问嘛，吼，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的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哈，咱昨天哈，这个是今天。诶，九月，这个诶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哈，中华队跟香港
1: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很多触身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讲哦，香港投手群哈，香港的投手群哦，全场哈，全场投出六次的触身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中华队诶，好，这肯定哈，这个触身球，其中二局、五局都曾经单局出现两次以上的触身球哈，啊，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哈，艺术工练习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触身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触身球。所以呢，由于触身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哈很紧绷哈，搞不好哪个不爽嘞，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哎，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的讲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啊，这个。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以属公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哈，但是都的。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好，就他就
1: 砸到人了，场面化
0: 了，对了对了，唔知啦哦，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哦，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快速直球去 get 个点哦，对，咱台湾队的这个头哦，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六球那么多，
0: 六球
1: 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真的是控球不佳，
0: 是太多了
1: 啊，我丢给卡的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0: 哎呀，啊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就那么伤痕累累啊，吼，所以讲哦，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
0: 啦，哈，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吼群情激愤了，吼，哎呀，
1: 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啥人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哦，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为宿舍啦，上微博诶，吼，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了蛮多钱，你看李部长就嘛这台节拼起嘛撸来撸擦，名古亚运呐，做嘴国家拢在抱怨，讲哇大哦，比低调个卖，大家只是摸哇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什么亚运什么的吗？
0: 押韵，
1: 对啊，不知道
0: 押韵，
1: 押韵，
0: 好吧，
1: 押韵，好吧，也。
0: 哈，到时咱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列林青兰进攻的得力攻心，盖混盖油，我来干苏捧阿够护力严，是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哦，嘿。好来公格
1: 哦，来嘉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油。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军哦，小脸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0: 哎，
2: 啊，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咸咪油蛋羹多好伊。
1: 哇，油蛋羹黏这会哦，用黏在一起吼，哎、哦，就
0: 粘黏啊，粘黏，
1: 吼、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就感觉足恐怖，还是咱这个姐姐特工吼来拄的代志，你看两骨吼烧得黏这会，吼吼，迄种徛拢徛袂起来，还是你徛较停的时阵，你就感觉酸麻。我相信咱足侪听众朋友一定有做咧感觉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挺不直，努力想要把它拉直的时候，你不要多嘛，因为咱两站哦，两骨甲骨中两骨一个磨损啊。即便哦，你脊椎哦，那我人也可以说哦，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哦，这样两骨吼，你哪无个生等啊？你哪跟单杠一个的？放乱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里收在，搁好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呐、啊，你点爱哦，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加，把你这里、個、哦骨甲骨中哦这里关节软骨搁该塞塞再生回来啊、哦，像这个桃园那些的姐姐，吼吼的就欢喜，卡在也哦，这两骨拢是连这会哦。现在呢哦，开得意的笑，我要得意的笑吼，吃了后得爱卡来分享吼，所以咱的得力钙油。加2500块哈，120颗美国进口好了，百里量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这个骨头顶的骨头啊，还是讲咱的关节软骨哈，都是 spring young 哎吼。状态很棒，好，所以今天这点个版位，等我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以上广告，米的你。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吼，今嘛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吼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啊？呢、嗯、吼，
1: 对啊。
0: 好，咱今仔话讲南韩吼、嗯嗯嗯，南韩有一个啊，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韩华财产保险，哦，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
1: 对，
0: 竟然有一个内底哈，咱都在讲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哦，但是也跟也富邦啊业务什么拢无关系啦哈。好来，这间保险公司哈，因内底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哈，达刚哦，哈。拢个有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吼，逐工拢有新单，你知无？
1: 哦、嗯，
0: 签保单，逐工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吼、嗯嗯，超级的业务员吼、嗯嗯，超级的业务员。
1: 嗯嗯嗯。
0: 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哦，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哦拢有签单回来，讲哦我今仔个签几单，哦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做几半年的签无呢一单，你知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嘿，
0: 阿嬷来只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哈，所以哈，这个阿妈哈，伊的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噶这个阿妈致敬的仪哈，地景的仪式哈，标扬的这个啊，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哈，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工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

0: 共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了，43年哈，每一工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哈，好，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哈，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哈，这个咱点点那么工作侪，100岁个每一工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工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哦。Sotto l'ombra d'un bel fior，所以哈，这个阿嬷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王牌啦，哦，那个现役王牌哦，这个第一，这个保险界上班工作40几年嘛，吼，阿嬷工作表现哦，一直拢真出色哈，啊，先后也荣获了服务满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的殊荣，写下南韩保险业罕见的长青纪录。因为保险业会当做甲20年、30年、40年，有足侪了，做有2年都无业绩，都拜拜啊，对不？阿妈做甲40年，做甲100岁，佮逐工拢有心签单入来。哦，真的是哈，所以哦，昨天呢，哈，前天呢，哈，特别哈，这个公司帮伊，哈，办一个叫做致敬仪式，哈，致敬仪式。
1: 对啊，100岁还在哈，还在工作，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呐，
0: 真的不简单哦。
1: 卖公司招新家了，伊搞这个打工哦，这个件安尼，一旦安尼完。完整的处理好，我了干嘛？这真的是不简单。
0: 对啊，
1: 哎呀，
0: 哦，其实在的当当然拢未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啊，
1: 对啊。
0: 所以吼，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鼠子阿妈的丢啦，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文化遗产哦。

0: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哈，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既然来挂起家底一点辛苦的好啊，也免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1: 没那定位的好啊，吼。等会啊，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0: 所以做很久啦、
1: 啊。他是被定被定为这个的的叫做好、哦、叫做这这叫做什么？咱都要讲的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哦、啊，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哦、叫做理财规划师、啊、就是 买保单买保险嘛、哦啊、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哦、的规划、哦啊、不是说、哦、你、哦、就有的这部也没说、啊、叫你、哦、买买了一大堆、哦啊呢哦、要有规划、啊、可能阿嬷他做那么久了、啊、可能他的规划 也得到客人、哦、这、的认同啦、啊、应该是这样、哦、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哦、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哦、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讲这个人讲代代相传嘛，可能你的传家传哎传银孙，可能他100岁了银孙嘛，可能这样子，因为保单客一代是服务、哦、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活广告，你看你来我叫熊班增员到我这边上班，你可以做到100岁、哦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那就是对这类航空公司一旦被增援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欸、好，所以来南宫完这类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哦、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哦、这类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说日本的、哦、也是、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哦、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咱 这 日本啦、韩国啦、台湾啦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所以有时候、看看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哦、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哦、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哦、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有护理元素风格，
0: 来进入这个秋分啦，这天气的确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吹电风呢啊，吹冷气佫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的拱拱一个的感冒啊，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哈，哎，真的是
1: 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
1: 所以龙虾哦，去免费当去煮，
0: 对，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哈，你要多吃钙啦哈。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吼，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啊，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要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
0: 嗯哦、
1: 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
0: 嘿嘿、
1: 啊、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所以讲哦，阿嬷哦，阿公啊，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人家一百岁啊，搁咧切做，啊搁咧做生意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哦，阿公阿嬷，大家还是要踏出去。能走得出去最重要，你说我不用了，没关系了，你就有办法走出去，每天来菜市喊喊喊的休休的打打量一下，买两只肠两条鱼，两条鱼还是来公园跟人这样稍微运动、跳个大妈广场舞运动、这样都很好啊，打啊不跟人去打屁聊天啦，也都是好事啦、要踏出去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所以说我们要钙粉钙油爱吃，钙粉钙油爱吃啊，歹困袂困的你吃护理元素啊，要困之前搁吃一匙一匙吼，哎、这个酸吼钙粉哦，安尼你咧困个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袂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咧吃安眠药，安眠药吼，安眠药吃久了呢哈，安眠吼啊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哈，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这一公吼咱。如果睡眠没控制不好、啊、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吼，加两遍啊，一遍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吼，啊那晚上要睡觉进前，啊一时渐渐的酸喉该分个焗了去，我、这样子吼调一下，吼，咱调一下，吼，所以哦对了，咱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加一粒尔。吼、哦，伊家讲一天食一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匙，会酸哦，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起码安尼，伊讲一天一粒了。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袂，伊就讲歹势啊，足这样咧听吼。一天一粒呢，这是一共护理元素啊，要困的，搁食一匙酸哦钙粉，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个顾起来，吼，先个顾起来了，以后你若是长期保养。 是 OK 的，这吃保养诶，诶，这不是干呐，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呐，吃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系啊，荷尔蒙调调，你人会睡起来，个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啊，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加了呢。
1: 得力酸哦钙混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啦哈，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哦钙混是日本进口的，钙混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去指定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药房吼，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跑来日本哦，有一个现象，有足侪，有足侪人拢讲百思不解，吼，百思不解，吼，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天拢还未开门的时阵，外口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不是百姓哦。
0: 啊，什么什么？
1: 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大刚的哦。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这个图书馆的人，年龄都比较高龄。比较高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现象。后来呢，日本就有人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查研究了才发现，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道，还没开门，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在那里等了。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进去图书馆做什
1: 么，干嘛。
0: 结果呢，第一进去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我也得去拿一本书，拿一本书，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内底听讲有专提供比较字体应该大哩的，比较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可能较高龄的长辈看的一种报纸。
1: 也有那种什么老房那边有放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有。
0: 但是一个观察，是拢来看报纸，唔过有当时你看一看报纸，伊妈呢好像很很的两个在个蛋那边啊，有的会拿一本书，书嘛是蛋那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安尼念念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就在打瞌睡。我的坐底下发呆，要不然的看着窗外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也没有要借书嘛，不会为图书馆借书他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在有日本人吼，因去做调查的时阵吼，就发现，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吼？这天哎呀嘛，无看册，有诶可能拢目睭也无好啊。伊嘛不是看册，伊嘛真正不是要看报纸，拢坐伫啊坐到坐暗坐规工诶吼，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提伫啊咧头壳咧一条。都有这种情况吼。后来的情况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讲吼，热天足热的时阵吼，就鼓励一些老人呐，如果你家里吼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吼。对啊，对啊，
0: 哎对啊，所以的情况，哎，干嘛去图书馆是要去吹冷气的？去啊，浸一缸吼，水电厝家己厝内底水电都拢转变啦吼。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吼，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冲啊，寒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寒天去吹暖气啊。好，搞不好是安呢吼。好来，结果呢，这份调查呢，真的吼，到最后呢，一调查掉吼，他们的结论吼，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拢唔是为了这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哈，在日本呢哈，有一个名词哈，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哈，真的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主人租人的厝诶，在家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哈，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干 简单讲，就是大家拢知道嘛吼，日本的社会就是啊，都是男性哦在上班嘛吼，啊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到处的哦，哎照顾囡啊、宽纱灯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因啊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你不能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安尼，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安尼添关关，啊，无得啉个醉茫茫吼，哎，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

0: 所以日本就是这样。哎，那太太已经长期都习惯了，习惯老公每天去上班，阿姨家里的厝诶，伊要安怎做的安怎做。啊，你老公退休了，啊，一个人啊，当两蕊目睭啊，规工都啊，家里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难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渐渐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所以说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说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为什么每天有人把你定调调，每天在洗洗脸把你指挥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的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所以说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他自己如果坐在家里的客厅里面好像随时都是跟他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就给气压，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这些脱维修的高龄，特别是男性，特别男性哦，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哦，最后的哈，好，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切，我看你气场，你看我嘛定啊，就长目哦，所以哦，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咯？就这退休老人底下，哦，啊，这样金龟缸诶，啊，有人就讲，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但每天你哪要找一个所在，就是加开钱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迄个咖啡店，吼，啊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咖啡
1: 啊
0: 啥。
1: 对啊，对啊。
0: 啊，有人讲啊，买当去公园啊，伊讲啊，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弯啊吼，袂堪的呢吼。啊那啊热天就蚊虫啊侪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吼，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个重要就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也有暖气。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啊，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啊、长青啊、学院啊，上面的从咱家长青学院呐、啊，啊，佮有佮你开足济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噻。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在上班呢？吼，啊你做啥？你较早在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囝即摆在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咧，嘿。
1: 我觉得啦，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你看到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六十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啊。哦，可能有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是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很多人不想去长青学院，给拢盖岗你给啊，那就是他就
0: 大概拢主管退休，
1: 不是咱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
0: 老了啦，
1: 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青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刚刚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一照一照镜子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个地方，这些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
1: 还是有
0: 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阿哥来，你若无爱存讲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吼？伊讲你图书馆，图书馆的原则入的就是安那， 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未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未去跟人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啊，我卖吵啊，我就坐来坐就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吼，没错，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零。从来，其实你看哦，你老公一退休，他有几条筋，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喏喏，我卡在那折啊折啊折，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说。你出来好不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也是讨厌哦，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啦、啊。
1: 不，赶快的年纪吼，真正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吼，你要去找到自己吼，以前吼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啊，就有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工去图书馆坐，坐久嘛无聊啊。其实当天讲一天啊，当天要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记得你有个恶心的物件，头壳有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啊！你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你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黑的干，黑的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反正就这样。他、
1: 啊啊、
0: 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啊、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吼哦，就气氛不好嘛，吼、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哎、不，这是。上独居诶，啊，独居诶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出来的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诶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几礼拜、几个月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的外口，万不利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在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台湾。讲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这是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感觉这真趣味。这个时候，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本来就是在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逐工啊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逐工拢有安排嘛吼，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啊，反正老公回来，社会的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他老公
0: 还要伺候，
1: 没有他老公是不用他伺候，但是一看伊老公打刚眼巴巴地处理东西，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梦嘛还的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都要开谢其尊哦，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然后卡扎西公司的像是春季比哇妹子谁中几千妹子几递出去
0: 下就上、
1: 啊、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我也讲不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步还蛮有趣，咱先歇睏
0: 好来讲过了，咱再继续讲吼。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2: que cuando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中秋节要到了，承德也伫个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哎，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个这边叫做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接下来对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这种退休的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咧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吼，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常年的家庭主妇，吼，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你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呵呵呵，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不要。哦，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哈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好，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了。”哈，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欸，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卡在底这类广西的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过没样过生活咧，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些店来店哦，他就会想很多啊，哦，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哦？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哦，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1: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弄起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点出名哦，因为日本哦，比起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底这类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哈，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干嘛呢？台湾这点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都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那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里底呼风唤雨的人，话剧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脚崩哈，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种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 title 不见了，我看了直接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哦，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你干嘛讲？我走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咔嚓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入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
0: 啊，你讲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在 K 还是东叔，啊，这么少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都需要跟你
0: 玩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人会不会插你？
1: 这个讲起来，就是日本哦，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哦，就是讲几乎啦，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哈，心态我的父就叹气，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哈，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哦，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这样家里上班的地方哦，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娘娘，所以真的哦，在公司内底，剩咧在公司内底，伊干嘛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不是在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伊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的。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啊，所以变成说这是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刚问你问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然后在平成时代的时候，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同摩大吉尼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的员工，你要改红梅拉雷达，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不得插吧，靠在讲哦，我要升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插高标，啥西插会的配戏哇，因为插你公司对不？
1: 好，所以咱都只讲日本的公立这个图书馆为什么每天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好来啊，后续咱阿北公完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好，这些退休的人他在家里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那找一个地方啊，这又很适合的，免跟人下高诶，阿哥阿免钱诶，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哦。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跟他存单金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讲，咱大人要来跟朋友社交来，要啉点一个咖啡来啊，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桌啊位一间嘞，拢规间。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遐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伊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遐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他们的逐步不爽哈，拢是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还是讲伊外套就搞啊，趴伫迄个哈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讲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就是讲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讲啊，更级别哦，去图书馆级别拢一个老人诶，老人很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诶，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呀，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纯然都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呼睡觉啦，啊没得老人臭啊哈、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意整理册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这个好、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哈、移动一下，或者是说，哦，意思的是讲，伊是被关人安得丢了，但是伊要用各种的理由，哦，各种那种也你也不个，好啊，蛮卖去给因听到讲这不爽的哦，很得罪他们这些长辈的话语。但是因干嘛讲，哦，这种软性的劝导哈，其实效果也有限呀。
0: 对啊，他们小孩说夸叫贼啊，那好可怜啊，那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的 key 的规划时阵的安怎特别辟出一个区哈、那个区就是说啊，比较长辈的人哈，一区哈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而且呢哈。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齁，他们从怎么样呢，齁，这个很有趣的，齁，他们从座位上，齁，座椅去做设计，齁，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齁，不要紧啦，这老人说，我来这就是要在这听而已，要在这那两年而已，齁，打发时间而已，齁，也 OK 啊，齁，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浸底下哈，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都是讲靠流动者安尼，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因为伊讲足侪人吼，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咧，哦，伊也坐咧，哦，很舒服啊，天咧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哈，好把原本哦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拢卡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头。擦可以啊，你会当坐偌久？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咧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吼，要底下听偌久，坐偌久，甚至要底下打呼睡觉吼，就是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吼，就会不舒服，你坐袂掉，坐袂久，也就只能这样，好，减少他们啊，这个降低因在图书馆内底停留的时间，好。
0: 对啊，那当然
1: 爱叫老金叫啊，
0: 不是啦，这个就是我干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啊。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就是怕表哦，个钱可能嘴啊替公司怕表站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Q 呆国民哈，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哈，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啊，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伊干啦哦，杰雷哈，这种巨大的回收物哦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来说，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莫回当工哈，我不干了，
0: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没有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齁，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
1: 是没错，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主要工作者。
0: 所以我是觉得日本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啊，你讲太太，因为伊得你上班这几十年，伊得习惯安尼。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哎呀，啊，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 这个他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蓝公这几例子，其中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公都还得要经营，还是开心，我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老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叫你出来哦，周末假日共酒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
1: 嗯、你较早是不就上下就上、
0: 啊欸？对啊，你跟
1: 阿金嘛是上面上欧力上欧力上啊。
0: 尤其我觉得有些职军的，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列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你说的这样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一毛的其他也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他
0: 调试的很好嘛，
1: 因老公，因老公有一个啊这啥很、很丰富的。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就是钱没欠钱的对啦啊，但是他老婆在上班他老婆一直在上班，他老公退休，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银行的一直叫说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吧，老婆说我才不要嘞所以银行到现在都还在上班，银行已经退休很久了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也是常常不爽啊，他老公就不爽啊，哎呦 我有钱，他老公每个月领的钱的退休俸很多啊老婆你要上班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他就觉得说这样银行就觉得说我做不了我，你就是要整天随时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有很多冲突啦后来他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就没住这位，本来是住那个公屋嘛公屋就是说因年纪慢慢大了这腿脚越来越好，转去买大楼，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老婆我那个朋友就跟他老公说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屋你卡不行你去住大楼，我甘愿每天都背公屋背五楼他又住在五楼就这样子然后呢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给你去住大楼，但是也就是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也变成说我去住到尾来他也是这样你休困去，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呢，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你有住你就住你就买你就住来上来我的大楼，因为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你还要三顿给换去呢你给换去又怎样呢，你送去银行在住的大楼又怎样呢他就说我饭给你送过来你放在一楼拉米大厅你自己下来提说没你还要送起来折磨人呢他没还在上班呢他就是这样你也介意就讲爱家伺候啊，最重要是安那，伊讲吼，他太太就是我朋友，就看着他老公每次就看他在家里躺着。伊讲我去阮翁伊去住大楼了伊讲我去我特别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他老公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说会一起先去说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前一阵子又跟他说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失智，我说整天倒的人什么事都要报这样给看，没带做也叫你要给他看到这样所以 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他又自己一个人出门 哎，叫伊去外口讲，哎，你去外口捞捞的哈、啊，反正你钱多，哦，你得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吼，啊，惊惊的，哦，啊，买啥就爱买啥就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酒美酒暗拢倒嘞，都是躺着哈，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人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哦、钱就是
1: 他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嗯、尤其那个退休其实开销就会 更少、嗯、我感觉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嗯、连兴趣都有，我感觉人你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嗯、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就是说、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嗯好、哦、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我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来、
0: 嗯，没有意义啦哈。嗯，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嗯、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嗯嗯、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就是说诶、欸、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不用跟别人比例的说啊我给你可能招马拉松啊这个半马招不了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哦，诶、欸、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诶、欸欸、你踏卡都在叮当心在叮当人就不退化。
1: 好，所以我要上好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齁，能够人最好看的自律主论啊主论齁，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齁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主论齁是探金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齁，熊健康的主论是早睡齁，早睡齁啊，再来咧齁，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好，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好，经济独立，好，所以说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我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好，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啊，这韩国女吼，这含咧台人帮人嘛来关锁的咧吼，啊，四个毛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神功，哎，今嘛煞无办法引渡啊呢，哎，黄，哎，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个毛今嘛伫黄无兴总部扩三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神功，哎，那才稳住你啦，中央爱坠入吼，蒋万安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保拢无效呢，保安无效食案，紧急。事件啊，今嘛呢吼，啊今嘛跟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嗯嗯，啊第一关呢吼，黄复兴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哎、欸、你好，
1: 你好，嘿、欸，
3: 这关差不多，嗯，不给
1: 了，不给，嘿，
3: 我想问你嘛，恁的频道110.5是无了嘿？
1: 有啊，
3: 我录准无？
1: 有 EFM 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对，六
1: 港、啊、六港哦，啊不你，
3: 啊拢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不你就另外，你搁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3: 这个、
0: 啊、来刷卡，
1: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线下跟你讲，咱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譬如哦，一彰化，你彰化买当转 FM91.9 啊，啊是 FM89.1 啊，吼、哦，哎，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FM100.7 啊，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啊，哦好哦，都可以哈、哦，所以来你好 ，Hello， 嗯嗯，
3: 司机你好，
1: 嗯嗯，
3: 你讲有讲这个。白虎这個科技公司哈、啊，阿英李高勇问
1: 这个会什么
3: 工？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迄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湖？什么的白湖？白浦？
3: 川湖哦，
1: 白浦科产业园区啦，吼啊！川湖科技，啊，你今嘛是要问啥？
3: 这个老板有讲，这个做一个 姜吼，迄个会怎么讲？我问迄个
1: 魏贤姜，
3: 迄个姓名啊，我要爱下因的定位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怎么讲？
1: 会贤姜，谢谢哈、哦，好。
3: 好好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4: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恁的节目啊。
0: 好，赞，
1: 好，水，哎。
4: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5: 哎，小坤啊，福哥你好，
0: 你好。
5: 你如果讲迄那退休无叮当会办单呢？
1: 是啊，
5: 哎哎，
1: 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顾得本愈来愈办。
5: 但是阮最近阮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来来，咱是棒球迷，你怎退休啊？看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至少去半票。来来，咱来去棒球场摇旗呐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很好啊。
5: 你不要抓，伊个拢袂忝啊！
1: 很好，
5: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喊。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5: 足好诶，足好诶。
1: 对啊，家己爱吹鸡牛、吹狗肉啊。
5: 哦，哎呀，对。棒球迷啊，
1: 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好，好。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他来要卡起来 ，call in 电话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贤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湖内。
0: 对，就直接湖内跟陆祖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贤宫哈，
1: 跟陆祖嘿，
0: 不是在内湖哈，交通不用嘿，卖交去台北。
1: 内湖是台北，好湖内乌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哎、欸，乌来乌来乌来乌来。哦、好像有一点距离、哦嗯、
0: 不会啦，要拜了就
1: 不會了。我在网路上看有人讲，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三十分钟已经骑到别个县市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三十分钟，伊讲。啊，那还搁得高雄，对，网络啊，这是网络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吼。
1: 喂，来我吼，我已经退休啊吼，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的，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的都一直困去啦，一直困啦。哦。归去转去因，人个拢无爱做的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应。
0: 哎呦，啥啥。
1: 我几千块也嘛好。
2: 哎对。
1: 加减嘛出去加减，个人拍一下招呼。人拢人我无啊，第一点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我讲我未记我几岁啊。
2: 对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做啥？你做啥？
0: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做啥咪
1: 做啦。
2: 哦好啊，真好。
1: 就做我才几千块啊。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哦，真
2: 好啊！放伫
1: 粪扫桶内底啦，
2: 哎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要，
2: 哎对，
1: 我是我一个少年，我还未记我
2: 几岁
1: 啦，
2: 哎对对对对对吼，真好真好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哦、交朋友的啊，吼、哦、哦，这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不？工课今嘛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嘛真啊足侪工课嘞，吼、哦，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我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赚，吼、哦，无讲一定爱赚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啊，嘛是赚呐、啊，加嘛赚，也嘛赚，来你好，嘿 ，Hello。
3: 我昨天的卡了，紧急事件叫国安单位去接，王湖新总部新明路内。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個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吼、哦，大概伫遐浸个外月，吼、哦，啊，迄、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家包困，吼、
1: 哦。是网咖还是游艺场？是？
0: 唔知伊讲游艺场。
1: 游艺场是咧爬进过那种呢，白是白叫的吗？啊是？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游艺场有，
0: 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讲是赌博的，就严重了呢。
0: 哎，到底伊是伫遐打工哦？伊是恁朋友的囝是伫遐打工，还是伫遐酒伫遐伫遐打哦？好，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啥是啥？你爱讲讲。
0: 对对，等一下哈，我还没讲完哈，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嘿，
2: 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咧。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嗯，
2: 我做饺，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啊。
0: 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柯大王。
0: 啊，叫啥？
3: 好可怕。
0: 柯大王哦。哦，柯大王哦，
2: 对，啊，
0: 真的，
2: 哦，
0: 宜兰区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50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
0: 超好吃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吃什么？
2: 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嗯，哦，够好，鹅啊，真够好，羊肉，
2: 有啊，啊嘛和黑枣鸡啊，
0: 啊够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遮济哦，你卖遮济哦，哦，个有冬瓜啊，
2: 啊，个有迄个冬粉啊，
0: 大个有冬粉啊，
2: 啊，个有咸菜啊，
0: 啊，咸菜啊，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
1: 不
0: 遮济，
2: 无啦，
1: 哦，我讲你那无用的怪，
0: 哦，你有这根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明白明白，
2: 对，一个小时200啊，
0: 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200，
2: 自己啊，他说叫我做三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逐工去安尼，哦，明白啊，啊对啊，啊一工就600块啊，
2: 跟那个客人在聊天啊。
0: 嗯，对啊，安尼讲好对唔对？啊，无到厝诶，规工咧讲无三句话，无人甲你讲话。
2: 我明年70咧，
0: 有事吼。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呢。
0: 哦，水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0: 啊，
2: 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1: 哦，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啊，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啊过来去，人我再请你。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真感谢哈。
2: 哎呦，请你们两位了。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诶楚哦。
1: 唔是啦，唔是啦，
2: 不。
0: 啊，
1: 楚家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袂歹呢，吼，嘿，
1: 好，好，
2: 你拢叫我阿姨呀，
0: 阿姨哦，
1: 赞，
0: 好，啊，我点点啊去食食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呦，哦，谢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煎
2: 超好吃，
0: 好，谢谢。先刷替因头家牛啊，头家拍广告吼，哦，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伊个做啥？迄边蚵，迄个边啊，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南头佬，他就没有卡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伊讲真正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跟我食了足好诶吼，他说伊讲台中拢是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从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啦，
1: 那就是网咖啦，
0: 哦，
1: 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南头佬也。像刚好台中不用播，像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那就是赌博，那就是
0: 哦，
1: 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伊讲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对啊，伊讲吼，因朋友家己
1: 大学生哦，
0: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啦，啊，就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艺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啊，逐天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吼、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哦，这里、個、
1: 动真的很可怕，
0: 對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公电公的网卡今嘛无网卡无好啦，今嘛叫做电玩啦、
0: 啊。嗯，好了，就是游艺场啦，都可以啦，哈、嗯。
2: 然后不赌博啦。
0: 哎，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都跟不给啊！
0: 哎、欸，
3: 我旅游一场，我做了事了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迄个当头家吼，
0: 哎，
3: 摕16000啊，甲讲阿妈你卖来啊啦。
0: 真的？
3: 嘿，16000好。
0: 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迄、那個，哎呀，这规盘都来拢合作啥？
0: 嘿。
3: 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啊，这好，身高
3: 啊，个虚贵啦，咱大家拢也好嘛，也虚贵，也1000块，1000块就
0: 身高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阿妈你卖过来啊？真的，
0: 这不是幻想文吧？
3: 虚贵嘛，大家拢叫我虚贵嘛，
0: 虚贵嘛，哦，
3: 哎，
0: 因
3: 拢提钱拢，我1000块给你。
0: 遐拢食足好诶，
3: 要食啥拢有，
0: 要食啥拢有。
3: 嘿，双板猪啊，啥拢
0: 有。这阿妈真正来安尼。
3: 我想讲，我来减肥啊，你袂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全无去。
0: 哦，16000，
3: 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来减肥，减到即马85斤了。
0: 所以都是底下我那食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冇。哦，冇。
3: 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无法肥，无法肥。
0: 真正呢，那我想到这厉害哦，好嘞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想到咱这长辈们去的所在嘛，足搞的嘞，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伊咧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佮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9-7755-9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多的。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其实吼，真正工课吼，足济啦。
1: 嗯，对啊。
0: 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1: 嗯。
0: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袂做吼，你先退休。
1: 嗯。
0: 系啊，啊，75岁啊，唔会走。
1: 嗯。
0: 系啊。
1: 嗯，对啊。
0: 啊，伊。啊！伊一个月嘛是甲少年人领平者，啊，佫比少年人脚手佫较好。
1: 哦，对啊。
0: 伊饭店吼，
1: 啊，
0: 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的去哩。
1: 嗯，
0: 吼，
1: 嗯，
0: 系啊。啊，伊有垃圾吼，迄垃圾无偌济嘛，饭店嘛，
1: 系
0: 啊。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啊，伊一个月嘛是头35000+左右。
1: 嗯，哦是吼。
0: 迄时咱只少年人不爱做。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个，所以伊才唔敢迄阿婆走。
1: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OK，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千千爸爸，
3: 哎，千千爸爸，你好，哎，
2: 哦，我就做喙齿拢，逐天过迄个钙粉，过我本来要抽神经，
1: 哦，
2: 抽神经，爱讲，哎，抽神经爱30000+呢，
1: 嗯，哦，
2: 钢管呢无用，迄个维纤维要抽啊，
1: 嗯，
2: 啊，即马讲。较未食，伊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1: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未听吼。
2: 啊，不，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扎一挂出来，安尼上班来咧过。
1: 哦，是哦。
2: 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1: 哦，是哦，哦，多满65，嘿，嗯。
2: 啊，个今一个月后个月会当领着年那啥？
1: 九重阳。
2: 对，
1: 嗯，
2: 哦，明白啦，即
1: 个
2: 高铁
1: 个半票，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2: 你若要坐高雄，拢会当坐高铁啊，
1: 啊，对对，
2: 等于高雄啊，坐半票
1: 诶，啊，对，吼，
2: 明白，
1: 恭喜哦，哦，
2: 谢，
1: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2: 啊，我头家讲，哎，你未使退休哦，你要继续做。
1: 哦，是哦，你咧做啥？
2: 我咧做钢铁啊！
1: 哦，钢铁哦，好，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
2: 啊，
1: 拢头家拢
2: 万叶钢铁
1: 叫老板的拢唔好退休，
2: 上大兵的万叶钢铁，
1: 嗯，是吼，好
2: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这阿哥呀，阿哥呀，少年要用，你袂使阿办车，啊，你办车迄啰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
1: 啊咧，对，
2: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
1: 萝卜天退。
2: 拢无你要，拢
1: 无你减。啊，你听，你安劳保年金，
2: 拢照安尼好
1: 啊。啊，搁薪水照领，系哦，系。
2: 啊，拢照领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
1: 嘞。哦，真诶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2: 因为恁公司讲你头一个办退休诶，你未使走。
1: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未使走哦，吼，未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来，咱来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哈，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3: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1: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哈、啊，那个杯子就一层哈一点的薄霜，
3: 对
1: 啊，啤酒倒落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3: 冰杯嘛，
1: 啊，冰杯，好，所以跟我们跟咱分享，
3: 谢谢，哎呦，懂生活，咱这哦，他就没有懂生活，哎，看家有咯哈，
1: 是，
3: 都知啊，讲哎，林碧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哈，然后喝。他感觉不错，我干嘛？哎，看他不要看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
1: 了，感谢分享哈，
3: 对，
1: 谢谢。咱听众朋友吼都可以啦，生活中的什么吼，啊咧，吼有人用传简讯来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吼有些人说哦不，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吼，因为有的人我电话也嫌唔知边啊讲，啊我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吼，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吼，只要你有温冷的人的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吼，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3: 电话是0800-775-9900-77-99-99。

那感谢我们的工业工程人员，真是哦，快、很准，效率很好。然后呢，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吼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哦，我们工程已经马上哦，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哦，这个 APP 咱微笑网播网哦 ，APP 更新的问题哈，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还是咱的0800哈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哦，咱的客服还是咱的工程都会哦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哈。咱都爱宜兰的，哈、哦，嗯，第一个鹅啊王，鹅啊王咧上班，你也听讲啊，伊讲哪边来，我跟你讲哦。

遐个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利兹艺博物馆吼。好、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咧卡的伊卡来问讲啊，干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恁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利兹艺博物馆跟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这哇就满意啊，就就看个就满意的吼，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我那边来高雄啊，他本来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搞阮教会讲，咱该来去利兹艺博物馆跟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吼、哦！我讲你买单看看诶，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很无离种诶啊，吼、哦！好来欢迎吼，哈、哦、欢迎吼、哦、啊！我嘛甲你诶迄、那个咱就以啊听众台中的吼，台中的黄小姐吼、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诶啊博物馆方面去啊去甲你联络吼，甲、哦、你联络吼，好、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吼、哦，上面好甲、哦、你敲定者吼、哦、啊不这个我已经转。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好，感谢大家，谢谢。

0: 感觉。来，你好。
1: 嗨，
2: 你啊，扑克听
0: 下。哎，来，小公扑克听下，你请说。
2: 哎，我跟你讲吼。
0: 嘿嘿嘿。
2: 哎，恁一个戒烟，啊，一个戒油是哦。
0: 欸、来刷卡，
1: 刷卡跟你讲吼，后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个维他干迄菜拢是化学工厂建制的，
0: 白死
1: 啊！你讲啥？你讲啥？
3: 讲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建
1: 制
3: 的，
1: 来。你讲什么？维他干是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嘛，哎。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君啊。
0: 嘿，是嘿。
1: OK， 小君你好。
2: 你好。
1: 我要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2: 你维他干
0: 嘿，嘿，你好，嘿。
3: 你
0: 好，嘿嘿。
3: 我请问你的。
2: 5600，一罐一罐2000包嘛。
0: 基山啊呐。
2: 5600。
0: 啊，你这个。基山哦，基山要听。好、哦，要转几号哦？哇，足济台拢会杀人呢。旗山你要转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杀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拢 FM 哈，嘿，好，谢谢。

0: 你好 ，Hello， 嘿、hey。
1: 你好，我较早听别人的，我咧我请你管事的。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哎、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起也是顿。食两两迄个盖油啊两卡了，尖尖的迄个
0: 盖粉，蒜蓉盖粉。
1: 食一顿尔呢？
0: 嗯，
1: 啊，介在。
0: 食一顿，不要紧啊！你著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嘞，吼。
1: 啊，我咧卡两卡尖尖。
0: 啊，两卡尖尖。
1: 啊，两粒，再完嘞。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哦，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嘞，你那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著先照安尼食看卖哦。
1: 我
0: 请
1: 你
0: 怎么
1: 开
0: 一个
1: 开一万块
0: 呢？嘿嘿，唔通安尼讲，你食了你就知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就蛋白，我好买食啦。
0: 嘿，安尼吼，
1: 咁来
0: 食。食咱这，你个补骨头，个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个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个层面较济啦。
1: 我想
0: 讲，
1: 这蛋白买食。
0: 嗯哼。你若有食这，你若有食这会杀你啦，你会当。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的啥的呀，哈，嗯，
1: 嗯，嘿，
0: 好，嗯、好处真多，好处足多的啦，哈，好，谢谢，好，好，祝福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钙
2: 粉、钙油、护理元素，营养拢够好诶，
0: 哦，
2: 我给你拜托啦，
0: 嘿，安娜。
2: 后面后面
0: 好，咱今天时间拢差不多啊，吼，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啊，来，这是天才。
1: 你讲，
0: 好。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梦？好，好来，谢谢了，

0: 你的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中秋节再见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心交富贵，我有情未满，自带国王杯，无敌免处烦。人心啊，交富贵，真济人啊，想要荣华富贵，世间人总是感觉钱财愈多愈好，名位地位愈高愈好。人人拢希望自己富贵荣华，所以生活当中，人啊，都伫欲望内底旋转。佛家当中有讲到，我欲啊，财、色、名、食、困，是咱人生啊上重要五种的欲望。这五种欲望，予咱啊心心念念，甚至贪取贪求，为着满足这欲望，咱啊那亲像一个无底洞，逐工积积营营，辛苦追求。咱来知影，如果欲望愈大愈多，咱就愈未满足。咱来知影，如果心未满足，人就未平安、未快乐。所以，谁那有的人烦恼多，有的人啊未欢喜，因为心心念念拢伫计较、执着、欲望当中旋转。人生在世啊，看会破，放得下，会当找到满足的所在，享受生活，甚至快乐自己的人生。有的人啊，可能拥有着富贵荣华，不过忧心满面，甚至心中啊未清平安、未平静、难未自在。人生究竟爱有偌济富贵荣华，爱有偌济权力地位，咱才会满足呢？看咱的心，心若放得下，人就平安自在。一世人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拥有偌济并无重要，重要是心要如何满足。满足的人就是好野人，生活就自在，人就平安啊。你讲是不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请你电话给杨志坤阿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逢甲大学边仔的逢甲夜市哈。咱之前诶去过中原大学哈，中原大学边仔咧。都中原夜市齁。哇啊真侪大学边啊齁。欸纷纷咧拢有夜市咧。因为咧有学校齁都有学生齁，有学生都有人潮。啊这人潮聚集的所在当然咧就是有咱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夜市文化齁。啊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看，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难得的机会齁，对着丹尼尔叔来到咱台中的西屯区逢甲大学齁。这个逢甲大学齁，伊伫咱台中西屯区文华路齁。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逢甲两字就想到一个人，邱逢甲齁。这确实当初时就是咱台湾邱逢甲的后生邱念台，看到朋友士绅齁，大家做伙计划在咱中部地区建立一座大学，哦，啊，迄时阵咧找咧找咧吼，就找到这个所在，啊，先煞就用着邱逢甲的名称，伊爸爸的名称吼，来建立着逢甲这个工学院，哦，到尾啊咧，渐渐咧改做逢甲大学，伊着金融、理工、管理，会作为着重要的这个发展学系。另外咧，佫设有着工商、人文、资讯、电机。甚至建设经营管理，包括进修推广的学院，逢甲大学会当恭喜咱台湾规模上大的大学。既然是台湾规模上大的大学，当然呢，当中附近的衍生出着真济，因为大学内底有足济学生嘛，学生就是人潮嘛，哪里咧都聚集着真济商圈，看到商业吼，哪里咱先来逢甲大学。内底校内景观吼，咱来家优秀一下吼。逢甲大学内底景观十分的优美呢。吼，真侪人你可能有去过台中，不过你无入去逢甲大学参观过吼。内底咧不单单咧，伊有一挂行政大楼以外吼，哎呀，伊上著名的就是邱逢甲纪念馆，也个有第一招待所、学思园，也个有龙龙大道。吼，邱逢甲纪念馆就是逢甲大学象征性的建筑。伊伫民国62年启用，吼，迄时阵呢是大学部兼着研究所教室兼着学生会议厅，吼，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广场附近呢有一个喷水池，吼，啊，而且呢，伫这个所在位吼，变成着逢甲大学最有特色的一个景观特色，吼，啊，来第一招待所吼，伊伫咱人烟大楼兼着喷水池中。伊是进逢甲大学即个校史资料馆，吼，哦，啊，这当中吼，哦，伊咧会当讲是伊的精神指标啊，吼，哦，精神指标伊嘛是重要的校史古迹，吼，哦，校史古迹，包括着学思园吼，哦，听众朋友你也发现了讲，哇，学思园吼，哦，内底搭配着凤凰林，景色十分的优美呢。园区当中够有人工湖，也够有即个小岛，够有虹桥，变成着。足水足漂亮的一个庭园景观，甚至咧龙龙大道吼，就伫咱逢甲大学的校门口吼，当中咧哇进入的时阵咧，你也发现着讲哇，看到安尼，即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树啊，跟草原吼，互人咧感觉非常的气派吼。啊，这个龙龙大道嘛是逢甲大学校园的意象。看到学生主要活动的所在吼。啊，当然啦，啊，来到逢甲大学附近咧。一点五逢甲夜市齁，哎呀，除了逢甲夜市以外，有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这个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甚至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台中的忠烈祠、孔庙、大坑风景区，甚至宝觉寺、东山乐园、金明一街等等拢伫这附近。哇，安尼莫怪齁，这个安尼逢甲大学齁，啊，附近遮尔闹热呢，包括逢甲夜市齁。啊，讲到这逢甲夜市的话吼，真侪人一定拢有来过吼。逢甲夜市伫咱台中市西屯区吼，以着文化路、复兴路、逢甲路为主，是咱台湾最大而且著名的观光夜市吼。啊，这逢甲夜市不但俗个兼大碗吼，吼，假日的时阵呢，是安尼人潮满满、水泄不通吼。啊，逢甲夜市伊有足侪新奇的物件，佮趣味的物件，佮好食的物件，和平常呢，大家这所在你会发现着讲，这不单单是夜市呢，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已经变成一种的文化齁，所以你看有蜂蜜柠檬加芦荟齁，甚至呢可丽饼胡椒饼各种的物件其实有真多小吃拢是为着逢甲夜市发源出去。发源出去齁，啊，你逢甲夜市齁，你为这个逢甲夜市安尼为头食到尾齁，你食袂了食袂起。
吼、哦，啊，唔过绝对保证，互你满足个如意，吼、哦，诶、欸，开少少的钱，互你食个饱，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吃嘞，不单啦、啊，你要吃章鱼小丸子啦，你要吃起司洋芋啦，你要吃冰淇淋甜点啦，甚至嘞，你嘞要吃各种的饮料啦，仙草冰啦，吼、哦，甚至爱玉啦。呵呵呵大行应无尽有咧，哎哟，真正咧食未了咧，食未了，你绝对食未起吼。哎、欸，你单单走路你就忝嘛吼。那呢，逢甲夜市来对购节旗舰专区主题夜市的逢甲欢乐星吼，伊是从旧建筑改造变成着百货商场哦，五百几平咧汇集着。德关华的美食、游戏、个流行服饰哈，李老够空中花园广场和民众去休憩哈，所以大家接收在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依着逢甲大学哈，哎、欸，安尼作为着主轴附近发展起来的商圈的位哦，非常的老眼哈，啊，而且嘞，其实嘞，附近够真济咱台中市足重要的景点哈，包括美术馆呐、文化中心呐、忠烈祠、孔庙、大坑风景区，够台中公园等等。这东西来台中优秀吼，一个足好的所在。有机会来到西屯区的时阵呢，依着这个逢甲大学吼，诶，作为着景点哦，先去参观一下，四周围呢有足侪所在，合理的会当好好优秀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算下陈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算下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招聘的咖啡，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话，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真侪女性朋友吼，有老腰、膝腰、禁腰禁袂掉的问题，是不是？吼，这女孩子吼袂当讲的弊病吼，造成着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困扰，吼，甚至咧都得到真侪女孩子可能咧唔敢啉茶，唔敢啉茶叶，唔敢啉咖啡。假讲食了利药，甚至常常要放药，造成着困苦。不过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过吼，茶水是真重要的吼，白开水吼，白开水如果该啉无啉，甚至啉无够，拢会影响着咱身体健康，是不是？那呢吼，陈老师先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女性禁药的问题吼，女孩子尿失禁的问题。这女孩子吼，真济人有诶咧，较早生囝了后，啊是即个慢慢啊年岁年龄有了后，吼，包括着讲经年纪了后，有可能即个开始造成着一寡禁药禁未掉，甚至咧禁药、泻药诶困扰，吼，啊，这要如何是好咧？真诶医疗如何处理咧？但你说嘛，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哈。哎呀，做这女孩子哈，你嘞会禁药禁未掉哈？因为禁药禁未掉有几个原因嘛。第一嘞，就是低调。一粒鸡龟啊，气球，你甲掟落嘞，你甲掟落内底水嘞，一粒水球你甲掟落，伊就抓出来嘛，对不？所以膀胱去用低调。我咧讲听众朋友。足简单的，当了解一粒水球，哦，你甲掟咧，伊水就会钻出来嘛，一定的道理嘛，因为伊造成着压平嘛，所以水就会钻出来，吼、哦。啊，那呢，这粒水球咧去掟着，就是咱的膀胱去掟着，那呢，伊就容易钻出来。比如讲，你出力拍卡枪，吼、哦，压腰，吼、哦，甚至出力，吼、哦，啊，有可能咧，伊就容易呐，泄尿出来，对吧？对嘛吼，因为你腹部用力吼，你去啊顶掉吼，伊咧容易咧泄尿出来吼。啊，你如果有诶子宫对着膀胱去对掉，甲对掉诶，那就一个人甲顶咧，伊嘛容易紧尿、搞尿、小块有尿，就想要放，对吧？哦，因为你用对掉嘛，吼，这第一点，就是你诶膀胱去压迫掉，就接水球去压迫掉，那呢咧，伊有可能就得着你容易泄尿。好、哦、容易紧张，好、哦、有这方面的问题。好、哦，来第二，生活当中呢，有的人呢是你这个膀胱紧张紧未掉，你膀胱的肌肉，好、哦、肌肉，你的括约肌有得头缩未掉，所以凉伊，那就你的水得头的滴水，水得头凉伊，所以呢，小块的腰较济的，伊就容易涩腰，甚至呢。紧尿时阵要禁了，禁未掉就会喘尿，对不？啊，就是迄尿道头禁未掉。大哥大姐啊，这真重要哦，尤其咱女孩子。今仔日陈老师吼，讲海林详细哦，听众朋友听就是讲，你先去了解着讲你是安那紧尿、你涩尿、你禁未掉的问题，因为足侪女孩子困扰的。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吼，系啊。不过咧，问题是你到真正去找着原因。你才会当针对你身体问题来做处理，唔是你今仔日一直看医生，一直检查，一直手术，一直食药啊，立马会向养生保养嘛？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无？养生保养足重要诶，唔是看医生、食药啊、手术就好，养生保养是真重要诶。唔过真侪人拢想讲，我都食药啊控制就好，我今仔来分解予听众朋友听。好不好？大哥大姐，咱妇女朋友，咱拢来思考一下。尤其男士朋友关心你的太太者，因为女孩子因为作者女孩子因涉药的问题，因作辛苦的，甚至作艰苦的吼。查甫人吼，作者是放药歹放，尿无出来，你放药放未出来。吼，查甫人歹放药，哦，放未出来，哦，拄着迄个问题，有机会我跟听众朋友探讨。不过今仔日我要来跟听众朋友探讨的是，女孩子你禁药、涉药。喘尿的问题嘛，吼，那呢嘞，尿道头禁未掉，你就容易喘尿啊，是安那？尿满出来的时阵呢，你要禁未掉，禁未甲变数，
恁大家拢有一个经验有无？咱咧伫高速公路，较早高速公路，嘿，咧开车啊，较早高速公路足够塞车，对无？啊，拄着塞车的时阵，哇，哎呦，紧的啦，硬的啊，我吼想要放油啦，哎呦，某的啊，我嘛想要紧啊，都紧未起啊，都塞车塞掉的，已经塞一两点钟啊，要安怎？是不是？所以咧，太太咧禁未掉咧，搞尾啊咧，甚至咧去边啊安全岛咧，即、這个想办法咧，路边的放油啊，要安怎禁未掉啊嘛，啊无踹油踹嘛，哦，啊较早咧，有当时啊，迄时阵高速公路做到塞车的时阵，混混到即种，尤其小朋友，有无？有的小朋友顶关咧，车顶都摕一个塑胶袋啊，都开始放油啊，吼，啊查甫阁好咧，嘿，啊女孩子要放油无方便咧，有诶咧，嘛是拢想尽办法，恁来记哩吼。啊吼，唔过咧，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少年咧忍袂掉，有诶小朋友哦，要放尿，爸爸紧咧啦，我要放尿啊啦，吼、哦，啊吼，哎呦，啊真塞车咧嘛，紧袂起咧，到唔知偌久才可以等到休息站咧，因为车拢塞掉诶啊，啊不要紧啦，爸爸我搁忍一下，囡仔忍袂忍袂，伊就搁忍掉诶啊，结果小朋友咧忍一两点钟去，伊要放尿忍一两点钟，伊拢禁袂掉，是安怎？现在禁袂掉。因为伊个膀胱括约肌就是伊个收缩功能好，所以尿道头收会硬呐，收会硬，伊禁袂掉。膀胱虽然足长诶，毋过即个尿道头收会硬，伊袂去互禁，袂去互摄出来，袂去互摄出来吼、哦。所以咧，伊咧会禁尿无问题。啊，毋过咧老大姊咧，有诶咧尿道头禁袂硬，啊，就尿一禁吼、哦，啊，佫禁袂掉，啊，就出出来，出尿出来，是毋是？所以咧，有当时啊，会得足紧张，有尿的时阵想要放的时阵，佫禁袂掉，就足紧张，惊会撮尿歹看。所以咧，就很容易很紧张，是不是？哦，这当中的一个重点，这就是你尿道头收袂安，吼、哦，产生的问题。来，佫有一种，有一种人是你的膀胱的肌肉神经足敏感，所以咧，小夸轻轻啊跌掉。还是小夸有腰，你就想要放；小夸有腰，就想要放。常常想要放腰，结果去便所啊，放一束啊，尔放无规地，吼啊，放一束啊，尔啊，就常常有腰，就想要放。这叫做膀胱紧张症，对不？膀胱过动嘛，膀胱紧张嘛，吼、哦。简单来讲，咱接看到的，就是这三个重要的状况。今仔做难得的哦。吼、哦，葫芦朋友陈老师吼、哦，跟你讲，今天很难得，陈老师跟你遇到的问题，用着上简单的方式讲我听众朋友听。第一嘞，就是你膀胱去垫掉，比如子宫垫掉啦，吼、哦、啊，比如膀胱垫掉啦，你拍卡球出力啦，去垫掉去接掉，只粒水球会钻出来，对不？第二就是摇到头收袂安，收袂安，伊会摔出来，伊会流摇出来，对不？第三就是你的膀胱紧张，吼、哦，紧张的时阵，小可有腰就想要放，一直想要放腰，一直想要放腰，有腰就想要放，对不？吼、哦，这三点无同款的，第一受到压迫，第二腰的头收袂掉，嘿对，第三膀胱的神经紧张导致着肌肉收缩，想要放腰，吼、哦，这三点都是近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向。什么意思？你去看西医，后来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你去看西医啊？医生有诶，医生会甲你讲啊，你这子宫得着膀胱，无子宫爱来吊起来，膀胱爱来吊起来，吼、哦，爱手术甲吊起来，灵异啊！讲你食老退化灵异啊，是不是爱甲吊起来，对无？吼、哦，甲吊起来啊，较未受着压迫，吼、哦，来缓解着你膀胱压迫。唔过咧，你只要压腰啦，还是出来有当时啊，嘛是可以摔腰。因为只要去压迫掉嘛，跌掉嘛，吼、哦，你的膀胱呢，可能嘛，可以容易摔跤，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所以呢，有的呢，就用手术的方式，把你的子宫、膀胱、肠啊，吼、哦，来你的脏器用手术的方式吊起来，啊，手术有后遗症嘛，是不是？你用网啊，甲吊起来，吼、哦，你想办法把这筋收缩起来，吼、哦，甲吊较悬的，卖去会堆落来。连讲呢，有当时啊呢，其实呢，第一啦，吼、哦。陈老师来讲，手术过安安诶，安安疼疼哦。啊，来第二，有当时啊，你的脏器咱老化去啊，不是单单你甲膀胱、子宫调好关，伊都无代志啊。吼、哦，有诶同款呢，虽然有较好，
不过改善嘛真有限。好、哦，这当中是重点，因为咱的身体、咱的筋膜、吼、哦、咱的筋膜、咱的脏器，伊是一个平衡的协调，唔是单单你打个子宫、膀胱吊起来，伊就会较好啊。哦，有较好，不过咧，可能咧，无法度达到你满意的程度，这地点。哦，所以咧，伫西医当中咧，有诶咧，也可能咧叫你手术。是不是？哦，叫你手术来帮助你甲吊管较未去跌掉，哦，较未去跌掉这问题产生。啊，来第二咧，有诶咧会叫你咧，因为你会有一挂这个，就是咱即马这个尿，咱的尿道，咱的尿道的括约肌，好、哦，尿道的括约肌咧，伊收缩未掉嘛，是不是？所以叫你加油啊，啊，加什么油啊？贝达肾上腺素受体促效剂，好、哦、啊，这是什么物件？这是一种和咱即个，比如讲支气管，好、哦、扩张剂来改善黑骨串的，和你的支气管扩张的，哦，唔过伊通常有收缩尿道的功能。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用着黑骨串的药啊来治疗着你尿道的收缩。啊，所以这种药啊，食了的，这种药啊，食了的啊，呐，气管会放松，气管会放松，哎呀、啊，因为支气管扩张嘛，是不是？所以扩张的时阵呢，虽然支气管扩张，也感觉呐，较无力，哎，你也感觉到，你较无力，也有副作用以外，啊，伊虽然药都收缩，唔过咧，药效一过，伊就阁无去啊，那就你安眠药啊。因为你是用控制的嘛，对不？吃落伊会收缩，无吃伊就未收缩嘛，是不是？所以咧，真侪人闹安眠药，吃落你较困得起，无吃你就困未起，而且愈吃愈无效，吼、哦。所以这种药啊，被打是这黑骨串的药啊，搞不也感觉效果嘛不好，吼、哦。真侪患者嘛未爱用，因为吃了各支气管的扩张，吼、哦。啊，那安尼咧，有诶咧，医生就推出着自费的项目。自费齁、哦、自费的项目齁、哦、比如讲利用着这个微电刺激齁、哦、刺激咱骨盆的神经齁、哦、来活化着神经来治疗齁、哦、啊什么意思，就是刺激你活化你的神经啦，就是你在控制的神经可能无敏感嘛，神经较退化，神经较迟钝啊，所以收缩未掉啊，来刺激着你的神经，用电刺激的方式，电刺激的方式来刺激，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因为治疗方式足侪种，治疗范围足宽，只要是简单讲哦，啊，过来咧，够用着镭射的方式，镭射的方式，什么叫做镭射的方式？就是类似着阴道镭射，因为咱知影哦，有的女孩子阴道的灵气嘛，是不是吃老了阴道的灵气？因为咱的胶原蛋白退化去啊，胶原蛋白流失去啊，我拢甲因讲过啊。假如你 Q10 愈少 ，Q10 愈无够，胶原蛋白流失愈紧，啊，胶原蛋白流失愈紧，你的皮就会凉去。啊，你卖看外口的皮凉去，然后内底的皮嘛凉去，内底的皮嘛凉去，所以女孩子阴道会凉去，是安那阴道会凉去，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吼、哦，啊，这种镭射阴道镭射就是刺激阴道的胶原蛋白增生，就是利用着镭射的原理来刺激着你的胶原蛋白层，何以呢？个中心的增生，用镭射的方式来个刺激，吼、哦，来增厚着你的阴道壁，吼、哦，通常伊嘛会当改善着你的尿道尿，就是咱的尿道，咱的尿道嘛会当刺激着咱的尿道收缩，尿道较袂较硬啦，和你的尿道较袂较硬安尼就对啊。唔过咧，这种镭射的方式，伊手术咧，只要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通常伊是爱自费。而且自费的费用呢，讲实在呢，每一次呢，大约呢，拢爱几啊万块，吼、哦，甚至呢，搁爱做几啊刀，吼、哦，我讲了解吼、哦。一般来讲，阴道镭射进食，阴道镭射进食一刀差不多爱3万块，啊，可能搁爱做几啊刀，吼、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一刀呢，可能爱3万块，啊，搁爱做几啊刀，吼、哦，啊，而且有的呢，比如讲啊，外科手术的阴道进食呢。好、哦，可能呢，嘛是爱几啊万块，吼、哦，代表呢，拢爱5万块以上，
吼、哦，大约拢是安尼。啊，只要是简单讲，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吼、哦。啊，我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发现到无？吼、哦，大部分作者女孩子，你的经腰、膝腰、叉腰的问题，医生呢会利用到你，吼、哦，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你来做治疗，是不是？吼、哦，有的呢，甚至呢，比如讲。有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伊会用到医生诶建议讲啊，像有诶你即个膀胱较敏感诶，有诶膀胱收缩，因为我都讲诶，就讲第一，你迄、那个你诶膀胱低调，就那就追求低调，伊就会涩腰、老腰，所以甲你吊个管，是毋是？吼、哦，啊来第二，你尿道生气啊，尿道生意啊。吼、哦，用着镭射甲你刺激，促进着伊胶原蛋白的增生。吼、哦，这爱煮沸的镭射爱几啊万。吼、哦，啊，不过呢，效果嘛真有限。吼、哦，啊来第三，有的人膀胱紧张呢，我膀胱小块有肉就想要放呢，小块有肉你神经敏感，所以呢，有的猪肉毒杆菌，有无？猪肉毒杆菌来缓解着你膀胱容易紧张的状况，来放松，卖有你的膀胱哈灵紧张。啊，不过呢。治标无治本嘛，因为伊拢是用压制、控制嘛，是不是？甚至医生会开药啊，吼、哦，开一挂抗胆碱药物来帮助你放松。唔过，像师兄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即个讲过啊，吼、哦，这药啊，你吃落，可能你的膀胱较轻松，较未遐紧张，较未想要一直紧药搞药。唔过药效一过，你得个开始啊，而且这种抑制的药啊。抑制的药啊，就讲，比如讲安眠药啊，抑制你的大脑，吃落抑制你的大脑去困，伊无真正困，有好一过你就搁醒起来，是不是？啊，这种抗胆碱药物，你吃落抑制膀胱收缩，有无？嘿，不过伊带来足侪副作用，口干舌燥啦，足侪人嘴干啦、恶心啦、便秘啦，身躯拢感觉打瑟瑟啦。你唔知影讲，原来我是吃这种抗胆碱药物的。所以真侪民众可能你身体有足侪病，是你食药的副作用，你唔知呀。像是今仔做难得，因为这相关的问题足复杂的，很复杂。唔过只要是以上简单的方式，我用上简单的方式，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讲哦，安尼今仔听像是讲的时阵，阮大约有一个概念嘛，对吧？吼、哦，你先去分辨讲有的是综合症，啊，有的是单一症，吼、哦。我的膀胱，比如低调，吼低调，比如你的膀胱只要追求拢定定，你的子宫落堆，吼、哦，啊去低调，低调的时阵，定定咧，就感觉紧腰、高腰，是不是？啊，这种子宫落堆，就是你的筋凝气啊嘛，是不是？啊，你的筋凝气啊，你的腰筋凝啊，腰筋啥来凝？老化嘛，啊，咱筋凝也当只要安慰，哎呢，做运动，做训练。而且咧，食寡中药固筋骨咧，你的筋会阁收缩起来呢。我讲这其实也是你要去做手术。用阿超是我办大做运动，安尼你去手术，因为你办大做运动嘛，你感觉手术较紧嘛。不过我讲，第一手术有副作用，啊，第二手术无一定有法度达到你想要爱的满意度，啊，第二一个副作用。哦，啊是你要做运动。我家己来保养，我做运动，食寡中药固筋骨，让我的筋会收起来。所以，如果是子宫得着膀胱，我是不是我来做运动，食寡中药固筋骨嘞？是不是？哦，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尿道头收未掉，尿道头现在收未掉，神经退化嘛，神经未敏感呀嘛，是不是？对不？哦，所以嘞，尿道头嘞，你收未，你咧收未安嘛？吼、哦，你在收的时阵收未安嘛？啊，你咧是要食一挂刺激神经的？像阿多，但有时讲我听众朋友听，你是食一挂刺激的，还是你家己来养成保养？像比如咱来刺激着咱的神经，咱的收缩的神经，伊会当较好的。通常咧，你控制尿道头的神经，看伫对，看伫腰骨。所以像哈多阿丹尼所爱讲的，你子宫得着膀胱的，加上着摇到头禁未掉的，你把腰骨顾好，你做运动腰，咱来做一挂腰骨的运动，
然后配合着食一寡中药固筋骨的，我连讲腰较好啊，因为足济大哥大姐，又老大姐腰骨手术过，腰无好诶，拢伴随着涉腰、紧腰、放腰的问题。歹势讲呢，啊唔过咧，其实足济大姐腰骨歹诶，腰骨无好诶。容易有紧腰、涉腰吼的问题产生，是不是？对不？如果我欠要做运动，我帮助我腰骨保养，不但腰骨收缩开掉，而且腰骨那膀胱收缩开安，较袂涉腰，而且咧较袂去跌掉，吼跌掉膀造成着紧腰。

那我筋骨控制 AQ 哦，筋控制 AQ 的 Q， 强筋健骨，重要的强筋健骨的筋就会当甲你过好 Q。所以食一寡固药骨的重要，作者大哥大姐讲，作者大姐真的哦，陈老师没骗你，作者大姐讲，陈老师，哎，听你的话吼，阮最近吼甲腰骨过用，像你讲的食寡固药骨的，啊，甚至咧做寡运动，哎，真紧腰紧会调啊呢，是安怎的？因为你腰骨扭起来啊。你腰骨扭起来，这第一点吼。来第二点，有的人是会筋腰膀胱敏感的，迄就是你的神经敏感嘛，是不是？通常这种人呢，是安那你的神经较敏感，因为你的神经未稳定，通常你的循环较歹，搞紧张、搞操烦，氧气较无够，血流循环较歹。吼、哦，啊，这种人你食寡帮助你通血路的，因为增加你血管中的氧气，增加着你血管当中的循环。也活化咱的神经，增加着用神经的控制，所以一寡容易紧摇的，暗时啊，常常小块有摇就想要放，常常会紧摇，感觉拢要去便所放啊，结果拢一出来尔膀胱紧张症。膀胱紧张症，哈，拄啊陈老师甲恁讲过啊吼，作者膀胱紧张的问题呢，有诶咧，会去食啥放松诶，是不是？像我来讲诶，啊你膀胱会紧张啊，啊无你来食药啊放松啊。有影无？吼、哦，来食药啊，放松啊。唔过咧，陈老师来请问你嘅，吼、哦，药啊食落放松，啊，即、這个你嘅肌肉会放松，啊，无食咧，你嘅肌肉得个紧张，愈来愈紧张，那就安眠药啊，同款。啊，我要帮助我嘅膀胱，较袂遐尼紧张，较袂小块有药就想要放，那咧我应该安怎做？我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神经活化。通会、补会、活会、清会，增加着神经的营养，哪呢咧？我的神经控制好，我的膀胱就较袂紧张。啊，所以咧，膀胱紧张的时阵，常常经由膏药，我就会深呼吸、放轻松。啊，我食一寡帮助血液循环、通会、补会、活会、清会，含着活化神经的元素，哪呢保养我就会较好。所以，陈老师感觉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膀胱会低调。吼、哦，容易摔跤，吼、哦，紧腰紧袂掉，咱来为腰骨过气，吼、哦，做运动腰骨过气，吼、哦。第二，你容易小块腰都想要放，吼、哦，小块容易紧张，膀胱容易紧张，咱增加咱血液中的氧气来活化咱的神经。如此，女孩子你的生活你会改善真多。啊，乔师跟你讲过啊，伫医疗上，你要做手术，还是你要食药啊，吼、哦，基本上来讲，伊有。缓解症状的作用无唔对，我唔是讲你袂当手术，唔过咧，第一手术有后遗症，第二咧可能你膀胱经腰摔跤问题，伊是综合性的，所以真侪女孩子手术过啊，唔过嘛无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是安那，就是效果真有限。我感觉咱膀胱容易经腰搞腰女孩子的问题，应该是为着腰骨过去，含着帮助你。神经的活化，所以促进你血流的循环，这两点是上重要的。养生保养，这两点做有好，会当缓解到你生活当中足侪容易紧腰、搞腰、涩腰的问题。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吼，做些女孩子，恁有发现了一件事无？恁最近腰骨够好，腰骨够好，腰吼，腰较有力啦，腰吼较袂疼，腰骨嘞较袂坐骨神经疼，腰骨嘞较袂安尼无力酸软疼，要屈腰骨较舒适啊。结果你紧腰、旧腰、吼涩腰的问题，最近嘛加好足济啊无？有吼，是安怎？因为腰骨的神经，包括着咱腰、咱的膀胱的筋、子宫的筋，吼，足济咧，就是拢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所以今仔日足济女孩子食寡强筋健骨的，不但你腰骨的用，而且你也发现到你筋腰会好筋，较袂涩腰。而且咧，咧苦咧啊，较舒适。用阿药超市做新奇呢，做侪人一直去食膀胱药啊，吼、哦，食虾米容易女孩子容易经尿失尿啦，食一挂利尿丸啦、利尿散啦，甚至一挂膀胱丸啦。不过超市要甲你讲，其实你经尿、喘尿、失尿，吼、哦，这些问题其实咧是咱因为腰骨筋巴退化所引起的。像是今仔日中华医院的作者大姐吼，作者大姐纷纷甲陈老师讲，讲陈老师，我最近听你的话，腰骨够好吼，真正像你讲的，筋腰较好筋，啊，而且咧较袂筋腰、旧腰、涩腰。作者女孩子咧生活当中咧得到真好的缓解吼，啊，真侪老大姊，但有时知影恁的苦衷，较早生囝生一个，较早少年做孩子，所以做甲食老有岁啊，腰骨拢凉去。吼、哦，子宫、膀胱的筋拢凉去。如果你想要找一罐的当强筋健骨，筋食的 Q， 骨食的用，而且佮甲你治疗酸痛，针对着你腰骨酸痛、坐骨神经痛，咱即个筋膜的炎、的酸、的麻、的硬、的痛，包括你的风湿痛，伊有真好的帮助。但有所介绍的双碘白健丸做有效，而且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相减白健丸不但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伊做有效。吼、哦，尤其咧坐骨神经痛，吼、哦，咱家食好袂痛，还是你坐骨神经痛，你要去手术咧，是不是？吼、哦，你先啊，唔先加嚼用，加嚼好咧。吼、哦，包括着真侪女孩子，有足侪女孩子，你长期为着遭便所困扰的，你先加腰骨够用，要加腰骨够用，但就所谓相减白健丸，一罐嘛卡2000块。你食看麦，你甲食一阵嘛，讲有影。就陈老师讲的，我做过腰骨的运动，啊，我讲倒电话咧，吼、哦，倒电话咧，然后咧，咱咧，即个啊呐，双手咧，咱甲伸落底，吼、哦，咱90度向前甲压落，吼、哦，腰筋悠悠的，吼、哦，啊，然后咧，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不但腰骨加作用啊，腰骨加作有力啊，吼、哦，筋骨咧加作舒适啊，人加作健康啊，双减白健丸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一转线，叫助理甲你寄。先生来听小太太哈，太太容易常常走便所的问题，腰骨甲够用，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0800773355。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100%
7: 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恁有啥咪问题，你要跟陈老师研究探讨的。吼，咱陈老师这部进行是当咧进行，对不？你拢会当直接马上卡电话要助理，吼，你甲助理讲，用陈老师这部进咧进行，我有啥咪问题要跟陈老师研究，麻烦恁甲陈老师讲一下，伊拢会。赶紧的传给我，陈老师得赶紧利用节目的时间，我这个线上我得甲大哥大姐回答了解哈，吼、哦，那呢，陈老师大部分都是拢节目的第二阶段，吼、哦，啊，我得赶紧甲您回答，啊，所以您不管时阵，您一天24点钟，您问的问题，我拢会整合伫这所在甲您回答，了解意思哈、哦，啊，如果比如节目咧进行，进节目咧进行，你有啥咪问题，你拢甲助理讲。助理嘛，赶紧来跟我讲，我得赶紧节目上，我得甲大哥大姐回答，好不好？好、哦，嘿，啊，所以有啥咪问题，卡这个电话甲助理讲，吼、哦，啊，你就讲你要马上回答的，你得叫助理甲陈老师讲，啊，我得赶紧来利用这个节目上甲您回答，吼、哦，卡这个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听众朋友咧问讲，椎间盘突出要食啥？椎间盘突出一定拢是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啥呐？固筋骨的中药有一个重点，就是把你的筋骨和 Q。作者人讲，只要是啥呐，我都爱食固筋的骨的中药。啊，无我请问你，你要食消炎止痛药啊？消炎就好啊呢？消炎啊，可能这个椎间盘突出加发炎啊，消炎啊，较袂痛。啊，药效一过，你赶快搁脱掉诶，是不是？啊，严重去手术，啊是你食筋和 Q， 筋和 Q 就是咱的筋食老啊，筋的凉伊也跌落来，会甲咱的椎间盘跌变起，跌变起伊就突出来。啊，你即马食寡中药固筋骨的，扭会起来，啊，你的椎间盘扭起来，是不是你较袂痛？啊，你扭开起来，啊，自然呢，伊咧就较袂突出，啊，较袂跌着神经，你就较好。所以椎间盘突出一定是两个，第一就是做复健的运动，第二就是吃固筋骨的中药。啊，复健的运动腰咧疼，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甲恁讲，恁腰咧疼，恁咧找一个桌顶桌啊稳的，你莫会撸的哦，吼，桌顶稳的，你双手画伫桌啊，然后注意听，来，咱咧向后壁，双手伸落地向后壁，吼，咱咧头压落来，双手。换好滴，换好，然后双手伸落滴，头压落来，身躯压落来，腰压落来，身躯身体向前，吼、哦，趴落来，吼、哦，咱唔好去靠着桌顶哦，咱手爱伸落滴哦，手伸落滴，向前，嘿对，向前趴落来，嘿向前趴落，唔是趴伫桌顶啊，唔是趴伫桌顶，双手伸落滴向后，嘿啊双手伸落滴向后，啊向前趴落来。身体平平啊，脚直直90度，安尼，家你腰骨扭扭的，会阿咩？中超是我拍袂落来，不要紧，你慢慢啊扭，吼、哦，你慢慢啊扭。啊，这就是扭腰骨，你腰骨当咧疼，你脊骨神经咧疼，你椎间盘突出咧疼，你就是安尼个扭，扭了伊就较轻松，扭了伊就较袂疼。啊，食我中药固筋骨的，因为一边个筋骨，因为你也够发作啊，扭扭啊，超是教我做这运动较好啊。我比较舒服了，我比较不会痛了。啊，你就是爱食寡固筋骨保养，啊，无伊会常常安尼，伊会阁常常阁突出来。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咧讲诶，椎间盘突出要安那？吼、哦，通常诶话，就是做复健诶运动，甲腰骨扭互开，然后咧食寡固筋骨诶、固腰骨诶。像今仔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足侪先生吼、哦，太太摔跤，啊太太拢毋知要如何是好，啊太太阁毋敢讲。因为做这女孩子也摔跤了，又未啥爱坐游览车，未啥爱坐车，因为出也摔跤啊，为着要放药足艰苦啊，啊常常摔跤啊，哦啊出去嘞，诶当中就无方便啊，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太太伊的腰骨过用，伊腰骨扭会起来，伊就第一较袂跌着，较袂跌着膀胱，因为你腰扭会起来嘛，你腰骨扭会起来，你足弓扭开起来嘛，因为。做这女孩子较早生起过，子宫拢凉伊啊，子宫一粒啊，你两条筋掉的对无？
主宫会调的对不？诶，阿彭公嘛是调的对不？调的对不？拢是靠筋调调的嘛。啊，且筋食老灵验，筋灵验都是筋上的那橡皮筋灵验，啊，橡皮筋灵验伊都堆落来，堆落来啊，对不？咱拢在食老，咱的肉拢会下垂啊，肉会零零啊，是不是？啊，筋个愈熬灵，筋的那就一条橡皮筋的怎啊弄？啊，主宫就堆落来啊。啊，所以真侪女孩子咧，你做手术，你的子宫都会硬啊。迄是，你做手术是硬甲筋缩起来，硬甲筋吊起来缩起来。唔过咧，你唔是你真正你的筋较硬啊。你想那唔食我中药固定过来筋较有我用。用超市我食老啊，我筋够有会用哦。会啦，人食到百外岁会走会跳，想那筋未用，就是看你安那保养嘛。你一边食我中药固定过来筋有我硬，你放药较袂。筋腰、高腰、膝腰，啊，第二，你腰骨较好，你要苦要啊，要佚佗，你嘛较方便，噶唔是？女孩子吼，像我先讲，你爱向疼惜家己，较早少年吼、哦，辛苦打拼为家庭，啊，真嘞，食老啊，就是为家己，你家己过用，你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好不？吼、哦，啊，所以嘞，像我讲，咱女孩子讲的，你做者你腰骨歹的，你伴随着你嘞容易筋腰、膝腰、喘腰，吼、哦，这相关的问题，像我爱讲的。食过中药固筋骨的，啊！你如果有一种膀胱过动症，紧张在放药，放药拢一丝丝啊，尔足想要走便所，迄种你都要食过帮助你血流循环的活化神经，了解无？因为迄就是神经敏感，神经容易紧张，啊！就食过帮助通血路的活化神经、活化循环、增加氧气，你就较袂较紧张，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咱白头的大姐咧问一个问题来。问几个问题来吼、哦，来，脚头乌，双脚拢会真冰，脚的冰就是你脚的循环歹嘛，唔才冰，对不？哦，啊，冰有两个重点，先啊，脚的循环歹，第一就是你的肌肉无够，肌肉无发达，肌肉无发达，意思来讲，咱肌肉有发达，小腿肌肉有发达，你的循环脚会好，所以这种脚的冰冷的，先把脚变到小。对，主要是家人的垫脚尖，垫脚尖运动，吼、哦，一支脚效果上好。你咧双手吼划伫壁，双手划伫壁，吼、哦，然后一支脚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训练小腿力道。一支脚烧啊，好，来换另外一支脚，会晓未？吼、哦，啊，脚都烧啊，都袂冰冷啊，冰冷就是爱家变好烧。所以你也看见着脚冰冰，脚头有冰冰。我就是爱甲变好烧，我就是爱做运动嘛，是不是？有的人一直穿袜啊，你穿袜也烧哦。来，我请问你耶，大哥大姐来，请问，请问你耶，你甲一支冰机，你甲一支冰啊，冰啊，落来袜啊内底，这支袜，这支冰会烧起来未？未嘛是安那？因为冰就是冰嘛，你脚底都冰机机啊，你搭要靠袜啊来穿好烧，足困难的。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是爱靠运动，靠运动来回烧。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所以咧，这大姐咧问，吼、哦，脚头双脚拢会真冰冷，拢通常的小腿肌肉无法达循环迈去，吼、哦，所以爱运动，吼、哦，大便连马桶湿气重，啊，你就知影湿气重啊，所以咧，大便连马桶通常，请老师甲您报告者，大便连马桶就是你的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吼、哦，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吼、哦，啊，纤维质嘞，纤维质爱增加着咱食物纤维、纤维素、纤维质，所以嘞，咱嘞爱食寡有纤维质的物件、纤维素的物件。我甲因讲吼，譬如讲大哥大姐，咱会当食寡靠纤维素的吼，纤维质的，伫生活当中做讲，啊，像是我一直食菜，恁有诶食菜未消化，吼、哦，啊，有诶食菜吼，即、哦這個、当中。咱食过菇类，菇，什么菇，什么菇有无？菇类的物件，菇的汤有水溶性纤维，吼、哦，捧个挂皮，嘿，有水溶性纤维，吼、哦，食过啊，红菜头嘛，足好，红菜头，红萝卜，红萝卜伊纤维素含水溶性纤维拢有，啊，超市家里吼，红菜头你要食伊的纤维质，吼、哦，你的当红菜头你得皮甲下下。配甲下下，啊！你就直接青食，那就生菜沙拉那食，效果袂歹。吼、哦，啊！你讲像是啊，我不爱食青，我煮熟嘛会当袂，嘛是会当。吼、哦，煮熟伊都胡萝卜素嘛，
因为胡萝卜素得爱经过着油煮熟了以后胡萝卜素，所以最近如果台边较黏，加食寡红菜头袂歹，红萝卜，嘿，红萝卜，你比如讲，你会当拍一出啊，迄个红萝卜汁，红菜头汁，吼、哦，你比如讲吼，两工就拍一杯胡萝卜汁，嘿，啊你会当红菜头汁来食袂歹，吼、哦，你家试看卖。哦，这个是不错。啊，你食红菜头直接煲是上好。哦，你着红菜头下下，啊，你甲煲煲，安尼是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乌豆的使用方法，乌豆就是跟咱一般的豆啊同款啊。吼、哦，像是你一般的这个就是咱一般的豆啊有无？系啊，你当中跟一个就是乌豆，伊的使用乌豆就是豆啊一种尔。吼、哦，啊，也营养价值较高。啊，所以咧，有个人乌豆会来食七桃，有个人食乌大豆，大的有无？系啊，有食乌的乌大豆有无？啊，有食淡的，吼、哦，淡的就是你有已经熟啊，吼、哦，你有煮淡的，所以乌豆你要食乌豆丁，吼、哦，有个人食乌豆丁有无？啊，有个人食乌豆茶，敢是？啊，有个人咧乌豆内底炖汤，吼、哦，炖药膳有无？吼、哦、啊，有诶咧，即、這个乌豆当中咧，即、這个就是。因会特别去做其他的料理，吼、哦、啊！大部分像是甲恁大姐咧问我讲者，第一，有的人用乌豆水，有的乌豆水，吼、哦，乌豆水本身就是咧消水器的嘛，吼、哦，豆啊水嘛，消水器的嘛，吼、哦，就是要处理的水尔嘛，是不是？我简单讲哈，乌豆水安怎做？乌豆落去炒尔嘛，对不？乌豆啊落去炒，小块瘪瘪，啊加水煮，这个煮半差不多。差不多半点钟，吼、哦，先乌豆落去炒，炒哦，瘪瘪，吼，炒哦，瘪瘪，吼，小块瘪瘪啦，啊加水，吼、哦，落去煮半点钟，吼、哦，啊，这就是乌豆水，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一般来讲，啊来，有的乌豆茶，就是乌豆炒炒了后，这乌豆有无？炒炒了后无？嘿，啊，直接的，就是落去改泡茶浸茶，吼、哦，叫做乌豆茶，啊你啊。乌豆来做乌豆丁，恁家己做，就是跟做豆丁是一模一样的。吼、哦，啊，乌豆来炖汤、炖排骨、炖药膳，这拢会当炖，吼、哦，这拢会当。所以基本上来讲，乌豆像是简单讲的，乌豆本身伊就是比着黄豆，伊有花青素嘛，所以乌豆乌的物件入心嘛，对肾骨好嘛，啊，对头脏好嘛，吼、哦，啊，对筋骨好嘛。哦，爱国花青素对血更嘛好嘛，哦，基本上是安尼，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来个看驼背，我讲家庭贵啊，驼背就是后边卡只片夹一支笔，来，咱的肩胛骨有无？来肩胛骨，吼、哦，肩胛骨就是来家庭哪天注意听，后边咱双手，食指的后边，食指紧扣。食指，嘿，对，十几镜头啊，嘿，十几镜头啊，小高测绘的，咱的后边屁股后面，嘿，对，啊，然后两个肩胛头向后边的中夹一支笔，驼背就是安尼扭，逐工安尼扭，早中晚拢安尼扭，扭扭的就较袂愈来愈翘骨，做者大哥大姐食老的翘骨的，有无？你就是爱安尼扭，你再是安尼运动买当安尼扭，有无？你咧散步的时阵你买当安尼扭，嘿，就是。咱食指十几镜头啊，伫屁股后面，嘿，咱扭做伙，嘿，食指紧扣，然后咧后边两边的肩胛头、肩胛骨向中，嘿，咱的中就是两骨的所在，夹一支笔。啊，用这次我得一定要夹一支笔呢，不一定啦，你得用安尼个夹袂得掉啊。好、哦，这就是咧调整你驼背姿势，诶，了解哈？诶，了解哈？后来，哦，骨碌离身家会当吃呗？来，我跟你讲。骨碌二仙胶唔是袂当食，唔过骨碌二仙胶内底有氯量，作者大哥大姐袂堪食，氯量伤热涩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氯量对大哥大姐来讲伤热伤涩，所以大哥大姐咧食了时阵咧，有当时啊恁咧袂堪食，所以骨碌二仙胶唔是袂当用，啊唔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注意的就是龟鹿二仙胶内底伊个氯量嘛，吼、哦。鹿茸伫中医当中，伊中医当中咧，当然咧，伊是较热涩的物件，伊是较热涩的物件。大哥大姐有诶，食了咧未堪食，所以食了会火气大。我讲了解意思会动火啦，吼、哦。所以骨碌二仙胶第一，吼、哦，伊鹿茸伊都是热涩的物件。
第二，鹿茸内底伊可能有雄性激素。我讲你条意思吼，因为鹿茸嘛，鹿茸伊内底有雄性激素嘛，所以伊有类似着激素的物件。有诶咧，有诶女孩子咧，你较袂堪紧。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无？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我简单讲就好。所以咧，吼，有作者讲，阿超是，我骨碌伫身家会当食未？骨板都无问题嘛，骨板的价值都无问题嘛。唔过咧，鹿茸的话有作者人未食进嘛，吼，第一食了会较动火，火气会大，因为鹿茸伊较动火，伊做火嘛，吼，你食了火火气大，热烧嘛，对无？你未堪进嘛？作者人你都已经咧火气大，食了佫愈动火，吼，啊，第二咧。鹿茸内底有类似着鹿茸的激素嘛？激素我讲你听哦，有类似着雄性激素，含着少量的女性卵泡激素哦。啊，这物件咧，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较袂堪去食。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哈。爱假使讲阿姐，所以你要食鹿茸的蛋白，你要食骨碌里生钙的蛋白，当然是会当。不过你爱考虑着就是鹿茸这个物件。鹿茸这个物件，你敢会堪接食？哦，这都是重点，了解吼？哎呀，吼，所以你也要食固筋骨的，其实有无鹿茸的啊？吼，会当和你相看哪相减减波路费啊？我讲安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哎呀，对啊。那我赶紧来甲大姐，我大姐问几下问题。我这几回赶紧来甲恁回答哈。来，好啊，安尼好啊，吼。来，我个赶紧来，我看见来。我答个问题一滴来。来，谢大姐，你问先生有装胆管的支架哦，胆管层支架呢？哈、哦，来，阿、啊、姨有血管肿瘤的肝附近有做化疗，哈、哦，每一次去治疗吃药啊了的黄疸，这没烦恼啦。谢大姐来，像是跟你讲，这没烦恼，因为你进先生肝的治疗嘛，啊黄疸哈，像是跟你报告者，黄疸通常是因为咱肝。伊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你唔免讲，我得一定爱来甲治疗黄疸治疗我好。我讲了解意思吼，因为伊肝胆咧治疗当中嘛，吼、哦、啊，即、这个黄疸就讲，因为伊的肝胆功能较歹，所以针对着黄疸的问题，伊的代谢问题会较歹小看，吼、哦。唔过伫治疗了后，治疗好了后，如果会正常，啊，都无问题。所以谢大姐你免烦恼，陈老师跟你讲吼，就是讲咱先配合医生做治疗，好不？先配合医生做治疗，吼啊。第二，因为大有装支架，所以搭接应该无问题啊，搭接分泌无问题。因为装支架，咱的胆管有装支架，就是第一，伊较袂塌掉的啊。啊，第二，胆汁分泌有正常啊。啊，唔过咧，可能咧血管肿瘤伫肝附近有咧做化疗嘛，吼、哦，血管伫肝附近有咧做化疗嘛，所以。治疗食药啊了，就有黄疸的产生，这都是因为治疗的副作用嘛。吼、哦，啊，你免烦恼，只要治疗了，未够有黄疸的现象，啊，都无问题，好不？吼、哦，啊，你免因为这个黄疸的现象，因为伊治疗的产生了这个副作用，那就有的人咧做治疗前，有的皮肤会痒，啊，有的有落头脏，啊，治疗了就好去啊。哦，嘿，啊，不过咧治疗，你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副作用啊。吼、哦，阿、啊、谢大姐唔免烦恼，好不？吼、哦，我相信讲治疗了就出头天呀，吼、哦，一切都无问题啊，哈，放心放心哈。后来平镇的许小姐咧问哈，哦，食中药过目睭，诶，中药是安那倒咧诶，老白油啊，徛咧较袂。来，我甲恁报告一下哈，作、哦、者大哥大姐有无哈？系、哦、啊，比如讲恁咧食一寡中药，咱即个过目睭，吼、哦，是安那倒咧。比徛咧较容易流白油，来超市甲恁报告者，因为咱的内管吼，咱的内管有无？咱咧分泌的时阵，这个角度吼，内管的分泌较好分泌出来吼、哦、啊，所以通常你倒咧流白油的时阵，你咧得用一个小迄个毛巾，咱的毛巾有无吼？系啊，毛巾小块甲热敷一下，伊就会较好啊。啊，用超市拿咧偌久会好，偌久会好，大约慢慢啊。可能你的内管有无？吼、哦，伫你倒的时阵，这个角度伊也较容易流出来，伊内底小块有积咧。你慢慢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慢慢食，愈食就会愈好。
差不多过过一站啊，了伊就愈来愈好啊，吼、哦！啊，这暂时性的免烦恼，因为你有可能咱的泪液分泌的时阵，消化有倒积伫内底，啊，伫你倒的时阵，伊才会分泌出来，吼、哦！倒的时阵，伊才会流出来，吼、哦！啊，你就用淡薄金啊，切切的就好啊，啊，慢慢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愈食伊就愈好。啊，慢慢伊就较袂积伫内底，自然就无问题啊！哈、哦，徐小姐免烦恼哦，嘿，好、哦，无问题哈、啊，过一阵嘛，就会较好啊！哈、哦，来，陈大姐咧问哈、哦，五年前有出车祸，真好去啊！哈、哦，啊，不过脚吼有一个筋络突出来，系啊，医生讲做针灸做两三个月较会好，哈、哦，啊，有啥物方法咧较紧好？这急袂来呢？来。因为吼、哦，来陈老师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吼，哎、哦、呀，脚、啊、有一个筋络突出来，吼、哦，筋突突呢，敢是安尼讲，吼、哦，筋突突哦，有几种，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第一是血筋，血筋有可能就是即个血筋，就是咱的静脉血筋突出来，吼、哦，啊，梁陈老师啊，是安那静脉血筋突突，作者是静脉曲张啊，作者是静脉曲张啊，啊。中医这边做针灸会当试看卖，用伊个促进伊个循环，无定着配合起来有帮助。啊，这急未来啊，通常陈老师感觉静脉曲张要好有困难，伊就是哪像几贵啊灵气啊，伊可能要好都有困难啊。吼、哦、啊，所以咧，有可能你迄时阵出车祸了，吼、哦、出车祸了时阵，这只脚，吼、哦、这只脚可能，比如讲你咧行，你咧骑。你咧行的时阵，两只脚会无平均，啊，一只脚会较夹力，夹力的意思就它必须比较用力，爱、啊、较用力的时阵，造成着这边的静脉伊会较开，啊，静脉会突突，吼、哦，啊，造成着紧，可能静脉都突突，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啊，吼、哦，陈老师是感觉要好有困难呐、啊，要好有困难，吼、哦，因为血管已经凝去啊。那就气球凝起啊，要好有困难。不过中医这边来讲，用针灸的方式来促进伊的循环，我感觉讲会当试看卖，无定着会较好小看，吼、哦，无定会较好。不过我感觉要完全好有困难，吼、哦、啊，所以陈大姐唔免特别寻求什么方法，唔免特别寻求什么方法，要有一定好，因为这血管已经凝起啊，吼、哦，所以你平常时就是走路的姿势，咱走路的姿势，咱两边爱平均啊，第二。你这种，你有静脉曲张现象的，愈爱叮当，愈爱活动，坐愈久，伊就愈明显。所以唔好坐伤久，比如半点钟就爱起来叮当活动一下，吼、哦，这就会较好，吼、哦。啊，做着这方面的注意就会当啊。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这要好，可能有困难，啊嘛，要特别因为你食什么物件，就会较紧好，吼、哦。啊，唔过中医要针灸，我感觉会当试看卖无问题，吼、哦，无定着会较舒服小块。唔过可能要完全好都有困难，好不好？后来听众朋友咧问，这个起病哎，最近去啊有起病吼，哎，咱先做个起病做好。最近有起病，赶紧咧食寡起病，过去补做好。哈、啊，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最近有起病，因为陈老师有听众朋友咧讲，你用起病，你落去炖乌豆拢会动，吼、哦、啊，你用过目睭落去炖，吼、哦，这拢解好，了解不？啊，过去波就是滋润，因为进秋天秋收就是咧滋润。柿饼，咱的起饼有无？起饼都点汤盖好呢？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用伊即阵啊，咱台湾咱家己有起饼通食，咱的盖好的物件，所以大哥大姐即阵啊有吼，恁得赶紧来探着钓时有无？钓时吼，啊，得去用来点，啊，你点过把酒的中药盖好，啊，点了吼，伊较润色嘛。啊，就是对细胞较滋润嘛，啊，细胞较滋润的意思咧，较袂杀掉冷风，就咳咳嗽，吼、哦，有诶杀掉冷风，就会咳咳嗽，有无？系啊，啊，当中咧，你咧起啊起变食了，较袂咳，啊，较袂嗽，啊，细胞较滋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嘿，啊，所以你会当配合着过目睭的中药会当滋阴润色，吼、哦，啊，即、這个当中会当来做使用，了解意思吼，啊，所以。咱最近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起病，起病本身就入气经，吼、哦，有润气之效，还有生津止咳，一个有清热润燥的功能，吼、哦，清热润燥的功能。所以起病就是咧食润气的，尤其是打扫的，
吼，咱来细更会啃会烧诶，有无？拄着冷风就啃啃烧诶，吼，有当时啊杀着冷风就啃啃烧诶，食寡起片有真好诶帮助，好吧？吼，啊你起片你来点过目睭诶中药，伊效果如何？好，了解意思齁，嘿，了解意思齁，会当来点哈，齁，听众朋友来问，齁，啊，你用阿超是搞欧刀的当，拢会当，拢会当，齁，拢会当，没问题。后来廖大哥来问，细胞有痰，为什么细胞有痰？哦，这细胞有痰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来，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是怎会生痰？什么原因？就是讲，咱的气管也针对着刺激，伊会用痰来保护。痰来保护，意思来讲，我这个痰就是我拄着刺激，比如讲有气更大，气更大大，啊，我冷风刺激，伊就会咳，就会烧，啊，有当下伊就会生痰，痰就是保护这个气更卖受着外口的细菌、病毒、冷风、刺激物的刺激，所以痰就是咧保护气更的。啊，那呢，咱什么时候会生痰？比如感冒感染着。细胞感染到内底生痰，是安怎？伊就是要杀死病毒、杀死病毒、细菌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嘿，所以伊啥来生痰，就是要杀死病毒、细菌。咱杀死了伊只痰，伊就是即咱过来时阵，咱的免疫，咱的免疫作用也去生黏、生痰，甲只病毒、细菌杀死，杀死了伊就变成遐痰，迄就是已经。作用了啊，作用了就变痰，就是无路用的痰啊。吼、哦，阿未作用进程就是想念想，即念想就是会当甲病毒、细菌、刺激物甲食掉、甲食掉、甲保护。所以其实痰就是已经作用了啊的废物。啊，作用了即痰爱排掉，啊，毋过咱大哥大姐气更较烂，所以有当时啊要排未掉，痰就积伫内底，这就是。应该就是讲，咱的细胞的大便，就是伊去，比如一挂病毒、细菌，吼，包括着刺激物，伊侵了了咱的生黏腺，啊，你爱黏腺，就是要保护咱的细菌，啊，保护了啊，伊就变成痰，吼，啊，所以你啊看，有诶感染着诶痰就作黄诶，有无？迄作黄诶，就是正经鬼啊，正经鬼就讲咱只黏腺。去台西着细菌病毒了后，伊就变作黄的黄颗痰，迄拢是过去拢有感染过，才变黄色的。黄色的就是黄颗痰，迄拢是已经震惊过啊，了已经即个震惊了啊，即个尸体吼，就是伊的无路用的、无路用的一挂废物，啊伊就变成痰，啊痰爱排出来，你才会爽快，无积伫内底，你会感觉积伫内底，你会感觉无爽快，啊痰要安怎排？痰要怎排出来？伊先爱先水化，水化就是爱足侪水去水化。所以你要痰的时阵，咱有迄蒸汽机，有无？你比如讲，咱会当另外烧茶，有迄烧蒸汽，用迄烧莫去烫着哦，烧的蒸汽去塑身蒸汽。啊，上好的方式就是洗身躯的时阵，洗身躯的时阵洗小块温烧水，伫洗身躯的时阵去吸那个蒸汽，吸那个蒸汽用鼻呀。你要有痰化的开，一定要用鼻呀，鼻呀去吸水蒸气，水蒸气它化的开，了解意思吼。所以，刚好大哥问到来，廖大哥，哦，廖大哥问到来，我讲恁听，作者恁去西医是不是医生会开化痰的给恁，对不？哎，痰排不出来嘛，爱开化痰的给恁，啊，叫恁多喝水，多喝水效果好不？多喝水效果不好，是安那？因为你食化痰的，你啉水啉落就到胃啊，搁要走来细胞的，水分会足少的，无够。所以咧，食化痰的通常爱利用热蒸汽、水蒸汽。所以你啊食医生西医开化痰药啊，互你，啊是中医开化痰药啊，互你，拢你请你会记哩，一定用鼻啊吸蒸汽，啊你莫去烫着。吼、哦，你会当用一个小滚水啊，离较远诶，吼、哦，卖去烫着，和迄个蒸汽、水气为鼻啊去吸进去，啊，莫烫着哦，莫烫着哦，烫着莫来找我，我甲你交代啊，吼、哦，嘿，只要是甲恁讲，你得听我，不要去烫到哦，吼、哦，嘿，啊，上好的方式就是洗身躯，你也感觉细胞有痰扫未出来，
洗身躯用鼻子吸，用嘴巴吸无效哦。嘴巴吸，大家走去对，嘴巴吸也尽量走去围去呢。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嘴巴吸也好，个无用鼻子吸，伊较直接进入到细胞，效果较会好。安尼了解无？哦，所以洗身躯的时阵，咱是咱洗热水澡，啊，内底有热蒸汽，通常洗洗了，痰都咳出来啊。是啊，因为内底有热蒸汽，啊，你洗身躯的时阵，你得尽量用鼻子吸，吸热蒸汽，那呢，痰都咳出来啊。好、哦，了解吼、哦。啊，所以了大哥在问讲，是啊，有痰，痰就是咱身躯咱的免疫产生了作用了的副产物，就是遐黏上所变成的。可能对进前可能你的气管较刺激，生较侪黏上，啊是因为有细菌、病毒、刺激物所产生的副产物，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庄大姐在问，庄大姐，大安区的庄大姐在问吼、哦，先生六十岁啊，本身有食血压的药啊。最近半年，哎呦，颜面神经呢？哦，颜面神经呢，要注意哦，颜面神经要注意。针灸有帮助无？有。来，这个庄大姐，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哈。颜面神经的一种神经失调，通常讲实在话啦，哦，讲实在话啦，有的颜面神经的造成着永久性的，永久性的，就是讲有的严重的有可能有永久性的神经伤害，啊，不过大部分的一般拢会好。一般拢会好，就讲会当好甲真正常、真完全。有诶有血块有后遗症啊，所以先生进拄着轻微失调，左边面部食物件会流出来，伊需要慢慢啊好，吼、哦、啊，因为这是一种神经诶损伤，所以你配合针灸，陈老师感觉这是需要诶。啊，毋过伊紧未来，伊无法度讲哦，我得赶紧要好起来。因为神经的修复吼，神经的修复爱看阴面，爱看阴面啊，所以这个庄大姐，要是建议你吃寡帮助血路循环、通血路的，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伊会当内底有一寡神经的元素，会促进神经的修复。因为先生进六十岁嘛，啊，进这个时阵就是让伊睏的好，让伊脑部的血路循环的好，因为我会当跟你讲。通常像这种颜面神经失调有无？真歹讲，有诶可能有诶病毒，吼、哦，有诶病毒，比如讲有诶感冒啦，啊是感染啦，啊病毒啦，啊有诶是一寡，就是咱身躯抵抗力较歹，通常来讲，拢是抵抗力较歹所引起诶。所以颜面神经失调，可能先生有顶一阵啊压力大，睏无好，抵抗力歹，啊所以得滴着颜面神经失调。哎，先生个少年的六十岁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时阵本身有高血压嘛，吼、哦，高血压咱得正常控制。伊可能是长期较歹困，吼、哦。第二点，陈老师佮你提醒一件事：作者高血压的药啊，你爱去看清楚，吼、哦。因为高血压药会有复方，伊内底成分有可能，吼、哦，一寡高血压的药物嘛，影响到困眠，吼、哦，这嘛是爱注意的一件代志，吼、哦、啊。不管吼、哦，反正你高血压药你无食嘛袂当，啊，不过药啊要安那精准来食高血压药，爱看医生研究，吼、哦，要安那精准来控制血压，食药啊，就是咱控制高血压无一个要素，就是我血压稳定，哪呢稳定啊，我最近控制了介好，是不是会当？就是高血压药啊会当慢慢减轻，对不？啊，我养生保养，这才是重点。高血压药唔是愈食愈重。做者大哥大姐，高血压药食到尾也食无效，是安那？因为药啊控制袂调啊，所以血压就愈来愈高，会更容易硬化。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既然先生有一挂心血管的问题，所以食一挂补血、活血、通血、搁活化神经的，对着伊血压，还是对着伊的神经，拢是介好的，好不？吼、哦、啊，针灸会动袂？针灸是会动的，无问题。吼、哦，针灸会动，唔过急袂来，吼、哦、急不来，好不？啊，针灸已经两个月啊嘛，吼、哦，就讲、是。我感觉讲配合针灸看卖，只要先生啊感觉讲有感觉，啊，就慢慢来哦。啊，医生的针对针灸的部分，像这种颜面神经失调吼，拢是促进着伊脑部的循环，增加着神经的活络哦。啊，所以讲已经两个月啊，现在要够轻微失调，因为伊神经的修复伊无多马上好，伊会慢慢啊好。那就咱较早皮抓有无？皮抓，你神经。疼，有当时啊，皮抓好去啊，结果咧，
欸，过一年过两年，伊个会小可丢一个丢一个，口风落雨个会丢一个丢一个，迄就是因为迄时阵神经受到损害，神经无法度完全修复好，所产生的后遗症，好不？啊，所以神经的修复拢是看伫中医。中医当中拢是促进循环为主，所以陈老师讲，感觉讲促进先生脑部的循环，这嘛是真重要的。吼、哦，爱记哩，因为先生个少年的嘛，所以可能陈老师感觉讲，爱即个平常时要注意睡眠品质，吼、哦，啊个压力的疏解，因为五十岁过，咱得爱向养生保养，这得真重要的要义，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看见。陈大姐在问有子宫肌瘤，吼、哦，已经停经啊，会当食固精骨的未？绝对会当。是安那来教授来讲，子宫肌瘤伊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吼、哦，了解意思吼，跟荷尔蒙有关系。啊，已经停经啊，子宫肌瘤会慢慢消啊。所以医生也感觉讲无必要，无特殊的需要。医生就感觉讲你的子宫肌瘤就慢慢消去啊嘛，是不是？啊，所以咧，就放我自然啊。啊，你食固精骨的是足重要的，吼、哦，因为。咱来知影一点，天经啊了，筋骨会容易衰退，所以这个这是陈大姐嘛哈，陈大姐食过筋骨的是真好的，因为天经了，如果筋骨过用，那安尼伊会保养关心以外，筋骨用健，咱尤其天经了，咱会较自由、较自在，吼，家里放心哈。后来我看见来，好，安尼拢甲恁回答对啊。啊，甲恁回答无对的，恁甲搁甲助理讲，好不好？哦，啊，甲恁回答无对的，吼、哦，恁甲搁甲助理讲哈，吼、哦，像是内容吼，拢甲恁，拢甲恁讲对啊，吼、哦，大约是安尼。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甲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吼、哦，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嘞吼，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天气也开始变化哦，有真济人循环就会变慢，抵抗力就会变慢，所以循环这个物件吼，讲实在话吼，讲实在话，伊的范畴真宽。真侪大哥大姐，脚手循环歹啦，脚手冰冷啦，脚麻手臂啦，啊人呢，就感觉呢，未轻松，未爽快，就感觉规工拢未舒适。不过戴老师话，有一个真深的感觉，我就感觉讲，人上惊的就是你拢无力。你讲超市，我要行路无力，我逐工足忝的，我足疲劳的，我足无力的。你像我下多，下多。姐小姐伊咧讲先生六十岁，结果的颜面神经失调，有无？60岁呢，六十岁个少年人呢，结果颜面神经失调啥呐？迄通常呢拢是压力大，吼、哦、啊循环慢，吼、哦、啊抵抗力无，伊本身冇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嘛，是不是？啊循环慢，啊压力大，啊通常氧气无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人的氧气真重要。氧气，你看，氧气就是咱身躯活力的来源，活力的来源。咱要有咱吼，咱的肌肉就是爱血路循环，然后甲氧气灌落满。所以你看，健美先生有无？健美先生的肌肉足定的有无？规大丸肌肉足定的，肌肉内底拢是啥？唔是肉呢，是空气，是氧气。因为肌肉要出力，伊爱燃烧氧气，氧气有够，你才出有力。咱燃烧氧气的那叫加速嘞，加速有无？咱大哥大姐，你加速无加速啊？你地都遐未滚，对不？所以作者大哥大姐可能唔知影讲，哦，原来氧气遮尼重要，伊就是我循环体内的来源。啊，氧气嘞，你就是红血球打来，红血球。啊，你只要循环歹，你红血球无够，咱伊循环无好，咱的氧气无够，自然你都无得无元气。啊，你讲超市啊，哪呢？我免啦有力，我会当去运动，我生活较袂逐工安尼真忝真疲劳。你会感觉讲奇怪啊，是安那有足侪人，我逐工都有困呢，甚至我逐工拢困8点钟呢。唔过你其实嘞，你倒伫眠床8点钟是冰来冰去，甚至你无真正困去，所以你火气真大，啊，你循环真歹，啊，你氧气不足，因为你暗时啊咧困，你的头壳搁咧一直咧想。你头壳咧想会燃烧氧气呢？足侪人唔知影讲，我暗时咧困啊，我头壳搁咧想代志，头壳拢一直咧想，所以你拢一直伫浅层睡眠，头壳拢一直搁咧想代志。啊，你伫咧想代志，你的头壳咧燃烧氧气，氧气都无

0: 你好，让你营养有够，自然你氧气就会充足，来帮助你把你规暝还是咱规工咱欠缺的营养给补充回去，你自然你就有力有元气。中超市啊，那呢？我呢要吃什么营养较好？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咱三顿吼，你要吃个各种营养拢有够，真无简单。啊，超市有一罐真好的产品，我讲这是事实话。大哥大姐，可能你平常时恁有咧吃足些保养品，是不是？吼、哦，唔过咧，超市介绍大三通，第一，伊有足丰富的纳豆激酶，咱的纳豆激酶纯度真纯，伊效果真好。所以超市不是，咱的大三通不是单一打纳豆尔呢。我讲给你听，伊不是单一打纳豆激酶呢，伊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呢，和你这个功劳会放松。好、哦，过来，咱的纯度阁真好，效果真好。第二，咱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咱采用的是植物性的，就是亚麻仁油。好、哦，亚麻仁油紫苏油提供着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好、哦、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和你这功劳，卡袂安那受到刺激，容易崩溃，容易破气。我讲了解吼，来第三，咱的大三通内底有虾红素，就是藻红素，藻类萃取的虾红素，吼，藻类萃取的虾红素连细条的，伊都有法多加疏通。所以讲到这，你也知讲哦，但你说的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虾红素，来，咱够卵磷脂。卵磷脂就是功劳内底卡油卡上千五条，和你这功劳会通哦。过来有 DHA、EPA、叶黄素、PPLS、叶黄素 PPLS， 你拢知影哦？叶黄素伊咧是最重要的营养，是不是？伊够生物类黄酮和功劳会能 Q。咱的大三通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减少刺激。你知影自由基，自由基的刺激。是不是？那咧大三通维生素 A、C、E， 咱咧大三通十九个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哦，过来，不但你氧气充足，过来，咱咧大三通有锌，锌嘛足重要的，五十岁过锌足重要，伊是一个足重要的营养。过来，咱有完整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够叶酸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你伫市面上，你要去对找一罐遮尔好的好产品配方，伊大条会通，细条会通，功劳清克清柔，卵磷脂有 DHA、EPA， 够叶黄素 PPLS， 够维生素 A、C， 够铁质，够锌，够完整的 B 群。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丹尼尔素一罐大三通，不但呢吃了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加做有力，加做好行咯。丹尼尔素的大三通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呢，甲身体呢，健康呢，重新改建立起来。只要是足欢喜的代志，就是讲，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本来无大姐，大姐连要去电梯，行路要去电梯，要出门散步。加袂到电梯，啊！真食单尿素大三通了，伊有精神有体力啦，人会当去电梯啊。后生做囝，医生拢爱讲啊，大姐啊，妈妈，你吼食老爱较食运动诶，无代要安那运动，连电梯都加袂到啊，无代是要安那运动。啊，今仔日单尿素大三通食了有力啦，你会当运动啊？你听看。
1: 大三通很好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这大哥86岁啊，86岁啊，伊讲超市，真的像你讲的，啊，食老啊，循环歹，啊，走路磕磕，啊，走路无力，啊，走袂大步。啊，咱大哥大姐食头上惊就是安那，啊，你循环歹，啊，你无力，啊，行路咧行袂大步，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行袂起，哎、啊、呦，你循环歹呀，是不是？这86岁大哥食咱的大三通，食甲真健步如飞，行路真紧。
2: 你讲吼，我食大餐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嘿、欸，少年甲讲，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0: 啊，假如你那怎么进？我现在哎，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1: 不要哈，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0: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药，我这个卡波啊，什么大波啊，个劲，
1: 讲
0: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1: 快
0: 感了，
1: 真好。
0: 过了，
1: 谢谢。有影哦，这八十六岁大哥安尼，要九十岁安尼，本来无力袂行呢，这大姐哦，行落去因家附近的空地啊，行去行袂转来，无力。咱大哥大姐唔知要讲我上听，啊，食了有岁啊，啊，食那卡无力去，啊，食那有人食到一百岁，佫会拍网球，拍到羽毛球，佫会跑步，人食到一百岁会走会跳。是啊，咱七八十岁尔，咱未走未跳，啊，因为你无营养啊，是不是？所以人生当中，你进啊七八十岁，你还阁少年的呢，人食到百外岁会走会跳有活力，因为人循环好。啊，大姐讲啊，陈老师有影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的足够惊咯啊！你听看麦。
2: 大三通吼，食两方的俩，哇，那只灵，哎呦，食了几外灵。
1: 哎呦，阿弥陀佛！
2: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讲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袂惊咧，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类尔吼，啊，都水，食落水灵啦，欢喜到死。我住在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类俩，哇，那只灵，
1: 哦，结足灵，
2: 拢有影，逐股拢真实咧。
1: 谢谢，好啊，结足好行的对吧？
2: 哎呦，食落几外灵
1: 咧。哎呦，人生上硬气的，就是你要行路，你行袂起啊，你拢无力啊。你开始在压拐啊，开始在压四卡椅啊，啊！你现在无力，你要想奇怪，我逐天都食真饱嘞，你食饱食无卡，食无着你帮助你循环的营养嘛？所以你氧气充足，你循环好，你自然就有力的行，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单日说大三通足好用，伊一克啊千二，1200块，人人家会去，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行，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身体咱好，你无得无元气，别出门，别惊到你循环歹，爱甲过用，咱食老卡自在。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转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连续四天连假吼，都有一个中秋节啦吼。后礼拜放假会连续，是因为今年开始有一个教师节吼。9月28较早教师节，大家拢纪念啦吼，都纪念讲哇，这个教师节吼。尊重哈，但是有家讲要去放假，准四天连假，我来未少讲咧吼。天气听讲未歹吼，即个即个中秋节吼，但是东部啦，东部可能挂一挂水气吼，所以讲那东港，当我讲着，东港就8月15要看到中秋月吼，东部要看到的一半吼，所以咱要看。真正一定要看到中秋花，我无看到唔甘愿咯，一定要看到中秋节迄个中秋花吼，就过来西部平这边吼，就较稳当吼，应该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绝对拢看会到啦吼。啊，大家保重，我是丁英，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要过迄个大节日吼，中秋节吼，你看看，安尼几工啊？这个台北，这间叫做富邦领袖的保险公司啊，吼，富邦是集团啦，伊足侪事业吼，其中一个我那算正赚钱，就叫做富邦人寿嘛，吼，保险公司吼，哇，大家会识睇呢，四十几岁。这个凶手先用身躯下三支刀啦，就福州啊啦，身躯扎三支刀吼，当然无人知啊，啊就放伫身躯啊，用袋仔包咧吼。伊来到这间富邦保险公司吼，伫迄个伫人客会当坐的所在，伫迄个要等人啦吼，什么话都绝对拢有啦。这些大间的公司吼，伊坐伫帮伊坐三点钟咧。坐三点钟，你等三点钟，伊这中昼时间有一个休困时间，食饭来休困的时间吼，伊就要等一个人，就这个姓洪啦，姓洪这个保险员吼，伊家己本身是保险业务员嘛，就睇下咧，伫诊所内面，伊对伫诊所，结果睇吼，人家撞掉啦，唔知是。伊甲伊反讲吼，啊，你甲我抬，我甲你抢刀啊，甲你抬转去，还是先抬人抬大嘞，家己自杀啦，家己抬家己吼，两个人身躯甲身家拢十外刀啦，伤痛严重，即马两个人全部送病院嘛，拢送伫交病房吼。好，即件代志有真侪人伫摇头壳，就是身躯边，你查案件才警察吼。开始调查清楚，绝对男是冤仇啦吼，感情啦吼啊，对，唔知虾米大代志吼，结果加查起来吼，哇，这吼真正真咯，都是五年前啊啦。这个姓杨的干某啦，这个某嘛离婚啦，但是当时还未离婚，就是姓杨的太太姓李嘛，这个前某吼。就是甲这个保险员姓洪的发生车祸啦，发生车祸了吼，人按照车祸处理，上法官判决，法官判这个太太完全唔对嘛，就是当时这个姓洪的保险员伊后头来徛头前，这个太太后壁来跟弄，就是因为无外久台南无一个查某警察同款，伊伫头前后壁查某大学生弄，结果弄一个外口游览车到位准。搞死嘛！台南这个事安尼吼，但这个无死，这个姓洪的保险员是叫弄掉了，准拼落，拼落了后壁有人车到位，这个姓洪的保险员到断手骨啦。事后法官落去甲研判，这个发生的结果吼，导致太太完全唔对嘛，所以讲赔偿是68万啦。好，68万是你唔对。你爱共赔偿，但是姓洪的伊家己本身伊是保险公司的人嘛，伊至少拢有保险啦，对，因富邦家己本身保险意外险吼，加上起码3-4百万，听讲是安尼啦，就是保险这方面伊会当申请意外，差不多3-4百万吼，但是因太太离婚的太太这个吼，加赔68万，有人讲，姓洪的啊。啊！即马你甲恁太太是去做伙无做伙啊？两个早就离婚啊啦！两个早就离婚，而且这是法官判决呢，唔是我甲你讨呢，是法官判决。我互你弄一个，我弄两手骨，当时我都唔知人呀。这是差事处理现场吼，法官判决，道理唔对啊！你再咁赔啊？医药费用啦，包括精神赔偿，伫遐听买几啊个月吼，安尼赔偿68万吼。是安尼，我讲你若真正为着钱唔甘愿，要替恁前某出头吼，无你袂找你法官，就是安尼讲啊。人一日讲安尼啊，你要抬就抬个法官，是法官判决嘞，法官判我68万，是你摸唔对嘛吼。保险部分是我家己的保险啊，我家己意外，保险公司我家己本身负担吼，安尼是安尼来啦吼。人去找着。这个因爸爸啦，干这情报嘛，因为咱甲看这个代志，甲伊有关联，就是伊这个情报啦。情报甲这个保险员吼，有发生车祸过一遍嘛吼，是安尼吼。啊，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关系嘛，唔知你问因爸爸，因为问老爸上知啊。恁家到底最近是甲什么人关系啦吼？问题吼，那这个去
爸爸，你甲警方讲，伊讲我这个后生，我已经足久无甲伊联络。啊，最近知影讲伊个人头壳未拄好啦吼。伊讲伊离婚，因爸爸讲伊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有可能啊。即可四十几岁啊，我甲伊讲唔知偌久的时间无甲厝内联络。爸爸讲吼，伊当时娶某，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伊拢唔知啦。我讲。警察，啊，我找你好不好？我找你爸爸，爸爸你想知影后生吼，到底什么情形吼？结果，甲你问你比我较唔知，当时结婚，当时离婚，什么什么挖个事你也唔知啦，哇，真咯吼。佮问这个节目，就是当时还袂离婚，五年前，听讲差不多后边三年啦，离婚三年吼，都等于差不多发生车祸了两年。以后因就离婚了嘛，已经离婚三年吼。问这个节目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车祸赔偿问题？这个节目讲吼，那安尼，啊，共台北总啥的，恁节目开始当主人嘛？是我桥倒来去弄着对方，啊，对方听落从后边有辆车甲高雄手棍吼，啊，这个赔偿好好，嘛都我也无讲啥物话，爱开无代无事台咧，因节目也唔知讲啥。我讲足奇怪咧，人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啦，要知影到底是安怎吼，就等甲两个拢醒啦，就迄个凶手啊，即马就到病房啊，家己身躯换了30多啦吼。那当时换一报关，就是超现场加关起，这个太太是完全唔对，所以讲法官唔才判讲吼，你要共赔偿。完全唔对，这边爱赔偿加判68万啦吼。当时吼还未离婚，但是发生车了两年后就离婚啦，已经离婚到这三年嘛吼。唔只人咧找原因，你凶杀太家咧火晒晒，绝对有原因啦。那经过今日讲，这个摄影的凶手嘛做过保全，你看做保全发生这种代志，我偌济啦。所以讲，这保全公司，我当时咧请保全吼，哇，这爱相当执着啦。你看我才判台钱，拢做保全，我家己本身做保全，就请几条单，我直接咧做保全，佮想做判台钱啦。伊捌做过保全，姓杨，这个杨秀，伫漳州去八点外，就先去炸三个刀，到这个富邦的保险公司吼，伊伫外口会客室啦，对啦，迄个会客室，就有一个所在碰伊啦，对啦吼，阿要等什么人吼？伊准坐伫遐坐3点钟呢。可见这个人，伊可能一定要甲大家丢。伊先去站三刀吼，准伫会客室碰伊所在坐3点钟吼。那么其他员工拢看到伊，因为事后警察问话，大家讲有啊。足早就看到啊！伊坐底下坐过两点钟吼，到8点外倒来啊！大家当作讲，伊就是等里面的员工嘛，吼、哦、等人啦，吼要讲什么话啦，还是保险的问题啦，吼、哦。结果一直到差不多中昼11点外，都叫等到啊！就是看这细汉的，就当时间太大，这个离婚的太太发生车祸之类吼，伊可能细汉的为办公室出来去变数啦，准对你变数。倒啊吼，都睇啦，哇，睇个会睇睇现场，西洋的这个保险员当然该反抗啦，啊，警消两个微信过来讲，啊，开两个钟倒啦，两个钟倒，迄、那个保险员吼，我那睇10多刀，啊，迄、那个刚睇的西洋的吼，杨秀我那辛苦10多刀啦，唔是讲一两刀啊，讲睇人无死去，家己回头唔是，辛苦那10多刀，所以讲警察你。这个研判有可能是不是杀人了，家己有被自杀，用两支刀啦，一支杀到回去。警察开始搜查的时候，在背包里面又找到第三支刀，惊无够用啦，准炸三支刀啦，哇！安尼两个人全部拢送到病院哦。姓洪的这个保险有较严重啦，事实。但是凶手家己本身有啦，哦，大家规身躯吼，赶快去搞病房啦，来治疗吼。那么这个爸爸，就这个凶手的爸爸来讲，边个两个人，一个在淡水，一个在新店啦。我根本都唔知讲我后生咧创什么代志，连我后生当时离婚伊都唔知啦。伊有娶某伊知啦，伊爸爸讲我知，我婆婆知影有娶某吼，但是娶某了，当时离婚就唔知啦。就是呢，现场无监视器呢，
变数嘛，变数里面变成真实性，真实性到底安那抬吼，还是伊抬过来，伊抬过去吼，唔知啦，就是多伫变数里面嘛。变数，你若讲伫大厅啦，对哇，可能真实性诶，修改明明吼，多伫人迄个公司的变数里面吼，哇，真多吼，啊，即马都系等人诶清醒啦，都等啦，想未到，连警察迄个刑事啊，转小说。你调查案件较厉害来样的吼，咱讲奇怪咧，这是太好算的，这是太三位，而且是上尊尊的。啊，这个人为介有可能小可诶关系所在，就是五年前，伊甲因太太当时要离婚嘛，伊是三年、两年后甲离婚嘛，好好，当时因太太吼，脚都把烧弄掉了，骨后壁刚弄，弄一个人手骨去哦。有人车到等伊嘛吼，唔只人采掘，就是当时的时候，因太太爱背这个姓洪的几万、六十八万啦吼，家你是有关系呐？你两个靠边要离婚啊？而且人那个调查清楚吼，是不是唔甘愿只条六十八万吼？人阿母为着钱来问题，唔是？人搁找因情某，就是当时发生事的这个太太，甲讲无啊，这个法官判决啊，事实就我唔对，啊，赔都赔啊吼。人太太家己本身嘛无任何问题吼，啊，你是咧创啥？唔知，真正有当时啊，即马一寡凶杀案件吼，你若调查到尾，你茫讲歹势啦，我抬唔对人哇，那即颗细硬的不然话就真衰死啊啦，你茫即两天啊。医生甲救醒吼，凶手讲歹势，我抬唔到人。我咧抬一个淹死，你讲抬唔到人吼，真咯吼，哇，真系！你讲这转小刀，大家都要刀角，是咧抬什么话？啊，家里有啥款咧？也无少欠钱，也无少欠债吼。啊，感情啦吼，完全无交叉的人，开客得个上准准，一定会抬个抬一个啦，抬个掉啦。人伫台北即间富邦的。保险公司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ในแทนจะไปก้องเกินนาแต่แต่อำกุ้งกินอันนั้นฮะถ้าก้องนี้丢一边丢两边ฮะนาโบกายยำเตียงจุดเด่นของกาปังโอไม่ฮะเช่นนั้นเลยยินดีเชื่อว่าเฮียคนจะได้อาศัยดิมจะได้เชื่อเตียน้อยว่าจริงจังก้าก็ทำพอผมเดียวแต่ที่ที่ได้วันดิมนะก็ที่ได้说在下面วันดิมเนี่ยจะจะ会更狭小哈。卡拉萨嘛，难搞有回来啊吼！那你像为最高别啦，做滴卡一寡有诶无卡拉萨啦，吼有诶无吼，这些什么来考试你敢知道？咱诶经验啦，经验吼会甲你考试起来啦。你这个物件考试未当规地哦，咱诶经验，那你考试这个物件吼，也是甲用掉，用掉就是像为拉萨嘛呢吼，好阿扎诶阿扎物件吼，伊起码得甲捞出来。捞出来外口边，伊就袂见规格嘛。咱人的血吼，上加见规格。有当时啊吼，你惊大啦，有诶无诶吼，迄地桶为最高标准放落来啦，就像迄山壁咧放落来同款。啊，放落来是规地呢，你若无真应该扬掉吼，规地伊若对回头，捞个较重点的所在，踢一个目睭就人就倒啊，迄个都踢掉啊啦。就是我大概国听有无？迄个是为虾米？人医生吼。常常在跟我們這些阿公阿嬤大大說心血管要不時顧在顧啥在顧這個啦在顧說你不要想說人年歲像二十幾歲都清氣當當不是我們人吃到六七十七八十都一些阿渣有的沒有燉啦那樣啦不像你的酸啊會抽啊頭髮會抽痛啊對你暗慢有的沒有這一定要進行最好经营哪里吃，都爱配合啥呢？咱美国进口的 QMB 啦 ，QMB 就是源头啊。咱这个胖脯啊，哈，一个花咧爬出来哈，一个未大细，未讲安尼详细讲哈，安尼嘟嘟啊，有够迄个烂哈，然后就定掉呢。心肺更是规身躯的生死关啦，尤其对咱这老大人来讲哈，上个重要，要加吃几回，而且要开开手听，然后吃长会时都爱。健康呢，那无达工多关关，唔是办关呢。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吼，人吼都爱健康，安尼长岁受够意义啦吼。咱吼心肺更新个固在，人都较无代志。到美国进口 QMB， 跟咱个经验，达工个配合，哪个愈做会到人，我甲你讲咧，你食咱个 QMB 经验吼，你就得力连高精、雪梨棒，咱智能管开机关注啦，对身体相当有保障个物件，就得力个连高精、得力个雪梨棒加。想做袂等下，甲泡做位，泡做位杯茶，两个蒸雪莲甲泡做位吼，泡做位杯茶烧了烧了，准落去甲配 QMB 精油吼，一多用，拢无代志。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济，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都问我着，没有着哈，唔当该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检署最近去查到，哇，这样吼，有哪无好办？事实加看这个案件吼，就是两个中国男子，这无外久的时间咯，佮成为去年的二月哦，为去年的二月到今年六月，差不多一年冬啦，一年外的时间吼，台湾这边查到，都有两个中国男子吼，拢姓刘的啦。姓刘中国男子好，伊人不伫台湾，伫中国，那么伫中国用电话遥控吼，伊这一时阵伊咧做啥呢？叫做专门咧讲做囡仔啦，做囡仔，就是叫做叫做啥？叫做代理嘛吼，你无在条生，我这边吼绝对稳互你生啦。无生也免钱迄种个啊，都绝对生，但是是用迄种叫做这个代理孕母啦吼啊。你查甫人吼，摕迄个物件吼，啊，然后我找查甫人个卵子吼，啊，过来个用伫另外一人腹肚内面，迄个代理孕母吼，甲囡仔大完了吼，伊拢专门过来台湾生吼，一定要过来台湾生，因为这囡仔爸爸拢是台湾人嘛吼，当然嘛外国人啦，嘛外国人吼，但是这么说查到，就是因为拢台湾人嘛。台湾的查甫人拢是爸爸哦，拢是迄个囡仔爸爸吼、哦，这个查甫人吼、哦、委托呢，你无甲委托，我就无这个生意人做呢，是你家己来找我的，就是我有拍广告，阿拉无人收报，就是你想要一个囡仔，但是你都无，你边仔都无一个伴嘛，我也无娶某，啊，反正我是同性恋，啊，都未生嘛，你当然未生，同性恋要来生，都一定爱查甫查某，你即马弄一部，伊叫做代理吼，就是你用迄个人工落去人工生殖嘛。我处理查甫人，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这边的精子吼，然后摕外国做进来卵子吼，然后结合做伙，当然这技术已经足够啊啦，这种迄个人工生殖技术足够吼。那么两个结合做伙了吼，总甲代替另外各一个。代理孕母在腹肚内面，负责要生囡仔，这个吼，等到囡仔大汉吼，就是有一个程度啊吼，这个妈妈，这个代理孕母吼，甲摕观光签证过来台湾，话讲，啊，唔多爱拄拄得，啊，就算啊拄拄好啊，到迄个时阵，伊还阁会当这个过来台湾，坐飞机时间，就虽然腹肚有心嘛吼，但是过来台湾吼，六个月吼，这个囡仔怎么大家接啊？伊即马甲讲，我即马袂当倒去啊，虽然超过时间啊哦，有咧观光签证都对袂时间嘛，但是有当时啊，你人道主义就是安尼，哦，原来你伫台湾佚佗甲袂去讲腹肚一个囡仔，啊，这伤过大袂当，这个腹肚有囡仔太太，唔是太太啦，就这个代理孕母吼，伊就准留伫台湾生啦，一定是安尼，你腹肚囡仔伤过大，差不多八个月九个月要生啊嘛吼，倒落去当生了吼。这个台湾爸爸拜托的这个吼，就较去验 DNA 啊，因为这个精子就是查甫人的嘛，这个台湾查甫人的精子，所以 DNA 一个验绝对是的呀。哎，无唔对呢，这个 DNA 就是甲你同款，就是你的后生嘛吼，对，伊甲个认啦，甲认我是亲生后生来办理手续吼，安尼甲认吼是安尼吼，一个囡仔200万起条啦，200万。后300几万，后400几万啦吼，都看你好做歹做。你若要双生，我买单来做双生吼。啊，做两房胎买晒，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吼。即马目前委托一个中国男子姓刘的两个人，这个公司啦，因这集团嘛吼。这有的所在是合法啦，这种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但是台湾还袂，台湾还没有吼。所以讲伊无在台湾的嘛，所以讲你做拢伫对，拢伫泰国啦。现在目前在亚洲地区的泰国最方便，你这种人工生殖啦吼，代理孕母吼，泰国最方便，而且这个代理孕母都囡仔在迄个腹肚迄个母体，拢是泰国做囡仔，都是泰国的女孩子吼，所以讲这个台中的地检署检察官，就是移民署这边先发进来啦，移民署吼去发现讲唔对，这个资料合作会就查讲绝对有问题。最近一年多的时间，有真侪泰国女子，拢是泰国的查囡仔来台湾，结果来台湾才讲，哇，啊，我要生囡仔咧吼，我袂当生随等于咧，你甲我看我的观光签证无唔对，超过啊嘛，
你超过时间啊，六个月啊，吼，你应该倒呀，吼，但是。就是因为巴肚有囡仔，已经差不多八九个月、九个月八生吼，伊准互伊留伫台湾生嘛，就台湾这部啊。你就是台湾生，好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互相当作有通知啊，囡仔生出来吼，这个委托的台湾的查甫人，就跟等于囡仔爸爸就对啦，伊才去找这个囡仔，啊，拢共一个妇产科，拢伫台中分院。台中方圆共一个妇产科，这个所在，唔再去哦。这个移民署可能唔对，再报检察官来做成传销所，开始来调查吼。发现讲哇，拢共这间诊所啦。伫台中方圆这间妇产科吼，安尼户口地太过入住，拢直接咧生囡啦。生出来以后，来个调查吼，有一个专门咧办的啦，就是听到今日就听啦。有啦，中国男子。这个听听男主吼，伊专门负责这个为泰国接过来台湾吼，啊台湾接对然后安排对个妇产科啦，安怎生囡啦吼，然后报户口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这个所有手续吼，都伫中国个男主伫台湾啦，伊拢过来台湾，我那算办迄个观光，这听嘛吼，另外个就算我女主啦，这两个就是。中国这个集团专门安排伫台湾，你讲做迄个代理孕母啦吼，啊个要找你有人要生囡仔吼，家己无可能生吼，安尼，他查出来讲哇，真正什么生理都敢做啦，惊得人，啊这个贵顺风呢，惊死人，这个一个囡仔吼，拢两百万起条呢，介少两百万的啦。迄个相当轻巧，就是讲也无啥物困难啦吼，啊要找迄个代理孕母，迄有人能讲啊，这个做囡仔歹歹吼，唔系我要让伊另外较水，我讲啊，你唔是介意生对啦，但是问题是人就是安尼啊，我囡仔伫迄个巴肚，我嘛要拣一个水水的做囡仔，巴肚会大安尼吼，就是我讲给大家听，人如果伊家正经探讨这个集团。过来台湾做广告，就是输掉做广告，这不合法嘛？这种人工生殖的这种代理孕母在台湾这么不正，还佫不合法，那不合法就变做输掉啊，人类小破吼啊，迄、那个介绍，然后雷准吼，地检署检察官来个调查集团吼，在台湾做广告了吼，都你在搞委托，就是你找我，唔是我找你。我这无需要找你啦，你有会生未生这个囡仔这个代志吼，我找你也无啊，我只拍广告，我咧做最好，那么来找伊，伊到这吼，啊拢是台湾的男性啦，委托集团的不是妈妈，拢是爸爸，足奇怪奇怪，人家调查目前查到资料吼，就是台湾男主22个人委托这个集团来订囡仔啦。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囡仔呢吼。订家两个啦吼，啊订餐厅也当订囡仔呢。你看怎么时代进步呢？惊死人呢！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双生啊，等下呢吼。结果你个调查发现讲，所有来搞这个集团，讲要订囡仔，这拢是查甫的啦，一律清一色搞不清。所查的拢是查甫的吼，委托吼，拢差不多两三百万、三四百万啦，安尼吼。22个查甫里面，除了一对是阿仔某呢，除了一对有查某，太太未生，啊，无法度准用这部，就是台湾无合法。我吼，甲你订一个囡仔吼，然后我用我家己查甫人的签注吼，啊，我太太没有卵子嘛，无法度都去外国吼、哦，泰国的所在，啊，甲这个代理孕母吼，啊，囡仔生，安尼好好，人你来调查，去做这个代志的人啦，的家庭吼。拢是真好过啦！这若真正无好过的家庭，你绝对不可能做无囡仔，无囡仔做一个囡仔三百万，做一个囡仔四百万，惊死人哦！我是无可能嘛，真可能袂歹吼。上济就是啥呢？就是拢查甫人啦，就是伊唔愿娶，但是要叫人做一个囡仔哦，你去看这，我讲奇怪奇怪对啊，都伊无要娶。孤单一个人，查甫人，就是伊袂歹薪水哦，哦啊，遐好个收入嘛好，伊会当做一个囡仔，做一个囡仔辛苦变算啊，而且是我家己个，是我的精子嘛，我的精子，我的血统嘛吼，伊落去做吼，但是伊毋是查甫袂生，毋是连娶都无娶，那无就同性恋，查甫拄查甫个同性恋，伊落去做这嘛，
伊就未生也无可能啊。查甫都查甫同性恋吼，伊就开钱去做这种搁在做一个囡仔吼。你讲真正阿公无未生，拜托因这团做这囡仔吼，真少呢。真少，我讲这要甲定什么罪，真正无罪人定。地检署检察官主要要来这集团，就是无要做这个生意尔啦。你袂当甲做这个生意，这是唔对的。你甲人性命这个物件当作物件嘛？你当作像你买一碗面啦，买一个杂菜面同款哦。我买杂菜，我买咸的，我要就是我要敬查甫敬查甫，你这是唔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若讲查着讲这22个台湾查甫人委托的部分，要甲定什么罪？这无罪人定呢？没有罪可以定啊！你要给他定什么罪？我所做的手术是在泰国做呢，因穿一些拢找泰国女主，所以讲因的手术就是代理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拢是泰国做嘛。泰国做了，确定囡仔已经无问题，在巴肚里面了吼，在迄个代理孕母的巴肚里面吼，这个做囡仔到一个程度了，差不多4-5个月吼，还可以当坐飞机，伊就叫过来台湾啦。这个泰国做囡仔排一根巴肚。过来台湾了吼，伊调工来各位管控签证，真正互你得得啊来各位，得囡仔差不多要生啊嘛，差不多到过后十个月吼，伊才讲我无法度呢，台湾政府因为我不多排一个囡仔吼，我佚佗到袂去吼，啊即马要生啊，我袂当坐飞机啦，你嘛得互伊生啊，你嘛得互伊台湾生，伫台湾生出来了，这个囡仔。人家同天囡仔生出来，什么人都出面啊？你敢知啊？都迄个爸爸啊，啊，拢台湾爸爸，拢懂台湾爸爸嘛？台湾爸爸就出面，哎，这个囡仔我爱，你莫讲你的，人哪一挂有关政府单位讲，啊，不严天的，一个严了个地讲，哎，我个真正为你的，啊，就得我爱嘛。我去做，我敢唔知道，都通知好啊吼，就是验 DNA 的了吼，啊才经过法院落去认证，哇，啊都无唔对啊，这个是伊的 DNA， 啊都真正亲生爸爸啦吼，都连同一波啦，安尼啦，啊，上界奇怪就是伊吼，那要甲用什么罪吼，是真正判判定，就是造成人的伦理道德的堕落啦。邪恶的堕落吼，啊！甲人性命这个代志当作生理买卖，生理买卖，这是无效哩做这个代志吼。那真正查到，接嘛唔知要该定什么罪啦，无罪人定啦吼。但是轻一些，拢是这个就是人家的六家委托伊搞做嘛。啊，这个物件袂当恶啊！如果你要做无戆样，我家己就生生要滚来，就去做这条，这个物件唔免，这是有需要的人，伊就主动去找啊。大家小报哈，那么找了，咱这个统计找到这个人家哈，前一些目前为止，拢是台湾的查甫人呢，拢无查甫人，无属于讲哦是太太啦哈，还是查甫人女性哈，去委托这种集团哦，被订囡仔的对，拢是查甫人，而且是查甫人个研究哈，都是。同性恋的吼，占一部分啦，就是我查甫都查甫就袂生嘛，就是袂生吼。我定一个囡仔吼，啊，这个囡仔，就看其中是什么做爸爸嘛吼，啊，出来了，就咱两个囡仔。但是咱真难是照别人报到生啊，是安尼吼。同性的一部分吼，另外一部分吼，听讲是啥呢？伊唔愿娶啦，唔愿娶，但是伊要做爸爸，啊，伊要一个囡仔伫身躯边，伊甘愿开300-500万去个人订一个囡仔。啊，照别人巴肚，怎样啦？我讲啊，你袂娶一个来生，讲啊，都袂来说，就说这个伦理道德，你若安尼落去到底，这个变作拢卖管啦吼，哇，这个愈拖愈亏嘛，足亏。而且做这个代志的人，主要原人伫中国呢，姓刘的伫中国用电话指挥，你了我袂到啦。你就我袂对，就是安尼。啊，生理有够好，而且你甲看，这才做些，这一年啊400万，十个就4000万啦啦。是讲因的功夫技术，是讲功夫技术啦，歹讲啦吼。要起码这种人工生殖加这个代理孕母吼的技术，可能话进步真侪啦。因一律拢伫泰国做啦，伫泰国啊，经迄个泰国的做囡仔做代理孕母，囡仔伫巴肚内面吼，啊，迄个卵子嘛是大部拢是泰国。所以讲，迄个囡仔生出来，不管查甫查某，查甫较济，伊拢会甲筛选，大家拢要生查甫个啦，22个拢要生查甫个啦，安尼啦，足奇怪哦。啊，都拄拄好
有一两个啊，要生迄、那个做迄个双生啊啦，啥物货安尼啦吼。啊，那无拢爱查甫啦，无拢对啦，爱查甫好，不管这是素食人吼。这囡仔生出来一定是泰国加台湾的迄个混血啦。混血哦，因为吼、哦，咱台湾的查甫人嘛，吼、哦，台湾的查甫人吼、哦，这个出精子，那么所见的拢是泰国女子的卵子，然后再个另外经一个代理孕母吼，第八道段差不多四五个月，伊就调岗叫迄个代理孕母到过来台湾用观光，渐渐迄个时阵变四五个月，并无介大嘛，迄、那个八道好，下当个台湾去咧吼，你即马过来台湾六个月。观众渐渐，你就一直甲得，得个六个月足足足，哇！啊，你四五个月，那我你得偌久？够我你得五个月嘛，差不多够啊呢。到迄、那个要生囡仔，十个通好嘛，好。伊则讲，啊，唔过你签证超过，超过，我等于我要生囡仔呢。虾米人敢甲伊讲袂使？无人敢，这个人道主义啊，尤其到人道主义。啊好啦，无你，互你生囡仔，啊，大家嘛拢是台湾生。啊！人家奇怪讲，奇怪咧，你若讲遐未拄好啦吼，嘛，大家当着讲哦，恁咪伫台北啦，恁咪伫对吼，唔是全部拢集中伫台中方圆一间固定的火山哥，都是有问题啦，都是专门咧做这啦，专门咧做这个一条龙啦，都开始做广告吼啊，引生力啦，人拜托啦吼，开始跟这个精子卵子啦、手术的医生啦，什么物件，包括伫泰国啊，拢经过吼，包括安那带落吼，伫巴肚内面过来，后壁边啊安胎，过来边啊过来台湾生囡啊，办观光签证，后伊到家差不多要生囡啊，再讲时间超过啊，不管我特别生囡，准是台湾生出来，因为台湾生出来了吼，可能啦，讲啊你无我囝两个带落去，这个查甫就出名了，台湾迄个查甫诶。出钱的那个查甫，那个囡仔爸爸就讲：“这个囡仔是我的，哈哈，免哈验 DNA， 便宜点便便验一个 DNA， 佮真正是这个，啊，都我做呀，啊，都囡仔就留伫台湾，连爸爸都要动一步啦。你看看，上届高水就是人家调查迄个记录内面吼，就是有不少查甫人，伊也唔是同性恋，伊也唔是讲吼，娶袂起，心绪袂歹。”伊唔只有在投付这个300-500万来做囡仔吼，但是伊都唔愿娶，我唔爱娶某，但是我甘愿开钱去做一个囡仔，我要做爸爸。我讲这唔知什么观念，咱唔知，上素在人啊，欢喜的。别哪讲吼，连顶电话讲白讲讲，8-6-8-9-9-9

0: 老皮啊，不是也拍卡手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吼吼。啊不是，啊不是，那电报卡不是那种危险管。
1: 安尼吼，
0: 哦。我来跟阮姐讲。
1: 哎。
0: 食这比咱食药啊较好啦。哎，
1: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
0: 件？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甲，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恁两个甲做伙食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改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厝个市只咧，
1: 哎，较袂安尼啦吼，较袂安尼咧，像唱安尼咧，好
0: 啊。系啊，哦，你讲，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瘾啦，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哈哈哈，安尼哈，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好不好？好，
0: 啊，伊高只咧，他泡茶好食啦。
1: 泡茶好食上好，啊，过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
0: 好，好，我就感
1: 觉活力民宿哈，哎，唱，安尼卫生纸唱了几百包哈，我来讲。我讲加几百包，得加加的啦。有当时啊吼，一天唱两包，就唱到规片啊，人讲讲吼，你唔知啊。真正你有这个痛苦的人吼，就听讲哇，哎吼，那食会到吼上好。这做翻医，你去找医生也无医吼。这种唱啦，啊唱落到就老病啦，就一直唱来一直唱啦吼。就咱的活力民宿，那无就老大人啊，足歹排便，差不多拢老大人，还个了死性，歹人占上侪。等下所在袂叮当，就按好人来挂，挂也派人吼，迄个益生菌嘛。咱的活力民宿的益生菌是好卫兵，你家也派人挂走。你等下在做人叮当，你点来食迄两边下药也毋是办法。你等下家己叮当，等下活力民宿赶紧派好人，益生菌来挂也派人吼。等下来家己叮当吼，活力民宿大家嘛食个乐个哦。安尼，即马拢主动啦，家己摆啦，吼、哦，啊，摆个安尼水当当吼，得个活力民宿，鲜花的话，火辣辣辣，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吼，会给你卡表掉，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吼，问我掉，表掉哈，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加特殊使用，0800-8688-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各位乡亲大家好，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我是赖清德。
1: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0800-22-6633。

0: 咱们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有啥咪要跟咱服务哈？多多使用哈。来，我甲接起来。喂，喂，哎，你好，我丁英，嘿嘿。
1: 阿林遐，我是有咧听恁的节目啦。
0: 嘿嘿嘿。
1: 阿林遐，我是有一朋友甲恁买讲益生菌啊，讲
0: 咧。啊，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嘿嘿。
1: 我食食有够济，益生菌拢无效，我就是听你讲，我唔知影要买钱两包我，我咧食，我是食无啥效啦。
0: 哦。
1: 啊，阿林，恁遐是安怎卖？
0: 活力民宿爱食一阵嘛啦，较好啦，划算吼。甲食，食一个时间，你才会生呀，生一段迄个肠啊，才会叮当咧。去找过医生无？捌去医生看无？
1: 有啦，拢嘛开个两边的，啊拢有啊，有食迄中药啊。
0: 咱个火力民宿个加，这是什么？你带条我咧报啦，你甲买几克啊？等下食啦。
1: 啊，恁那是，我唔是讲爱金鼎买。
0: 啊，金鼎，金鼎有，金鼎有吼。
1: 哦，爱金鼎买哦。
0: 金鼎吼，你甲讲。
1: 恁遐无，恁无咧买。
0: 哦，有啦，咱遮
1: 无，咱遮。
0: 有啦，有啦，嘛是有啊，嘛是有啊，嘿嘿嘿。
1: 哦，安尼哦，
0: 嘛是有你看，
1: 哦，
0: 你看方便，你看你要去金鼎买方便，还是我给你骑方便？哦，拢袂要紧的，拢袂使。
1: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好。
0: 啊，哈哈哈！可以，讲一半，拜拜，拜拜哦，拜拜哈。好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后边三个产品还有帮啦，有啥物要讲欢呼的，也给你多多使用啊。这个电话超开上样啦，一定要用超的超开超这边哦。那边卡都买产品卡别开被订单哈，那有淡薄无上这个水门哈，0800-868-999。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当年九二一大地震吼，二十七年吼，当时的大地震，我讲我免讲，造成全台湾你看偌济人伤亡啦，死偌济人，厝崩偌济啦吼。好，但是有一件，伫建设界大家相当嫌弃，真唔甘愿，就是伫九二一地震的时候，中华有发生一件，迄个大业大学大校大汉吼，老师帮票学生囡仔。真正老师讲帮票学生囡仔吼，伊才讲这学生囡仔厝内面有钱啦，有钱吼，准老师帮票学生囡仔吼，结果帮票这个时间多等着九二一大地震吼，老师准车祸，就是地震嘛，地震老师车祸，但是这个囡仔，人就是讲我今仔日无抓着你白说，我一定啊抓着你，抓着你这个囡仔帮票到底生也死啊？这个囡仔吼，叫做陈义礼啦，陈义礼，伊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这个囡仔伫个吼，伊个桌球完赛当参加全世界比赛吼，伊当时是大业大学内面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冠军，结果去哦，这个老师帮票，伊就地当阿伯来进行啦。地当阿伯来，地当当时要来，无人知。地当，我今日做歹代志，明仔地当来哇。本来地当上班很省，风台来落大雨拢会使，都干地当无多吼。伊就地当进前，就叫老师加帮票，结果加速，你个卡有偌济呢？都卡电话过，这个老师帮票，这个囡仔卡有400万啦。你看二十七年前，你个卡有400万，就这个老师吼，警察开始找有可能的人数，才查讲，一定是这个体育老师啦，嫌疑上大。好，结果这个。帮票无两工嘛，都前一工尔嘛，那算起来等两工，第二工地震就下来嘛。九一迄个暗时啊，吼，就地震来吼，这个体育老师吼，因为地震的关系，可能赛车伫外口地震一个，砰一个吼，准死啊！啊，伊死的同时，伫车顶，伊是车祸嘛，伊开车因为地震准死，结果人家看，多伊一个人啦，伊身躯边并无帮票。这个囡仔吼，感谢老师。啊，当然绑票，我给你绑票嘛，无一定在你车顶啊。我给你放伫关伫仓库，关伫堆啦吼。铁树嘛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到今嘛，这个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吼，到今嘛找无人啦。安尼经过偌久啊？二十七年，这个囡仔当时大汉嘛，那算差不多20岁啦，20岁大汉吼，那今嘛才49岁啦吼。这个找无人，有人讲应该是无伊啊啦，应该当时吼，就是唔得去用管理，对着房间应该是那无家己走出来啊，吼、哦、是安尼啊。好，警察当年做成团小偷，打接到卡友电话，就是因囝去用绑票的时吼，开始找找，唔得讲地震个来嘛，啥物人会知？大家嘛，先这个按照身躯边个工课吼，先做吼。经过调查，来个过滤，我跟你讲，上届大嫌疑就是绑票学生囡仔，就是内面的体育老师啦，大学体育老师。这个老师让这个嫌疑开始没个了吼，伊就走下来。人家讲丢，无唔丢，就是人在里头我跟你讲，这个老师我那算人真尊敬，底下教教体育吼，但是爱播啦。原来就是欠教授欠到几个底啦，走投无路啦，总甲脑筋放伫学生囡仔，就是当时嘛，当时吼，知影讲这个囡仔伊厝内有钱，而且这个较绑票，绑票这个囡仔甲因兜敲电话，要爱400万，因兜嘛咧撞啊咧，这个囡仔厝内面嘛咧撞400万，真正要伊嘛吼，啊警察小可喊一下，改成喊一工尔嘛。限一工慢车嘞，吼、哦，这个钱吼、哦，先款无唔对，但是吼、哦，阮已经知影啥物人嘛。你若讲唔知绑票啥物人，咱来较歹出手。伊已经调查就知讲，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唔知大规模收他，就是你绑票做歹，做歹办，就是安那。你今日掠歹徒，无唔对，你嘛得过百票呢。唔是讲我若干那要掠歹徒，还唔足简单？对不对？我当着个平平个死头啊，不是？我今日你爱搞一个肉票啊？唔则我一平要
大规模所在迄个肉票到底甲藏伫底，什么所在吼？啊，迄、那个歹徒嘛都在遐，迄、那个绑票老师嘛，就是转台湾吼，安尼诶通知，一直一直在走啊，唔只转小组通知，结果隔顿工九一就害来啦。当时在办这個大案件的时吼，九一就害来，哇！结果人开始报伤亡啦，对了对了对对，结果一个消息传回来，才知讲原来这个。老师对老师吼，伊就是为着要找警察逼你啊吼，伫德蒙这个时间吼，准伫高速公路顶管发生车祸死吧，就是当时德威海一个上大台的时吼，准龙是车顶多伊一个，到底这个囡仔当时绑票的时是叫藏伫什么所在，还是已经无伫了？有可能啦，人上界大妖，就是讲你人若够有伫的，当时这个绑票人来死嘛，就无人甲你了，你应该。因为你是大学生嘛，你想报数都算出来吼。但是到即马我也无出面，所以讲来讲这个囡仔应该当时应该无伫个啦吼，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当时吼，大家这个警察当然早已是真大的天灾嘛。但是警察该有一件甲早已相当拄好，拄啊这个我那非常大的绑票的案件吼。多等咧查第二天了，九二一就来啦，就变啥呢？所以讲，这个朱阳湾这个跳老师，就是因为九二一赛体，这个高速公路准死嘛，准弄死，弄死车顶多一些人。结果这个囡仔到即马找无人呢，到即马已经27年啦吼。引导的人吼，知影讲这个帮别老师死啊，因为人正信嘛，人有找到，就是多九二一等大来的信，伊车多。为着要找警察兵吼，伫高速公路弄死嘛，弄死了车顶多一些人，啊，阮囝嘞，无，免哪办？因大人四界去拜庙啦吼，求神问本啦吼，无多就无多啦。安尼，上尾西尾婆讲，这个神明吼，生若无看到人，无那死吼，嘛都爱看到死者吼，伫对吼，嘛是无啊。因为当时小姨有人讲，原先嘛，甲家己关伫对一个房间，对一个工寮啊吼，小姨下来吼，都沉伫土骹，冇可能呢，冇可能吼。27年来吼，转台湾一个上大险难，都是惊啦。就是当时27年前的小姨吼，会进前工寮呢，进前工，这个老师帮表这个囡仔打电话，要开有400万，人警察开始调查一天的时间，卡就够紧，知影讲主任员就是。这个体育老师吼，绑票这个囡仔了吼，有啦家属准备讲要款400万，啊，警察有啦先甲喊一个钱，慢车交出去，我恁刚才啥物人吼，啊，大家可能到位到了，有啦是毋是有可能找到肉票，伊甲管理队吼，结果唔知讲开始要出手要掠人，要落去调查，准隔顿工早已就害来啊啦，你看老杜啊，你看我哇，真吼，美术咧做电影同款啦吼，结果这个做人完死嘛。人落去甲报一寡伤亡，则警察去接到通知，其中一个，这个毋是咱咧找迄个体老师，原来伊就隔顿讲，早已地动上严重性，伊就为着要走路避警察，伫高速公路弄死啦。消息报倒来，弄死，哇，报转小组，转小组甲讲，你甲看卖咧，迄个车顶是一个人啊，两个人，一个人尔嘛，一个人就可见伊共绑票，这个囡仔就无报伫身躯边啊，你一定就是甲藏伫别位啊。甲藏伫对一个工寮啊啦吼，也是对吼。结果到即嘛，这个囡仔把咱无出面啦，拢无，就是可见讲这个大学生吼，当时绑票的时吼，伊若无随甲掠票，就是随后死吼，就是因为地动，伊甲管理队的房间准有那地动造成死亡，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哇，真吼可怜，所以讲人。去问警察，尤其是中部啦，中部遐转小组中华啦吼，组成转小组遐警察人数吼，啊，佮有若不只资深咧，尤其刑事人员咧吼，因当时所一个非常大转小组，伊卡有这个案件是袂细条啊，伊甲家属卡有400万啦，这个大学生出来有钱，结果唔知讲原来伫九二一进前讲咧，讲绑票啦吼，隔顿讲九二一来吼，哇！所有的代志就全部无啥啥啦，这嘛算像做电影吼，唔只人咧讲迄个刑事界吼，有一个案件相当艰难吼，我那算因心内一个真唔甘愿的代志，就是已经差不多调查到凶手，就是绑票，啥物人啊？
正式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啊囡仔上较重要的赶紧找下着相片甲分落去，一边掠歹徒，一边囡仔性命顾会着，唔能叫掠病吼。结果要出手了，就迄阵大地震嘛，27年前吼，我也算真唔甘愿一个现任啦，伫27年前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伊听一个广告。
1: 再个吃两粒，两粒果心霜的啊，两粒金香，
2: 两粒金香，嘿嘿。
1: 哎，啊下阿妈是两粒，两粒金香啊，两粒果心霜的嘛。
2: 好好好。
1: 俺吃两锅啊，个咯。
2: 好安尼吼，
1: 嘛全好去了吼。
2: 好好。
1: 啊，我即马农家吃下西一粒。一粒果心霜啊，一粒香的啊，所以黑香真
2: 香。真香
1: 嘿，啊，会阿妈同款食，安的香少袂。
2: 袂，恁若好就好，咱就甲食安尼保养一下，看好调安尼哈，好不好哈？
1: 哎，啊，我今日搁买一撮大撮的呢。
2: 好好啊，不要紧啊。
1: 有加一领，有加一领皮啊。
2: 一领皮哦，你哈，好。
1: 哎，有啊有啊。
2: 啊，继续安尼个吃。继续安尼个食，我食了就好啦。
1: 啊，我报人，我食人白讲的啊，唔知我的性质会下袂？
2: 会啦，拢会下较侪啦哈，好好好，会啦哈，好。
1: 啊，相袂歹呢。
2: 真正好，好好好，真
1: 好。啊，食安尼用的吼。
2: 会啦，你就好，安就好哈，好。
0: 心会更好，那人会啊，早人保养上舒服啦。你知影讲，身躯足侪毛病拢为在牵连嘛？你若想要跟过来好平平平转啦吼，到咱美国请教 QMV 啊，咱的形啊平八八十七像个石头地地地吼，啊人吼往要出一个鬼，无轻松嘞，当当当吼，啊砸砸砸吼，啊那无就凊彩叮当，凊彩叮当是行路尔，唔是给你招标哦，就会出来嘞。到美国请教 QMV 定系一个石头啦，到贵姓个中枢连迄个根本的石头，到美国请教 QMV， 你个教真型，真型一定要教嘞。今年就通规身躯个水沟路啊，迄水沟路吼，遐一粒石头，遐一粒红砖啊，遐规弯规块，甲你扫掉，扫干干干，弄弄叫，像我高速公路白塞车，等下弄弄叫吼，人吼都无危险嘞吼，麻啦、酸啦、抽啦吼，啥物事抽疼啦吼，啊，晕啦、眼痛痛啦吼，啊，喘袂气啦吼，慢袂入来啦吼，啊，坐袂调啦，哦，遐酸啊、抽吼，都你个情形啦，包括即部歹睏眠、无气力。尽量一定爱吼，尽量个教做伙，做伙食，老大人也上需要。心血管会当讲规身躯顾家掉啦，因为心血管是碳足济所在，会影响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得力尽量大家个顾做伙吼。指定个房，指名也无上济，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南投地方呢，有抱甲一个案件，得做任务，甲囡仔的代志，哇！台湾哦，要讲过囡仔任务吼，实在家己爱有这个心呐，有心上重要。不是讲我体格外好啦吼，手骨会当一概破人囡仔，不是啦。做任务是有心上重要。到其中一个打出去备课位，老爸老母可能较无法度。时间吼，准拜托这个年母，伊是五百呢，伊是训练个训练五百年母吼，会当拍广告，伫国家的网站嘛，专业训练的毕业证书吼，啊，登记网站，就是我就是有迄、那个技术证吼，迄、那个专业的部落的啦，年母，我讲，嘛是个个是对啊，所以我讲年母吼，唔是功夫外好啦，体格外好啦，有心上重要啦，好。那、啊、这个信仰啦，这个名目哈，得人拜托来搞这个贝壳位行业这个囡仔哈，好，伊是作者拜啦，拢种名目的拜哈，好，迄时讲，就是因小妹来催啦，这个名目的小妹来催哈，好，伊身躯边几个囡仔讲在听，伊当时身躯边的照顾囡仔哈，除了家己国小、卡达幼童两个囡仔，这是个囡仔，得家己。读国小的一个，啊，佮幼童两个吼，另外佮共收钱、共照顾八个月，这个行业吼，八个月吼好。同工就是因小妹佮带两个人个呀，因小妹带两个囡仔来呀，嘛是囡仔尔吼，准身躯边都五个囡仔啦，身躯边五个囡仔吼好。伊看讲上届生就迄个八个月呀，得人。来迄、那个好照顾，做年铺这里吼，别各位吼，伊即马干小妹吼，准小撮出来吼，点外钟咧，从啥啊，踅街啊，啊买物件啊吼，结果一日等下完全唔知讲囡仔出代出代志啊，伫房间啦，伊家买了双顶床，诶，厝内面可能无够啊，囡仔侪，所以讲也买双顶床，伊家这个囡仔，甲放伫下边，双顶床的下边，但是冇一个光管啦。你个双顶床去下边床，嘛是小块一个光管，对八个月囡仔讲好好，伊等下完全唔知啊。处理点外钟，真正有够足可大吼，厝内放甲全囡仔。拢国小的囡仔吼，马甲出上届年级的一年，吼囡仔多囡仔吼，伊想讲出来啊，侪人的囡仔咧吼，啊大人囡仔吼呢，准个这八个月放的吼，伊即马等下以后，就先去泡牛奶啦。伊想讲迄个时间够嘛，伊可能话则侪时间，这个八个月囡仔要食牛奶啊吼，伊把牛奶泡好了吼，到你房间要甲这个人拜托，互伊照顾这个囡仔吼，要食牛奶八个月之类嘛吼，则看来讲这个囡仔身躯。伫外口病啦，但是头壳伫对头壳甲颔棍都徛伫迄个铁，当迄个双顶床或者铁机啊，有无吼？迄个眠床架啊，吼，准颔棍准吊伫遐啦，安尼大家听好无？七坐八爬，我来讲，迄囡仔吼，看大人不离身躯边，我甲你讲，你囡仔拄囡仔，我讲吼，伊唔知影啦，迄囡仔开始会爬，好。伊还阁袂惊袂走，袂唔得爬高位，但是伊阁会爬，伊会爬就吼，会就想要啊，都刷位啦，种伊总有迄个棒，这两个铁，这种棒是叉口棒啊，铁结棒唔知得咧上顶层吼，准身骨准许落出来，落出来以后头壳较大粒，头壳准徛伫叉，两支叉迄个铁结中准硬伫颔棍准硬伫还袂顶袂动咧。啊！伊泡牛奶入去，甲看到安尼，哇！惨啊！赶紧，准家囡仔抱起来了吼，开始甲做些急救 CPR 啦吼。我来叫小妹叫救护车嘛，从这个红眼啊八个月紧急送病院都死嘛，这囡仔死哇！我讲你安那解释都无效，本来就是啊，你安那解释你甲我讲，本来是你唔对，你讲唔是我害死的，他唔是你个害死的，你囡仔家己病掉，法官审理期间，伊当然家己唔对啦吼。这熟悉的你唔对嘛，迄个得去小心吼。啊，甲爸母就是囡仔爸母啦，已经有讲好变阿赔偿啦，赔偿偌济钱吼，唔则够涨嘛，够涨，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啦。既然讲一年前，去年的七月都暑假期间这个时间嘛吼，诶代志吼好，啊法官涨正式判决，经过一年审查吼，予伊一个机会吼，就是。因为伊有甲爸母承认，伊唔对啦，我来赔偿嘛，赔偿金额和爸母吼。啊，当然，你安那赔偿都无代表赔偿爸母失去囡仔痛苦啦吼，但是都无法度啊，啊都
后盖你感觉呢？当然后盖伊是毋是改去做尼姑，咱是毋知啦吼。但是啦，你若真正要继续去做尼姑吼，伊绝对毋敢安尼啦。人无伫咧，家己那放伫厝内面，所以讲人定咧讲啊，你毋茫定讲，囡仔咧困咧，囡仔咧困是你伫遐咧困，你大人走去恁遐睡醒。我咧讲这阿妈上知，咱大人伫边啊讲啊讲啊大细声，囡仔讲啊高高个，哦，迄个安全感啦，迄囡仔安个啊，囡仔安全感啦。大人虽无声虽走，我跟你讲，囡仔虽醒，就是安尼。你嘛讲囡仔咧困啦，啊，厝内嘛佫有其他大人囡仔迄种个国小个啊，幼稚园个，迄是变啊高囡仔无可能，囡仔要插鼻咧。你准干小妹两个大人带出去，加一个红个啊，八个月更伫厝内，等下准吊死伫迄个眠床高迄个所在啦，迄个铁架迄个所在啊，再是插架吼，准人身躯害伫外口边嘛，啊，就是无够悬啦，准。硬伫头壳暗棍的所在，准夹死啦！哎，真好咯吼！所以讲你来看，囡仔要用讲吼，哇，这吼要哪讲对哇？五爷要哪讲对哇？我嘛甲你讲，经无白还，这人有个人顾家好势溜溜，就是有迄个心啦。为着要顾囡仔，那这个年母迄个白吼，伊考过什么白啦？考过什么白？两三种白，全国性的白，伊拢有啦。这种技术正牌吼，拢有吼。结果顾囡仔顾甲死翘翘啦，就是有那家己无迄个心做，我咧讲人吼，足歹讲。这种囡仔要放王国吼，哇，真正好歹离婚。来等着好个好，我会讲吼，什么人上好？当然家己爸母上好，就囡仔阿公阿妈啦。囡仔阿公阿妈啦，愿意家己顾孙的吼，是你上幸福的吼。我咧讲过啦，真正有影。我的囡仔唔知哪大，我都唔知我。当时我咧拍拼事业，哦，足无用吼，安尼，逐工都无用假，无面无面嘞，真正咧，哦，够足无用吼。我个囡仔咧大，我都唔知呢。真正做阿公阿妈来管你，甲你顾孙，哇，迄真正是全世界上大幸福，本来就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那呢，官员吼，阿妈佮都围大干，你若到指定房，佮讲，佮你咪围大干，迄头家应该拢听有啦。诶，咱围大干差不多要四十年啊啦，足好个官员，卖三十几年要四十年，伊是德国出风，德国个配方原料吼，来台湾佮合作一粒资料吼，这一定安尼较俗啦。咱公司下偌济功夫，来阮党个吼，若无下这功夫吼，你大家袂当买到遮俗，即个物件原料都够贵啦吼。佮到澳洲草，佮到果具草，佮到维他根，咱个外加有遮一个衫，即两衫个衫吼，目屎膏啦、嘴垫、半工啦、臭水角啦吼，若无就身躯白伤叫啦、臭头烂耳啦，布布个有诶无吼，奇怪啊，无有帮咱家庭吼，就是肝伤过啊脏，有即种人咧注意，就是。你会使去洗水的时候，那舌苔足白雾足高，你要注意肝，迄肝是较无好的人家安尼，唔是讲已经调严重的肝病，唔是，但是肝就较无好，咱就要甲顾起来，唔茫等较严重，有当时就大条肝，佮在下高肝，那一旦严重，有当时啊吼，连要甲你治都歹治，我咧讲这大家知啦吼。维他根，维他根，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吼。维他根三顿食外口啦，有咧吃酒应是会酒精啦吼。那不如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吼，这几种人你特别顾来吃维他根。为他看哈，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在看的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时一间学校的运动场哦，真侪人伫遐运动，跑步、慢跑啦，有诶无诶吼，汹涌一个准倒落，而且运动真正汹涌，有人像我咧，未敢是家己唔知呢。我讲家己较唔知，真正唔知，尤其是对呢心脏这个问题吼，大家拢想讲啊，我都拢好好咧钓。平常好好啦吼，迄个等于运动运动咧，到等于人身体袂堪一个人，你家己去平常无咧保养保养这种心血管的人吼，伊即马运动运动吼，准倒落吼，哇惨啊！当然现场这个运动场、操场、下口操场，这个哪下晡时间都拢未少人在运动嘛吼，运动结果边啊多一个吼，过火，因为你知影讲即马哪一挂公共场所，甚物算公共场所啦吼。到学校也是人设的一挂运动场的所在，包括一挂比如爱河啦，吼公共的这种观光所在吼，拢给你吊一挂迄急救的吼，比如讲叫做体外机，叫做啥呢？迄、那个电心脏迄啦，我会讲暗地要用掉啦，你得要用啊，这边哪办呢？这吼、哦、有当下弄个。

予救掉啦。那无紧急现场，加用迄个电那个 AED 啊吼，迄、那个心脏的电诶吼，都还要用吼，无大劲，搁加用迄个 CPR， 迄、那个心肺复苏术的 CPR 吼，这吼、個，反正那心脏得真正歹救呢。好，结果事后人现场嘛。这个俄罗讲哇，你吼、哦、真正我一辈功夫你讲无啦，我也无咧做啥物头路啦吼，就是我平常时啊吼，那消防局有咧推广这种训练的时阵，就讲咧功课嘛吼，啊，弄个教学吼、哦，这是免钱的教学，有兴趣的人报名吼，啊，消防局这个救护人员都会教嘛，教讲这边的使用，因为这个物件不是讲你看到都要用咧，袂，你都要受过训练过的人吼，是安尼好，啊，现在该要用呢？伊就是去参加过那边啊，就是消防局、消防队啦，所办的这个急救教学吼、哦。好，先落你敢知？因为伊家己本身原来是喜欢咧运动就变成倒咧，就是心肌梗塞啦。甲救这个人吼、哦，伊家己进前就变就是喜欢咧啦，运动到一半就倒咧啦，总去有边个人救掉啦。啊，心肌梗塞生病，我来救起来，好个再救起来。即卖已经较好啊，人吼会当小可运动吼，安尼吼好。即摆撞到伊边啊，一个倒来，你看这心脏的人看偌济就好啦。这种心血管疾病看偌济就好啦，真正有影。所以我咧讲吼，这吼实在啊，这我若算好运咧。当然身体唔能放我咧啦吼，但是我算好运。你倒了迄个时阵，就是心脏的问题。好，拄在身躯边甲你救这个人，伊家己本身有经验啦，伊家己本身我的心肌梗塞的患者，就是伊进前一遍，唔知偌久。嘛就像我咧走运动场或运动，走到阵倒落啦，目睭一个白金的时，人是白影啦，是好个在身躯边有啦一个，像我咧也要讲救的人，甲救掉啦。啊，就是安尼，从开始伊只下员工吼，然后一寡消防队啦，咧教这种叫做急救教学吼，伊就想要学看卖啦，爱学过来做啊啦，好好，这个真正当掉啦，啊当掉，唔是家己学呢啊，人家问。较会知影讲伊迄个，伊较遐尔紧急，啊，赶紧时间拢无咧倒时间吼，一日就赶紧求救，这袂当倒时间呢。心脏这个问题吼，那像这個、你若会晓的人，赶紧一分一秒吼，都咧较生命赛跑啦吼。伊讲伊家己就有经验啦，啊，唔只身躯变拢哈哈，我原来你唔是解救，你解救无唔对啦吼。但是原来你家己本身进程，到我这边像安尼运动场吼，这个所在吼。运动较倒咧，家己本身我的心脏，即心肌梗塞患者啦吼，哇，这种心脏的问题吼，实在惊死人咧。话倒倒倒哦，人就是感觉好好，你该想要运动，你讲对不对？你人若伫遐倒惯惯，你有可能出去行步、行路、散步、运动，就是感觉好好。所以我咧讲这個，人的心肺个意思上下共讲这啦，心肺梗的人吼。你前一分钟，反正前五秒钟了，你都唔知讲人对你艰苦啦，心肺更上歹感觉，无像讲其他讲，我对你酸，对你那样吼，进前都感觉唔是心血管吼，伊完全无感觉。你前五分钟也唔知，伊唔再去运动啊，啊无伊较有可能人都艰苦开始运动，伊就是唔再去运动，去走运动场上又叫哇走甲倒嘞。心肺梗上个安尼，尤其吼，那家己知啦，家己知影讲我心肺梗，也就看我本身慢性病有，食较重药的人吼，嘿，要做这种运动，爱小可考虑一下，散步就好，唔好走，唔好做哩较激烈运动，唔通吼。我讲安尼，我特别当做激烈运动，阿就无阿多啊，这个在人无同款啦，人别人当招标啊，你就无阿多吼，恁就做个柔性的运动就好啊吼。那无心血管吼，当然运动是介好，运动介好，但是问题对着一寡有慢性病、器官无拄好的人吼，这都爱适当的运动。医生怎么来讲，拢解雇呀吼，人唔免得迄个大量运动，免得一点安尼，人得爱适量运动，多多适合家己的运动，留一个汗啊那样缓和运动得好，唔免得讲一定爱补加呢吼，平平喘啦，有诶无啦吼，你会坎就不要紧啦，若未坎一个先都唔当安尼吼，爱注意你甲看，伫运动场吼，撞到骨来，大家都心肌梗塞，好个再救掉啦，啊，这个倒来吼，甲救迄个就是进前我来倒一遍。我那心肌梗塞吼，倒一边，我那去有别人甲救个，这个我已经救掉了。哇，你甲看这种心肺梗病患偌济就好啦，真正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
得利血流，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水母诶，水母诶，听到水母诶，哈，心情就好。但是有当时你讲叫水母诶，互人感觉讲无爽快。为什么呢？叫水母无爽快咧？甲听看卖就知道。

0: 阿妈帮帮忙诶，吼，水某也袂使乌白叫啦，有个人哦，一寡你也讲少年哦，但是有人讲七六岁，七六岁吼。啊，要亏哦！以前吼讲个，个会考试啊，假试啊，看到小姐啦穿迷你裙，吼、哦，个会考试啊。但呢哦，我们现在没有呢。台湾吼、哦、是真正全世界公认的呢，水准足高呢，诶，一个国家呢，吼、哦、啊，有个人吼、哦、真的迄个很尿性呐、啊，吼、哦。啊，迄支嘴呢，吼，就安尼嘴翘啦，哦，要叫一个落马当牛去啦，安尼讲较紧啦。哎、欸，这个吼、哦、真的是，老不休啦，哎、欸，真正老不休，老不休。哦、我讲啊，咱是老爱中休，唔要老不休。台中一名呢，吼、哦，已经都得要70岁啊，哎，一名男子。啊，拢去了桥上叮咚，吼、哦、去消费。啊，咱拢知影，其实呢，吼、哦，超商，这个请诶，即个服务人员呢，吼、哦，拢明显呐，较少年小块。吼、哦，以这样子来说，咱台湾吼，诶，这个桥上三大桥上，大部分呢，吼、哦，咧请诶，即个咧服务人员咧，吼、哦，拢总是较少年，因为做桥上吼，都要做过的，唔知影，诶，做桥上也是很辛苦的，吼、哦，搬货啦，拨货啦，吼、哦，啊，什么都要会呢。哦，包括着呢吼，咱即马台湾呢吼，你要缴费啦吼，要储值啦吼，包括着演唱会，拢总伫桥上咧买票。所以呢吼，你也讲来一寡年纪较济，坦白讲啦，要赚这个钱呢吼，佮无啥有法度赚。有甚物讲会无啥有法度赚，并唔是呢吼，大家拢无法度，就是少部分的吼、哦、长者吼、哦、年纪较济，安尼都40-50岁啊，吼、哦，还佫有法度去操作起。大部分呢，吼、哦、就是拢请差不多20几岁，后尾就拄啊好学校毕业的，吼、哦，年纪来讲拢袂介济岁啦。那呢吼，为甚物我会安尼讲？就是一名已经差不多70岁。诶，男主去到桥上叮咚吼、哦，去消费啊，对着迄店员吼，诶、哦，店员那几岁尔？70岁，迄当无吼，真正做恁孙，恁孙嘛比伊搁较济岁啊，迄几位拢同款嘞，死无诶！啊，伫咧店门口吼、哦，就开始画，甚至讲吼，迄店员呢，伫遐咧做工课。个对方呢，吼讲，惊伊到身躯边，安尼呢，安尼讲骗呢，个刷了一个吼，嘴啊吼，拄个敢那成就迄个鸡尾嘴鸡卡村讲款，安尼啦，吼、哦，那有这个人啊，咱拢将心比心，即个讲，恁家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孙红安尼，我讲冲去吼，可能就看布地啊，有影。然后，这件离谱的代志呢，发生伫对，发生伫台中丰原区啦，有一间超商啦。啊，这个姓杨的男子，按去年吼，去、哦、年呢11月，啊，就呢吼、哦，经常吼、哦、入去店内啊，不时呢吼，都、哦、看到遐少年呢，吼、哦，诶，店员安尼吼，讲、哦、叫水某诶。好人诶，店员感觉足无爽快。哎呦，我哩比阮阿公阁较侪岁啊！啊来拢安尼叫甲人吼、哦，真正会惊甲唔敢上班咧。甚至讲吼，捌甲讲阿伯，你莫安尼叫啦！阿伯，你莫安尼啦！阿伯，你归去，你离开啦！你会当离开无？哈、啊！啊无，我要报警啊咧！真正吼、哦，靠迄种人吼、哦，安尼无神经，甲这种程度，你也知。想袂到呢，今年哦、喔，今年的10月28日，这个呢吼，姓杨的男子骑机车来到着门卡口，桥上的门卡口，佮大声来向着这个早囡仔嘞吼，佮讲话吼，哎呦，啊，爱老朋友哦，吼，爱你爱到老朋友啊哦，吼，哎呦 ，kiss me 哦，嗯啊，安尼哦， 嘿，接到呢吼，今日去店内，因为服务员拢伫迄个柜台内底，伊伫迄个外口吼，啊个啊，是咧是狗呢啦，狗唔正安尼拼，你是狗哦，啊个坐落去咧吼，嘴嘟出来，嗯，安尼啦，等下吼，真正都袂使暴力，啊无吼剪刀切开吼，嘛该。迄店长看到这个情形嘞吼，哎呦，我来对女店员，那会当和这个人客安尼啦，吼、哦，总啊，甲这个女店员，吼、哦，来来来来，啊，入去迄个内底，无啊，无互伊徛伫柜台。等下呢，这个姓杨的男主离开了后，吼、哦，才出来，想袂到哦，想袂到讲一讲，吼、哦，这个店长甲入入去，吼、哦，伊嘞吼，佮讲一讲，佮来，哦，佮伫门卡口花。啊，哥哥嘞，店家即个真正报警，那警方嘞吼，甲伊掠等于派出所做笔录的时阵，吼、哦、啊，伊就就甲讲啊，讲啊，你家己已经七十岁啊呢，啊，这个查某囡仔才打二十岁尔，啊，你安尼讲叫叫水某的，敢会伤过过分，哈、啊，敢会伤过离谱，对无？你嘛帮帮忙诶，所以呢吼，依照着违反着《金钟骚扰防治法》该起诉，应该活该死好。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哎来，雅英姐，你先加啦，你要金开啊，无叽叽叫呢？嘿，别卡电话，先加啦，你要金开哦。
1: 听到未？
0: 无啦，啊你爱先加啦，你要金开，我咧讲，我这你这听有啦。好听到啊！迄个喘气啊，你迄就是故乡伤济啊。
1: 啊，我好还好。
0: 体质嘞呢？爱看你的迄、那个镜头吼、哦，轻重呢？啊，你不要紧，你若真正听到无啊多吼，你就加食一个止疼的，止疼也袂使甲当作习惯性。啊，毋过伊来咧喘的时阵，真正足疼足疼，你就加食一个止疼落去，不要紧。
1: 我听真久嘞。
0: 听无，哎，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无同款啦。有人听三五天，有人听几礼拜，有人听几半个月啊。
1: 哦，要用哎，当
0: 啊。没啦，你就安尼个食啦，啊，你喘了过就好啊啦。这个唔是你第一个啦，哎，足侪人拢安尼啦。你一气拢有条的啊，血拢未通透啊，啊，要拍二线先不安尼。也
1: 无通。
0: 哈。
1: 食这
0: 无
1: 通啦，
0: 食这足通诶，就是要食好通诶，未通甲食好通诶，唔诶，你放心啦，来，咱这班的同学吼，今嘛有咧听，咱就避开搞吼，咱宜兰的这个阿英姐啊，吼，甲伊鼓励一下，真正这足好诶啦，你也食过通过吼，伊安尼一轮啊一轮啊走，你连讲吼，哦，你迄个骨头筋络关节肌有够软软，啊，肌有够迄落有够有力诶，哈，吼。有人要背开，有人要背开，甲伊鼓励啊！吼，好，你点点啊！你那你要转得开，人甲伊讲看卖一下哈！吼，好好好，好来，那你要开开。喂，彩珍你好。哦，来，那你要开开。嘿，喂，你好。Hello，Hello， 钓你呀。嗯。咱屏东的好朋友。钓你呀。嘿。咱屏东的好朋友。喂，你好，啊你那你要你嘛是爱金开，啊无有哪有回收呢？嘿，那你有哪会禁无声？嘿，
2: 我平东。
0: 嘿，
2: 啊，我来讲。
0: 好，
2: 我咧食吼。
0: 嗯。
2: 你反应听三四个月，我打电话甲伊讲听三四个月，我拢搁食一汤。又不然，刚甲食一摆，甲止疼
0: 咧。嘿嘿。
2: 啊，真拢唔免
0: 啊。对啊，迄只只咧吼，宜兰的迄个阿英姐啊吼。伊就是食了话，甲你同款，迄个好转反应咧，喘气是毋是成本安尼？
2: 我老咧听三四个，我就讲唔知有效啊，无效啊，药啊买落一定爱甲食好啊。
0: 嘿嘿嘿，
2: 哎呀，
0: 啊、
2: 我拢一工去食一摆的迄个汉尼粉啊，止疼啊，咧安尼，汉尼粉啊有效啦，啊，唔过迄种无化验，我唔敢先食啦。
0: 好，
2: 一个。
0: 嗯嗯，免惊啦，免惊吼，系啦，都穿过着。啊，你讲遐个吼，听三四月日，啊，讲怀疑讲唔知有效无？啊，结果你即马食到遮个，安尼这两项有效无？
2: 有啦，
0: 有效吼。你看，佮报人来食个吼，对无？
2: 嗯，
0: 嘿， 好啦，啊，需要恁家贝开郭磊新同学哟、哦，嘿，好、哦，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再见，谢谢哈、哦。因为呢，吼、哦，未花讲花香啦，未过讲过甜啦，啊，我这吼、哦，就是安那，有信心啦，吼、哦，啊，唔惊咧，恁考验，开大门，行大路，唔免叫山卡，搁刷来起来吼，咱就直接叫。你有吃过？啊，有咧反应诶，贝开鼓励一个。大家吼、哦、爱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一下。因为咧，讲实在，你若无甲拍通咧，迄、那个毛病永远拢伫个遐。哦，你看咱这个大姐，伊就是呢吼、哦、较严重，啊反应咧吼遐尼啊久，啊食这毋是袂通。你若有正确个观念，你就知影。就像我咧，比如话讲，你买一间厝，吼、哦、旧厝，啊一间咧吼，啊三四十栋、四五十栋啊。啊啊！在老火啊！啊老水啊！啊！在生病啊嘛！你买一间厝，等于你爱干卖翻修，干卖整理。哎呀，哦，迄、那个电线电钮啊，哦，公路电配啊，迄病癌，迄爱甲迄病吼拍掉无？哎呀，咱人嘛是同款，一里通万里通。啊，这个身体呢吼、哦，已经过了十冬啊，啊生病啊嘛，啊老水啊，吼、哦，啊嘞，迄、那个电线嘞吼啊老啊。就给他小拍电对无，所以你安尼咧食一罐啊一罐串，一个啊一个啊，甲你拍互伊通，长痛不如短痛。新同学，新同学，新同学，要注意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信心耐心啊，这产品吼、哦、真正做好，袂骗人，啊嘛袂互你开着冤枉钱，啊唔免互你咧把肚当作有毒，啊无你看。我讲啦，迄、那个过去呢吼，嘛拢买足济，啊瓶瓶罐罐，哎哟，啊毋捌食着即个产品呢吼，安尼执行诶，啊你就是开钱买无同款诶，开钱呢吼，买一个安尼较有效果诶来食，哦，诶、欸，拄只迄个大姐冰冻，迄嘛买足济啊，你看姐姐，我、哦、一世界甲咱斗介绍，好、哦、好诶产品啦。两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来来来来来，吼，赶紧的过来跟人讲，这个警察呢，吼，要来防止着诈骗，真辛苦呢。南投一名姓郭的男子，吼，啊，就带着啊一名失智的妈妈去到银行，要来解除着定存，得领钱，吼，的时阵，哇，行员就讲啊，哇、哦，这样咧要解除，遐尼啊侪钱，可能讲伊抢着诈骗集团，所以呢，银行这边就通知着警方，交到银行，那警方发现讲，这个老妇人人完全无沟通的能力，失智，你甲讲。要再调印，所以呢，要求着这名姓郭的男子提出着监护宣告证明，吼、哦、啊，伊才有权利来代为处理。但呢，吼、哦，这个姓郭男子提不出来，提不出来要打紧呢，吼、哦，吼、哦，安尼呢，一直呢，测三二经，测三二经，风度歹，角度阁兼无明，哦，总啊呢，脚压开，对一名警察的这个。啊，迄、那个卡棒总啊弹落去，这个呢吼，就是呢，拢无咧做工课啦，食饱用神仙世界六流人啦、啊，一名姓郭男子啊，伊就是呢吼，带着伊的妈妈，伊的妈妈已经失智啊，来到着呢台银南投分行吼、哦，要来帮伊的妈妈定存解解药，要把遐钱全部拢领出来，因为呢金额未少。所以呢，银行的行员怀疑讲呢，吼，这唔知道有去遭受到诈骗无？唔知啊，卡顿咧通知到警察，两个警察吼啊，挂到到银行遐来了解一下。姓郭的男主讲啦，讲是这个就是呢，伊的妈妈啊，要来解除到定存，伊才会陪伊来。警方来咧问到这个老妇人人，啊阿桑啊，啊你为什么要解除到这个定存呢？啊你这个是要领偌济钱啊？这个老妇人呢，吼，拢总回答未出来啦。啊，问东回答西，吼，即马流行的一句话，问 A 答 B 啊，嘿，问 A 答 B 啊，啊，眼神呢，吼，会使讲安尼神神呆滞。警方 烦恼讲是毋是真正去抢到诈骗，所以呢要求着这个姓郭男子哦，你讲恁老母哦，啊拢印袂出来，啊你嘛爱摕出着证明啊，爱摕出着讲咧吼，你会当代为处理着这个事务的文件啊，可比讲担保双告哦，这为什么要监护宣告？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妇人人呢吼，有两个囝、三个囝、几个囝，吼，对不？啊，你呢爱提出着监护宣告，你讲我倒来就讲啊，听兄弟姊妹，大家拢同意妈妈的代志，由着你代为处理。现在吼，咱人啊生病的时候去到北医哦，现在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去的哈，什么医疗，我那存这种监护的这。你就是咧指定，看你要指定咧吼啊，囝内底其中一个，啊不然咧吼，真正当病伫病院的时阵吼，你若无法度表达，可比讲啊，会为人中风啊，吼啊，到底是要救唔救？吼，到底是要开刀唔开刀？到底咧吼是安怎样？唔知影吼，要电击不电击？所以咧吼，等咧囝啊，等第三个来，等第几个来，等第大个来啊，全部来啊，这个吼要来急救啊，迄个唔急救，哎，足麻烦咧。就麻烦嘞，啊，即嘛有一个吼医疗监护吼，医疗监护类似这样子，即嘛吼北医呀，你都可以去申请填写这个资料。就讲嘞吼，有一天咱啊，真正生死关头的时阵，到底后边的医疗，你得指定好一个人，指定好一个人，吼，伊会当代理。你自己决定哦，现在的法律哈就走到这样子啊。那这个姓郭的男子呢，就是提不出着证明，而且见小灯上去，个人骂着警察哦，啊警察呢一直甲制止，从啊来吼，脚压开对着警察的卡棒就刚踢落，他一个去检查刀柄的迄个弹弹受伤，刀柄的弹弹受伤，所以呢哈这些。警察这边来改革，各条妨害条公务以及条伤害罪，判条三个月有期徒刑。好，来啊，先讲到这啊，咱来报瓜啊，要报瓜进前呢，吼，来给咱这新同学呢，好用一下。新同学注意听，吼，因为最近还蛮多新同学加入来加入，你在听节目，吼，人讲呢。听话爱听重点，吼！听话爱听重点。咱节目内底财政有哪拢会甲咱讲？你若新同学伫遮，你是故乡，还是讲咧吼？你迄未来做了无好，还是咧吼？捌开刀过，或者是讲捌咧工作伤害，你带一个咧吼职业病吼，迄拢会咧好转反应，伊拢会咧做明显反应。迄气血未通，伊要甲你拍血通，牙开较酸、较疼，正常诶。有诶人吼、血压、血糖，伊个数据都头啊咧食，搁会做一个咧吼浮动。哇、哦啊，这阵啊是安那只只呢吼，搁加较悬咧，我讲伊个咧调整，只一阵嘛了后吼，伊讲哇，这阵即马咧吼，迄血压、血糖咧吼很漂亮咧，数字很水咧，吼水当当咧。医生讲哦，你最近咧吼真好哦，你看连医生都这么讲哈，所以新同学拜托诶哈啊，长痛不如短痛。听到下尾好，搁下尾爽。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苏金姐。
3: 哎、欸，我甲你先讲者
0: 好无？好啊。
3: 我今仔搁来叫一组啦。
0: 你今你无头壳食吼？
3: 嗯。
0: 好，搁叫一组五千个。啊，这阿姨，阿姨，未要紧，今仔去迄个甲先有上班好，明仔载互你收。
3: 明仔载，
0: 嘿，对。啊，
3: 几点要来？
0: 今嘛，我有那个下早班啦，啊，互乌鸟去送啦。
3: 好啦，下班啊，迄个好啦。
0: 好啦，小金姐啊，来，拄只，嘿，你讲，嗯。
3: 我这胆固醇这只敢唔舒服？
0: 呢，迄个只会使调整呢。
3: 胆固醇，
0: 你胆固醇偌悬？
3: 知影嘞，我医生昨检查哦。我胆好噶，我知啦。我起我看，讲阿妈还有胆固醇呢。
0: 嘿，啊胆固醇，你着大行拢好诶，打胆固醇这个行红字就对啊。
3: 对。
0: 好，迄个只会帮助。
3: 安尼哦。
0: 哦，嘿，啊，甜的物件较卖食哦。
3: 哦，啊，我搁个食甜呢。
0: 啊，就是安尼讲咩？
3: 哦，
0: 嘿，胆固醇啦，吼，啊，水果啦，水果的甜嘛，拢用台湾的水果拢做甜的，水果有哪会欠管？
3: 我搁个食咖啡糖
0: 啊
3: 咧。
0: 哦，啊哦，安尼对哇，你看，你看，哦，哦嘿，对，啊，像迄、那个，
3: 暗得解开咧。
0: 嘿，胆固醇会当食啦，食较少的啦。
3: 哦，啊，我都爱食咖啡糖啊，阮孙仔咧卖糖啊哦。
0: 嗯，
3: 啊，我拢叫客总我干咧。
0: 哦，啊，伊咖啡糖爱着胖胖，嗯，
3: 要啦，啊，该食呢。
0: 系、嗯、哇、啊，对哇、啊，啊，你像迄个土豆啦，吼、哦，开心果迄种的，吼、哦，迄那食食，咱大行拢会当食，啊，食伤过侪就变成无好。
3: 哦，哎，迄是咱当在胆固醇哦。
0: 啊，胆固醇我讲伊听啊，因为你食甜的物件，吼、哦，啊是讲像迄、那个啊，迄、个土豆啦、开心果，迄食了油精吼，伊入去到咱体内，伊会转换啦。
3: 哦
0: 哦，嗯，
3: 啊、我无讲，我比较我是较爱食糖啊，
0: 糖啊安尼吼，嘿，啊，即马糖啊，我那会当食，啊兼食寡哦哈，
3: 安尼啦，
0: 嘿，
3: 要，
0: 嘿，安尼苏金姐，来，我阁问你，即届要互你做功德，
3: 哦。
0: 拄食吼，伊拉呢一个新同学，伊讲拄头啊食落吼，讲好，啊伊个骨头拢夹开较酸痛，你向伊食有安尼无？
3: 我咧食是袂酸痛啦。
0: 嗯，无反应。
3: 无反应，啊，唔过吼，伊咱痛到规暝无困啦。
0: 啊，就是安尼，就是咧反应。哦，你阿袂食进？
3: 恁阿袂食，痛到规暝无困。啊，阮小妹抱我食，我啊个即道好啊，啊痛到要死啊，规暝无困。
0: 嗯。
3: 啊，听讲真正有够艰苦，拢开得济呢。
0: 好，
3: 哎呀，啊，阮舅妈讲你继续食，人我食就好呀。
0: 嗯，
3: 我唔再去继续甲食。
0: 嗯，
3: 啊，食食，敢那吼，真有好呀啦。
0: 嗯嗯。
3: 啊，我腰吼，这脚床头起码拢转开哦。
0: 嗯。
3: 足疼的，啊，真咧困，佫较袂疼。
0: 好。
3: 食食，佫较袂疼。
0: 好，安尼好。
3: 啊，阮囝我抱伊食，阮囝手咯，真几多就是伊咧食的啦。
0: 嗯嗯。
3: 啊，我伊讲哦，我咧甲问讲原来啊，你食吼。啊手有较差无？伊讲有啦，都正也会活你后壁呀，无痛到要死呀。
0: 啊本来恁囝是迄个手无啊多，压后无啊落去喺后壁安尼。
3: 对，啊我昨昏佫甲问啦。
0: 嘿。
3: 啊伊讲有较差啦。
0: 嘿，伊讲吼，我都佮剩你后壁就对
3: 啊。呀，啊真有啊，落较差。嗯。我叫食三顿。
0: 好，
3: 对啊。我是食两。我是食两顿，
0: 嗯，上盖好就三顿哦，哈，
3: 啊，有较早，啊，我讲听阮小姐昨来哦，
0: 嗯，
3: 伊在做金，啊，我讲困啊，你手咧疼哦，你唔得来食这，无啦，迄医生讲我这无好，我怎讲啦，我食较好，你唔来食，我开阮金妈讲，迄电台唔好啦，我明仔电台我食较好，遐唔好，
0: 嘿，对，
3: 我咪讲，
0: 嗯，咪讲，迄无福气哈。
3: 你啦，啊，电台人个药啊，这都袂歹，这都食了好，人大家都食好呀，你这不你家里也讲电台无？
0: 哎呀，天气啦，
3: 嗯，
0: 好啊，好啊，这明仔再互你收哈。好，谢谢。
3: 袂歹啦，你这产品袂歹。
0: 系啊，真的啦，吼。
3: 有好啦，有好。
0: 嗯，有好就好啦，哈。
3: 有好，爱大家食。
0: 好，
3: 都弄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哈，来哟、哦、哈，这就是安尼，咱嘞哈，苏金姐是因小妹抱伊食，啊姐姐哈，一个抱因囝食，啊囝食较好，佮要抱小弟食，好，佛道有缘人，佛嘛无爱道，无缘的人，我讲。唔是呢，吼，产品好，大家拢会当接受啦。爱看一个人有福报、有福气无？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不过呢，吼，还是要提醒啊，体质的关系。你像呢，吼，咱小金姐啊，伊个嘛是算足严重的，暗时啊咧困呢，吼，拢困袂起，爬开遐呢，安尼坐呢，无在条困呢，无在条倒呢，吼，因囝呢手袂压后呢，啊，人安尼食食较好，啊，但是因就是无迄个好转反应、喘气的过程，啊，无反应。敢有效嘛是有效吼、哦，所以伫遮咱爱有呢常识，爱有知识吼，卖呢吼，伫遐执着安怎样？该当未通啊，爱拍通；该当咧调整啊，爱做调整。来，0800-77-66-99哦。讲吼，阮是自然缘投，自然水啦。

0: 对对对，明仔载哦，哈，明仔载搞，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对咱所有朋友，来和财神来进功德。
1: 太准了！
0: 喂，秋云姐，
1: 哇，你好，那较早来食到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1: 愈想就愈欢喜呢。
0: 哎，咱即马出运啊！
1: 啊，人若报到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系
1: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咧就起来，哎呦，本来呢就爱二张二三十爬起来，你知无？
0: 都是。心胸古镜头啦，
1: 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咯，你知咯？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
0: 系啊，
1: 足应效诶咯，我甲伊讲含食醋哦，啊，两个拢足欢喜诶，讲起码能够食进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哦，无较早那咧，那咧优惠着咧，咧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遐笑诶物件咧。几十万，几十万，你就买呢？
0: 哎呦，安尼吼，
1: 起码安尼食下济，开下济钱都无效。啊，干来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青葱加海龙精安尼，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吼，
1: 啊对，脚骨哦拢生吧，迄脚多。
0: 哦，肌少症会生吧，开掉。
1: 哎呀，脚骨当着讲，迄脚骨来有肉才会行路啊，对不？
0: 对。
1: 哦，无较早无呢。
0: 嗯。
1: 个目睭嘛，结足几米目睭哦，安尼看电视机偌明。你啊，佫较袂老白油啊！
0: 嘿，对对，
1: 我本来拢炸一条蛋片啊，安尼
0: 切，安尼切，
1: 出来客厅坐，我赶紧进步讲，你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炸蛋片啊！我爱讲，有的是足脾气，嘿，现代油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呢？
0: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还用蒸青汤食会到啦。
1: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安尼。
0: 好，咱屏东吴太太，
2: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旧伤，啊今安尼哦，顿在正严重，今安尼食都啊滚多食了，甲昨暝都食十公啊哦，我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2: 迄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卡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2: 我讲这讲北京椒啊、蒜啊、土里的小节。啊，拄当在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喂！
2: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哎，食钙
0: 剂，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2: 还有哪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咧，啊伊伊个讲什么讲落个诶，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得力诶，我拢食钙剂。
0: 诶，
2: 真正食你这，我甲长拄啊十工，我十照几工在食。
0: 好，
2: 嘿。啊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较食，
0: 食加重的吼。
2: 我食十斤来，真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脚呢？
0: 嘿，啊，恁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青汤是毋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下啦？
2: 会啦，我遐你讲塌胖塌胖，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势吼。
0: 他
2: 开始塌胖，
0: 吼吼。
2: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来，迄工来啊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老迄个。快解决啊！现在我搭
0: 海王精青汤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啊，这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恁伫导航机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大姐，你食海王精青汤是食了对部分？
3: 食目睭啊，
0: 嘿，
3: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
0: 哈。
3: 我算讲，我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不来上，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青汤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3: 嘿，我食三四工尔，嘿，啊目睭就加较紧嘛。
0: 嘿，
3: 我就讲奇怪啊，我食这行目睭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3: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阿咧细细
3: 的，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3: 系啦，对啊。
0: 阿咧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青汤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的来食？
3: 有啦，我捌食诶，产品真好诶。
0: 唔好讲工人啦，系啦，诶，你就是讲捌买其他诶产品来食过啊？你食？ 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3: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用正清通食食，你个目睭
3: 较清啦，
0: 比较清吼。
3: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我讲吼，好啊，即届参展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3: 有啊。
0: 目睭吼，逐天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阁较好。哎呦，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啊！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要窜路要窜去。吼、哦，无论讲咧，吼、哦，咱啊任何一个器官，什么会，伊啊对啊，只要有条诶未通诶所在，伊就会吹，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去到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产品被做文点讲诶，等你甲卡入来哦，谢谢。

哎呀，这个天气哈，这个天气都变哈，咱人这个健康也是在多变哦。这咱都要好讲俩哈，这里这个民意代表哈要上台之前，哦，一个好好雄雄来斗来哈啊，也是就是呢哈。当初哈、哦，这个世界啦哈、哦、的移民去天国啊，那呢哈、哦，在屏东，屏东哈、哦，我屏东，啊，屏东人哈、哦，我屏东呢哈、哦，其实百货公司哈、哦、真的很少啦。那屏东哈、哦，大概一名差不多50几岁，诶，这个妇人人啊，张中岛。去到百货公司，哦，社区美食街地下一楼美食街，要去上便所，昏去，昏倒了，失去了嘞呼吸，加着心跳，哇！边仔人看到紧张嘞，赶紧吼报着119，屏东县消防局，哈、哦，得到人报案了后，赶紧，哈、哦，紧急。到家现场了后，该送去到病院。因为呢，吼，迄个时阵拄啊好是人中昼在食饭的时间，所以足侪人吼，诶，包的公司很多人看到大家吼，拢哦，叽叽叫啊，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哈，来，屏东市呢，这间包货公司诶，地下一楼就是美食街啊，嘛是呢，吼，真侪屏东的民众，那食饭的时阵，因为地下街。卫生啊，个有恁其他吹，个会当嘞吼，三五个好朋友招招去遐嘞吼，卫生，然后那食饭，啊那开讲，因为嘞早啊，大概差不多接近到中昼一点，有人发现讲嘞美食街诶化妆室，便所遐有一个吼，妇人人倒伫个涂骹，哦，倒嘞吼。赶紧的通报啊！哦，通报到呢消防局，那消防局人员呢，吼、哦、来到到这个百货公司，发现讲这个妇人人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该进行着 CPR。由于呢现场有足侪人伫外口在用餐，所以救护人员呢，伫啊化妆室内底，哦来救援，嘛加侪人啊好险去看，哦啊就是。台湾人就喜欢吼看热闹哩哈，都去看看看看。尾啊呢吼，这个消防局该进行着 CPR， 对着这个妇人人，为什么昏倒伫迄个百货公司内底？现场诶人嘛安尼吼议论纷纷呐，有人讲咧吼啊，这天气就是安尼啦，啊多变化啦，吼、哦、可能就是安尼来引起着。心脏的问题啦，吼、哦，急心啦，心肌梗塞啦，吼、哦，有人讲，哎呦，阿弥陀佛咯，希望讲这个妇人人无代志，吼、哦。你看，还没有到进入冬天，吼、哦，打进入秋天俩，敌人的这个。新闻来底，吼、哦，唔知呀，咱阁唔知呢。伫咱的新闻来底，吼、哦，安尼一折一折一折，一折一折一折，吼，拢、哦、总是因为吼、哦、心血管疾病，有的来救无开，啊，有的救无开，吼、哦，咱彩珍还是跟我们说，两粒输落去，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哦，无论你有高血压，无有迄个低血压，你是呢吼糖尿病患者，你是低血糖的，吼、哦，拢总会当来吃。噶咱呢吼血内底会吃阿扎泰哥，吼、哦，就是咱咧讲的三酸甘油酯啦、血脂红啦、吼胆固醇啦，会当噶咱做一个呢吼清洁大便扫，吼、哦，好咱呢。循环会好，人讲血呐清，血呐通，吼、哦，就较袂中风，啊，就较袂心肌梗塞。有这种三高的，就敢那亲像体内放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同款，什么时候要病也唔知影，前一分钟好好，后一分钟就倒落呀，啊倒落去，有我都看到明仔载的日头无，无人敢甲你保证哈。0800-77-6699，人咧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幸运的条大条的啦，啊哪里哈啊，较水少。刚才来讲，卖来讲啦哈，哎，开开玩笑，就讲
好运的呢吼，就大条的啦；啊，若歹运的呢吼，就着细条的。因为呢吼，下去日后要来福建，要来面对的代志吼，真多真困难。来安排这首歌啊，吼，叫做《台湾这座》啊。五百五百呢吼，的歌声哦。

0: 哎，有个人哦，是迄落南部咧过去台北吼，北部的人过来台，过来南部吼，阮阿爸、阮阿母啊，吼，拢总是屏东人吼，所以我是正港屏东制造的哦，来进广告。
1: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阁是改变啥、
1: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迄阵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1: 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去买，有诶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
0: 啊。你就是福气够啊！
1: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汤这冻下啊，
0: 就好。
1: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1: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你也未食海龙蒸全汤之前是安怎？
1: 我个迄卡末唔来四年前啊，五年前我无叫做来食，而且我总无食。啊个我说一百十三年十月初七，我跌倒卡断哩，我说总未行，啊未行了，听你这讲讲。会生肉也安那，我想阿无，我就去叫来食看卖啊。啊，我咧食第六组啊吼，食我食一组半遐，我就爬起放，爬起放了，爬起放了，下一个会打呢。
0: 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降时阿未食海王精，你是未爬开哦？
1: 未，会起坐，啊坐坐未掉，啊唔过无法度人爬起放了，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绝对要叫来食，安尼我食第。六组啊，我食未到两组的时候，我就会爬起来骑，起来改车去放药，
0: 还
1: 是
0: 袂
1: 行。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济。你以前还袂食，啊坐也坐袂住，啊哥吼无法度
1: 骑，
0: 即马
1: 佫袂骑人参放药，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放药。啊，我食一组半了，我拢无讲查囝讲，我就安尼爬看卖啊。哎，佫会大人过放药啦，啊无啦，像安尼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旧起来，就拢袂骑啊。我食食的时吼，你叫第六组，伊来讲，我想要换海王精来食看卖啊呢。
0: 嘿，
1: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啥？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袂甲你讲。我食会使，我较甲你讲。
0: 好好好。
1: 哎，唔当总讲，啊，你也要叫，拢一定爱叫我的。
0: 好，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家，至少甲恁少买啊。嘿嘿。哦。
1: 哎，就讲你若要叫，拢一定爱叫我的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的。
0: 好，好啦。
1: 哎，我今仔食的拢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收下这，安尼明仔载你收一万哦，哈。
1: 好。
0: 好，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全通，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嘛改变的是对部分。
2: 你讲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下变，下阵时啊起来变数怎几下变？啊，即嘛从头一变两变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2: 嘿嘿。
0: 吼，啊，即嘛姐姐本来几下变，即嘛剩一变两变安尼。
2: 哎，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行路安酸酸拢会安尼，啊即嘛耳骨。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白啊啦，
0: 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2: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精情通食食的咧爬，有较袂疼无？
2: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2: 哦，
0: 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啦，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足侪的问题啦，啊，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2: 嗯嗯。
0: 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
2: 哦，感谢，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多谢。努力，身体若要健康，啊，这三点你就卡会通。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好、哦，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电话来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
3: 七六五。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哈！咱今年度，今年度最后一次的放烟会哈，后礼拜三要来正式起跑了。后礼拜一，就要给咱写预购单咯，赶紧嘞！旧与新知，甲唔知影，甲厝边兜，甲你的亲戚朋友、同事，甲伊讲，财政节要放烟会咯。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安尼啦啦哩啦啦，我知。好啦，明仔再和你收哈。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生命真好，未使人，未使棒，未使人，未使棒，哈。身体，咱吼得食啦，吼各种的机能，它会产生吼一些气滞血瘀，吼咱的这个西医这边讲叫做自由基，吼应该讲自由基吼，不是西医的讲的，是迄个营养学的讲的吼，营养学它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吼，伊就是呢。会去伤害到咱的身体，甚至讲咧吼，造成到呢细胞长期慢性来发炎，那抗发炎，抗发炎会更清得乎第一名，磷虾油。同时，吼，伊除了讲清肺油、通肺络，冷暖到咱的肺更降到咧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着血脂红伊度外，伊个下档，吼，下档咧，和咱抗氧化，吼，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后来，你要买着磷虾油咧，吼，一定要买回着，一定要纯化、浓缩，吼。了后齁中到呢齁最好的最浓度最高的 DHA, EPA, 齁另外齁就是说啊那个里面的磷脂型呢磷脂型的磷虾油齁也吸收率更加好更加高齁这个是彩珍跟我们齁讲诶，这个秋冬天，秋冬天磷虾油，哈、一定爱叫去讲阿家，唔好停，唔好动，哈、你就是咧两粒，就是两粒，唔可别点一粒。那咧哈、有可能，哈、可比讲我今天去食迄个麻辣火锅，我今日去，哈、去咧哈，食迄种请。吼、今天去吃较好料的去吃大餐当然当吃加强的无可以可以可以齁绝对可以的 0800-77-6699 0800-77-6699 那底下齁跟咱讲后礼拜一齁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六齁星期日才真是休困齁那星期一齁星期一咱个人齁轻松一天齁那星期二开始发条就要加安安啦齁那要想看放烟火要买几组我们现在先自己齁先家己吼，计算机开开点哈啊，准备一下，安尼好不哈？准备准备准备好了，我们就是鸣枪起跑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国队，
0: 嗨，来小杨哥哥，嘿，你好，
1: 中秋快乐，
0: 嗨，当中秋快乐啦，嘿，大家拢快乐。我吼拢唔知过到什么节啦，迄个啥？怎啊？阮同事吼，我要下班的时阵，就甲我讲，彩珍姐，中秋快乐！我讲，哎呦，我吼，这安尼拢咧上班，我拢唔知过什么节呢，嘿。
1: 你今在搞什么咧？
0: 我是一个工作狂，你敢知影？我真正是工作狂，我嘛，哎呦，都想讲啊，有通做足幸福个，我拢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呢，嘿。
1: 这
0: 个唔当就可能你就是也不知道呢。我都这我讲哦，这个人就是安尼啦。有工课做吼，我都讲感觉足好个安尼。
1: 伊当初这唔当人别行个都卖无吼。
0: 行啥？
1: 行有诶无？
0: 有啊，该无？
1: 有吗？
0: 有啦。有啦，一定有诶吼。即马我讲，迄个大遐吼，甲我同款啦，别爱钱啦。有
1: 我感觉我这上太甲无咧。
0: 有啦，你去看买一个，绝对有。
1: 我这用是有牙齿啊，看
0: 啦。有啦，迄种有人买啦。
1: 有哩哦。
0: 嘿啦。
1: 含烟钱啦，都。
0: 有啦，迄含吧烤肉嘿啊，乌龙片啦，吼，鸡翅啦，鸡尾水啦，啥嘛有。
1: 小孩子，嗯，其实是有啊，就，伊讲乌鳞片
0: 啊，搁迄落，系啦，拢有啦。从我最爱食尾椎，我行到落到腰的，我行到落到腰的。
1: 不怪大伯，你腰骨怎么
0: 拢
1: 讲
0: 讲？哈
1: 哈哈哈哈！哎，对啦，腰骨
0: 怎么拢讲？迄落食，迄落人讲吼，以形补形啦，哎呀，对吧？好啦，开开玩笑哈，嗯 ，OK。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虹哥啊！哟，你好。
2: 哦，后礼拜二去放烟火啊！
0: 后礼拜二给咱写单。拜三才正式开始，啊，我来拜三写单吼。我讲咱出会部迄主管会敲电话来搞我骂。因为吼会会出袂离啦，啊，所以我吼提早一天给咱写预订单啦。
2: 哦，对啊，对
0: 啊，哎呦，分流一个啦，哎呀，啊不，
2: 就要三南三北走一回啊，
0: 三南三北走一回哦，好啊，好啊，我等下来安排哈，哈，好 ，OK， 好，阿哥，说阿门好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0800-77-6699哈，我哥，今仔日吼较轻松诶，哈，啊，明仔再较轻松诶，拜一哈。你讲哦，即马因为大家吼拢就是成功吼，今仔日嘛过来，无通啊食，爱就先叫一个5000的开价，吼、哦，真正加无偌济钱啦，啊，但是身体一天吼、哦、一天变化都足大呀，你就先叫5000的，啊，等办宴会，好、哦，咱家来蹲会，好、哦，我嘛要来蹲会，我家己嘛咧蹲会呢，唔是单恁咧蹲会了哈，好轻松。啊，挂起个走个行，0800-77-6699，听歌的同时，咱财政来伫电话边来做服务哦，哈啊，爱的二十米的，爱鞋啊油，啦啦哩啦啦，哈，多多卡电话，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恒香。
1: 是，对，你们那个棒圆的是下个礼拜哈、
0: 哦。下个礼拜。
1: 礼拜几？
0: 礼拜三啊，礼拜二我会让你们谁预购单。
1: 哦那我请问你哈、哦，那这几天如果要吃的话，要先叫喽。
0: 对，要先叫。
1: 那你明天有送货吗？
0: 有。
1: 好、哦，那今天再给我，那先拿，我现在好像那个海龙精。快没有，那他们今天给我补两罐可以吗？
0: 好，
1: 2500嘛，是2罐2500嘛。
0: 对。
1: 那我明天先收两罐那个，那下礼拜再说好了。
0: 好，OK。
1: 明天早班可以吗？
0: 可以。
1: 有两罐那个，两罐那个磷虾油还有，那就是
0: 宝宝海永坚啊嘞哈。
1: 对啊，那我就给他欧尿是2500就好嘛。
0: 对。
1: 好，那就麻烦你先这样。
0: 好，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好，谢谢。好哇，拍谁？来，以上广告哈。好，像这样就是对的，赞的，观念正确，世间上该戆，就是跟自己在计较，那个一点点钱，计较那是要冲啥，你计较那真正，不值啦，咱来讲，身体自己的，你不靠自己顾要安怎，你计较那，这样，几百块啊，你个想，请一个呢吼看护要花多少钱啊？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宋大哥。
2: 我请问你哦。
0: 好。
2: 我太太伊个卡车车祸啊，脚吼。即马煞怎拢疼，拢袂行呢？
0: 伊个车祸偌久啊？真嘞。
2: 也是伊个海王健康。
0: 哦，好，三片好不？
2: 无，
0: 你两行拢甲驾驶位食。
2: 拢有驾驶位啊。
0: 对啊。
2: 是讲对一项较强，要甲创迄个新路啊！
0: 你若讲要食加强的吼，就是迄个海王精，
2: 因
0: 为对，因为吼你起床过吼，伊像你即卖袂行，迄就是长期感染。迄个血吼，你若血无够清气上，伊滋润着咱的细胞，滋润袂行吼，你的氧气养分送袂够，所以你起床了过，你的血嘛爱有营养嘛爱清气上，所以唔只甲咱讲两项爱加做伙食。
2: 对啦，我是讲对一项要加强。
0: 加强的，就是迄个海王精。
2: 哦，唔是磷虾油。
0: 海王精。
2: 海王精。
0: 伊迄个串起较紧，安尼。
2: 安尼。
0: 对。
2: 哦，磷虾油是咧食目睭的。
0: 你无咧，磷虾油就是吼，规身躯咱的血液循环惊会到的所在，惊未到的所在，伊都拢会顾着。
2: 安尼哦。
0: 对。
2: 安尼唔是咧。对啊，
0: 不是啊，你血若有清气上，你唔正惊会到，你血若无清气上，就塌掉，像咱的水沟未通同款意思啊，对不？
2: 是了，海王精啦，
0: 哈。哎呀，对。
2: 哦，好，安尼我了解。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哈，人咧一旦吼，身体哪里给你找麻烦，哈，哪里糟蹋。那咧呢吼，唔放你耍的时阵，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重要性。真正身体是会甲你糟蹋的，甲你劳累的，身体是会袂放你耍的呢。唔是吼，身体你会一定会甲你吼好好啊和平相处呢，那是无可能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你好。讲啥物拜日会当预定特价呀？
0: 对，预定办宴会。
3: 哎呀吼，这个多收一桌，
0: 一桌5000个呀、啊！都对啊，食到迄个时阵啊，我拢有节目讲咧。你食到迄个时阵差不多啊，你即几工啊无通食呢？
3: 无啊，之前阮翁下阁有话啊，我下当家己食，我就无听迄、那个，再无听到
0: 啊。我拢逐
3: 个昨搭听阮隔壁咧讲吼。
0: 我伫节目咧。
3: 你安尼等下，我问你啊。
0: 好。
3: 啊，若要食到你特价安尼几桌啊？
0: 半年份安尼去。哈。
3: 你着看当时特价。
0: 对哇、啊，着即届啦，做个着是爱阁等到4-5月啊，着半年做一届啊。半年做一届吼，一个像你也甲恁翁两个在食安尼。
3: 食英餐尔，
0: 食英餐哦，你食英餐应该差不多三。我讲你若叫差不多3-4桌遐，都拢有法度食甲后一回啊。
3: 4桌伊啦。
0: 拢有中啊，嘿，4桌都拢有中啊。
3: 两个人唔得叫8桌啊，
0: 系啦，搞叫恁就先叫，看是要叫7桌、8桌拢袂要紧啊，反正这保存期限拢3年诶，
3: 哦，系啊，两个食三年啊，食锤啊，
0: 对啊，食锤啊，食三年，我就甲讲保证无效，就是安尼啦。
3: 你敢知啊？听啊哦，还不应该听听，听啊这大嘴莫来听，骂骂骂骂，啊我安尼夹夹路夹路，
0: 系。
3: 啊应该是还好。
0: 对哇、啊，我讲你啦，我足久拢无讲即句话啊呢。人咧听的时候，你讲哎呦，听着还袂好，还袂爽哦，爽爽啊听，啊听听啊爽。我讲穿过就好。
3: 啊，佮、啊、有咧听，正常咧听这无就小
0: 多点啊，
3: 小
0: 看，对哇，啊对哇，系啊，我讲哦，迄个大咧听，就是表示退化，已经拢有未通，迄个大出问题啊。你要看咱一台车，迄个大若出问题。大概呢，吼出问题都拢伫个遐，同款意思啊。
3: 啊，那拄着好师傅，整理了就好啊啦。
0: 哎啦，对啦，对啦，啊，这就是好师傅啦。
3: 啊歹师傅，佮听用嘛袂通啊。
0: 哎呀，我讲你若强调歹师傅吼，一台车吼，零件拢全部改换新的，伊即马拢用旧的哦。啊，这无唔对，啊，得换，即马换的，佮你讲，哎，师傅啊，啊，佮先佮有声嘞，啊，佮安那，啊，应该是这，我以前开一台车吼。我甲保养店的师傅相养，你敢知呀？
3: 一年哦。啊，今麦伊只那无用药，只无好，今麦就去甲你讲声呢。
0: 嘿，对，啊，就安尼，大概拢活灵惊，活灵惊。哦，你今麦我吼活甲热笑，我怎啊甲保养店的师傅哦相骂？我讲我若阁继续伫遮，互你换，我就变新车，因为大家拢换了了，啊，阁毛病阁抓袂出来。
3: 我讲你哦，我有一台货车，足简单的哦。
0: 嗯。嘿。
3: 一届是讲无好势，即马无好势，讲啊无下摆迄落工钱就好啊。
0: 嗯，
3: 现在一个偌简单，你毋知？
0: 嗯，
3: 一个火烛安尼用一个炉安个包开，安就 OK 啊。
0: 嗯，
3: 才250块，啊一届是3000、4000、5000，到尾也讲啊无给工钱就好。
0: 嗯。
3: 啊！你看卖啊，会晓甲袂晓差哩只呢？
0: 啊，这就是吼、哦，换准咱节目内底咧讲啊。我拄只确认者，哎呦，彩珍啊，我若较早听到你的节目就好啊，我嘛免买安尼食食一大堆，啊，就这啦，熬的师傅伫遮。
3: 你讲从几开始啊？
0: 拜二号恁开始写单。
3: 哦，我拄叫你，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啦，
3: 啊！你要做铺的时，那来处理。
0: 好啊，好啊 ，OK。
3: 你大概你的时间能偌久啊？
0: 一个月啦。
3: 特价呢？
0: 系啊，放烟花拢有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3: 好，谢谢。
0: 好，好，恭喜你找到好师傅哈。
3: 哦，好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有影无？哎，真正呢，你看着敢那参像吼，咱的身体同款，啊，你就安尼吼。买一大堆，摆到规桌顶，啊，规橱啊，啊，食无一项中用的，对无？啊，虽然吼，这两项在食，啊，伊个呢吼，安尼啊，甲你喘气的调整吼，爽爽啊，听啊，听听啊，爽吼，你喘气那有可能未甲你调整，未听的对无？听着还袂好，阁还袂爽；听着还袂好，阁还袂爽。哦，你着安尼坚心坚持你家食。伊个一项一项一项调，唔是单只固定一项尔咧，唔是讲哦啊，一个毛病啊，你着买一罐啊，两个毛病买两罐啊，大家吼拢无相骗啦，身体吼绝对袂讲白差啦，年纪哪有啊吼，身躯上吼啊毛病有够侪，啊你都一项买一项一项买一项，吼一个病买一项一项一项，啊落来吼把都当作药毒啊，这两项无同款的就是安那。巴肚唔免当作药毒，你食偌济，伊就发挥偌济效果，未开着冤枉钱。啊，这唔是吼，凊彩讲讲的呢。你看咱节目偌久啊，这产品有诶吼，自食安尼食几落冬，有诶食食，哎呦，听人讲搁出去吼，要别人食食食的呢吼，得搁等下我找我这个老主顾，为虾米？因为呢，唔惊恁比较啦，货比三家不吃亏。真金不怕火，你咧食，伊啊食其他，阿爸都甲你串去，哦，伊也袂去甲你顺，啊，就这样子，哦，反正咧吼，咱讲的啦，一言一定，千言无用啦，听会落就是听会落啦，吼、哦，听袂落的人，你个人吼，规工一工24小时，我拢伫坐伫播音室讲互伊听，伊嘛听袂落去，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耳朵有够高的人才吃得到，来听歌。

0: 谢谢金得利，金得利，吼，真真正正，吼，健康啊，得到美丽，这两行在吃，吼，有人讲啊，你吃安怎？是啊，吼，讲不完啦，睡不尽啦，身体呢调整健康，啊，咱讲外表，什么叫做外表？卖讲哦，侪岁啊啦，搁一百岁嘛爱睡。对不对？皮肤真正会长金，皮肤真正会长水。哦，你若像咧有诶吼，是迄、那个啊糖尿病的患者啦，啊长期咧洗油脂，迄、那个皮肤呢吼，都咧比较较无健康肤色。长期来改食，气血拍回通，皮肤会变水呢，真的呢，不骗你们的呢，真的啦，真的啦，皮肤会变水啦。十波的吼，啊变水，啊女的搁较爱水，从我了就爱水耶。我讲吼，我早顿呢啊未食的时阵吼，我得爱赶紧的两粒两粒甲吃落。啊，我即马拜后礼拜吼，后礼拜要办宴会，我就食加强的。我一顿得甲食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开伫家己的身上拢无红脾气。咱就来顾身体，唔要顾家伙。咱呢吼，就爱开伫家己的身上，唔要欠欠欠的呢吼，日后囡仔为着呢吼，只爱财产，为着呢咱老的遗产，啊，正伫遐咧冤家娘子，啊，正过来相拍，啊，正过来出人命，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是可爱的，钱啦用唔对的所在，啊，就变可恶的。啊！你是要甲用伫可爱的所在，还是要老的以后后患变成是可恶的？每一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哈，袂当讲什么人对唔对，迄就是观念的问题啦。来进功德哦。
1: 我吃这个林家油跟这个海王金已经吃了两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
0: 你爱讲啊，那你敢怎样？爱讲你阿未食进前吼是什么状态？今嘛食食系什么状态？安尼吼人大家才会当了解。
1: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吃两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1: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1: 啊，我眼睛就是很好，过来的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精气神很好哈。
1: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多要赶快使用。
0: 对，还用精神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1: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你产品在吃对部分呢？
2: 我吃幺六，我的开心啊有哦。产的吼，啊，我都啊，假期啊，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2: 我吃你这吃吃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恁太太吃海王精清通，阿未吃进前是安那，阿吃了安那，
3: 阿未吃进前的，不是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3: 两边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友哥，他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把。听讲要礼拜大有歌啊，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真的哈。太太伊咧大有波，伊是对压力身体啊。
3: 伊嘛是迄腰啊、卡层头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那很累耶。
3: 徛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到还要用到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家有歌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就拢。听因为比较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3: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哦，
3: 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3: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
0: 好，
3: 不是听因为大有个嘛艰苦。
0: 对啊，
3: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好哩。
0: 好好好，好。 好、哦，你六十几岁啊？啊，你拢在食膝关节？系
4: 啦系啦、哦，我个家拢迄个做迄、那个肝脏啊、阿莫脏啊。
0: 嘿，啊，食食吼，迄、那个活血化瘟吼，人迄个筋络就较轻松对无？
4: 啊，系啦，系。有，我海王经最主要是迄个关节啦。
0: 好、哦，好啊，好啊，好。
4: 你多用海王经啦，即间。
0: 好啊，好啊。
4: 啊，暂时啊，暂时啊。
0: 诶，后日托你收。
4: 好啦，
0: 对，哈、哦，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春宝妈妈。
5: 啊，我食落去就。嘛吼，诶，加较有较加较嫩吼，加较安尼浮起来拢无问题啦。啊，我如果食，我如果保养啊，啊，咱这阵人就知影，人食哈济人吼，老岁啊家己食。
0: 对吼，哎，着春宝妈妈，像你讲诶，你本来身体着吼，食健康啊，
5: 嘿，
0: 啊，对食你是不是讲咧吼？人讲诶，有食有加气，有上香有宝贝，食你着感觉精神较好，精气神较好，啊，咧骨底阿妈去做软料对无？
5: 嗯，
0: 好，谢谢。好赞赞赞，好好好哈！无论咧吼十八岁，还是咧吼八九十岁、一百岁来吃，大家都好啊、人咧就是爱有这个气，有爱有火哈，气火跟保护足，气足火把，才有法度过关。气过关，回过站，将我都西征走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来阿兰歌曲为徐小姐，麻烦个点卡。喂，彩珍你好。
6: 喂，卡珍姐。
0: 嘿哟。
6: 哦，我跟你要开黄金奖
0: 哦。哦，商品好不？嘿。
6: 哎、欸，阿婆罗阿大也婆大足久
0: 诶，对哦，安尼吼，好啦，哎、
6: 欸，
0: 好来，好以上广告，因为我都广告完尔，今仔广告超秒哈、嗯
6: 哦，好，阿婆、啊、我今仔拢我吃，我吃食牛肉面啦，
0: 哦好，你请我，我唔好，我未当食牛肉咧。
6: 啊，无像食猪肉面啦。
0: 哦，猪肉面会使，牛肉面我食牛肉拢会不舒服呢，系啊。
6: 我才食炒面啦，炒面牛肉炒面啦。
0: 对啦，
6: 做炒面好啦，今日我请你食啦。
0: 好，好，你等我啊。
6: 请你食啊。
0: 好 ，OK， 好，拜拜。
6: OK，
0: 好，拜拜。来，阿兰都食歌曲位吼，歌曲位诶，这个啊，徐美女麻烦个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报挂，啊，我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老高了。
0: 哦，老高诶。
1: 啊，我站困到一点哦，啊，一个脚都安，都安未行，你变数都未是安要安怎？
0: 未行哦，你要先去看医生，看是啥物种原因呢？
1: 啊，食高高钙粉敢有效？
0: 无，我甲伊讲，有病莫去，伊因为胸胸买落胸胸的，啊，我甲伊建议，你就是爱先去看医生，看有对呀，有伤着无啊，是安怎样？安尼？
1: 拄啊，伫这个脚目啊。
0: 脚目啊，吼，啊有症。
1: 变数拢未去咧。
0: 啊有症开无啦？
1: 无。
0: 哦，
1: 嘿。未疼，未酸，未疼，啊都敢若未行。
0: 未行哦。
1: 软下去
0: 。哦，无我讲，你啊先去看一下医生，看你个地下出问题。
1: 我跋倒也无安怎。
0: 对啦，啊，迄就是因为安尼，你啊跋倒，佮知影。啊，即马就是无跋倒，熊熊安尼吼，一定爱去做一个检查。
1: 你莫到过迄个都拢，咱就骨都皮肉尔，无哪会啊？
0: 无啦，咱个身体袂当安尼讲啦，拢嘛是皮甲肉尔，啊，问题就是。就是皮甲肉就会出现足侪，好你想袂？
1: 我讲啊，讲一个矛盾，我有梦呢啦，讲蛇甲毒掉啦。
0: 哦，蛇甲毒掉安尼哦。
1: 毒甲即马避开我啊！
0: 哦，
1: 靠，拢不会动，袂惊。
0: 哦，安尼哦。
1: 干安尼？
0: 不要紧，我会讲伊听吼，阿德神阿德林。
1: 恁莫讲你有红色神珠啊！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咱开玩笑，甭开玩笑吼。人讲阿道神阿道灵啊，咱老一辈吼，讲这就是安尼，啊无你了，你遐拜托你讲甲拜拜的吼。啊，过来就是吼，建议你嘛是爱科学，你就是去用检查看卖一下安尼。
1: 啊，无证啊，无安怎啊？
0: 啊不，啊对啊，啊你甲讲啊，你甲讲这个情形啊，啊伊就来拜检查啊，因为咱毕竟吼，咱毕竟好好谢谢哈好，咱这班的同学哈就高知耶，很可爱呢哈，卡哇伊呢哈，啊本来就是啊，因为呢吼，你熊熊吼熊熊安尼人哦，除非啦。除非哦，就是有啥物某种的原因意外，你熊熊跋倒，还是安怎样？啊，咱唔知影，都爱透过着科学啊，得检查仪器哈，这个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这都是科学的啊，科学的产物啦。啊，咱人就是人，啊，人呢吼有病卖去医，但是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要来预防着。提早退化，还是已经退化，咱要来延缓着退化。啊，你就是食这种的保健的，拢完全的无后遗症、无副作用。啊，就安尼顺顺啊食。人咧吼不可逆的啦，你个人吼存较侪钱啦，你的咧吼权，你的权咧吼搁较大啦。就是咧吼无法度度过着老化、退化。这个规定啊，财政啊，那像你安尼讲啊，我得安尼嘞吼，总啊会退化老化，你也加速着伊个退化老化。后来听有诶，听有，听无诶，去补补好啊。讲到遮清楚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啊。
0: 喂嘞。
2: 买药啊，礼拜五啊。
0: 有啦，今仔日会到呢。
2: 安尼哦，
0: 系啊！你昨有甲我讲啊，啊，我有甲特别吼，甲客服遐吩咐我讲吼，你咧催单，今仔日一定爱互你搞。
2: 安尼哦，
0: 系我讲，迄个，这里大哥，你等下吼，差不多伫迄个啊8:10过吼。
2: 系哦。
0: 你搁甲敲这通电话，啊，甲客服吼交代一下，叫伊联络乌鸟，较紧甲伊客过，安尼好不？
2: 好，
0: 这麻烦，这麻烦你哦，好，再见，谢谢哈。要催单，要催单，咱就利用着嘞哈。彩珍落节目8以后，你卡电话，因为这个时阵客服他们还没有上，还没有上班哈。不用谢家，我心有余力不足，我都甲你查，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查，我家只有做节目的电脑资料呢。你若讲关系着嘞。这个交易记录啦，种哈，这得爱客服这个单位才有法度哦。这几天下来哈，我看到这个哈，真的很生气，很生气。咱讲实在啦，这都是各取所需啦。每一个人会食老，啊，咱食老呢吼，尤其是即马台湾吼，台湾看请到这个外籍看护哈，明显就侪。 因为呢，请到外籍看护吼，一个月差不多要30,000+啦。啊，你若请到嘞吼，咱台湾嘞，哦，都贵啊，一个月差不多要开迄6-7万。啊，为什么要请到这种外籍看护？第一就是讲咱年纪侪啊，啊，咱嘞吼，囡仔是谁？无当然吼，伫咱的身躯边来，甲咱的啊，诶、欸，这个服务也好啦，友好也好啦，吼、哦，甲咱款啦，哦，啊，所以讲咱得钱，吼、哦，开钱啊，请人顾，就敢那亲像咱咧在做节目同款，你唔是钱听，无得人听，啊，那嘛咧吼，请足侪外籍看护。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我这吼，甲个甲叫，
0: 嘿，
3: 一个同款的吼。
0: 哦，搁要叫5000啦，吼。
3: 嘿。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3: 好啦，甲无甲叫名字，好啦。
0: 无，你先叫一组5000，啊，咱吼后礼拜了要放宴会，你再来叫大组的较省钱。
3: 好啦，后礼拜啊。
0: 嘿，后礼拜，啊，你先叫我明仔载先寄5000的过好你哦，哈。
3: 好啦。
0: 好，谢谢。好，
3: 再是吼。
0: 诶，即马。因为吼中秋节啦，啊伊乌鸟会较济，我都明仔载互你，安尼应该会到哈。
3: 好啦，
0: 好，谢谢，感谢。
3: 后礼拜再讲安尼
0: 哈。后礼拜再过来办宴会，啊明仔载先收5000。
3: 好啦。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韩版做生意啊，韩版做生意啊，嘿。头家吼，那听到这段，头家会支持我。有人讲啊，讲吼，哎，做头家吼，一年啦，咱怎样？石董呢？吼，是一个有德的人啦。石董呢？吼，应该支持我的做法啦。系啊，吼，一年了，咱咧做有良心、有道德的生意、的工课，哈。啊，真正啦，吼，哎，讲啦，讲韩版做生意，咱都先进啦，真的韩版啦，哎，有诶，吼，是安尼先叫。后壁伊就阁会叫，啊！但我就是无爱和恁加开钱，更加无爱恁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4: 哦，你彩珍哦，我你的新朋友。
0: 啊、哦，新同学，恭喜你哦，出运啊！
4: 安尼吼，我今日先告你哦。
0: 好。
4: 正讲吼。肩胛头痛啦吼，啊腰酸啦吼。啊。听足久啊，安尼拢食袂好，安尼要食啥较好？
0: 你应该若肩胛头痛、腰酸，毋是打这两下，是这两下较严重尔。
4: 哎，对
0: 吼，安尼吼，安尼我空中把脉呢吼，来啊，你有50斤无？
4: 无，伊都算讲两边拢脚脚偏，拢迄个肩胛头里痛。
0: 肩胛头，
4: 嘿，啊有去照啦，啊，毋过医生就是讲吼。无，伊讲有少啊骨刺啦，啊，但是无介严重啦，啊，不过伊话食拢无效安尼啦，
0: 食拢无效吼，啊，你讲啊，你讲听足久啊，听偌久啊？
4: 哦，这药哩，算是吼，拢有继续哩，拢有哩食药啊，食安尼吼。
0: 啊，你食什么？你食什么？无，我问你，啊，你食什么药啊？
4: 医生开的药啊，冇食，
0: 哎，
4: 嘛是该有去买保养品当来食，
0: 好，
4: 啊，不过就是吼，拢无效，啊，无效，我即马是讲。啊，无，今日吼塞车，啊，我听有你讲，啊，无，我是讲无你，唔知是安怎。
0: 嗯，我这吼，我这咧食吼，你这种情形吼，就是迄、那个咱咧讲的吼，听伫咱的迄个骨盆关节遐啦吼，伊会喘落喘气，迄、那个气啦，风寒心吼，邪气，伊拢会伫咱的迄、那个积伫咱的。迄、那个关节遐，啊！伊咧食伊个活化化有甲你喘气，不一定食食会搁较疼消化。不过伊咧调整速度足紧，唔是打你个肩胛，你即马咧在乎个肩胛甲腰只尔，规身躯吼，咱所有个经络气脉伊拢会甲咱拍通。
4: 哦，
0: 啊，自然嘞吼，精气神也好，啊，你做工课要创啊会，逐项都好的对哇，包括着目睭啦，吼，咱的迄、那个头壳啦，吼，啊，种种逐项都好啦，安尼啦。
4: 安尼哦，啊，最爱食对，你的几项？
0: 啊，这两项都足好用啊，要食几项？两项都好用，刚好欠呱呱，强强棍啊！你电话起来转刷卡哦。

0: 好，来来来来哈啊，接近着尾声咯哈。咱这部全部是由着海王精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哎，今日后礼拜二小雨。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